0: 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相关法定合约期上限两年，禁止签订迟过签订日期3个月之后生效的合约。政府就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为期两个月，消委会表示欢迎，形容是加强保障消费者免受不良营商手法影响的重要一步。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咨询文件内容周全，亦都相信美容和健身业界对于设立冷静期已经有足够准备。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说几千个外国救援人员正是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说至今还未收到援助物资。政府说社交平台流传不少虚假信息，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153点，系升654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07.56美元，卖出4008.7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9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碧华角队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车多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碧华角队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咁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繁忙啊。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开始繁忙。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华都花园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但是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左转返去秀茂坪道的支路就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就行车缓慢。在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就车多，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金钱路。另外提一提大家，又为了配合升旗仪式，由而家至到7月1号的下午1点钟，湾仔的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和中环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的支路都是封了的。 另外一带都会有改道措施，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由于有升旗仪式的封路，影响到现在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有条支路落回文宝街的就开始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祝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启播大讯。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 粤满之据点。

0: Sabrina 一直都想拥有一首充满诗意嘅作品嘅，今次就用上最后一夜为题，表达关系完结之前两个人最后嘅道别，画上关系中月圆般嘅句号。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周耀辉，编曲 Justin Yao， 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圆满》。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3: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2: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3: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2: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记者会出席歌手包括许志安，
6: 现场演绎一啲广东歌，一啲嘅国语歌，有冇话一啲处理上会唔同啲咁样嘅咧？
7: 冇太大分别，有同一样嘅嘢就系好用心咁样去唱嗰只歌啦。
5: 仲有云浩影、张雨晨、黄淑曼、康提分享最爱华语歌。想重温记者会精彩嘅内容，就要留意住今日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2台《骚动一幕》。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啊！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一齐睇咧，隔晚美股啊，三大指数都系叫做升咗。咁升嘅原因系咪因为美国同埋伊朗又系暂时停一停战嗰啲咁嘅嘢？但系究竟搞几耐啊？即系由啊今年年头玩到依家，差唔多踏入下半年啊，咁都仲系有少少大家争争论论咁样，以为大家寄情世界杯，英雄地踢场波啊，算啦，和和气气点都啊搞未搞掂住，不过外围市况都升嘅，同埋见到投资者都有趁低吸纳一啲AI 相关嘅股份啦，叫做令到大市都做好。外围市况一次过交晒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唔该你。
2: 好啊，咁就中东局势就而家其实大家都习惯咗噶啦，即系时好时坏咁，但系就整体嚟讲，其实就嗰个影响相对嚟讲就比较细咗噶啦。即使你话比较即系可能有袭击嘅时间嘅话，你睇到油价方面咧都系大概差零蚊啊，或者系即系有时系70蚊楼下，最多都系73-74蚊啊，咁样都唔系话特别太大嘅一个波动喺度。咁所以变咗，其实你睇到大家都会 expect 咧，个通胀上边嘅话咧，其实应该系之前个油价去到呢个系90蚊嘅时间咧，就应该见咗顶噶啦。咁所以你见到上个礼拜咧，美国公布 PCE 方面咧个数字咧都冇进一步恶化嘅，咁就都系一个比较好啲嘅信号啦。咁琴日咧。唔好意思，琴日咧就當然個焦點咧就全部集中曬喺嗰個科技股度啦。咁所以你見到琴日咧就科技板塊上面嘅話咧，都係帶動翻咧呢個納指上面嘅話咧就升翻超過 2.3% 嘅。另外標普方面咧都有升啊，標普都升咗 1.18% 嘅。咁就道指方面咧就升咗306點啦。咁最主要咧就睇到琴日嗰啲係火車頭都嚟自一啲重磅嘅科技股啊，包括 Alphabet 啊，同埋呢個 Tesla 啊呢啲嘅。咁就我相信咧，就今個禮拜咧個市場美國嘅氣氛都會好啲嘅，因為今個禮拜就係、是、第一，首先就係、是美國嘅呢個獨立日啦。咁第二就係話，通常七月份嘅話咧，過往傳統上邊嘅話咧，頭嗰兩個禮拜美股咧升嘅機會咧都係比較大嘅。咁再加埋嗰、那個股市方面啦，好多嘅股份方面咧喺之前嗰位都調整咗落嚟嘅。咁所以頭先你都提到啦，就趁低吸納方面咧，喺美國市場咧都係比較活躍同埋係主流嚟嘅，所以我覺得今個禮拜美股相對嚟講咧都係比較好嘅。
1: 嗯，明白明白。咁又問下會長啦。咁港股琴日都有反彈喎。咁港股咧，琴日全日都有得升，升354點啊。港股喺期指結算日就反彈啦。咁重上23,000嘅水平。咁當然啦，重上23,000嘅水平冇乜值得慶祝啊。因為我哋其實成個六月咧，即係話跌咗成2,000多點啊，接近1,000多-2,000點，都幾誇張啦。咁量度翻個跌幅嚟講，咁但係琴日就發翻力啦。咁嗰幾隻恆指嘅權重股，包括美團啦，升5.3%啦，阿里巴巴升3.9%啦，京東升3.1%，咁啊，騰訊同埋小米咧都有得升嘅。咁有冇機會再令到恆指升多少少咧？因為我睇翻隔晚美股好似都好翻少少。咁嗱，五窮六絕啦，咁啊，今日嚟到6月30日啦，咁聽日我哋就係回歸29周年嘅一個慶典啦。咁回歸過後，咁有亦都有香港嘅5年嘅規劃啊，要實行之中啦，因為就準備呢個施政報告㗎啦。咁無論係港股啦，以至係內地股市或者內地政府有冇機會都出手，或者有啲出招咁樣救一救整個經濟，因為其實呢幾個月內地出嘅經濟數據都唔係太亮眼嘅，咁所以即係大家都期待直白啲咁樣講啦，將中央可以有啲救市措施或者有啲惠民措施或者提振經濟措施咁香港呢邊又有咁樣幾樣加埋，咁就激活翻個股票市場或者資產市場。有冇機會咁樣行咧？七月睇法係點咧？係咪五窮六絕七翻身咧？一次過交曬俾會長講啦，唔該你。
2: 嗱，其實睇翻恆指咧，雖然琴日都有啲反彈，不過咧就講真，真係反彈嘅力度相對嚟講都係比較弱嘅。咁你見到恆指嘅走勢上面嘅話咧，其實就第一首先跌穿曬所有平均線先啦。咁啊，第二就啲平均線咧就基本上都耷頭嘅。咁你見到就譬如十天線啦，23,600啦，就已經有阻力啦。跟住廿天線就24,300啦，50天線咧就25,300啦。咁所以其實就上邊咧都係比較即係重重咧就有啲壓力喺度嘅。咁你話要扭轉而家呢個情況嘅話咧，就好大程度上就頭先你提到啦，嗰啲係重磅嘅一啲係即係科網股啦嚇，就一定要有一個轉勢嘅情況。雖然琴日係有反彈嘅，但你見到咧，你睇翻幅圖都係咧，同恆指差唔多噶啦，都係低位裏邊咧就略為反彈咯，唔係怎麼出到啲咩特別大嘅陽燭啊。

0: 抠下呢啲即系比较基本面都仲系好嘅，同埋都有增长嘅潜力嘅股份方面咧，就趁呢个调整咧，就系捞呢啲好过啦。我就觉得就喺股市票市场里边嘅话咧，都系揾翻一啲强势类股份好啲咯。咁咧你见到美国市场咧，琴日美国反弹啦，都系集中喺科技股里边噶嘛。同埋嚟紧咧，美国亦都啲科技巨头咧都会开始又会有业绩嘅公布啦。咁最紧要就睇翻咧嗰啲重磅嘅巨无霸会唔会继续增加佢哋嘅 capex 咯？咁如果就继续增加 capex 嘅咧，咁呢个范畴咧都仲继续得玩嘅。咁不如喺港股市场里边嘅话咧，就寻宝啦，寻翻呢一啲相关嘅板块仲好啦。
1: 好啊，明白明白。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仲有冇持有咧？
0: 都冇嘅，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Candy 啦，我哋听日就假期啦，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喎，多谢你，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小白、
3: 阿欧、
2: Vicky、
3: Yana，
2: 晨光第一线。
4: 贸发局热线
2: TVC Hotline。
5: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啦。喺今日嘅贸发局热线，我哋好荣幸邀请到香港贸发局香港设计廊采购经理尹嘉敏小姐卡文噶。Hello， 卡文。
6: 系，早晨，小白。
5: 我知道今年系香港贸发局六十岁生日，香港设计廊 Design Gallery 由五月起都举行咗好多精彩嘅庆祝活动，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
6: 系啊，我哋设计廊咧，其实之前由五月尾开始咧，就有个走动全城嘅展览车展览。咁架车咧就展出咗一啲精选我哋 DG 售卖嘅香港设计产品啦。咁架车咧就游走咗香港好多个地点嘅。咁我谂好多听众咧，可能之前都喺铜锣湾啊、湾仔啊、尖沙咀、旺角等等咧都见过我哋嘅。不过咧呢、這个展览车咧，其实就喺六月中咧已经完咗噶啦。但系我哋嘅庆祝活动咧就仲有好多噶。咁而家咧，我就想同大家介紹咧，就係我哋為咗 TDC 六十週年咧，我哋 Design Gallery 咧就由五月起咧就連續三個月就搞一個叫六十件六折嘅週年優惠嘅。我哋咧就精心挑選咗六十件我哋設計廊裏面賣緊嘅產品啦。咁每個月咧就喺灣仔會展店，淨係喺灣仔會展店，咁就重點推介呢二十件嘅。咁就全部都食翻六十歲呢個數字啦，所以咧就全部都係會以超底價六折去賣嘢。
5: 六折咧真係聽到都覺得好正喎。咁聽日就七月一號啦，即係又會有新一批產品做六折。不如你同我哋特別推介下邊幾款，等我哋七月去留意一下。
6: 是的，咁听日就七月啦，咁我哋呢其实又已经精心揀选过另外一批二十件嘅产品呢嚟做呢个六折优惠嘅，咁不如我而家就做个小篇推介咁样啦，咁就好似头一两款，咁呢两款呢就都系以骨瓷做嘅水杯，咁你听到下水杯唔系啩，咁其实呢等我即系再介绍多啲啦，咁呢两个水杯呢，咁一个系高身啦，另一个就矮身肥啲咁样啦，咁就唔系 set 嚟嘅，就分开卖嘅，咁其实两款咧都系以一啲香港文化做主题嘅，咁上面就印咗一啲好代表到香港文化特色嘅事物啦，好似大家成日都会见到嘅电车啦、渡海小轮啦、高楼大厦啦、或者赛马咁样啦、帆船等等，咁呢啲咧都系以好优美嘅线条咁样呈现出嚟嘅。咁两只杯咧都系以绿色较为大路嘅颜色去做主调嘅。咁另外咧就又配咗少少嘅金色去做点缀啦。咁其实呢个系你咧之前就一直都系以红色、蓝色咁样去呈现嘅。咁今次呢个绿色咧就系、是、由一个好多元文化背景嘅香港设计师嚟设计嘅。咁呢两只杯咧就系、是、以骨瓷东 China 去做啦，咁又加埋一个靓盒啦。所以其实咧成个系列咧一直以嚟咧都系好受欢迎嘅。咁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其实即系你爱嚟买嚟送俾朋友啊，或者自己用咧都系一定冇错噶啦。咁另外咧，仲想介绍一款产品咧，都系以香港本土情怀做主打嘅。咁因为即系我哋都发现到近年，即系大家都好中意以香港为主题嘅产品啦。咁所以我哋就拣咗呢一个产品嘅。咁呢個品牌呢其實呢就喺長洲成立，係啦，我再講多次，係長洲，香港嘅長洲。咁講到長洲呢，大家會諗到啲咩特產呢？冇錯，就係鹹魚啦。咁呢個品牌呢就其實好善於將一啲好有型嘅設計元素呢就加入去一啲長洲特有嘅文化嗰度嘅。咁所以今次七月呢，我哋就揀咗一款就灰色啦，又印有鹹魚圖案嘅短袖 T 嚟做六折嘅。

0: 件衫咧就有个好型嘅名字，就叫做似鱼非比鱼。咁呢件 T 咧就有分中码啦、大码同埋加大码，咁就啱大家可以松身着啦。咁又系非常之靓料去做嘅。咁个 print 咧又有型又靓，前后都有 print 嘅。咁其实我会觉得真系唔系就系夏天咧，其实咧一年即系春夏秋冬咧都可以啱着咯。
1: 哇，好、啊，咁大家唔使特登搭船入长洲买啦，去湾仔都可以买到长洲嘅特产。诶、，Carmen 啊，而家咧就介绍咗两三款啊。至於另外嗰十八件係啲乜嘢呢，大家記住去設計廊自己尋下寶啦。好 ,Carmen 啊，除咗六十件六折優惠，設計廊仲有啲咩慶祝活動呢？
0: 我想講呢，咁其實一講到我哋設計廊呢，大家都可能淨係會諗到我哋喺灣仔會展嘅分店，即係可能大家離開書展啊嗰啲都會經過我哋鋪頭啊。但係其實呢就可能好多人都忽略咗，其實我哋喺香港國際機場呢都有間分店㗎喎。咁關咩事呢？咁其實趁住呢個 TDC 60周年呢，我哋機場分店呢都嚟咗個變身嘅，我哋就重新裝修過。咁其實個新面貌呢就已經喺較早前6月11號呢就已經同大家開始見面㗎啦。咁其實我可以話呢，喺呢一間鋪呢，我會覺得我哋個位置都幾優越嘅。咁大家即係留意住啦，我哋呢就喺一號客運大樓 Terminal 1禁區近一號登機閘口嘅。咁大家記住啦，如果去一至四號嘅登機閘口呢，就通常都會見到我哋鋪頭嘅。咁、那個鋪頭呢就冇會展嗰間咁大啦，但呢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就其實就更加集中嘅。咁我哋設計廊呢都係會為大家呢就搜羅咗好多香港原創嘅設計產品啦。所以如果大家就去外地探親嘅話呢，想買一啲有香港特色嘅產品送俾朋友嗰時呢，咁又或者可能啊冇咩頭水喎、咁可以呢就喺上機之前呢就嚟到我哋鋪頭嘅。咁你可以揾到茶葉啦、禮品啦、精品啦，咁當然唔少得係一啲旅行用品啊，甚至乎首飾啊、手袋啊都會有嘅。咁而電子產品呢都好多時係好受歡迎喎，因為我見好多時呢有即係有啲客呢可能即係去旅行嗰時呢就都會漏帶咗呢個叉電線，咁佢哋都會嚟我哋鋪頭嗰個呢即係做個補給嘅。咁又或者調返轉啦，你唔嚟買嘢，你都可以呢就介紹俾一啲你嘅外地朋友啦，佢哋如果嚟香港嘅話呢，你都可以介紹佢哋嚟我哋鋪頭嗰個參觀㗎喎。
1: 暑假呢就嚟開始啦，好多人呢都會開始去旅行，飛之前大家可以預留少少時間到設計廊望下個新裝修，甚至乎喺機場 Design Gallery 做少少補給作為最後嘅衝刺。今日唔該曬 Carmen 同我哋嘅分享介紹啊，拜拜。
0: 拜拜。

0: 听过 MC 张天赋嘅作品啊，男人怎可以将时间带到嚟咧？将近早上嘅八点半啊，今日天气都麻麻地啊吓，记得带雨具，因为今日都系大致多云啊。依家27度气温，相对湿度91%。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他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政府话，施政报告将会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并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目标是俾市民分享发展红利，增加市民福祉。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说，几千个外国救援人员正是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说至今仍然未收到援助物资。政府说，社交平台流传不少虚假信息，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在下半场攻入2球，2-1反胜日本，晋级16强。上半场巴西较有威胁的攻势，包括古亚在14分钟一次禁区外劲射，被日本门将铃木彩彦挡出底线。日本的攻门较少，但就在29分钟先开纪录，佐野海洲中场拦截之后盘球推进，最后在禁区外射入网，协助日本领先一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巴西透过换人和调整战术，加强利用边路进攻，在56分钟卡斯美路上前进攻，接应加比尔传送在远处位置建功，为巴西追成1-1。到保时阶段，巴西前场压迫令日本出错，最后由基马尼斯传入禁区，后备上阵的马天尼利远射是射远处死角得手，协助巴西2-1击败日本。晋级16强之后，巴西将会对科特迪瓦或者挪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668点，升20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00.1，系4001.39美元，卖出4002.8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3: 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岭段啦，近住沙田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大埔公路嘅沙田岭段啦，近沙田花园嗰度出翻九龙咧就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噶，近住美林村噶。咁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咧，即系差唔多入狮隧之路嗰个位咧，就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不过现 现场咧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位置就喺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入思瑞之路附近噶。咁另外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彩云村。就系、是、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彩云村。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近住科学园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咁由于有升旗仪式啦，咁湾仔北一带咧有封路措施噶，咁影响到而家江乐道中天桥啦，去湾仔方向。落返文宝街嘅支路呢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就康华苑。咁反方向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啦，左转去秀茂坪道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出。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系繁忙，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5: FM 94.8至96.9，
6: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遍，我都做得到。
2: 一定做得到的这件事呢，就是鼓励大家主动称赞一位同事或者一位朋友。就我们环顾最近我的两位朋友同事就已经非常之容易赞，因为实在可爱得不得了啊。欧哥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即是人品之中的人品，兄弟之中的兄弟。
3: 我以为人渣之中的人渣。渣宰入面仲要
2: 仲要仲要
3: 碾出嚟，
2: 系
3: 碾成渣宰，渣都唔紧要，要入面再逼出啲油出嚟。
4: 等阵先，你有冇听星期五嘅听多样嘢旁下身？而家啲残渣啊，厨好有用
3: 噶。系啊，我就系嗰啲有用嘅残渣。
4: 比咖啡渣仲有用，生命噶。
2: 系屋企梗要有啲渣留翻喺度。
3: 唔系，即系我觉得都系嘅，即系有阵时都系。即是赞咗人先，即是以礼相待
2: 呢，
3: 都是我自己人生其中一个座右铭。如果你一开始你唔识得欣赏别人嘅啲好处呢、或者优点呢，其实你人生嘅高度呢都好有限。我啲朋友呢成日一识每一个人呢都系嘴藐藐嘅，或者会觉得啊，佢又唔够咩叻啦，佢又唔好啦，呢样又唔好啦，冇嚟怪格啦，咁样嗰啲求其諗啲嘢出去话人嘅。咁我自己觉得点解你第一次意识一个人就要留一个坏的印象啦、咁其实即系优点一定要发掘嘅、你冇得话第一次就已经知道嗰个人好好或者好叻，冇可能噶，除非嗰个人好 show off 嘅咋、即系除非嗰个人系一埋到嚟第一下就话，你睇下我几啲，
4: 我只金表几，
3: 系啦，即系外表啦，或者好靓啦，系咪先？即系好，即系都好外在嘅嘢，好表面嘅嘢咯。其实咁片面嘅嘢咧。是冇 value 噶，系啦，得内在嘅嘢先有 value 噶。即系每个成功人，你睇下，譬如黄仁芬先生，你永远都着住嗰件皮褛，戴住副眼镜，系咪先？咁你譬如 Elon Musk， 系啊，即系佢都唔会话我穿金啊、戴银啊，或者话只名表要几多钱啊咁样。跟住你睇下，即系旧时乔布斯着嚟着去都有嗰个
2: 樽领衫咯，
3: 樽领衫同埋嗰个品牌嗰个跑鞋，系咪先？即系你会觉得呢啲咁显赫、咁成功嘅人，其实都系咁样走过来啫。咁即系表面你其实你唔。知道呢个阿叔叫乔布斯，原来佢系咁伟大嘅成就咯，系咪先？你见到一个着皮褛、戴眼镜、白白啲头发嘅人叫黄仁勋嘅时候，你以为哇呢、這个系咪机车伯伯嚟噶？即系话俾你听，好中意玩电单车嗰啲 work 友退咗休冇嘢做啊，咁样仲以为自己好型啊，咁样咁，但系唔系，人哋系坐拥几多亿身家嘅一个人咁样，即系所以我真心觉得，即系好似嘉明话斋，即系大家赞人之前咧，可以感受一下对方先。
2: 系啊，始终你要赞，你要揾个观点角度去赞噶嘛，你唔系求其赞噶嘛。亦都有啲朋友话咧，其实去弹人哋咧系好容易嘅。点解我哋咁多唔同嘅白弹斋主就系因为其实弹呢个动作系好容易可以做得到。但系如果真系一高人系点样样嘅话咧，佢见得到人哋有啲唔好处或者短处嘅时候，佢系揾学习嘅方式，而唔系净系纯粹指出呢个人有啲咩做得唔好，而系谂下我自己从呢一个人嘅身上可以学到啲乜嘢嘢咧。咁就变咗系另外一个角度去到睇，究竟呢一刻人哋嗰个嘅行为，又或者佢嗰个习惯，你唔认同啫，但系唔等于你要净系弹出嚟，因为弹咗冇后果噶嘛。
3: 系啊，
2: 除非即系嗰个人可能有情绪，咁就话有后果啫。但系基本上你弹一个动作系冇乜建设性噶，
3: 仲有破坏性添啊，其实都真系。
2: 咁所以咧，如果你揾个角度去到赞人咧，一嚟要赞得诚恳啦，真系赞噶，唔系话求其就啊，今日天气好好，几好，唔关事嗰啲唔关，我件衫颜色几靓。够诚恳，要观察力再强啲，又或者我哋譬如话赞阿 Vicky 咁样样，我话每一朝早嚟到晨光第一线就系六点钟最勤力嗰一位啦，最担当啦，亦都系最有哇飞跃进步奖嘅金像得主啦。咁所以你要揾一啲系你日常嘅观察，你俾人哋知得到你系你真系有睇住我有啲咩系你觉得值得看在眼内嘅东西，然之后你仲要讲得出话埋俾我听。就算啊，今日啊，并非喺团队当中做现场嘅小白啊，佢系最有交代嗰个噶，你睇佢交几多。
4: 是啊 ,send 晒出嚟啦。
2: 是啊，咁所以呢今日都鼓励大家，无论係朋友又好，同事又好，甚至乎係屋企人都好，你可以搵一个 你中意舒服嘅方式去赞一赞。
3: 唔得，我都要赞翻嘉明。
2: 系点啊？
3: 因为佢太多嘢赞到我哋嘅团队，但系佢都值得被称赞。即系我觉得每个人都值得被称赞，亦都肯定翻个付出啦、嗯。就唔系单单指指点点咁样，就系话即喺人哋嘅鸡蛋里边挑骨头太容易啦、
2: 嗯。
3: 即系我觉得反而令到即系赞美呢样嘢咧，就变得更弥足珍贵。我觉得其实嘉明都系啊，即系我覺得嘉明喺度翻神光嘅時候，我舒暢好多
4: 㗎，係因為
3: 佢又會
4: 有
3: 好多
4: 有種安心嘅感覺，
3: 係啊，即
4: 係
3: 佢譬如 pat 資料又會好認真，咁於超時就係我真心覺得即對到嘴咯，對到嘴都好重要噶，係啊，我都可以唔做晨光噶嘛，係咪先？咁你對唔到嘴都講唔到啦，係咪先？即係我都有我發揮嘅潛能，唔係我自己一個講曬，咁都唔好聽啦。
2: 係啊，
3: 咁一定係大家有個默契或者有個相輔相成，先可以做得更好。所以都即係多謝我哋整個晨光團隊啦。咁、yeah. 當然你做咗場戲出嚟，有觀眾啊，即係有聽眾、我都多謝聽眾啊，即係經常咁你一陣九點鐘你一路有啲聽眾。都一路睇住波，一路开住收音机咁样，咁即至少我有十多个朋友都系咁样啦，系啊，嗰啲朋友都会一路，咦，你唔系睇紧波嘅咩？哎，我都听下你讲乜嘢啊，系啊，咁所以我都非常非常嘅感谢嘅。

0: 健康。
1: 小明，小明，早晨啊！
2: 早晨啊，嘉明。
1: 趁住呢个大家可能食住早餐嘅时段嚟讲下，大家食嘅嘢同身体有咩关系先？
2: 冇错啦，嗱，我哋话朝头早好多时食早餐啦，
1: 嗯，
2: 啊喺香港嚟讲唔系内地吓，饮乜嘢啊？唔系饮保利啊，咖啡或茶。
1: 系啊，系啱啊。
2: 即系两地差异咧，唔系净系讲个文化。飲食文化都好唔同㗎、啊、譬如咁講啦，你時時飲咖啡呀、啊、究竟好定話唔好呢？嗱，呢有兩大主流，一個話有事，一個話冇事，大家呢都係有個數字。咁究竟係咪真係做咖啡嘅公司呀、啊、會畀錢人哋做一個研究呢、大概呢又發覺，如果係你係試過被用个 AED， 即系严重个心脏令到佢跳而唔停嘅话咧，咁啊会系希望咧，即系我哋要避免佢再嚟做一嘢啦。即系话啊，你自己试过心跳不佳啊晕咗，咁啊就用 AED， 咁啊电过之后咧就好翻啦。但系电过之后有乜嘢我哋唔好咧？唔好饮啊咁样样咧？嗱，有一个研究又好得意啊！佢主要係呢批就做過電個心嘅，一批呢就係有正常嘅人，當然個心亦都有事啦。咁兩個喺嚴重與不嚴重嘅心律不正飲咖啡有冇影響呢？如果發覺呢，佢哋呢多過六個月嘅研究起碼一杯啦，一杯兩杯三杯去啦。如果係飲咖啡呢啲人呢，如果係多咗再嚟個咁樣嘅心臟跳動不佳啊，就少咗嘅咧嚇，明唔明白？係真係主要係，如果飲多啲，係咪真係衰嘅啫？咦，發覺就唔係喎，原來咧呢一批人咧，全部個心臟都試過停啊，跳得唔好啊，心房顫動啊咁樣咧，反而係好咗啲、
1: 哦，
2: 少咗40%嘅機會再翻發喎、
1: 啊。咁即係咪飲多啲咖啡就好啲㗎？
2: 係啊，但呢啲都記得係一個數字嘅問題，同時邊個出錢做呢個研究嘅？譬如係做我係專生產咖啡嘅啦，唔緊要，我俾錢你去做。
1: 係
2: 呢樣嘢真係你好多時候我哋都懷疑啊，你話係啫，係咪真係係啊咁樣？同時好難有個科學化去解釋佢嘅，當然唔得嗰陣時候咧，你都係老實講。就要小心啲，系嘛？但系咖啡有啲人饮咗真系上晒瘾噶，
1: 啊
2: 唔即系唔只系瞓唔着，佢瞓觉一定冇事添噶。咁你唔知道系咩嘢，但系我哋觉得唔好完全信晒呢啲数字啊，将自己咩嘢要小心，系嘛？
1: 好啊！
2: 我哋讲完呢个心脏嘅跳动啦，但系另外一个好大嘅问题咧。就是血压高了。如果有两组病人，一组呢身体就好差了啊，即是好多年老的象征啊病症啊走出来。另一组呢只是得个血压高的啊。咁两组我哋究竟要医得几劲呢？因为有时你说有埋糖尿病啊的话呢，我哋的上压呢少过120度了。咁呢啲我所谓较为劲啲嘅医疗方法了。咦，咁我哋諗啊，究竟对于所有人係咪应该咁样分开佢啊，你喺呢组都冇乜用啦，我哋唔知咁辛苦啦，另一组唉搏命啦食啦咁样。发觉呢冇关系喎、哦、即係如果你係身体不佳好弱嘅话呢，都係要全力医治佢个血压。咁啊唔好话唉呢批唔得啦，我哋医少啲。发觉如果资源可许嘅话呢，即係呢兩組人呢係因為有個身體其他攰呢，你就唔醫佢，即係唔想食咁多藥，咁呢個唔多啱㗎喎。所以所有人應該俾同樣嘅血壓高壓制佢嘅血壓高嘅。
1: 明白曬，唔該曬小明。
3: 晨光第一線，
4: 嘉明、
3: 阿歐、
4: 小白、
3: Vicky、
4: Yenna，
0: 晨光第一線。
4: 年嘅六月三十号星期二，每一年嘅六月三十号咧都系一个日子嚟嘅，系咩日子咧？唔揭晓住。首先问一下你哋，你哋系咪每一日都会发布啦、转发啦，又或者喺网上面睇下人哋出嘅 post 咁样噶？
1: 会咯，基本上每日都会睇咯。发
5: 布我就真系唔会。
4: Story
5: 都未必一定。
4: Story 唔会每日。
5: 我试过，喺上个礼拜有两三日都冇出 story，系、我觉得都冇乜嘢值得出。咯，睇下人就 OK。
4: 轉發嗰日都冇，
5: 冇嗰日都冇轉發，哦、真係停止咗。咁啱冇嘢想轉囉，係啊，即係有啲球迷好鍾意轉啲結果出嚟㗎嘛，我心諗周圍都有結果睇，
4: 唔使我 share 啦，
5: 唔使我 share， 即係你哋呢，你哋係咪都係咁㗎？我又問返同一個問題。
4: 我自己呢就真係會轉發一啲同我有關嘅嘢囉，咁有陣時譬如同啲動物有關嘅嘢我就會轉發多啲啦，
5: 係㗎係㗎，我都留意到你，同埋你好乖嘅，你有轉發嗰啲我哋港台電視嗰啲佢拍嗰啲節目啊，
4: 我哋啲環節我都有噶，
5: 激活黑下呢啲流量，係啊，乜都會啦，總之係啊，你做嘅所有嘢都有轉發出嚟 ，OK 得，好齊曬啦，
4: 係啦，咁今日係咩日子呢？其實今日咧就係社交媒體日，咁點解會有呢一日咧？就係咧慶祝，原來社交媒體嘅出現咧就係連結到我哋全世界啊！咁呢一日咧係由2010年開始咧就有呢一日嘅，咁所以大家咧喺今日咧其實係可以嗱，我哋今日啱啱啊365日咧，嗰度都讲啊嘛，可以系称赞下朋友啊嘛，又或者系同事啊嘛，可唔可以透过社交媒体，今日我哋发布嘅所有内容或者转发嘅所有内容，都系有称赞有关嘅咧，将我哋呢一个正能量从社交媒体嚟到去发放出去咧，其实回带翻喺社交媒体可以连结大家就系更加紧密之外咧，其实我系啱啱都即刻谂翻起，哇！以前咧真系有呢一个社交媒体嘅出现咧，系能够令到我好快好容易知道對方發生緊啲咩事，即係以前就冇 story 24小時啲咁即時啊，譬如係以前嘅 Sanger 啊咁樣嗰啲咧，你係可以喺嗰度睇到，我今日個同學唔開心喎、
5: 你有冇寫過 Sanger？
1: 有啊，
4: 有啦、
1: 寫得都幾多㗎以前，
5: 梗係有，我冇寫過㗎，我覺得都係少女心事多啲咯，
4: 冇喎，係喎，
5: 我
4: 睇過，
5: 唔係我讀男校首先，係啊，睇下啲女性朋友啲 Sanger， 知下佢哋啲。少女心事咯，系女仔中意写多啲嘅，我知道呢个。
1: 当年好多时候会 call 歌词啊，或者睇下啲同学姐姐又改下啲花名啊，
5: 同埋好似有得 po 相噶嘛，
4: 系可以 po 相噶，可以啊，你可以将幅相咧细细张咁样摆上去噶。
5: 系啊，
4: 系啊，有相摆
1: 得咯，因为十年前已经系冇咗呢一件事啦。咁但系原来咧，你都仲可以有办法攞翻你以前写过嗰啲 blog 嘅，但系。要你有翻你以前嗰個登入户口嘅電郵，同埋你記得個密碼。我就已經以前嗰個電郵咧都唔存在。咁所以就算我話我忘記咗密碼，你俾個啟動嘅 link 咧都已經開唔到。
4: 但如果可以攞翻，我係好想。
1: 我都想知道以前寫過啲咩咧。
4: 因為以前唔會再係手寫一本本嘅日記啊嘛，我就會將個 Sanger 係變咗日記咁樣形式嚟到去寫。
1: 我都想追翻以前嘅 MySpace。係啊，以前喺 MySpace 度都寫唔少嘢，同埋嗰陣時有得玩轉載啲歌啊嘛，咁我真係好細個讀書嘅時候好中意聽歌嘅，
4: 所以你係電，
1: 所以我就儲埋咗，我就儲埋咗一堆歌，就擺喺我嗰度有個當其時自制嘅 playlist 咯。已經又唔記得曬啦，啲登入嗰啲全部唔記得曬啦，
4: 係好多回憶啊！咁大家咧都可以透過今日社交媒體日咧，喺社交媒體裏面去發放一啲正能量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相关法定合约期上限2年，禁止签订迟过签订日期3个月后生效的合约。政府就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为期2个月。消委会表示欢迎，形容为加强保障消费者免受不良营商手法影响的重要一步。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咨询文件内容周全，亦都相信美容和健身业界对于设立冷静期已经有足够准备。秘鲁大选正式点票结果公布，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以非常轻微的差距胜出。秘鲁选举程序办公室公布的最终点票结果显示，藤森庆子得票率是 50.135%， 他的对手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是 49.865%。以票数计，藤森庆子只是多49000几票。藤森庆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国家正是逐步走向秩序，将会为人民带来希望。德国北部发生枪击案，增至6人丧生。据报警方初步调查之后，不排除案件涉及家庭纠纷。当地传媒报道，汉堡以西大约50公里、人口不够50000的小镇斯塔德，一处青少年中心，当地星期一传出枪声，大批紧急部门人员到场。警方说有5个人在现场丧生，另外有1个人送院之后不治，死者都是成年人。警方拉了2个人，初步调查之后认为其中1个人是主谋，另外有2个人正是接受警方问话。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9,538 点，升70点，港金报 37,310 元，跌6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3,977.38 美元，卖出 3,979.04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跟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跟住沙田花园系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而家带比较车多噶。另外牛头角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的慢线已经封闭，龙尾去到嘉和园。咁仲有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樱桃街是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是受阻，而家但是比较车多。转靓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启田道回旋处，漆咸道北过海而家系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而家龙尾去到欣怡花园，狮隧沙田入口而家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城门隧道落斜翻沙田方向而家去到美松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的，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而家近住兴田村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澳海城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海丽村。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處是一段慢車的，龍尾去到屯門劇術學校。 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很期待。我是阿牛，祝节目马上成功，马上牛。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1: 一族主角树德立人胡鸿烈，
10: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投資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點零八分啊，睇波仲要睇市啦，咁啊要觀察下市況啦。阿 O 同大家跟進下隔晚美股表現啊，中東局勢緩和啦，資金納入咗去呢個科技股啊，美股三大指數做好啊，道指首次升穿咧52,000点樓上啦，係歷史高度嚟嘅，咁啊收報咧52,182点啊，升咗306点啊。至於標普500指數咧升86点啦，納斯達克指數咧狂升522点啊，港股 ADR 升幾多啊？升19点，系啦，完全系冇得到拉升嘅，此刻去观察啦。咁睇下亚洲区内股市点睇先，咁啊都好似没甚了了，睇嚟咧美股嘅升幅咧就带唔到落嚟港股啦。咁啊港股就大家又可以观察啦，即系市况嘅变化啦。咁听日始终系假期啊，会唔会系假期之后踏入七月咧，先行嗰个五穷六绝七翻身啊？就系6月31号都唔行俾你，要七月。头即系讲紧7月2号开市嘅时候，先行翻个大升市俾你睇，或者有啲大阳烛出嚟，大成交、大升市咁样咧，咁啊，大家都密切期盼住啦吓。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喂，這個時間呢平時就是啊小白呢會同大家呢消失的地圖啦，或者 Vicky 有陣時都會有好多唔同地方帶大家捐窿捐啊去玩啦，咁啊去玩呢，因為平時禮拜六個大灣區節目都講好多，不過今日呢我哋回歸本源啦，因為聽日係咩呢，七一回歸29周年，就算要消費呢都係香港消費，
2: 流港消費，
1: 流港消費都可以消費內地嘅企業㗎嘛，因為內地啊嗰、那個乜乜摩啊嚟咗香港啊，乜乜摩系咩啊，卖电器嘅咁样，嗱我就唔再讲啦吓，咁啊嗰、那个呢如果你喺深圳呢，我印象之中呢就两三个呢啲旗舰式嘅电器摩嘅，即係某几个品牌啦，就唔逐一去讲啦，咁人哋呢就7层楼嘅，我去过深圳呢一个7层嘅呢个乜乜摩，下面去買咩嘅呢，下面全部都係 car show 嚟嘅，電能車嚟嘅。電能車呢就係、是、一個 device 嚟㗎嘛，大家都知道啊。電能車唔係電器啊，其實嚴格係喎、啊、因為佢充電㗎嘛。即係如果你去解讀電器嘅嘢、啊、就係佢要充電。咁咪要電器。係啦，佢電器啦。喂仲勁啊，呢、這個你知歐洲熱浪啦、啊。咁當然啦，呢、這個就唔好笑笑口講，因為歐洲熱浪都好多人斷送生命。咁我有啲呢，因為英國工作嘅朋友仔呢，佢話呢真係原來最流行呢就係將呢內地呀其中一個嘅國產品牌嘅電能車呢、就有一條通風口。跟住呢就將個通風口呢就將個電能車嘅冷氣供返入去嗰個屋嗰度。屋企呢個室內氣溫呢原先佢用溫度計去量呢就32度。只要呢用嗰個電能車做出嚟嗰個分體冷氣呢打返啲冷氣入去間屋嗰度呢，成間屋即刻變咗22度囉。減咗10度喎。而且呢你都知道英國啲電費好貴㗎啦。佢話呢如果用充咗電之後架電車再射返落去間屋呢，除笨有精呢就仲著數咁樣。咁就變咗呢喺英國方面呢頗流行嘅風潮。我見早兩日文匯報都有 cover 呢一單 news 下。咁所以都你又幾估唔到喎呢一件事。即係中國嘅電能車去到當地係做一個
2: 供應冷氣。
1: 供應冷氣而多功能。而係好優質啦，個冷氣嘅輸送咁樣。咁所以嗱呢、這個所以第一層呢，即係如果喺深圳為例，第一層就係買呢、這個電能車。第二層呢開始霹靂啦。一半呢就係、是、全部都係按摩椅。係、哦、有14個品牌嘅按摩椅。
2: 哦，
1: 咁你可以逐張試喎，我哋呢啲
2: 摩呢，即係平時就話男士呢喺女士揀衫呀行街嘅時候周圍坐啦，係咪行呢啲摩可能呢就到女士可以去按摩椅度坐下。
1: 係呀、啊、真係喎、啊、你連電器歐洲品牌嘅按摩椅又有好多啦，日本品牌嘅又有啦，咁、甚或乎國產品牌嘅按摩椅亦都有好多囉，咁你真係可以試坐囉，咁但係座無虛設嘅，其實係因為好多男人都其實坐咗喺嗰度，或者呢其實因為呢啲電器摩呢係男 男人中意睇嘅嘢多啲啊。咁好多女士咧就會坐咗喺度咯。
2: 係啊，就係話女士調翻轉啦，而家。
1: 係啊，係啊，我認同啊，係、啊。不過咧，嘉明唔同啊，嘉明係中意睇 gadget 嘢嘅，
2: 係
1: 中意
2: 睇 gadget 嘢。
1: 係啊，佢係有少少喜歡呢啲 headphone 啊，
3: 係啊，
1: 即
2: 係
1: 電子嘢
2: 啊，
1: 即係你
3: 我都 OK 的。
1: 係你而家行將按摩椅出嚟咧，佢會佢會勁撳咯，佢勁撳嗰啲人啊，幾得意喎！
3: 係啦，出一個絕招出嚟。係
1: 啊，咁樣係啊，阿天王幫你按又點咧？阿天后幫你按又係點咧？咁樣跟住咧啊，嗰邊嗰階咧就係有14个品牌嘅按摩椅啦，另一邊咧就係男士嘅膽機天地啦。咁佢直情有埋黑膠碟賣嘅，即係佢唔係淨係同你講緊話喂賣膽機啊、賣大喇叭啊嗰啲音響嘢啊，佢直情有埋黑膠嗰個 session 咯。咁我睇翻咧，依家落户香港呢一個乜乜毛咧，其實都有兩層嘅，兩至三層啦。咁其實
2: 已經好叻噶啦，
1: 係因為香港啲租好貴嘛，啱啱我冇 challenge 啊，好認同啊，先顯得我哋香港嘅特殊地位啊嘛。
3: 14张牌子嘅按摩椅，試足7张都已經好叻啦。
1: 如果我哋都有7层啊、8层啊，咁咪同深圳一樣咯。我就係特登要同深圳唔一樣，係咪先？
3: 最高端嗰啲先至引入嚟俾我。
1: 係啊，同埋咧，我哋有一個其中一個賣點咧，就係一個叫做電競裝備啦。咁、電競裝備其實喺內地都好流行，直情有啲電競椅啊，有一個 session 啦，跟住電競啲 headphone 有另一個 session 啦，護目鏡都有。
3: 好大投資㗎，其實都。
1: 梗係啦。
3: 一張凳都真係話話聲㗎。
1: 係啊，咁啊嗱。電器呢一樣嘢咧，女士都有好多可以享用得到嘅，咁、包括風筒啦，咁有好多唔同嘅風筒咧掛曬喺度咧，或者俾你去試咧，其實咧啲女士都覺得好正嘅，即係咁樣喺度吹吹吹吹吹，咁當然咧佢亦都有用一啲光觸媒嘅系統消毒翻嘅、你一定會覺得話，喂咁你試過曬，咁啊個人隻手都掂過咁樣，又揩落個頭，甚或乎咧佢連咧啲電子美容儀都可以俾你碌喺面嘅，咁、但係佢又有嗰啲光觸媒嗰啲消毒嘢啦，咁樣就令到你可以放心，因為美容儀呢啲導入導出機咧，我估你哋兩個應該會懂多啲啦。係啦，你覺得成件事，但你唔試過咧，你又唔知點。点卖？你即系纯靠口碑噶嘛？呢一样嘢，你明唔明啊？即系美容呢家嘢啦，系咪先？咁所以就佢俾你试呢一样嘢又几好咯。特别我自己男士咧，有阵时梳刨咧，电梳刨好少俾你有得试，因为个清洁好难咧。譬如锯完一次个电梳刨咧，佢又要清洁啊，又有啲梳根嗰啲梳渣啊嗰啲嘢咧。咁但系咧。文說咧係內地有幾個呢啲嘅品牌嘅電器摩，佢都可以俾你去試電梳刨咯，而佢係有清潔過嘅咁樣，我覺得 OK， 因為我都係一個好多鬚根嘅男人啦，即係成啲鬚根12点1点就要出嚟咧，咁我覺得即係都係好好㗎，你俾我試一次先啦，即係如果唔係
2: 啱啱手勢，
1: 係啊，你有時買到1000几蚊個梳刨都未必話係好㗎，好老實講句，咁我就好貼身。地有一個咁嘅需求，同埋咧，即係呢啲跨國嘅連鎖電商平台咧，最勁係咩咧？7天自由退貨啊嘛，咁呢個係好勁嘅，即係你試過梳刨唔啱，你退翻佢咯。嗱，我覺得消費者係至上㗎呢、件事係，即係譬如你。個美容儀你唔想哇，即係導入導出嘅時候咁多人望住你導入導出啊咁樣，啲毛孔由大變細啊咁樣，咁你未翻屋企試完之後唔得，咁你
2: 係咁要落妝噶嘛？女士做呢啲導入導出，
3: 好似上手又唔一樣咁啊！
1: 係啊，咁因為佢哋電商平台嘅品牌就推出呢個7天無理由嘅一個退貨啦，即係意思就係俾消費者一個即係100%嘅一個試錯嘅空間。嗱、內地好中意用試錯呢件事嘅。試錯呢件事就我哋聽落去，錯唔好啊！即係廣東人或者香港人，哇！你錯，好似只要你一錯咧就
2: 責怪咁樣。
1: 但係你可以試錯或者個容錯度好高咧、又覺得好正啊，好錯啊！即係你阿老婆你買錯嘢，冇話買錯退翻佢咯，幾型啊呢一句係咪先？即係個老公成日都會講呢啲噶嘛，係咪先？即係或者阿老婆會同我老公會買錯曬啦，老公。唔緊要，我退翻去咯。你覺得錯嘅話，即係有 second chance， 幾咁幸福咧？呢一件事。 即我係咁睇啫，係啊，咁啊，對消費者嚟講，我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係消費者啦。咁大家又可以行下啲摩，咁涼下冷氣又得，你買嘢又得，唔買嘢又得。咁總之呢啲內地品牌嚟到香港，咁你咪即係去逛下咯，了解下咯。咁又唔需要一定要即係北上消費嘅，尤其是七一啦，七一有好多著數優惠㗎。我哋聽日咧做晨光第一線咧，亦都網羅咗好多香港啊，即係點樣免費搭車啊，免費搭船啊嗰啲咁嘅嘢咧。
2: 食优惠啊！
3: 准备好晒噶啦！
1: 诶，听日再同大家讲，今日冇戏讲咁多啦吓。
4: 喺九十年代末期，市面上有好多种唔同类型嘅记忆卡，但系由几间大型公司。

0: SD 卡当初其实是为了迎合兴起的数位音乐版权 SDMI 标准而设计的。虽然这个音乐标准很快脆就已经没落了，但是 SD 卡它就因为体积小、传输速度快，意外在数码相机和手机市场大放异彩。所以原来 SD 卡的诞生最初是因为20多年前厂房生产停滞，然后由商人绞尽脑汁生产，希望占有最大市场占有率的记忆体来的。数码科技日新月异，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1: 嚟啦，呼吁电话
2: 啦，冇错，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咧系6月30号，六月最后一日啦，亦都系农历嘅5月16嘅嘛，睇下会唔会仲有六月嘅尾巴可以同朋友、屋企人讲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啦！与此同时就
2: 系
1: 琴日其实已经接紧啲七月之星噶啦，咁我期望咧就
2: 系
1: 接呢两日啦。咁有啲朋友真系好似琴日啊，我印象之中系梁太，系啦，梁太咧都有讲话啊，自己个女婿咧。就是7月1号生日的，咁我话喂正我有假期喎，咁样咁啊，如果你都系7月1号生日又有啊永续嘅假期，我可以讲呢个假期应该一定系永续啦，咁既然一定系永续嘅话，咁你真系好正㗎喇，记咁正嘅同我哋一齐分享下你嘅喜悦啊 ,1872388,1872388, 如果你有7月之星啊，或者7月就正正系你嘅结婚周年纪念呢，都欢迎你打个电话嚟啊，同主持人们呢一齐分享下啦。
3: 晨光追踪31，
0: 好啦，继续嚟到追踪31，亦都邀请到阿卓喺度嘅。早晨阿七，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星期二晚上我就好喜欢呢个节目啦，梦想中华人物，就可以睇下啲前辈咧，佢哋到底有啲咩贡献，而自己又望一望翻自己嘅时候，就好多反思，有都要改进，人啊求进步噶嘛。今日夜晚有边一位嘅朋友咧？
4: 啊，你今晚心态好啊，小白嗱、今晚咧不经不觉最后一集，
0: 咁快
4: 系啦，好好珍惜啊！嗱，今日介绍嗰位梦想中华人物咧系边一位咧？就系、是、香港树人大学嘅创办人胡鸿烈博士啊。咁啊，胡鸿烈博士咧，佢本身咧。他就是一位 法律学的博士，他本身亦都有大律师资格，他原来在很多年前在香港执业，在司法界备受尊崇地说，他在60、70年代除了执业之外，他亦都致力去争取中文法律地位，另外他亦都会推动9年免费教育。我们这样东西人人都受到这个福的，
0: 是啊，我们都要多谢他，
4: 是啊，所以一起认识一下他、另外他亦都为了社会的教育，他即贡献良多，他去到年过半百的时候，他就即决定和他夫人即放弃很多显赫的功名，放弃很多名利，他就用了大半自己的积蓄，用了35年的时间去创办了香港第一间私立大学，就是香港树人大学。为什么呢？就是希望给那些莘莘学子多一个读书的机会。现在大家知道香港树人大学是什么一回事，但是你未必很认识这位创立人胡鸿烈博士他的生平，他有些什么伟大贡献。如果大家都想认识一下他怎样用教育去到贡献我们的世界，贡献我们的社会，贡献报答我们的国家的话，今晚九点半一起看这个梦想中华人物至最后一集啊。
0: 是一定要多加留意啊，到底怎样去到继续造福我们，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都是受惠的朋友来的。饮水思源啊，大家留意住九点半钟啦。好，十点钟的时间有什么精彩的节目呢？
4: 送给大家有匠心传承，有看过朋友知道啦，这个节目带大家去到世界不同地方啦，看看当地嗰啲匠人，睇下佢哋嗰份匠心啊嘛，即系唔同领域嘅工匠，佢哋嗰门手艺都系好特别嘅。咁啊，今集咧带大家去到欧洲嘅爱尔兰啊，咁啊，爱尔兰大家都知道，即系有一谂起咧，可能你会谂起嗰啲音乐啦，谂起嗰啲啤酒啦，咁啊，究竟啲嘢点做咧？
0: 嗰种优雅啦，
4: 系啦，咁啊，风景好靓啦，咁啊，今集咧除咗睇到风景之外，睇到嗰啲人民生活之外咧，亦都睇到嗰啲好多年嗰啲守护。住佢哋嗰门手艺嘅啲工匠啊，咁啊，节目会带大家去到去睇下咧，嗰啲竖琴，即系爱尔兰有一种竖琴咧，佢哋系好传统，
0: 唔系我哋平时即系见到好多人学嗰啲，
4: 即系唔系嗰啲管弦乐团见到嗰啲嘅，个样有啲唔同嘅，咁啊，带大家去到认识一下嗰啲工匠啊，点样制作嗰啲传统嘅竖琴啊，嗱，佢哋用嗰个古老嘅技法咧。即係雕琢出呢一種愛爾蘭，佢哋愛爾蘭人稱為佢哋音樂裏面嗰種靈魂，就係呢種竖琴嘅聲音。究竟

0: 嗰種聲音音質係點樣嘅咧？嗱，今晚當然去聽下啦。究竟嗰種樂器啊，就係嗰個豎琴點樣製作咧？節目會帶大家睇下嘅。咁啊，另外啦，亦都會咧去到睇下咧一個紡織家族啊，佢哋咧用緊嗰種紡織羊編織羊毛嘅方法咧，長達800年嘅啦。
1: 哇，
0: 係啦，即係
1: 佢哋織嗰啲羊毛冷衫，咪真係都有歷史喎，咁真係。
0: 係咧，即係原來佢哋用咗800年，即係佢哋嘅家族淨係編織羊毛咧，佢哋成個宗族都係做緊呢一件事。
1: 哇，都幾多代嘅咯嗰度。
0: 係。
1: 係咯，十幾代隨時都唔出奇。
0: 即係我當你80歲，即係80歲一代啦，都有。十代人都係編織緊羊毛喎，究竟佢哋點解到今時今日都想做呢件事，同埋點樣去到即係傳承住呢門手藝咧？節目都會睇下。另外啦，亦最後同大家講啊，即係佢哋愛爾蘭有一種好獨特嘅運動叫做板棍球，板棍球咧好似。用一支高爾夫球棍咁嘅嘢，都係木做嘅。
1: 係，
0: 咁亦唔係真係好似高爾夫球棍咁樣嘅，即係真係一支棍，你就諗下係一個放大咗嘅匙羹咁上下啦。
1: 嗯，
0: 咁、
1: 嗯、
0: 但係高爾夫球棍咁上下大細嘅。
1: 嗯，
0: 咁嗰種波，即係就喺草地上面打嘅。
1: 嗯，
0: 佢哋號稱就係話地表最快嘅球類運動，即係球速係最高的。
1: 系啊，
0: 咁我都冇睇過嘅，咁今晚開下眼界啦。咁但係嗰種板棍球嗰個板棍呢，節目會帶大家認識一下一對兄弟，佢哋用呢個工，佢哋用嗰個方法去到做嗰支板棍呢。嗱，頭先話800年織羊毛啦，
1: 這個、呢個
0: 咧，呢個號稱有3000年歷史，
1: 係啊嘛，800年嗰、那個都已經好誇張，三千年
0: 都係咁樣做過支板棍嘅，咁究竟係乜嘢一回事咧？我都好心急想知道。如果大家都想開下眼界，今晚10點一齊睇下《匠心傳承》啊！
1: 好，唔該曬，拜拜，
0: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小白、
3: 阿欧、
2: Vicky、
3: Yana，
2: 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说，几千个外国救援人员正是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说至今仍然未收到援助物资。政府说，社交平台流传不少虚假信息，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秘鲁大选正式点票结果公布，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以非常轻微的差距胜出。秘鲁选举程序办公室公布的最终点票结果显示，藤森庆子得票率是 50.135%， 他的对手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是 49.865%， 以票数计，藤森庆子只是多49000多票。藤森庆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国家正是逐步走向秩序，将会为人民带来希望。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在下半场攻入2球，2-1反胜日本，晋级16强。上半场巴西较有威胁的攻势，包括古亚在14分钟一次禁区外劲射，被日本门上铃木彩艳挡出底线。日本攻门较少，但就在29分钟先开纪录。佐野海洲中场拦截后盘球推进，最后在禁区外射入网，协助日本领先1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巴西透过换人和调整战术，加强利用边路进攻。在56分钟卡斯美路上前进攻，接应加比尔传送在远处位置建功，为巴西追成1-1。到补时阶段，巴西前场压迫令日本出错，最后又是由基马尼斯传入禁区，后备上阵的马天尼利射远处死角得手，协助巴西2-1击败日本。晋级16强之后，巴西将会对科特迪瓦或者挪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55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180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5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3点，升6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6.4，系升6.2。英直智能36.86，跌4.52，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16蚊，中芯国际87.95，升3.15，阅里巴巴93.4，升4毫，盈富基金23.44，升4仙，网易205.6，升6.2，来福鞋波91.7，今日新上市，华虹宏力209.8，升5.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2.08， 瑞士法郎是 0.808， 加元 1.422， 人民币 6.794，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68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 日经平均指数报70076点，升608点，港金报37150元，跌8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5.76美元，卖出3976.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廿蚊先提翻大家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仲有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跟住沙田花园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嘅封路已经重开翻，咁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不过而家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东九龙政府合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龙尾去到花旗大楼。重复一次位置，就系、是、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东九龙政府合处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去到花旗大楼。咁仲有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樱桃街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受阻，龙尾去到海达村。另外牛头角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的慢线是经封闭，龙尾去到嘉和园。咁之后提提大家星期二式的特别交通安排啦，咁就是湾仔北噶。为了配合星期二式，直到去7月1号下午1点钟，湾仔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和中环湾仔绕道隧道通往博览道的支路已经封闭，现在龙尾是去到西隧港岛出口。另外一带都会有改道的措施，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元芳，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尤丽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私隧沙田入口而家去到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兴田村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常宜道。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九点四十一分啊！嗱，接我哋嘅听众出嚟之前咧，都讲过详细天气俾大家知，因为听日咧话晒都系放假啊嘛，咁有啲朋友都想 plan 下，喂，听日点睇噶个天气？嗱，先睇今日先啦，今日都系大致多云嘅，有几阵嘅骤雨啦，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添，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啊，同埋炎热啦，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啊，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啊，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嘅，放心，但系到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系酷热添，热辣辣啦。咁星期五嘅天气咧就开始唔稳定啦。咁啊，系时候听听听众朋友电话。今日有阿 Ling 喺电话旁边。
0: 早晨，阿 Ling。
1: Hello。
2: 早晨，咁多位。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啊，咁多位主持，早晨。
1: 系有咩？
0: 好清晨喎，今朝早。
1: 系啦。有咩开心嘢？讲嚟听下先。
2: 开心嘢咧就生日啦。
0: 边个生日啊？
2: 嗱。首先咧，補足翻我大嫂先啦，6月26日生日嘅，
0: 喺二生日快樂。
2: 佢叫 Phoebe。咁咧，我二生女又補足佢，尋日係6月29日生日嘅。
0: 嗯，
2: 即係補足佢哋身體健康啦。咁我二生女咧就步步高升啦，
0: 步步高升好啊，事業型
2: 啦，你哋都係啦，步步高升啦。
0: 多謝多謝。
1: 好啊。好啊，我哋都高㗎啦，三高啊，開始三高㗎啦，我哋都。
2: 咁唔好啊，三高呢盡量避免食小糖小鹽。
1: 係啦，梗係啦，梗係啦。
2: 仲要呢要 body check 囉。係
1: 啊
2: 係
1: 啊，唔係我哋講下笑講下笑啫，冇嘅冇嘅冇嘅。好健康嘅，你見我哋早睡早起就知啦，係琴晚捱夜睇咗場波啫，最曳都係咁㗎啦，係啊。
2: 間中啫你哋。仲有呢我預祝呢潘太啦 ,7月3日生日。
1: 系，
2: 咁我自己本人咧就7月30日生日。
1: 哇，玲，生日快乐，祝你日日都开开心心。
2: 多谢你啊，多谢你哋。
1: 仲有咧，
2: 我哋咧就将会咧喺7月15日至17日咧去呢个厦门邮轮之旅3日2夜。
1: 哇，正啊！
2: 咁同我哋啲朋友咧，佢叫做校长，佢咧就叫中山，佢太太中太 Patsy。
0: 嗯。
2: 咁仲有我另外 friend 咧就系。阿潘山同潘太瓊姐咧，即係我哋三 pair 人一齊去上船嘅，三日兩夜廈門之旅。
1: 開心啊！
0: 係咯，又有潘。
1: 係啊，廈門啊，落翻去廈食個廈門炒米先啊，又整翻啲海鮮食下先啦，近海嘅地方係咪啊？
2: 試下啦，睇下係咪啦，到咗當地嘅時候啊。
1: 係啊，最緊要天氣好，唔好打風咧，就開開心心嘅啦，玩得。
2: 係啊，希望保佑個天氣好啦。仲有咧，其實我講啲嘢咧，就關於咧。嗰時我曾經患癌嘅，2017年咧，患有唔知嘅，因為我不嬲咧自己冇病冇痛嘅，話自己咁後屘我妹妹咧話 body check 咧，佢話有可能有遺傳嘅，即係咁我佢話叫我去 check 下啦，我話我都冇病冇痛，後屘真係 body check 之後咧，我原來咧患咗成12 cm 個卵巢癌啦。
1: 咁啊，呢個家族病史嘅嘢啦，即係
2: 係咯，有遺傳基因啊。點知而家咁啊，後屘即刻去攞報告之後咧，即刻揾醫生割咗佢咯。咁好在咧都幾好咯，我好彩又即係我咧就好輕微嘅腳咧有啲痹少少啫。但係我妹妹咧就卵巢癌咧，佢咧就嗰個右臂咧就即係腫脹啊，變咗要著壓力襪嘅佢。所以咧，大家咧一定要咧補去 body check，
1: 係真係嘅。呢個
0: 自己唔知
1: 喎。係啊，一年 check 一次，其實我哋都有咁樣做嘅，亦都建議心機旁邊嘅聽眾咁做啦。即係
2: 我哋
1: 咧，所有都係防患於未然，係咪？
2: 係啊，我哋女士咧，其實咧，原來咧，檢查乳房同埋呢個子宮末片檢查咧係唔得嘅，要加埋呢個盆腔。超聲波咧先照到啊！原來
0: 係啊，
2: 如果唔係都唔知道啊！真係
0: 係啊，啱啊！
2: 即係我有參加你哋驗身，淨係驗呢個子宮末片檢查啊，同埋乳房係冇嘢喎，但係原來係盆腔嗰度有嘢咯，都唔知道咯，發生咗
0: 係啊！
2: 後尾要化療㗎，光即係成個頭光曬嘅，甩曬啲頭髮嘅，啲眉毛啊咁剩啊，咁我先生即係。照顧我咯，周到咯。仲有，首先我都係多謝醫院啲所有嘅醫護人員啦，即係咁照顧啦。即係佢哋咧由開始你係開始有癌咧，佢就會有啲人咧就問你即係 輔導你咧，等你唔好咁咩啊。跟住咧，佢又問我啲嘢，我話我先生好好啊，即係好鼓勵我啊，即係唔會啊，即係敏敏準準嗰啲咧。所以我好多謝佢咯，照顧周到啊。
0: 係啊，始終身邊人嘅陪伴係爭好遠嘅嗬。
2: 係啊，咁啱咧，而家咧，我哥咧又咧嗰時咧，佢啱啱佢退咗休之後，佢又不嬲冇病冇痛嘅，冇睇醫生嘅，點知咧？在中大有呢个筛选啊，免费大肠镜检查，
1: 筛查
2: 系啦，筛查咁跟住咧，佢又原来有息肉啦，后期咧又 follow 咧就验到个肺咧有黑影啊，咁而家原来系患咗肺癌，喺肩胛骨嗰度咧第四期，咁佢已经咧做咗第一次化疗，但系医生话都唔适合佢，因为我哥哥咧。出咗啲红疹啊，化疗后之后咧出红疹，跟住咧佢话不如停咗先啦，而家咧等七月咧可能要用标靶啊咁咯治疗佢咯，所以大家咧都系一定要 body check 咧最紧要啊。
1: 系，咁啊，
2: 唔好唔睇醫生啊！
1: 系啦，即系病向淺中醫啦。咁啊，希望你頭先講到提及過嘅你嘅親戚朋友啦，都健健康康，同埋藥到病除，我覺得
2: 係啊，係啊，要大家身體健康。
1: 好啊，咁啊，
2: 祝全世界人咧身體健康。
0: 好，
2: 仲有咧地震嗰啲咧，係咯，要唔好咯，最緊要大家平平安安咯。生活安康
1: 我都系咁样，咁所以能够出去玩，同屋企人出去玩，就玩得开心啲，去厦门啊就开开心心。咁啊，今日咧，我知道你中意哥哥张国荣嘅，咁啊，简直
2: 系
1: 今生今世俾你同你先生倾，好唔好啊？
2: 好啊，多谢你哋。
1: 唔好咁讲，我都多谢你支持我哋啊，好唔好啊？
2: 好啊，多谢晒，好，拜拜。

0: 上的9:52送给大家有哥哥张国荣的今生今世。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阿欧、
2: 小白、
1: Vicky、
2: Anna，
3: 晨光第一线。
0: 你啊，煮嘢食啊 ，Vicky 今日煮咩啊？
4: 冇错啦，而家世界杯啊，咁大家咧就系、是、啊睇波嘅时候咧，硬系有一啲嘢要拗下先开心嘅，系、
5: 哦、
4: 咪？
5: 琴日冇食嘢啊，
6: 咁乖嘅，
4: 得噶。即係我而家都唔係話追住每一場都睇啊嚇，但係你咁耐90分鐘，嗯、你硬係都會想咬下嘢噶嘛？
5: 冇啊，仲做咗一兩隻掌上下，
4: 係
5: 啊，唔係好
4: 你需要我要學習，我要
5: 嗱，我想講咧，你見到啲球員咁 fit 咧，你係自己會想行動一啲嘅，其實真係即係特別你琴日會見到日本嘅球員啊，即係大家都係亞洲人嚟噶嘛，咁、跟住就係咯，做即係中間休息15分鐘嘅時候就做下 push up 咯，係啊，好啦，因為你個人都會眼瞓嘅，其實
4: 係、所以你就做運動嚟到去 keep 住自己醒神。
5: 其實
4: 有啲朋友就係中意食嘢噶嘛。
5: 其實我好耐未試過捱嗰個夜嘅時段去睇波嘅，好老實講句，即係你話即係睇到凌晨2點都還好吧，咁但係你係去到3點幾咧，真係攰啊！真係攰，後生得嚟。
4: 即之前你冇瞓一瞓先，冇瞌一瞌。
5: 冇瞓唔到，瞓咗就唔睇㗎啦，瞓咗就瞓咗啦，瞓咗就走咗啦。
4: 有
5: 啲
4: 會特登教鬧鐘起身睇㗎嘛。
5: 舊時細個梗係會啊，依家啲唔得㗎啦，依家冇嘅，直踩落去。
4: 好，咁、但係如果有啲人咧想食下一啲零食嚟到去提神睇下世界盃嘅話咧，今日呢個選擇咧可能係啱你嘅，因為係健康嘅、而且再加埋而家係點啊？熱辣辣啊嘛，如果可以食啲凍冰冰嘅零食咧，咁啊最好啦。咁而呢一樣嘅零食咧，就係、老友記又啱啦，大人又啱啦，小朋友又啱啦，甚至乎係寵物咧都啱嘅。點解可以咁多人都啱？究竟佢嘅材料係啲咩咧？材料好簡單，就係、要有香蕉同埋乳酪。咁乳酪，如果你話、真係要俾寵物食嘅話咧，咁你當然係要揀一啲就係比較純天然嘅乳酪啦，唔好加咗任何嘅添加劑啊咁樣啦。咁跟住咧，仲有啲咩咧？堅果啊，又或者你喜歡食嘅乾凍乾。系啦，有啲乜嘢嘅果干啊，即系士多啤梨干啊、香蕉干啊、蓝莓干啊，咁样嗰啲啦，你喜欢嘅买定快翻嚟先。咁要做啲乜嘢咧？首先就系要将条香蕉切片，即、一块块圆形咁样铺咗喺一个牛油纸上面，然后再攞多张牛油纸铺喺面，之后就运用到你嘅杯或者个圆形嘅嘢啦，扁平嘅嘢。嘉明咧可以邀请咧女帮手咧、就系、将每一块嘅香蕉咧就压平，将佢变成片。压到好似一块饼干咁薄咁样，然后咧就将个乳酪匹少少摆喺上面，然之后铺平佢，铺平完之后咧就放你喜欢食嘅果干，然后就攞去雪冻，雪冻2個鐘頭以上，咁你就可以食啦，
6: 就得噶啦，
4: 就得噶啦，
5: 好方便喎，
4: 系啊，因为寻日食呢一整呢一个嘅气炸锅嘛，你又唔喜欢吃南瓜啦，咁今日再简单啲，
5: 我啲朋友仔听到我，几多人话喂，原来唔食南瓜，原来唔食南瓜，原来唔食南瓜，
4: 系啊，
5: 唔食南瓜。瓜啫，
4: 食唔食今
5: 日？食，其實我好多嘢都食嘅，我真係南瓜，南瓜我都唔係絕對唔食，真係冇咁鍾意食囉。
4: 係啦，咁今日食香蕉啦，
5: 好
4: 啊，乳酪都食啦，係咪？
5: 食蕉我最鍾意啊，係啊，
4: 乾果都食啦，係咪？
5: 食，
4: 又簡單，連教幾多個温度都唔需要，
6: 擺入雪櫃就係啦。
4: 雪櫃，不過記住啊，係要2個鐘頭先好攞出嚟食，如果佢唔乾咧，你黐住隻手噶。
5: 好，正所谓香蕉变出香蕉船，今日咧就讲下船啦，一个巨型嘅舰艇啦，咁好容许咧，我哋香港市民咧去观摩一下，跟住因为定期咧都有好多唔同咧国家级别嘅舰艇咧就会嚟到香港嗰度啦，咁俾香港市民有机会去睇一睇咁样。
4: 我之前咧去做嘢嘅时候咧都上过去咧，有一艘就系新鸿尊嘅研究舰啊，嗰阵时上到去。哇！真係大開眼界，究竟嗰個入面嘅船艙係點樣嘅呢？佢哋瞓嘅個間隔係點樣嘅呢？嗰啲床鋪係碌架床啊，然後個書台會點樣擺啊？點解有咁多勾嘅呢？原來啲勾呢就係放你行船嘅時候，你唔攞啲嘢勾住呢，佢哋會周圍跌。係啦，咁所以喺入面參觀呢都真係可以開闊到眼界。
5: 哇！你講開又講啦，原來我都有嗰個國家級嘅海洋艦呢，原來都係 我做司仪，所以都值得去讲翻，因为嗰时都去用嗰个好高级别啊，去一个叫做去款待啊呢一班嘅船员啦，同埋国家海洋局都有啲局长啦嚟到香港咁样，咁即系个声势都极浩大，同埋上到船咧入边亦都有好多嘢可以睇得到，譬如啲船员有佢哋嘅健身室啊，有佢哋嘅做唔同工作嘅一啲嘅部件，或者一啲嘅房间，一啲专业嘅探索呀，或者显微镜，你都可以睇得到咯。咁今次呢个舰系咩舰嚟噶？
4: 冇错啦，因为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啊，咁所以咧，国防部咧寻日就宣布咗啦，解放军嘅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埋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咧，就会喺我哋嘅7月2号访港啦。咁究竟大家可以几时参观呢？就系7月4号同埋7月5号咧，都系开放俾市民嚟到参观嘅。咁点样先可以参观呢？你听到呢度咁就啱啦，因为我哋完节目10点正啊，就会开始咧嚟到去预约有14000张嘅门票噶。咁如果你系香港永久性居民咧，咁就可以咧去有呢一个嘅10名预约参观，每人咧系限预约1张嘅啫。咁但系如果你话有小朋友咯，11岁或以下嘅小童咧系免票，不过必须要由有预约成功嘅父母或者监护人去陪同嘅。
5: 系啦，即系譬如我有个小朋友，咁我抽到，咁咪可以带埋即系头先嗰个年龄限制嘅小朋友一齐入去观摩一下咯，系咪？
4: 系啦，冇错。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想睇下南宁舰同埋衡阳舰究竟咧入面系点样嘅话咧，咁就要把握住今次呢一个嘅机会啦。咁佢今次咧呢两只嘅舰艇咧都会停靠喺驻港部队嘅岸船洲军港啊，咁就系可以开放俾我哋本港嘅居民参观噶。咁如果你想嘅话咧，记得10点啊，听完我哋呢个节目仲有几秒啦，系几秒之后大家要预约开始噶啦嘛，系啦。咁去边度咧就系免费发放噶，咁就系咧要去翻呢一个嘅网。上面咧有一个就系可以俾大家咧上去预约嘅，咁就系微信嗰度预约嘅，咁、大家就要留意翻。
5: 应该有个微信嘅公众号啦，即系如果依家睇啦 ，Vicky 睇到嘅内容，咁啊，即系当然啦，即系网络上边会有更加多嘅资源。虽然而家得10多秒啦，我估够大家咧用最快嘅速度咧即刻搜寻一下，究竟点样啊可以免费索取咧依14000个嘅名额啦。咁希望大家开心上船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展开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慧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检讨商品说明条例，研究了近年消费者投诉的个案和海关的执法经验，分析一些常见的不当销售和营商手法的趋势，亦都有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他說預繳式消費風險近年日益增加，在2020年到2025年期間，美容和健身服務業有關預繳式消費的投訴最多，超過5000宗，佔所有行業的五成，而高壓和有道式銷售手法持續普遍，過去6年最常見出現這些不當營銷手法的行業之中，以美容和健身服務業個案佔近九成。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认为有关条例工作来得及时，不单止向香港社会，同时亦都向游客显示本港着重消费者保障，加强香港作为购物天堂的金漆招牌。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当局在2019年已经开始做咨询，有部分行业经营者向他反映，希望快啲立法，因为他们认为真金不怕红炉火，最重要是服务质素，而不是透过促销包装招揽生意。他又话，透过冷静期无条件退款，亦都有助保障销售员工，可以透过非刑事化方式化解合约争议。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超过115吨物资，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器具和医药物资等。新华社引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另外有超过200吨物资在将会在星期三至五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站，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之后将会视乎情况采购并捐赠更多物资。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多间工程类中资企业主动调配工程机械设备，组织专业人员赶到现场救援。目前两台吊机已经投入抢险作业，并配备至少8个工作人员。另外有两台挖掘机、10个货柜和两台应急发电机将会根据需要投入使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国际社会普遍期盼联合国正视挑战，在促进人类和平发展事业上积极作为，努力担当。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王毅说，下任秘书长应该积极回应广大会员国呼声，顺应联合国发展需要，重视全球南方的正当诉求。又说，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稳定力量的增强和正义声音的扩大，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是作为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方高度重视和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合作。萨勒说，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长期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中心地位，又说积极支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意同中方同国际社会共同加强联合国团结，深化南南合作，共促世界和平发展繁荣。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815点，跌210点，总成交金额6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81点，升16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8蚊，升3.2；腾讯控股422.2，升2蚊；长飞光纤光缆251.8，升12.4；盈富基金23.2跌2毫，华虹宏力208蚊升3.8，阿里巴巴92.75跌2.5，建滔积层板97.85升1.55，英直智能38.36跌3.02，建滔集团118.2跌0.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4，瑞士法郎9.703，澳元5.39，加元5.513，新西兰元4.428，欧元8.944，每百日元对港元4.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7点，升438点。港金报37150蚊，跌83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69.8美元，卖出39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中坏车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东京街西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东京街西。较早前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啦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呢就冇车龙㗎。主要慢车都係去跑马地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㗎。另外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去返红隧方向车龙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就比较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而家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吐露港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海悦酒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新翠山庄对出。咁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区为咗配合升旗仪式，咁至到听日嘅下午1点左右啦，湾仔嘅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同埋中环湾仔绕道隧道啦，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咧就封闭噶。咁另外一带咧都有改道措施啦，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影响到而家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翻湾仔方向咧，有条支路落翻去文宝街嘅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我是 Jason 陈柏宇，恭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2: 感情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

0: 话今次作品喺感情上有更多嘅推进嘅，由前段嘅自责到追问对象嘅不甘，再到最后问天无语嘅无奈，而唔系单单失去一段感情嘅伤感。
1: 摩擦各种太残忍。
0: 作曲 Lester Chan、B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詹天文无疾而终》。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嚟安歌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日开始，我们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歌同学会。
4: 有冇加场？
5: 演唱会加场啊？
4: 公众假期有冇加场？
5: 加场啲乜嘢啊？
6: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场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7: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8: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7: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钟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8: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7: 一家大细全部埋到。

0: 晨，早晨啊，
1: 好眼瞓啊，
2: 你两个咧，你两条友又啊，
1: 系啊，
2: 精彩啊，
3: 我精神抖擞啊，
1: 我冇。
2: 我都冇睇、但係我都唔知點解呢，即係會扎醒咗。
1: 冇理由會唔知㗎，因為大家都好關心。
3: 我知道呢有同事冇睇。
1: 點解？
3: 但係呢即係深夜嘅時候突然間收到 message 咗，發生咩事，可唔可以有人話俾我聽，因為我聽到我老公喺即係房外面。
1: 慘叫。
2: 聽到我
3: 大叫。
1: 大叫。
3: 又唔係慘叫嘅。
1: 好難講。
3: 因為入咗波。
1: 咁你點知都係叫。
3: 叫咗出嚟，咁就叫咗起身，就問我哋有冇人話俾我聽發生緊咩事啊？咁
1: 因为佢唔出去问下佢老婆，唔系佢老公发生咩事咧？
3: 因为佢唔想出去啦，因为佢想瞓觉嘛。
2: 瞓觉咯，个老公
3: 都睇噶嘛。
1: 瞓唔翻系嘛？
3: 啊，寻晚呢场日本对巴西，哇，真系漫画式嘅对决啦。
1: 真系啊，足球小将啊，真系鼓励唔到。
3: 对翻师傅咯，
1: 系啊，
2: 系啊，对翻师傅。
3: 因为好多人话，即系日本嘅足球嘅发展同巴西好有渊源嘅，
2: 系啊，
3: 亦都系即系好多系学巴西嘅，甚至乎当年咧有啲巴西球星去咗日本嘅职业联赛嗰度叫做我哋做开荒牛啦，即系佢哋差唔多接近职业黄昏嘅时间咧，即系其中一个好出名嘅球员薛高啦，咁就系直情系喺日本嘅足坛里面咧，系嗰个地位系好重嘅，
1: 系
3: 因为差唔多一个球王级嘅人物去到日本，即系当时足球未发展得咁犀利嘅地方去即系去踢波啦，咁啊带起咗个风潮咁样，咁所以同埋好多即系动漫作品你都知道，哇，好多人学巴西足球啦咁样，所以寻晚呢、這个。可以话系顶上对决，
1: 冇错，
2: 师徒对决系嘛，
3: 系师徒对决啦。
1: 但系系好睇嘅，
3: 系好睇嘅，
1: 但系你都 feel 到嘅，
3: 系
1: 咪啊？佢真系争啲嘅，但系真系守得好犀利咯，系啊，好叻下。
2: 同埋咧，我见到咧好多商场咧，啲人继续喺度睇嘅，见到啲细嘅商场咧，嗰啲朋友仔喺度睇咧，睇哇，睇到我癫咗咁样，
3: 系啊，
1: 几开心嗬！即系如果你深夜有几可，你去个商场嗰度啊，
2: 系
1: 咪啊？
2: 系咯。
1: 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嗰度有得睇嘅话，咁跟住。你就話成班人可以去嗰個地方嗰度，跟住你可以大家一齊可以 gathering 啦，大家又可以睇下波啊，
2: 然後
1: 跟住睇到係啦凌晨咁，跟住可以燒下嘢，跟住
3: 仲有冇再有燒嘢食咧？我都懷疑
2: 係咯，唔係有冇冷？
3: 又因為其實四點幾又另外
1: 一場，
3: 跟住今朝九點又一
1: 場，又有一場，係啊，
3: 唔知有冇人喺到嗰度就係成日咁
1: 冇啦，九點幾冇啦，翻工
2: 點睇唔到啦，
1: 係啦，
3: 係啊，
1: 放棄啦。
3: 今朝我都睇咗陣嘅，翻嚟嘅時候
1: 係
3: 啊。
1: 几点
3: 钟？九点钟开
2: 播。九点钟仲睇啊？
3: 睇，
2: 有睇。
1: 但系竟然佢话精神抖擞
3: 啊！精神抖擞啊！
1: 我唔知你精神喺边度嚟。
3: 有冇睇就精神。
1: 精神。
3: 系啊，
2: 有冇食早餐先？
3: 未。足球就系我嘅精神食粮。
1: 我只可以咁样证实，我哋香港人真系好叻噶，系嘛？深宵你跟住啦，挨更底夜走去睇完波，睇完波之后，我哋仲要继续翻
2: 工，
1: 仲要精神抖擞，
2: 好勤力。
1: 今晚再嚟过。
3: 今晚再。
1: 今晚又有啦。
3: 今晚啊，睇睇先啦。今晚咧就一点钟啦，挪威对呢个象牙海岸啊，即系科特迪瓦啦。
2: 哇，
3: 今晚都好睇啊，夏兰达系啦，仲有五点法国对瑞典。
2: 法国对瑞典，
3: 小心夹埋个韵添啊。
1: 法国对瑞典，
3: 系啦。
1: 跟
3: 住，哇，今晚都好睇喎！你咁样讲，
1: 系咪
3: 有心思思？
1: 系咪啫？系咪先？即系心思思有件事算啦。
2: 你瞓个晏觉啦 ，lunch 嗰阵时你冇食，
3: 系
2: 瞓个晏觉。
3: 我有时真系会咁样噶。唔食黑不黑咁
1: 啊，
3: 系啊，
2: 为咗睇波，
1: 系好啦，咁啊，大家系抖擞精神啦，咁啊要工作啦。除此之外嘅话，其实今日咧，我哋嘅节目都一样系咁精彩嘅，好开心啊！有个靓仔今日一早已经嚟咗，
2: 多谢你咁样讲我，真系
3: 应该唔系讲我啦。
1: 我就穿透力，我穿透咗你，就望紧后边。
2: 你应该叫我你过少少唔该，我想睇睇后边嗰个。
3: 系，
1: 因为好开心。咁啊，每逢礼拜二嘅话，我哋话点子冰冰啦，咁有时候话都揾一啲各路嘅英雄上嚟咧，大家都可以倾一倾啊，系咪？讲下啲即系武术嘅嘢啦，咁今日真系好犀利啊！我哋揾咗一个武诶动作指导，
2: 系
1: 啦，我哋一个嘅
2: 动作导演
1: 上嚟咧，就会同我哋倾一倾偈嘅。
2: 食鱼未时啊，
1: 冇错，
2: 靓仔
1: 系
3: 啊，
1: 冇错，我就系睇佢嗰张相嘅话，我真系流晒口水。
2: 摸人哋，我影低佢，
1: 冇摸过。
3: 要试下师傅系咪真材实料，笃下先咁样。
2: 我成日都咁讲噶啦，
1: 真相就系咁啦，系咪？真实系咪真系咁样咧？
3: 再大力啲笃落去。
1: 我证实系嘅。
2: 佢嗰个 IG。咧應該爆咗，
1: 爆咗嘅。佢擺嗰張相係真係有啲嘢，
2: 有啲嘢真
3: 係。係啊，咁啊，一陣間點知冰冰就會同大家一齊娓娓道來啊。
1: 梗係啦，
2: 又再俾啲電話
1: 大把偈傾啊，真係。
3: 係啊，仲有之後嗰個鐘咧，我哋又好心理學會啦。
1: 等一陣，表哥今日上嚟啦，
3: 表哥博士又會上嚟同我哋傾啲乜嘢咧？一陣間大家就知㗎啦。 今日咧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啦。咁啊，六月三十号啊，就系阿家驹离开我哋
1: 三十周
3: 年日子啊。咁所以今朝咧都要播翻佢嘅作品，
1: 梗系要啦，
3: 俾大家精神抖擞咁样，一齐活得精彩啊！
1: 好，将呢四个字送俾大家，
3: 不再犹豫。

0: 不再猶豫，
1: 不再猶豫，
2: 佢冇猶豫喎，
0: 冇猶豫啊！
2: 俾人話佢啦，嗱，冇人哋啦，又重新
1: 包庇，搞錯啊！你將人哋乜猶豫，真係好衰啊！
0: 講翻昨晚場波咧，因為大家咧都會即係預期到咧，哇！呢個日本隊對巴西隊啦，咁啊徒弟對師傅啦，咁徒弟對師傅通常都會睇高師傅嗰邊一線噶嘛，
1: 我唔係啊，
0: 即係有人會咁樣睇啦，可能哇巴西雖然即係冷傳中有三分釘啦，雖然冇以前咁勁，咁但係咧應該都係。是勝日本一籌的，最尾賽果都是啦，因為
1: 2比1
0: 到最尾差不多即最尾一分鐘補時的時候呢
1: 就
0: 反勝日本入一粒先跟住巴西下半場呢
1: 就再入一粒
0: 就換人
1: 跟住
0: 追平，
1: 系啊
0: 追平之後咧，再我哋叫做絕殺啦，即係差唔多90分鐘嘅時候入多一粒，咁啊2比1贏咗咁樣。咁啊有個即係我啲同啲朋友都有傾開就話，哇巴西真係今次唔同往日啦，以前咧即係前面話有朗拿度、朗拿天奴咁樣，李華道咁樣三 R 好勁啊嘛，咁扭過曬你，即係用啲好漂亮嘅入球啦。尋日咧你見到嗱，雖然日本係即係打得好啦，咁但係佢係入波先噶嘛。即係有啲手足無措嘅，你會見到巴西上半場，竟然俾人入波先，
1: 估你唔到咯，
0: 估你唔到喎咁樣，咁啊即係大家都期待佢下半場可以點樣反勝咧，係咪靠啲個人技術扭過去再？即係再入呢咁樣，咁你就睇到呢即係足球上面呢真係好多可能性。你冇諗過呢一代王者巴西啦，佢竟然呢係用一個我哋叫做即係都幾古老嘅陳舊嘅戰術，就叫做燒尾足球。
1: 燒尾
2: 足球
0: 斬
1: 你尾尾都
0: 斬斬係啦，即係點呢係咁斬呢個高波入去，係啦斬去我哋叫做盲眼位啦，跟住呢就用佢哋身高嘅優勢呢嘗試呢就係頂頭槌啦。你唔好理喎，有用喎，
1: 係啊，
0: 佢追嘅第一球呢就係斬，係啦靠呢樣咁樣斬入去啦，咁我哋都即係嘩會唔會有失身份啊，喂你堂堂五屆冠軍你竟然要靠啲燒尾足球去贏日本
1: 㗎嘛，我覺得 OK 啊，即係佢靠佢自己個高大嗰個
0: 係啦身形嘅係啦
1: 優勢啲
0: 係
1: 啦，
0: 因為你知亞洲人始終身高都會可能輸蝕啲啦咁樣，咁尋日佢追嘅第一球真係咁樣，而且咧頂入嗰個球員咧叫卡斯美魯啦，佢樣好似胖虎咁嘅，
1: 係啊係啊，
2: 肥一啲嘅，
0: 肥啲
2: 嘅，
0: 係啦，
2: 小練波係咪？
1: 胖虎
0: 係啊，佢哋叫做胖虎，巴西胖虎係
2: 啊，肥胖嘅胖
0: 啊，係啊，
2: 唔係胖，
0: 個樣又一似胖虎，你當圓少少嘅喬寶寶咁樣，係佢樣又一似嘅，係
2: 喬寶寶已經圓圓地嘅咯，終於
1: 一踢波，
0: 條眉又好粗咁樣
2: ，OK，
0: 眼大大，
2: 粗過你喎，
0: 係啊，咁就頂入咗啦，咁啲人都有話。因為啊，呢個

0: 呢位球员咧，卡斯美路咧，已经系即系其实有啲人话佢咧，虽然都好波嘅，咁、但系咧年纪可能大少少啦。咁啊上半场咧就系、会唔会话已经跟唔上个节奏？咁下半场会唔会换走佢先？我哋换啲有活力嘅即系球员入嚟，咁啊可以将个局面扭转啊咁样啦。哦，即系巴西嘅领队好嘢，巴西嘅领队咧唔系巴西人嚟嘅，系、安察洛提，系意大利人嚟嘅，系一个球坛教父嚟嘅。佢即系。之前喺球会執教嘅时候已经攞过好多冠军㗎啦。咁
1: 係咁嚼住香口胶。
0: 係啊，嚼住香口胶。
1: 全程
0: 喺度。你有冇睇南怡当入樽啦？
2: 有。
0: 佢样子就好似安西教练咁，不过冇戴眼镜啫。即係白头发係啦，白头发好淡定嘅。肥肥地咁样。
1: 穿
0: 晒马甲又话西装。咁啲人都驚，嘩，即係你上半场输一粒喎，点算啊？你下半场喂係咪要即係做啲嘢去调整啊？去因为领队嘅工作就係呢样㗎嘛。去
1: 领导球。系点啊？点打法、
0: 你见到佢咧，真系有调整，所以咧一换咧，即系下半场一出嚟，烧尾足球，斩
2: 最紧入球，
0: 系啦，最紧你唔好理佢点赢，系啦，斩大咁叉烧，
2: 系啊，快啲食食啲，唔好搞咁多嘢，
1: 有嘢食啊！
0: 跟住阿胖虎就 boom 咁样就入啦，
2: 个伤口褪出嚟褪翻，
0: 系啊，跟住咧你见到咧追平嗰下咧，阿安察洛提即系巴西嘅领队咧，阿安西教练啦，叫
1: 安西教练啦，就叫安西教练，
0: 喺隔篱又气定神闲嚼住香口胶，
1: 系啊。
0: 嗯，冇乜嘢
1: 嘅，都话噶啦，
0: 系啦。咁但系啲人对巴西嘅期望就系、哇，你一定系唔止系赢咁少噶嘛，
1: 系、
0: 咁你应该系赢多啲噶嘛，或者喺个场面上，我即系应该系全部压住嚟打噶嘛，
2: 系、
0: 即系你见到嗰、个局面系，你见到开始日本队咧啲体能下降嘅时候，开始跟唔到啦，
1: 系。
0: 咁但系都系仲系个比数仲系一比一，
1: 系冇错。
0: 咁啊会唔会哇？又会惊啊？最尾都系即系话要拖到入去加时，跟住射十二码咁好多变数噶嘛，你見到阿安察洛提咧，又係咁樣，
2: 繼續
0: 著
2: 口膠，
1: 冇事嘅，
0: 你急我唔急，
1: 係啊，
0: 有咩未見過咁樣？咁於是又再換人，係啦，就換咗阿仙奴，阿歐啊最中意啊阿仙奴嘅球員啦，馬天尼尼入嚟啦，咁啊打一個咧，仲要嗰個球員入嚟咧，唔係打翻佢平時打嗰個位，即係可能咧係中間一啲咁樣啦，跟住於是咧就收到奇效啦，中意可能即係你開始見到咧嗰個天平啊，開始向巴西嗰邊傾斜。開始咧有啲真係驚險場面啊，可能真係唔係日本個籠撲到嘅話咧，都好大機會入嘅嗰啲場面開始會見到啦。跟住你見到安察洛提仲係嚼住香口膠，唔驚係啊！你知咧，南邊當日安西教練你都睇唔到佢眼神係點樣，戴住眼鏡。咁啊，安察洛提你係見到佢啲表情冇乜變化，嚼住嚼。
2: 其實內心就快啲啦，
0: 應該就冇嘢嘅咁樣。
1: 應該冇嘢，你睇佢個樣，佢都知道。
0: 因為睇佢以前教球會嗰啲都係嘅，佢以前教皇馬成，即係好多咧嗰啲淘汰賽階段。
1: 佢唔係嗰啲好燥嗰啲嚟㗎嘛？
0: 佢完全燥嘅。
1: 係
0: 咧，佢最叻咧就係點樣咧？你即係有啲教練係話，哇！我諗咗好多戰術，跟住咧即係我就要你啲球員跟咗我一二三四，咁你跟住我去咧就包冇死啊！佢又唔係嘅，佢係嗰啲我哋叫做即係人和型嘅教練，佢處理人際關係好好，係啦，即係無論係幾即係咁好串嘅球星啦，好驕傲嘅球星啦，喺佢手底下咧，佢都搞得掂嘅。
1: 哇！呢個定，
0: 即係佢係爸爸型領隊咧，總之嗱，你放心去發揮，我就會做少少調整去幫你，佢又唔會鬧嘅，佢又唔會。因为有啲领队系魔鬼教练噶嘛，即系闹你一定要去跟住我咁做，如果唔系你翻嚟你就知死咁样。佢唔系嗰啲，佢系嗰啲嗱，你放心去，总之万大事我哋喺后面。唔驚嘅咁樣
2: 撐住你，
0: 係啦。
1: 搬場嘅時候，其實佢入去更衣室，我都有諗緊嘅啫。佢
0: 係啊，你咪鬧啦！我搞錯，佢日本都竟然失波先。
1: 你入
0: 都
1: 搞錯。
2: 你入去遞啲水嚟，大家飲啲水先，飲水先。
0: 佢係呢一類型嘅，你會 feel 到係啊，因為佢教嗰啲球隊咧，全部即係嗰啲球員對佢個評價都係咁樣，都當佢爸爸啊，都係話即係佢係一個好和蔼可親嘅教練啊，佢又唔係好鬧人啊，但係咧佢會有佢嘅方法去調整你嘅心態，咁我諗佢可能呢半場嘅時候可能都入去唔使驚嘅一粒啫，
2: 食
0: 追到啦，
1: 食
0: 叉燒，我哋食叉燒，
2: 大家食
0: 叉燒，我哋下半場
2: 食叉燒，
0: 個戰術就係咁樣一出嚟斬大嚿叉燒先，係啦，斬完啦，追返平，跟住我哋再慢慢有啲調整，咁最尾真係俾佢呢去到差唔多九十幾分鐘嘅時候去
1: 嘩
0: 入
1: 咗一粒，其實嗰陣時候再入多一粒二比一
0: 冇受報啦，好受報啊！
2: 食曬啊，當堂
0: 係啊，真係好嘢啊！有呢個領隊係啊，呢個令到巴西不再猶豫啊！我哋就斬叉燒，唔驚。
1: 首先我點俾佢聽，佢唔知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展开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慧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检讨商品说明条例，研究了近年消费者投诉的个案和海关的执法经验，分析一些常见的不当销售和营商手法的趋势，亦都有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他说预缴式消费风险近年日益增加，在2020至2025年期间，美容和健身服务业有关预缴式消费的投诉最多，超过5000宗，占所有行业的50%，而高压和有道式的销售手法持续普遍。过去6年最常见出现这些不当营销手法行业之中，以美容和健身服务业个案占近90%。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和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当地星期一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在会议中，双方都说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同谢夫乔维奇授权官员就这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今年秋季再举行部长级会议。双方亦都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积极成果，愿意加强有关领域对话。德国北部造成6人丧生的枪击案，警方说可能由监护权纠纷引发。当地传媒引述警方消息，枪击案主要疑犯是一个45岁土耳其裔德国人，他涉嫌在德国北部斯塔德一间救助机构开枪打死6个人，目前已经被警方扣查。疑犯较早时同遇害者当中的多人会面，讨论他3个月大女的监护问题。警方说所有遇害者都是这间救助机构的工作人员，5个人当场死亡，1个人送院之后伤重不治。传媒引述目击者报道，枪击发生之后，一架车试图驶离现场，警方开枪拦截。另外有2个女子正接受警方查问，其中1个人是疑犯个女的妈妈，另1人是司机。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1-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1-2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723点，跌302点，总成交金额89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1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38点，升22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8.5，升3.7；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16蚊；盈富基金23.14，跌2.6；华虹宏力209.2，升5蚊；阿里巴巴92.1，跌9毫；建滔积层板98.65，升2.35；智谱2170蚊，升209蚊；建滔集团118.7，跌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1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3，人民币6.796，英镑 磅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68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4。 日经平均指数报70,116点，升648点，港金报37,025元，跌9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58.49美元，卖出3,95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学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咧都系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慢车啦，排到去新鸿基中心。红隧嘅九龙入口都系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咁继续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升旗仪式啦，由而家至到听日下昼嘅1点左右，湾仔嘅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同埋中环湾仔绕道隧道啦，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咧都系封闭嘅。咁一带咧都有改道措施啦，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由于呢一个封路咧，咁影响到而家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咁有条支路落翻文宝街嘅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最后水务处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1: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喂，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3: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4: 好话啦，咁乜咳啊你？
5: 起痰啊！
4: 起痰啊！我嘅应该系我
3: 见到靓仔起痰，煲上明来。
4: 我就系爱因斯坦啊！
3: 我就系长发大师啊！
5: 我系粗眉刀人啊！
3: 哇，巴闭咧！我哋今日有靓仔啊！
4: 冇错，有多一个喺度嘅话，我哋可以开一台打麻将。
3: 够晒啊！头先佢掂人哋个腹肌啊！
4: 系要啦。哇！边个靓仔啊！我哋有请嘅就系梁博恩师傅。
3: 哇！
4: 系
3: 啊，我咁多年啊，见亲到佢就喂卓希，
4: 系啊，
3: 好鬼靓仔，
4: 我都搞错咗，我以为你诶，你请咗吴卓希，点解唔早啲出声？
3: 点解唔唱 K 啊？点
4: 解唔唱 K？
3: 系啊，系哇，多谢
6: ，hello，
4: 识咗几耐啊？
3: 识于微时，我哋由封神榜开始。
5: 哇！系啊，暴君率众要害人，跟住。我细细个就睇套戏啊，睇到大。
3: 当年我真系第一套剧啦，
5: 系
3: 啊，博极都当年真系
6: 啱啱入去，
3: 系啦，第一套。我觉得阿博当年咧，其实佢本身就唔系打开功夫先，
6: 系啊，
3: 你系练咩先嘅咧？
6: 唔系，我好细个都系练功夫，
3: 都系练功夫。
6: 好细个就学即系好细个去嗰啲社区会堂咧，老豆带去嗰啲咩叫国术啊，
3: 国术
6: 系啊。咁跟住再大嗰啲又练体操咯，
3: 系。
6: 咁啊练体操嗰阵时个阿 Sir 就以前又做舞狮嘅，咁啊咁啱无线请人啊，咁无线武术部嗰个经理就去到我哋嗰个体操会嗰度就拣人，
3: 系
6: 就拣咗我哋而家到。而家都系嗰几个嘅，我啲兄弟都嗰几个系继续做紧嘅，都系。
5: 我今日都喺电视台入面继续做舞狮，
6: 继续做舞狮咁样，舞狮咁。
4: 搞咗入去之后嘅话，系咪要加入一个训练班？
6: 训练噶，其实都要巡例都要考
3: 嘅。考
6: 例
3: 都要嘅，
6: 即系嗰阵巡例都系要去无线去见面。咁除咗嗰个经理，仲有好多咩艺员科啊，其他好多有高层喺度噶嘛。咁啊咁啊去表演咯，去咁啊打下关斗，
3: 沙刀拳。
6: 咁咯，我哋嗰几个应该体操嗰几个就全部一定入眼嘅，
3: 因为真系嘅，佢哋飞啊，飞檐走壁啊，好犀利啊佢哋。
6: 因为嗰时古装比较
3: 盛行
6: 啦，咁啊好多跳弹床嘅动作都系需要我哋啊嘛，
5: 系啊，即系跳起上嚟仲要打几个关斗，
6: 打关斗嗰啲系啊，咁啊需要我哋啊嘛。咁另外后屘即系除咗我哋几个啦，咁啊仲会有好似有三个就系真系考入去嘅，系啊，包括啊李家师傅啦，
3: 李家
6: 就做咗演员，系啊，
3: 做咗演员，
6: 系啦，咁佢嗰阵时好似系北京咩啊，北京
3: 武术学院嗰啲
5: 学院，
3: 北京武术学院嗰啲学明啦，
6: 嗰阵时冇咁大只嘅，嗰阵时
3: 系啊，而家食多咗嘢，
4: 所谓大只系咩？只我点啊？
3: 大只
6: 啦，
3: 虎背熊腰。
5: 不磅数多咗啦，
3: 肌肉嚟嘅，
6: 咁啊有两个训练完，跟住就冇做咯，都系系啊，
3: 系
6: 训练完可能觉得唔系太啱自己嘅，都几辛苦嗰时训练。
3: 但入行嗰时你自己觉得啊，我入咗行啦，
6: 系
3: 觉得呢个行业啊，会唔会其实都唔系好啱我哋？哇，正，
5: 系
3: 好有抱负，继续可以继续练落去，继续做落去嘅。
6: 啊！嗰時又覺得幾好玩，即係辛苦又再過
3: 好辛苦，我
5: 係啊，
3: 特別係古裝大熱天時，
5: 係
3: 佢哋又要幫手，即係哇飛檐走壁，啲危險動作係佢哋做，我哋演員都要，但係佢哋哇，
5: 同埋有時要替身啊嘛，
6: 替身
4: 啊，替身替邊個啊，師傅？
6: 個個都要睇，
4: 會唔會係女仔？因為佢話佢
3: 有幾個
6: 啊！嗰時一入行冇幾耐，《尋秦記》我都睇過啊，阿孫冤，
4: 喂，你
3: 係啊，你哋見到會好得意，佢啲頭腦咧知道，係
6: 啊，
4: 歪零歪正咁
6: 啊！同埋古裝又唔係好覺嘅，
3: 古裝唔覺嘅，
6: 係啊， 古裝唔
3: 因為點解咧？即係通常嚇佢哋誒唔可以見樣嘅，
5: 係
3: 譬如話一個關刀落嚟嘅時候咧，一落地
4: 攻
3: 唔係，佢總之要另外一面又
5: 另外一面
3: 遮住咁樣嘅，跟住
5: 即係落地嗰、那個嗰、那個動作
6: 係啊，
4: 一接就係、
3: 是、就穿圈個樣啦，
4: 係啊，係
3: 啊，好得意嘅。
6: 我都睇過好多個喎，邵美琪嗰陣時都
3: 邵美琪，
4: 係啊，
6: 睇過幾。
4: 我哋睇真係靚女喎，
3: 因為佢靚仔咧又，
6: 唔係嗰陣時好多靚女。
4: 我唔係話嗰啲唔使睇嗰啲唔靚。
5: 系，
4: 你睇真
6: 系，系啊，《封神榜》我都有睇过啊，唔系啊，似唔似靓女？阮琼丹，
4: 好靓女嘅咧，
3: 我娘亲啊，
5: 渣仔啊，哪吒仔，
3: 阿
5: 木渣仔啊，木渣仔，
3: 渣仔啊，
5: 哎呀，
3: 哎呀，
5: 渣，
3: 哎呀，
5: 出超咁样，
3: 开心嘅嗰阵时，即系我哋拍古装咧，又多人咧，我哋去咗韶关拍噶嘛，
6: 系
3: 啊，韶关好远啊，咁又要骑马，各样好多，即系有兵器嘅，仲有
6: 系。
3: 系啊，雖然我記得嗰時有兩個武術指導，
6: 係
3: 係有兩個武術指導分開，因為太多
5: 好多動作戲係嘛，
6: 好多動作戲。
5: 係
6: 因為嗰時係阿 Sir 啊嘛，
3: 阿 Sir 冇錯啦，最
6: 係啦
4: 啊點樣？
3: 呢個 shot 有意思，
6: 有意思，
3: 嚟得多就更加。我哋講到今時今日都係更加少。
4: 有意思係咩意思？
3: 嚟多個就好啦。
6: 我記得有個演員話啊有即係佢同個演員講話有意思嘛，咁個演員同佢講話，喂即係唔得啦，
5: 咁你照直講啦，
3: 照直講啦，係啊，不過開心嘅嗰陣時，即係我哋拍啲古裝咧，特別係有一次咧，我見到阿嘉樂，唔係吳嘉樂啊，錢嘉樂，
5: 錢嘉樂做二郎神，
3: 二郎神係，咁咧佢企喺條梯上邊，客彈床啦，喺度傾傾下偈，哦 roll 咗幾哦。等打個關鬥就落地，我嘩先咁勁嘅，因為佢兩個師兄嚟
5: 嘅，
3: 好犀利，係啊，所以嘉樂哥嗰陣時又係好犀利嘅，好多好多武術指導咧，當年佢哋以前都係一啲嘅武術藝員啊，譬如邵氏出嚟嗰啲啊，哇好犀利嗰啲武術指導係啊，
5: 係啊，以前阿佩佩姐啊，
3: 係啊，盼盼姐啊，佢哋好犀利，
5: 就算阿姜大為嗰啲都識打㗎嘛，係咯，係
3: 啊係啊，
5: 狄龍啊嗰啲都識，真係識功夫。
3: 咁所以阿博伊。而家咧就由武師咧，即係做咗好多嘅電影嘅動作指導啦、武術指導啦，
5: 甚至乎遊戲你都有，
6: 遊戲有啊，係咯，
5: 係啊，因為嗱，我呢個比較好奇啲，我去打機啦嚇。遊戲佢裡面咧有時即係好多動作，因為依家嗰啲遊戲咧係整到我哋叫做啲咩三 A 四 A 大作咧，係好有電影感嘅，即係佢裡面有啲遊戲嗰啲 cut scene 咧，即係你唔使打嘅，但係咧佢遊戲嘅劇情裡面，佢可能呈現嗰個畫面咧係真係好似睇緊一部戲咁樣。咁啊啊！博師傅係咪就係會做嗰啲動作，
6: 會
5: 設計？
6: 因為而家佢哋好興嗰個叫 motion capture， 係啊，就係要 cap 翻你啲動作，就 key 翻落個遊戲嗰個人物嗰度。咁佢會咩嘅？其實佢本身有少少 demo 俾我哋睇嘅，佢本身用嗰啲 3D 畫咗個 demo 俾我哋睇，咁我哋就設計嗰啲打咯。
4: 點設計啊？點設計啊？即係你
5: 即
4: 係
5: 咪其實同做電影咁
4: 樣
5: 設計？
4: 都係
6: 一樣咁設計，佢只係講好似一個劇本咁啫嘛，好似個劇本咁樣，佢就即係俾咗嗰個
5: 分場
6: storyboard 你睇咯，咁你就設計哦嗰度可能嗰場戲喺只馬嗰度打嘅，嗰啲招式係點樣咧？係咁樣你譬如嗰個人揸啲咩兵器咧？有啲係憑空上，可能打只怪獸嗰啲就憑空上出嚟嘅，
4: 係
6: 打個巨人嗰啲都係憑空上出嚟，係啊，
5: 嗰啲好考
6: 係咯，因為你嗰個係 motion capture 啊嘛，其實係好多唔使接觸都得嘅。
5: 咁佢係咪真係貼曬嗰啲捕捉你動態？
6: 係嗰時係我哋係著嗰件叫波波衫，
4: 係啊，睇
6: 地點嗰啲係啊，咁就去捕捉啲動作咯，
4: 係
6: 啊，
3: 咁啊要認識好多唔同嘅兵器咯，
6: 其實係嘅，好多型係啊唔同嘅兵器。系啦，系啦，系啊，系，因为佢哋都系比较偏古装嗰边多啲，
4: 系
6: 啊，系啊。
4: 咁会唔会因为咁样嘅话，所以你系要集各家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可能嘅就唔系话净系玩一样嘢，就
6: 其实系嘅，
4: 系咪啊？
6: 系啊，系啊，
4: 即系学得越多就越好。
6: 系啊，即系譬如武术就一定要啦。嗰时我入行就，其实我入行几幸运嘅。我入行个训练，我读训练班嗰阵时咧，咁个师傅系全国武术冠军嚟。
4: 哇！
6: 阿张叫张万强啊，
3: 张万强
6: 系啊系啊，咁佢而家家姐仲喺香港系好出名嘅武术教练嚟，
3: 系，
6: 咁我哋入行就仲即系有少少人工啦，仲可以有个
3: 明嘅
6: 大师傅教我哋
3: 啊，
6: 好幸运噶，真系嗰阵时我觉得系佢。 佢又唔係好似佢自己嘅收學費嘅學生去教，佢、真係好似當我哋即係揾
3: 自己徒弟，
5: 入室徒弟
6: 係啦，入室徒弟運動員咁教喎，真係嗰陣時，我記得我有個師兄弟係俾佢拉筋拉到喊嘅，係啊係啊，佢拉筋就攞條繩咁扎住咧，身扎住咗佢咧，
5: 但一定要拉到咁鬆先，
6: 係啦係啦，拉到咁鬆嗰啲腳先踢得高。
4: 但你覺得有咩唔同咧？即係如果佢當你係一個入室嘅子弟，但係亦都係要係拍嘢噶嘛，係咪咧？或者話曬都係一個就係武術嘅藝員訓練班，係
6: 啦
4: 係
6: 啦
4: 係啦，同埋嘅就係你真係去一個武館，係跟一個。師傅嘅話，其實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嘅？
6: 嗱，
4: 即係唔單止話打得好睇，
6: 因為我覺得就算嗰時無線嗰個訓練班咧，張萬強師傅佢係教好多喺個即係佢好嚴格，佢知道你去學嗰樣嘢咧，你耍出嚟一定要係最靚。
4: 嗯，
6: 因為如果唔係佢好，佢知道你會 NG 啊嘛 ，NG 越多你個體能啊狀態啊唔會咁好啊嘛，佢知道你係去到邊個標準咧，佢就執得好嚴啊，好多動作執得好嚴。咁我覺得喺出邊學都有啲係會好嚴格嘅，係啊，但係就唔同好似嗰個工作上嗰個咯，係啊，
5: 因為真
6: 係
5: 要拍嘢要
6: 拍嘢係因為嗰個我哋個訓練都係好似唔知一兩個月到。
4: 嗯，
6: 系啊，朝九晚五，
5: 咁超密集式喎，
6: 超密集式咯，翻工咁样噶，系啊，翻工月翻工咁样噶，系啊，呢个训练系几好噶。
3: 咁但系一出嚟之后，你觉得你即系同读你嘅训练班啦，同埋真正啦，去上场啦，有冇两样唔同啊？
6: 哇，真正上场完全唔同啦，
3: 一定系咁样噶，
6: 一定系啊，真系唔成世啦，即係啱啱出嚟做都係做下啲兵啊，即係同啲主角打㗎嘛，係啊，咁我哋夾啲大師傅嗰啲呢，咁樣有時係最主要係嗰、那個，因為你去練嗰時一個人喺度自己耍，係啊，可能都間中係兩個人對打㗎，
3: 冇錯。
6: 咁原來你一出嚟有一大扎人呢，可能一個打十幾個嗰啲呢，咁個我哋要叫嗰啲叫上位要好準，
3: 係真係
6: 啊，上位要好準，
5: 即係隔嗰下劍一定要
6: 幾時出嚟隔呢，幾時要褪翻開俾第二個上位咧，
3: 冇錯，譬如打緊熱戰，佢哋喺後邊，
6: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3: 就走出嚟睇一睇，
5: 即係可能其實嚟去咗兩個人，但係影出嚟好似好多個人。
6: 咁都唔係嘅，
3: 都好多人嘅，
6: 有時都好多人嘅，可能嗰時仲興好古裝嘛，打嗰啲士兵嗰啲嘛，一個主角打士兵嗰啲嘛，咁就
4: 好多個，
6: 係啦，咁你可能嗰啲要好準嘅喎，你一死咗可能一個空翻搭咗佢嗰個位咧，就嗰個位喎，如果唔係咧，又可能會砸到第二個，嗰個搭喺嗰個位，你又搭喺嗰個位喎，
5: 個清兵啊，
6: 係啦，咁你
5: 有扮住個勇士，
6: 即係去
3: 屈過少少翻生，
6: 完全係喺嗰個訓練班冇學過個嘢嘅。
5: 你要學翻嚟做嘢先。
6: 啲前輩就話：喂，你死喺邊個位啊？你死嗰個位啊？我死呢度啊！你唔好過嚟啊！
5: 你死咗去邊啊？咁樣
6: 係啦，跟住嗰啲兵啊，又會衝前噶嘛。跟住你哋又咪瞓喺邊啊？你死喺邊度啊？我哋衝過嚟踩死你嘅喎。係
3: 啊，
6: 仲有馬添啊！嗰陣時係啊，
5: 馬仲危險
6: 啊，
3: 有危
6: 險啊，兵荒馬亂啊，真係出嚟嗰陣時
3: 有馬㗎，同埋最緊要咩？有咗兵器，
6: 兵器啊，係啊。
3: 一樣好危險嘅嘢，
6: 好危險啊！即係嗰陣時好多時有時唔識咧，有啲啱啱出嚟唔識咧，一舉起把刀就篤中後邊嗰個。
5: 大家年都有話過，拍嗰時係換咗啲木嘅，
6: 係啊，換木
5: 有啲顏色嘅兵器，
3: 係有真嘢喺度嘅，但係即係有啲鏡頭即係幾下自己嘅時候，你係真嘅擺個方，
6: 係啦，
3: 當你真打嘅時候換翻啲木，
6: 換翻木嘅都危險嘅，
3: 都危險㗎，真係試過受傷㗎，就算唔係兵器就咁打都試過受。
6: 系、啊，
5: 因為唔係自己耍啊嘛，即係同要有人同人夾咧，多咗好多，即係
6: 側邊好多好多你預知唔到嘅情況出嚟啊嘛，係啊係啊，即係我哋譬如有時嗰陣時打係除咗武師啦，咁仲有嗰時有藝員訓練班啦，
3: 藝員訓練班啦，
6: 再加啲臨時演員啦，
3: 約啦，
6: 特約啦，有一大隊人咁可能喺度打嚟打去咁樣，咁啊打咗一日嘅喎，
5: 同埋你唔知佢哋係點樣，即係譬如臨時演員咁樣，佢可能真係嚟一組，
6: 係
4: 咪
6: 啫嘛？
5: 佢就
6: 係啊，
5: 咁
6: 喺後邊好喪屍咁咯，
5: 亂咁揈咁樣，
6: 亂咁揈咯，係
3: 啊，所以一見到佢哋咧，即係化曬古裝咧，咁啊安心啦，因為同佢哋即係武師打咧係好安全。
5: 佢哋知道啲動作，
3: 但同即係真係唔識打嘅藝員咧，或者真係特約打咧，好易受傷。係啊，唔係佢受傷就我受傷。
5: 你都話你中過幾次啊？
3: 傷到係即係
5: 醫院啲人認得佢，
3: 又係你啊？係啊，入嚟啊，入嚟啊，入嚟啊！係啊，
5: 咁啊，我想問下師傅你嗱，即係我可能古裝裡面有好多唔同嘅兵器啦。咁你當初係你係點樣練嗰啲兵器？你係每一樣都要好熟，咁你先可以度到啲動作，定係要點樣？
6: 嗰時就即係我細個都有學過嗰啲角色嘅，咁都有嗰啲所謂刀槍劍棍都有接觸過。咁去到無線咪就係練劍啊、刀啊比較多先嘅。咁啊，跟住先練啲長兵器咯，就棍啊嗰啲
3: 硬槍啊、
6: 硬槍、
5: 硬槍。哦，
6: 係啊係啊，因為你拍戲就會咩兵器都會接觸。
3: 係
6: 係啊，咁如果譬如我做替身嗰啲就係劍比較多啦，
3: 劍或者刀啦，
6: 係啊刀啦或者劍啦，
5: 即係呢兩樣就要識得耍啦，
6: 識得耍咯，
5: 係啊，即係嘉年都以前都提過嗰啲劍指、
6: 劍指、
5: 刀掌嗰啲啊，即係嗰啲果佬嗰啲，
6: 前頭果佬、
5: 果佬、
6: 果佬，係啊，
5: 就全部都要識啦，
3: 同埋最主要喺後邊叉，
6: 係啦，
3: 喺後邊耍，
6: 係啊，
3: 真未好唔知，
6: 同埋我哋成日會練咧對打咧，即係。
3: 好緊要啊！對，
6: 好緊要啊！真係你又唔可以，即係譬如我斬一個人咧，你唔可以話真係
5: 劈落個頭度，
6: 即係嚟得太開啊，好假噶嘛。
3: 冇錯，
6: 係啊，我哋就成日練去到係邊個位，邊個位啊，好貼嗰個位咁樣，係啊，斬落去。
4: 咁要點練啊？
6: 咪真係揾個
5: 真人對練
6: 一齊，
4: 真
6: 係
4: 揾
6: 真係噶，係啊，真係
5: 對策啦！我哋
6: 對策，我哋可能打對打十零招，可能又要刺個頭，又要剁個頭咁樣。咁佢就我哋練到係最問邊就閃咯，
3: 通常都係嘅。啲武術指導望住個鏡頭，嘉年貼少少，
6: 貼少少係啊，
3: 好驚喎！唔怕貼少少啊，咪太開啊！哇，好驚嘅大佬。其實咧拍啲戲咧最驚咩？唔係俾人打過，係打人嗰個最。
4: 系啊，有時如果係為咗打人，我寧願人哋打我，好過我打人咯，因為真係好驚會傷到人。
6: 傷到人
4: 係啊。其實我想問下咧，梁師傅已經係幾耐啦？即係由加入呢一行咧，直至到而家去做呢一個動作。
6: 我係99年入行，其實都係啊，99年到而家應該廿七啊，
3: 唔係封神榜咯，
5: 係啊，封神榜
4: 咯，
5: 封
4: 神榜
6: 到而家，嗰時仲喺清水灣，
3: 清水灣，係啊，哇！我哋日夜咁樣拍。
6: 系，
3: 哇，
6: 日夜咁拍，
3: 哇，又熱。
5: 系咧，依家系咪會唔會即系你都見證住系啦呢個變遷啦？
6: 變遷啦，
5: 即係因為以前就好多古裝啦，即係可能一年嗰啲咩台慶都會有一套係古裝，係古裝又會牽涉到好多即係武術場面啦。依家會唔會一路咁多年你都見證住好似哇越嚟越少古裝戲啊？
6: 直情冇啊，
5: 直情冇啊，
6: 冇咗，唔知去到一幾年已經冇咯。係啊，15年都
5: 可能有內地拍嗰啲真係要千軍萬馬啊，
6: 千
5: 軍萬
6: 馬。冇，同埋啲景冇晒啊！
5: 哦，
6: 以前嗰啲咩藍田石礦場啊，
3: 石礦場
6: 荔枝園嗰啲都起晒樓咯，好似
3: 係啦。沙田嗰個
6: 作博坑啊，係啦，又冇埋啦。
3: 天外天啊，
6: 係啦，嗰啲
5: 你會見到幾套嗰啲古裝戲咧，你
6: 全都係
5: 嗰
6: 啲
5: 嘅，係個懸崖嗰度，
3: 一睇就咦？
5: 唔係盛水堂咧，仲有
6: 嗰啲白千層喺度嘅，
5: 仲喺度。
3: 咁但係拍古裝係古裝嘅辛苦，但係咧係出嚟個感覺真係唔同啊！即係你打嘅戲啊，各樣嘢兵器啊，啲服裝啊，
6: 係，
3: 佢哋真係唔同嘅。即係所以而家我哋睇翻，即係我哋以前拍嘅古裝出翻嚟嘅時間，哇！
5: 係，
3: 即係好多回憶翻曬嚟，
5: 同埋嗰種味道係好難。
6: 其實係噶，譬如你行步路都唔同啲噶嘛，古裝係，尤其是你睇啲主角都係嘅，
5: 啲古人係嘛，
6: 啲古人係啊，真係挺啲噶嘛，
5: 腰板挺直係啦，跟住講嘢文皺皺咁樣，講文言文
3: 係啊。咁所以慢慢你冇咗古裝之後咧，咁啊當然咧，即係去到好多嘅時裝劇咧、警匪片啦，
5: 嗰啲都要動作指導啦，
6: 要啦，嗰啲就要啦。
3: 咁但係就即係兩樣嘅指導都唔同。
6: 是
3: 即除了替身之外咧，佢哋就要懂得用个镜头运用，
6: 系
3: 至少佢哋系动作指导啦，
6: 系
3: 啊，武指啦，镜头运用又要另一样嘢啦，去学习嗰样嘢啦。
5: 系咪有时都要即系嗰啲剪接啊，或者嗰啲运镜，你哋都要帮手睇？
6: 要嘅，都其实大部分嘅动作镜头都系武指摆，
3: 冇错。个导演系会。 喺側邊，佢睇住全部個 monitor， 全部都係交俾動作指導，佢望住，交俾成組，哦，呢度打戲啦，全部俾曬佢哋動作，係，
5: 因為你哋知道點樣先至叫做拍出嚟最有效果，
6: 因為啲打去會拇指先會知道點打，
3: 冇錯，
6: 咁會同，譬如我做，我會同攝影師傾咯，我想咁樣啦，咁樣擺啦，你點樣幫我擺一個靚啲啦，靚啲個鏡頭咯，係啊，或者去。有時攝影師都有啲 idea 嘅，
5: 係
6: 都唔錯嘅。我依個長鏡頭啦會好啲喎，咁樣係依個點擺？
5: 同埋有時你唔係順拍噶嘛，即係可能你我哋睇出嚟就哇成招對拆咁樣，可能係最尾中咗嗰腳先拍咗先，跟住先再拍翻前。係
6: 好多時都會，香港就一定會。
5: 係
3: 咁你講中腳呢下嘢咧，其實咧同佢哋即係舞師打咧，佢哋嘅反應好正嘅，你唔使睇落去㗎。係
5: 啊，
6: 成
5: 個俾個反應。
3: 但係你即係同譬如有啲演員，即係真係咧，你踢一腳咧，哇！
5: 因为佢唔俾反应你，
3: 哇！你真系唔俾反应，我真系要好大力，我又辛苦，你又辛苦，咁所以同佢哋咧，即系佢哋替身啦，好正嘅，真系。
4: 我所以有个要求啊，一阵间我做完访问之后嘅话，
3: 你又掂
4: 问
3: 你个腹肌啊？
4: 唔系啊，我掂咗啦。今日阿嘉年，阿嘉年其实可唔可以同阿梁师傅两个度几招，系嘛？跟住咧拍翻
5: 对拆几下，
4: 我哋睇下，俾我哋所有嘅就系风霜爆嘅点子冰冰嘅 fans 咧，我真系好想睇，好耐。系冇睇過呢個，哇！大家係嘛？
5: 嘉年都冇拍過動作戲啊！
3: 動作戲
5: 啦，
4: 得
5: 好啊，
6: 好啊，
5: 好啊！多謝博恩師傅今日上嚟啦，我哋唔好放佢走，我下
4: 星期再
5: 見。
4: 再上嚟，死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社交平台说，大埔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进入关键时刻，呼吁宏福苑 A 至 H 八座的业主，如果希望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选楼资格，把握今日最后一日截止的机会，尽快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黄伟纶说，不同居民对长远居住安排或者有不同的睇法和选择，政府是理解，当局现在提出的长远方案兼顾情理法并以情为先，亦都提供多元选项给居民有得拣，希望能够切实协助居民解决问题，重置长远居所，开展新生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受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影响，加上世界杯决赛周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缓，但是他有信心下半年在多项盛事带动，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他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买文创产品，又说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埃及大展期间发售的法老猫和一系列周边产品结账估计有3000万收入，认为要以新意创意争取消费，争取口碑。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展开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卫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检讨商品说明条例，研究了近年消费者投诉的个案和海关的执法经验，分析一些常见的不当销售和营商手法的趋势，亦都有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他说预缴式消费风险近年日益增加，在2020至25年期间，美容和健身服务业有关预缴式消费的投诉最多，超过5000宗，占所有行业的50%，而高压和有道式销售手法持续普遍，过去6年最常见出现这些不当营销手法的行业之中，以美容和健身服务业个案占近90%。德国北部造成6人丧生的枪击案，警方说可能由监护权纠纷引发。当地传媒引述警方消息，枪击案主要疑犯是一个45岁土耳其裔德国人，他涉嫌在德国北部斯塔德一间救助机构开枪打死6人，目前已经被警方扣查。疑犯较早时与遇难者当中的多人会面，讨论他3个月大的女的监护问题。警方说所有遇害者都是这间救助机构的工作人员，5人当场死亡，1人送院之后伤重不治。传媒引述目击者报道，枪击发生之后，一架车试图驶离现场，警方开枪拦截。另外有2个女子正是接受警方查问，其中一个人是疑犯个女的妈妈，另一人是司机。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1-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1-2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803点，跌223点，总成交金额11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63点，升2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9.9，升5.1；腾讯控股422.6，升2.4；盈富基金23.2，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 252.2，升12.8；华虹宏力215蚊，升10.8；建滔积层板98.85，升2.5毫半；阿里巴巴92.65，跌3.5；建滔集团117.6，跌2.4；智普2132蚊，升17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4，瑞士法郎9.7，澳元5.39，加元5.513，新西兰元4.431，欧元8.94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6。日经平均指数报70,116点，升648点。港金报37,025蚊，跌9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67.77美元，卖出3,968.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之后再提提大家星期二式嘅特别交通安排，咁就系湾仔北噶。为咗配合星期嘅仪式，咁直到去7月1号下昼1点，湾仔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同埋中环湾仔绕道隧道通往去博览道嘅支路系会封闭噶。咁现时龙尾去到西隧港岛出口。咁另外一带咧系会有改道嘅措施，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喺新界区，屯門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一段慢车架，龙尾去到屯門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一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7: 我是 Diana 黄淑曼，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CIBS 开山社区声音。
11: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12: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11: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2: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1: 唔好拣咁耐啊，7月3号就截止啦。
2: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唱。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记者会出席歌手包括许志安，
14: 现场演绎一啲广东歌、一啲嘅国语歌，有冇话一啲处理上会唔同啲咁样嘅咧？
15: 有同一样嘅嘢，就系好用心咁去唱嗰只歌。
13: 仲有云浩影、张雨晨、黄淑曼、康提分享最爱华语歌。想重温记者会精彩嘅内容，就要留意住今日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好心你啦，
4: 使咩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搵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Hello， 好心理学会，我哋有朱可达博士，
6: 表哥，
7: 表弟表妹，大家好啊！今日好开心见到你哋啊，因为听日又有放假啦，听咩大喜日子啊？
5: 七日啦，
7: 七
5: 日，
7: 系啊，
5: 回
7: 归，
6: 喂，眨下几多年啊？
8: 29周年，
6: 眨下29周年啦，29年前嘅你系点嘅咧？
8: 29年嘅我好瘦咯，
5: 咁而家都唔肥，
6: 答得好啊，
5: 好矮咯，
8: 好矮。
5: 因為得幾歲嗰時，
8: 係啊，
5: 好細個，
8: 好細個
5: 嗰時，
8: 你巴閉啊你！
9: 我嗰時仲有得高，
5: 係仲有得高，
9: 嗰啲血壓。
8: 表哥咁你咧？
6: 我都係唔知喎，做緊嘢嘅，
9: 做緊嘢嘅，
6: 係咪㗎？我前幾日上個禮拜啊，我出席一個學校慶祝周年紀念，我撞翻我咪撞翻咧，見翻我第一年教書嘅學生，佢已經47歲啦，
8: 死未？
6: 你死未？
8: 好驚啊！
5: 你教中學定小學咧？嗰時教中學定小學？
6: 梗係中學啊！
5: 嗰時中學，
6: 私下七
5: 歲，即係佢哋當年係中一，
6: 係咪？
5: 中四，
6: 中四，年紀咪又新咗好遠。哇！47歲啦，差唔多就係中年啦，佢哋咁差唔多就係退休啲學生都。
8: 但係幾得你開心㗎，因為咧成日都喺度做節目嘅時候咧，都會有好多你會撞到啲舊嘅學生，
6: 係啊，
5: 桃李滿門真係，
8: 佢哋又會記得你，係咪先？
6: 係啊，好開心㗎。所以上次又問我有個學生，我冇教佢添㗎。佢話：朱 Sir， 你係咪上個月搭飛機去邊個地方？我話係你唔知嘅，喺飛機上面見到你。我認唔到啲舊生嘛，咁多轉冇教先，係佢認到你啊，唔係認到佢啊。
5: 唔係，同埋咧，通常咧，即係好極端嘅老師先會俾學生記住。
8: 係嘅，
5: 一係就好好，
9: 一係就好惡，
5: 就好惡，
6: 好惡，好惡
5: 咁樣啊嘛。
6: 留緊好人，
9: 好嘅，
5: 好人嗰只啦。
8: 走過嚟同你打招呼，應該係好嗰只。
5: 係啊，
6: 係啊，唔睬你啦。
5: 如果唔係就幫你改花名嗰啲啦。
9: 叫佢啫，
5: 系啊，
8: 冇怨念啊。
6: 好，大家嗱，既然听日大喜日子啦，我哋对香港有几咁认识，
9: 系
6: 好问下你，香港最高嘅山
8: 大帽山，
5: 大帽山
6: 好。第二个问题，香港最多人用嘅交通工具，
5: 港铁，港铁啊，
6: 系啦，呢个啲人成日误解咗，而系港铁，港铁真系好多人搭嘅，但其实原来数量最多人搭咧，系啊，巴士啊，系啊，平均有260万人搭巴士，港铁，
8: 鼓励唔到，
9: 咁啊系咯。巴士去嘅地方就真係，
5: 同埋佢真係可以
9: 係啲垃圾區
6: 地方邊度都有啊，係啦，離島又有
8: 哦，嗰啲你都計埋啊，咁你講嘛？
9: 周利哥，
6: 全港最大，全港最大嘅離島邊度啊？
8: 離島
5: 大嶼山，
8: 大嶼山
6: 啱啦，大過香港嘅喎，差唔多
5: 大過香港島係啊，
9: 大過香港島係
6: 最耐歷史嘅交通工具，香港
5: 叮叮
8: 電車，
9: 叮叮
6: 全香啊，應該係話。全香港有咩嘢係破咗世界紀錄嘅？香港最長嘅地，嗰樣嘢係最長，係破咗世界紀錄嘅。
5: 最長
9: 長氣，
5: 長命，長命，
8: 長命。
6: 老人院唔收啊，長氣，
9: 長
6: 氣，
5: 長壽。
8: 好似係喎，我哋係長命。
5: 我哋其中一個，
6: 我哋長壽㗎，係啊，長命㗎。
8: 長命啊！
6: 咁如果係死物咧，唔係人咧，
8: 係咪
9: 最長嘅？
6: 我哋會
8: 跳啊！
6: 啊，類似嚟喺
5: 呢
6: 個方向，
5: 係咪有呢個鐵路同埋車路並行嘅大橋？
6: 再縮窄範圍，
9: 即叮叮嗰條路軌啊！
6: 香港先見到嘅啲人好長嘅，打斜嘅，
9: 打斜
6: 喺香港島嘅，
5: 哦，纜車，
9: 纜車。
6: 嗱，咁纜車都唔係好長啫嘛，就係講佢哋啲纜車仲
8: 唔係你所謂長係咩？
6: 就係你一搭，你企上去。就係好長
9: 電梯，
8: 電梯，
5: 哦，即係中環嗰度，
9: 行電梯，
6: 行電梯上，
8: 係咩？
5: 係啊，係
6: 啊，户外有蓋嘅電梯係最長嘅全世界，咁啊，全世界
5: 重慶森林嗰度啊，
6: 係啊，
5: 中人嗰度啊，
6: 經典啊，
8: 好靚嗰度，
6: 全世界最多嘅高樓大廈。香港咧，
9: 香港
6: 系啊，虽然地方好少，但系最多高楼大厦。
5: 不过天际线都好靓，其实有时
6: 系啊，所以啲人话啊，香港嘅夜景系最靓，
9: 真
6: 系
5: 真
6: 嘅，真系得输啊，排第，因为三围永远都系香港第一位噶嘛。
5: 系
8: 高楼大厦系咩？ 高樓大廈我只睇有一個
5: 多嘅，
8: 係都多
6: 佢
8: 多嘅，
6: 密度高
8: 係
6: 啊，
8: 密度高，我
6: 密度高，密度係
8: 密度高，
5: 係啊，因為我之前去過。新加坡咁樣啦，去旅行啦，咁佢哋話啊夜景好靚咁去睇下，
8: 唔得，
5: 比香港仲壞咗，
6: 仲
5: 係啊，咁咋咁樣？
6: 即係二第三位咧，你都發覺嚇
5: 都爭好遠係啦。
6: 香港望過九龍，九龍望過香港都有兩位啦，
8: 係啊，
6: 最後啱輸我
8: 咧，
6: 係啊，
8: 就算搭飛機翻嚟都
6: 好靚㗎，夜晚
5: 唔係有時即係有啲朋友可能揸車上去飛鵝山嗰邊望落嚟又
6: 係
8: 好靚啊，
6: 我未去過飛鵝山，好靚嘅飛鵝山，
8: 我揾日車你。翻嚟啊！車，
5: 得唔知你哋飛鵝山做
9: 乜嘢？轉頭嘅車
6: 真
9: 係
6: 好，
9: 轉
6: 車幾麻煩，
8: 車佢上去，
5: 單車上，
6: 單程車
8: 好多嘢睇噶，飛鵝山
9: 啊！唔係睇風景喎，
6: 我都
9: 睇事啊！嗰啲
5: 獨特嘅生態係啊，
6: 識不感興趣的。好，香港第一個邊一年出咗第一個太空人啊？終於。
9: 今年咯，
6: 咩边一年
5: 咧？2026
6: 咯。再考你，嗰个港产嘅女太空人姓乜嘢啊？
9: 食乜嘢？
6: 姓黎嘅，但系啲网民话 check 翻记录，唔系，你估点解？佢话其实第一个太空人咧，比2026年咧仲早，系啦，你估边一年咧？
5: 哦，好似有睇过呢个嘅，但系嗰个唔系本地人嚟嘅。好似係佢香港，
6: 佢話原來香港第一個女太空人係1982年。
8: 哇，咁耐
9: 嚇？
6: 係
8: 啊，
6: 因為就係譚玉英女士43年算初期計波。
9: 冇咩事，去過播430穿梭機有冇一個？
6: 激死！激死！表弟表
9: 血管啊！
8: 人嚟，
9: 冇法醫，
5: 全法醫。
6: 有講真，問佢先心水幾清啊！幫你查埋1982年2023年穿梭機睇波啊！
8: 但係佢冇上過太空，佢就喺錄影廠啫嘛。
9: 心已經去咗嗰度啊！心啊！
6: 咁啊，全世界。最多的太空人是什麼地方啊？
5: 出產最多太空人
6: ？是啊。
9: 不
6: 用想了，你太過正路了，都是香港。很多年前香港很多太空人就是啲夫婦分隔之地。
9: 太
5: 空人家
6: 就是
8: 夠了。
6: 夠了，邊緣啊。好了，咁
8: 你問了兩條。
9: 高大的
5: 正
6: 路。高大不錯了。
5: 仲禮
6: 啊。邊緣啊。回歸返。
9: 回歸
6: 今天的聽眾都是太空人叫 Andrew,
9: 好。Dr. Matthew, 各位主持你哋好，我係 Andrew。已经喺外国住咗超过30多年啦，我同太太决定今年回流返香港长住。咁起初呢係我太太移居美国先嘅，然之后呢我喺香港赚钱。赚咗几年之后呢我就飞咗过去同老婆同埋个女生活啦。咁虽然呢我哋个女呢在美国读书和长大，但是他比我们两公婆更加早回流回香港。他起初想住在香港工作几年，攞下经验，然后就回到美国生活了。点知他在这里认识了个男朋友，在这里拍拖还结婚。他就很喜欢香港的生活节奏，什么都很方便，得闲就可以上去北上旅游这样。两个周围搵下嘢食啊，探下世界咁样嘅。咁我哋两公婆呢已经系卖咗美国嘅楼。下个月呢諗住返嚟香港长住。咁 Dr. Matthew 啊，唔知系咪中国人呢所讲嘅落叶归根，喺外国住咗几十年，最尾都系想返嚟自己出世嘅地方安享晚年。咁心理学呢有冇呢啲啊点样去解释嘅呢？咁真系好期待返香港。食下香港而是嘅喜欢嘅食物啦，咁到时仲可以成日听我哋嘅风骚快活人添。哇，
6: 好
9: 好
5: 识讲嘢，
6: 识讲嘢，
8: 系你写，
9: 真系咁写。我
6: 但
9: 系
6: 我发现我真系识呢个现场咧，有个朋友咧喺美国住噶，两兄弟啊 ，hello， 有个叫 Richard， 一个 Stephen， 佢日日夜食晚饭嘅时候咧，同步听你嘅节目。
9: 哦
8: ，hello Richard，
5: 因为晚饭就
6: 系 Stephen，
5: 我哋之后就系啦。
6: 西岸
5: 系
6: 啊，
8: 一个队咯，
5: 系啦，一个队，再晏几个钟咁样，
6: 系啊，咁啊，我知道，其实我以前都系嘅，我去旅行嘅时候咧，有时想听翻呢个节目咧，我录低咗，因为我唔知道 archive 啊嘛，
8: 系啊，
6: 录低咗咧，我搭飞机听翻，
8: 真系，你而家都唔知啊，
6: 我你而家知啦，
5: 你而家。

0: 嘅地方，翻學嘅地方啊，到依家都好掛念住。
1: 你會唔會間唔時就翻去行下？
0: 會噶，經過嘅時候啊，諗翻你企喺度望一陣先嘅，係有啲回憶。雖然有啲即係建築物唔同咗啦，但你都話啊，呢度當時咪乜乜乜咯，咪乜乜乜咯咁樣嘅。
1: 就喺呢度打功夫，就喺呢度同啲朋友玩咁樣，
0: 哭親咁樣啊，幾多啊？
2: 失戀，
0: 係嗌交。
2: 我一次爭啲闖禍，或者咧同個朋友慶祝佢60歲大壽，硬係有意思咧，諗住啊，不如我哋 book 個巴士，俾個 surprise 俾佢一家人啦，就係載住個壽星仔一家人，由佢去出世嘅地方、成長嘅地方、讀書嘅地方、到出嚟做嘅地方、到到呢家住嘅地方，咪
3: 坐巴士，
2: 坐巴士一家人係啦，
3: 幾好啊！
2: 我好有意思啊！點知有個朋友你話千祈唔好咁做啊！
3: 點解啊？
2: 佢話：但係吉利士啊，呢啲做法咧，外國人咧係唔使嘅時候咧，我唔知道啊，好耐冇做咋。
3: 抬住跟住咧，周圍去遊。
2: 去翻啲神經
0: 外國人，
2: 我又冇諗過。
0: 我哋中國人又冇呢啲嘢嘅喎。真係
1: 少啲咯，
2: 就有咯，
0: 直接就去。
3: 中國有冇咧？
0: 冇，
3: 唔知，
0: 真係唔知，真係冇，我就冇見過。
2: 係啊，不過就係啊，對我對個地方個情感咧，原來深刻有得解釋嘅喎。係環境心理學同埋社會心理學咧，就叫地方依戀。點解人同個地方唔係人與人之間，連死物一個地方咧都有啲 attachment， 有啲依附嘅喎。咁點解咧？原來其中一個解釋話就係我哋對一個地方咧覺得有避風港嘅感覺咯。呢個地方咧俾我感覺就係好安全嘅。好熟悉嘅，就算生活平時節奏好好大壓力都好啦，幫我舒緩翻咯，令到個心咧安穩落嚟咯。咁有時啲人話啊，香港咧係啊好長壽，但壓力好大喎，點解嘅？可能香港俾你感覺就係好安穩咯，係壓力節奏快，但係跟住就係你覺得呢個地方係屬於你嘅，有歸屬感嘅。咁啊，第二個原因咧就話，呢個地方咧令你覺得出邊世界好動盪啊，世界混亂啊，呢個地方俾你感覺就係你嘅 identity， 你個。自我形象係啦，一個認同咯。我是誰？我喺邊度嚟㗎？呢個地方俾到你答案咯。你冇時去外國咧，發覺
3: 你問邊度嚟
2: 㗎？香港，我係香港嚟㗎。中國人又發覺係，你講嗰陣咧個語氣都係唔同啲㗎喎，大聲少少㗎喎。
1: 係啊，
3: 所以呢一個就係一個即
2: 係
3: 你個身份嘅一個
1: 認同，
3: 係價值，你嘅價值觀嘅一啲
2: 係。咁俾到香港咧，你有冇試過人哋問開你咩嘢？係你。突然間覺得嗰個地方係令到你個身份咧係你覺得自豪嘅，譬如話啊，我係港台節目主持人，或者我讀書時候邊間校畢業，可能嗰個地方令你個 identity 個身份咯。
3: 嗯，有㗎，
1: 喺香港定係純粹講邊一樣嘢，即係喺邊度做嘢，定係
2: 邊度係一個地方，
1: 一個地
2: 身份認同，
1: 喺邊度長大咯，有時會
0: 長大啦，
1: 係啊，
0: 香港長大
1: 啊，係啊，即係我成日同啲人朋友傾開偈都話啊，細個邊度玩開啊，邊度長大咁，我就係嗰度咯，就係嗰個球場咯，即係
2: 啊，
1: 係
2: 啊，個球場
1: 係咪嗰個球場啊？就係成日喺嗰度買嘢食咯，嗰度即係24小時啲嘢都唔閂㗎，咁24小時又
2: 成扎長大㗎，係啦，條頸靚長大㗎，
0: 係啊，鄭伊健嗰套戲咧，咪同阿陳小春佢哋咧嗰個球場啊，
1: 哦，係啊，係啊，
0: 我就喺嗰度長大啦，因為同埋好多嗰啲七月嗰啲神功戲，經常
1: 喺嗰度，
0: 依家都喺嗰度有得睇㗎，係啊，嗰個球場，我喺嗰度長大啦，
1: 哦，咁你有冇遇過啲？
0: 冇。真係，喂，嗰度反而真係冇喎，好多人踢波真係有嘅，同埋神功戲，
1: 神功戲，
0: 而家都仲有神功戲嘅，係喺藍田嗰度，
2: 大排檔咯，以前咪有
0: 大排檔，
2: 大排檔咪香港島都係中環定上環，以前個年代係呢個就廟街啦，
1: 同埋以前冇咁正式㗎嘛，啲大排檔
0: 係啊，
1: 以前即係行張台出嚟
2: 啲海鮮，
1: 嗰啲艇仔粉啊嗰啲，
0: 係啊，同埋你最喜歡嘅麻雀館啊，
2: 好獨特
0: 㗎，好獨特
3: 㗎。
0: 咩？表哥先彈起，
2: 係喎，又
0: 係喎，係啊，好特別嘅呢啲。
2: 我為我呢樣嘢而咁嘅自豪。
1: 我哋國粹啊，
2: 你得得咁渣，
1: 中國嘅國粹啦。
2: 咁另一個解釋咧就話啊，個地方咧令你覺得有聯繫感咯，左鄰右里啊，個地方咧好有人情味嘅。雖然你有時啊，城市地方啊，啲人係比較競爭啊，但係如果個地方令你感覺得就係好有人情味嘅，左鄰右里嘅，你嘅疏離感。孤獨感咧大大減輕咯，
0: 係，
2: 所以你見到香港呢個地方咧啊，我哋有啲啊俾人話，哎呀又快又急促壓力，但係調翻轉係留到人嘅，就係頭先講啲唔同嘅嘢啦。咁我又話咧，心裏有解釋嘅就係有三個維度去解釋嗰啲依附，第一個就叫

0: 场所依附。
1: 嗯，
0: 咩意思呢？就是这个地方令到你有很多美好的经历，美好的童年回忆，或者人生的重要的转折在这里发生的，或者一些温馨的故事咯。你想起香港有什么地方令你特别有情怀呢？我小时候由小到大就是住在太子旺角油麻地那楼的，我发觉每次的地方都觉得特别亲切的。
1: 是啊，是啊，太子
0: 经过有一阵味道，有
1: 一阵味
2: 道，臭豆腐，
0: 臭豆腐，
2: 或者那些煎羊三宝炸那些油溢味，
0: 是啊，旺角什么商场放的时候，河山糕，
2: 鸡蛋仔的味道，
3: 鸡蛋仔，
0: 鱼蛋，还有旺中又带整个时候住在太子度咧，行窝打度咧，有条
2: 花墟嗰边系嘛？
0: 系啊，我想问，咁咧你唔知道人太窝打度咧，有条斜楼梯上去咧，系属于加多利山，
2: 哦系，
3: 哦系，
0: 好清幽嘅，要慢慢再开去太子度，
2: 有啲豪宅喺晒嗰度，
3: 系啊，冇错，好多明星噶，
0: 系啊，
3: 到而家都系嘅，
0: 而家都系噶，咁你发觉啊，唔同嘅地方，硬系有啲情怀喎，你有冇啲咩地方去过咧？特别有啲回忆感觉嘅咧？
3: 有，裕民坊啦，
2: 系啊，
3: 系啊，因为我细个就即系喺蓝田住啊嘛，
2: 系，
3: 咁啊观塘泳池咧，我哋会行落游水咯，咁跟住就裕民坊成日要翻学啊，搭巴士啊。就喺嗰度落啊！
2: 因為嗰度好多
3: 好多巴
2: 士站、
3: 小巴
2: 站，
3: 係啊，去南田嘅小巴站又有，咁所以咧細細個已經喺嗰度啦。係啊，麥當勞
2: 係有間快餐店啦，成日即係約啲乜嘢就喺嗰度約。
3: 係啦，咁所以嗰度哇！而家諗翻你即係睇翻以前嗰啲相咧，開心嘅。
0: 嗰樣咪叫老地方啦，唔使多講，老地方見。咁我哋俾人聽一首歌，關於老地方就係香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和东盟经济年会致辞的时候说，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29%，达到2140亿美元。他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正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和东盟的区域合作，和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会涵盖落实第一个五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税制，是东盟亦都是全球的理想合作伙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大屿山机场岛下个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另外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给乘坐高铁来香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期望出年年内实施常态化商业营运。陈美宝接受报章专访说，目前全港有超过60架自动驾驶私家车小巴在大屿山、港岛南区数码港和九龙启德、九龙湾和观塘一共三个区域试运行。大屿山机场岛项目比较成熟，7月将会展开无人操作的测试，即是车内不设有后备驾驶员，全程由后台系统控制。他希望到时会有三架无人驾驶车辆同时在路上试运行，又透露现在正是进行试验项目的申请者都希望尽快小规模地在跨区试验商业营运。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超过115吨物资，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器具和医药物资等。新华社引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说，另外有超过200吨物资将会星期三至五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之后将会视乎情况采购并捐赠更多物资。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多间工程类中资企业主动调配工程机械设备，组织专业人员赶到现场救援。目前两台吊机已经投入抢险作业，并配备至少8个工作人员。另外有两台挖掘机、10个货柜和两台应急发电机将会根据需要投入使用。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751点，跌274点，总成交金额131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2点，升39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91.05元，升6.25元；盈富基金23.16元，跌2.4元；腾讯控股419.8元，跌4元。长飞光纤光缆257.6元，升18.2元；华虹宏力214.8元，升10.6元；建滔积层板101.2元，升4.9元；阿里巴巴92.3元，跌7元；建滔集团119.3元，跌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元，日元162.14元，瑞士法郎0.809元，加元1.423元，人民币6.793元，英镑对美元1.324元，欧元对美元1.14元，澳元对美元0.687元，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元。日经平均指数报70339点，升871点。港金报37025元，跌 19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60.47美元，卖出396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星期二式是有特别的交通安排的，就是湾仔北，就是为了配合星期的仪式，直到去7月1号下午1点钟，湾仔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和中环湾仔绕道隧道通往博览道的支路是会封闭的，现在龙尾去到西隧港岛出口。另外一带都会有改道的措施，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的。全体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现在是小辉台。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着回旋处一段是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一村。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9: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8: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活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理学会翻嚟继续有表哥朱克大博士。
6: 作为一个好嘅老师，我对于学生交功课要求系好高嘅。
7: 我系咪好乖咧？
6: 头先得阿嘉莲表弟有交功课，另外两个表弟表妹交功课。瑞瑞表妹、欣欣表弟，请你答翻我嘅问题。
8: 系
6: 头先讲到一个地方令到我哋有依恋嘅，譬如系啲回忆啦、童年回忆又好，一啲人生嘅转折位，或者啲温馨嘅故事喺个地方发生。你即刻谂起咩地方啊？
5: 我会谂起我成长嘅地方，西灣河，其中有個地方是24小時都營業的，啲嘢係啊，即係你幾夜去都會有嘢食嘅。
6: 咁依家都係，
5: 依家咧近排就睇到啲新聞就話好多鋪頭可以執啦，咁樣
7: 係咪乜乜樓啊？
5: 係啊，咁所以因為我真係由細到大都喺嗰區長大，我小學就已經喺度住啦，住到大學，跟住喺外國讀完書翻嚟都住咗一陣，跟住直情咧我喺嗰棟樓都住過一陣。系啊，咁所以你话系咪最企理嘅地方咧？嗰度唔系
7: 嘅，
5: 一定唔系，
8: 系啊，
5: 永远有阵油溢味啦，永远咧唔知嗰啲尘咧积咗几多千年啦，嗰啲
7: 风
5: 扇上面咧灰黑色啦，有见过老鼠啦、曱甴啦，咁但系。因为由细到大都喺嗰度买玩具喺嗰度，小学毕业喺嗰度，
7: 买嘢食又喺嗰度，
5: 系买嘢食喺嗰度，中学又喺嗰度，系嘛，拍拖都系喺嗰度食嘢，系啊，好多回忆喺嗰度。咁所以依家因为我搬嚟咗嗰一区啦，就唔喺嗰区住啦。但系
8: 有时
5: 有时会啊，即系可能半年一年，即系去开嗰头咧，咁就啊，不如都去望一望啦，或者买啲嘢食啦喺嗰度。咁因为我以前咧喺嗰度有租书啊，依家租漫画嘅铺头都冇乜啦，冇乜啦，真系石果仅存就系嗰个大厦里面有一间，咁又系由细租到大，即系同个老细已经好熟啦，即
7: 系
5: 已经认得噶啦咁样。咁我搬嚟咗嗰区之后都冇喺度租过，咁有时我翻去嗰时候都会同个老细打招呼，跟住入去即系揭下啲漫画咁样咯，
7: 系
5: 因为真系由细到大喺嗰度好耐好耐啦，系啊。
8: 好，到我系咪？
7: 到你交功课，
8: 新娘谈交嘢公园。
6: 他的眼光，他的眼光，
7: 好善良。点解喺
6: 呢个角色
7: 咧？
6: 我每次都真系就谂呢啲嘢，
5: 系咯？你咪嗰啲去游水，跟住有人掹你只脚嗰啲啊，好惊啊！
8: 真系唔知点解系新娘潭？点解咧？就因为我以前咧，我姑姐咧，佢系揸一架咧细细架嘅车，唔知点解嗰个车细到咧，即系好似个豆腐咁样咧，系可以好似台庆咁表演咧，有六七个细路仔喺嗰架车嗰度嚟。佢就會車曬我哋成班嗰啲話表哥啊、表姐啊、表弟啊咁樣咧，一定會去新娘潭嗰度咧去燒嘢食，同埋去燒嘢食嘅話咧，又會係自己喺屋企度準備啊，醃雞翼啊，
7: 冇人
8: 去買噶嘛，呢個成件事嗰個期待，去到嗰度玩喺嗰度燒嘢食，俾我嚟講嘅話係一種嘅就係童年嘅時候最快樂嘅回憶咯，係啊，我而家有時我間唔中我會揸車過去新娘潭嗰邊望下，
6: 舊地重睇
7: 睇有冇見到啲嘢先，
8: 去翻嗰個路。
7: 哇！
8: 冇錯，
5: 日頭去係
8: 咪？
7: 夜晚佢都有人喺度燒嘢食，個火又唔著嘅，喺度燒。
8: 呢個燒翻嗰個爐咧，你就會諗翻你好多以前嘅喺呢一度做過嘅嘢。
5: 係啊，聞到嗰啲味都會啦。
8: 冇錯，燒烤味咯，我只係中意食咯。
5: 係啊，
6: 燒雞翼我都好中意食。
7: 而家我食唔到添。
5: 係啊，素雞翼有冇素雞翼？
7: 有嘅。
8: 但係我發覺我哋講嘅咧，都有一個共通點啊，就係你以前細個成長嘅地方，就係你童年嘅地方。因為到你大個就可能你會去外國讀書，又或者係乜嗰啲嘅話咧，我覺得你都會有個感覺，
7: 都會有回憶嘅。
8: 冇呢個你長大嘅地方，
5: 以前
8: 係
5: 好深刻嘅，
8: 係啊，
6: 特別深刻啲
8: 㗎。你搣唔甩㗎嗰樣嘢，嗰陣味咧。
5: 咁啊，童年可能童年我當你到十歲啊，咁你又即係大個，可能喺其他啲地方住咗十年、廿年，係絕對長過你童年住嗰段時間嘅。但係你對於童年嗰段時間都係最深刻，
8: 冇錯，
5: 係啊，係啊。
6: 頭先你講嘅時候咧，哇，有曬影像嘅，無論視覺、嗅覺、味覺咧，係出翻曬嚟嘅。
8: 係啊，
6: 係
8: 啊。
6: 所以我明白點解啲人話咧。 有个旧身，而家咪已经二三十年，
8: 嗯、
6: 一翻到香港咧落地咧。
8: 嗯食翻碗雲吞麵，
6: 唔係啊！佢話坐的士咧，唔係翻酒店喎，佢翻翻自己嘅母校喎。點解你會搞錯酒店都唔翻，屋企都唔探？佢就要探翻讀書時候個年代，啊個地方係點嘅咧？我發覺啊，真係係個地方，你哋好多美好嘅回憶，童年嘅時候、讀書嘅時候
7: 都會㗎，都會偶爾咧去翻自己以前讀書嘅地方咧，你睇翻，哇，全部唔同曬，真係㗎，咁好多好多回憶翻曬嚟，好彩當年仲有啲相咧菲林影咗出嚟嘅，咁自己 keep 翻曬，再睇翻，哇！真係好多回憶喺度嘅，好開心
6: 咁、你講開菲林，我想問大家問題啦。我屋企有幾沓真係以前影相係曬出嚟嘅相簿喎。咁呢個有啲方便就啊，啲絕就攔出去啦，幫佢 scan 咗。
8: 係啊，係啊。
6: 咁你會唔會做呢個動作咧？定話都係 keep 住嘅 hard copy， 感覺唔同嘅。
8: 兩樣都要，
5: 兩都要。
8: 但係咧，你亦都要即係快啲好 scan 咗佢，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你擺得耐嘅話咧，佢會黃啦，會甩色，同埋會黐埋㗎。係
5: 啊，
6: 係啊，係啊，係
8: 啊。一濕嘅時候嘅話咧，你就一搣開就冇㗎啦。
7: 不過有個科技咧，佢哋可以將你張相咧變翻個菲林出嚟，
8: 係嘅，
7: 係啦，咁你可以曬幾多張都得啦。咁但係而家科技幾好啦 ，digital 咗佢啦，係啊，咁或者再曬個菲林啦。我自己 keep 咗好大沓，由 BB。
5: 哦，
7: 系啊，到讀中學嘅時間咧，嗰啲相全部喺度，後屘就 digital 啦。
5: 係，我已經係 digital 啦。
8: 一嚟
5: 嘅
8: 就
5: 依
8: 家 digital。
5: 我差唔多影相嘅時候，
8: 係啦。
6: 好，第二個問題就係頭先講話啊，嗰地方咧令到我哋有個認同嘅感覺喎 ，place identity。
8: 係，
6: 我想問大家，你作為香港人啊、中國人，你覺得自豪嘅地方邊度咧？譬如我自己最得最自豪咧，就係每次搭飛機翻到香港咧，係最快最攞行李。
5: 哦，
6: 我
8: 香港真
6: 係
8: 自豪。
7: 真係快得好緊要，
6: 你到外國好痛苦，就係呢家執行李咧，就係我唔再想寄倉嘅行李，我唔識到佢落地。
5: 其實你出入境都快啦，
6: 係
5: 呢度你係啦，
7: 唔知點解真係嘅，每次翻到嚟嘅時間，哎呀，我翻到嚟啦，
5: 哦係，係
7: 啊，咁我就啲身份證嗰啲唔使啦，就搞掂啦，翻到嚟屋企啦，會有種咁嘅感覺咯。
5: 係，同埋特別係譬如我坐機場巴士翻屋企啦，即係有時未必係坐港鐵啦，係即係兜出去青馬大橋貨櫃碼頭嗰個位咧，好靚㗎，我次次經過都覺得好靚，即係啊，即係有種翻到屋企嘅感覺。
7: 又可以望到港島區嘅夜景，啱啱好望到哇最靚嘅灣區
5: 啊！係啊，因為又有海景，又有山景，
7: 冇錯，
5: 又有樓景，
7: 係
5: 即係香港就係一個咁得意嘅地方，佢所有嘢好 compact 嘅，即係所有嘢。但係即係好細，但係佢又咩都有，係
7: 啦，
5: 咩都即係好靚咁樣。
8: 自豪嘅地方重要嘅就係我覺得香港即係咁細嘅彈丸之地，但係嘅就係全世界人都識咯。
6: 哦，係啊，
8: 同埋嘅就係以前我哋嘅娛樂事業，你諗下我哋係輸出咗有幾多嘅就係全世界人都識嘅天王巨星，係咪啊？唱歌啦，我哋嘅電影啦，係咪啊？哇！真係嗰陣時候可以講得嘅喺娛樂方面嗰真係黃金時代。當然而家都一路喺度 keep 住嘅話，我覺得都係好值得。你即係你冇諗過，即係香港一個咁細嘅地方，係啊，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嘅話，真係一個好大嘅成就。
7: 同埋電影啦，好多嘅特技啦，譬如話威亞咧。是好多外國的電影的
5: 嚟借鑑，
7: 借鑑學習，係啊，學完之後咧，佢哋翻到過去嗰邊啊，睇下點樣可以用到先，係啊，
5: 同埋
7: 好犀利，
5: 好有效率噶嘛，以前嗰啲七日先係嘛，
7: 七日先
5: 係啊，好快趕起部戲，同埋嗰啲動作場面又係都係嚟香港即係借鑑，
7: 即係成龍大哥啊嗰啲電影咧好勁噶嘛，
5: 係
6: 啊，有時外國啲荷里活明星咧攞獎奧斯卡咧。佢係欣賞香港啲導演係多謝佢啟蒙咗佢，
5: 係
6: 王家衞啊，
7: 哇，
6: 啲大師級係啊，真係，我哋有好多啲好即係自豪嘅地方。咁咧到第三嘞話就係關於叫 place dependency， 就話呢個地方咧，你覺得你信賴佢嘅，你會依賴佢嘅，因為滿足你嘅生活嘅需要啊。例如你個工作又好，滿足你嘅娛樂需要又好，滿足你嘅社交需要又好，咁你覺得香港呢個地方有咩滿足到你㗎？交通方便，工作、社交網絡、醫療保障等等。
8: 因為至少我喺香港嘅話，我會好清楚知道我自己可以點樣去搭車去邊度，
5: 去攞到你所需要
8: 的，攞到我要嘅嘢，我好清清楚楚。但係如果你去一個真係唔係自己成長嘅地方嘅話咧，你係會拉心唔成世噶嘛，係咪啊？
6: 住幾個鐘
8: 去邊啊？住幾個鐘啊？即係唔要你完全係會覺得自己好迷失嘅。但係你喺一個你自己成長或者係你自己好清晰嘅一個屋企嘅話咧，係會唔同嘅。眯埋眼我都知行去邊啦，係咪？ 嗰種嘢係好難取代嘅。
6: 我住喺旺角噶嘛，以前細個成長咧，十號風球咧，我落街都仲有茶樓開，
8: 唔係係咯，
6: 有
8: 呢個世界
6: 有
7: 嗰啲超市啊，
6: 仲開緊，好開心啊！
7: 係啊，
5: 同埋我唔揸車咧，即係尤其是喺外國住過啦，外國住過你一定要有車，或者如果我冇車咁就要黐朋友車，或者咧等即係一個鐘頭一班巴士咁樣啦。哇！翻到香港真係唔同啊，去邊都得，
7: 係
5: 啊，
7: 快捷，就算你通宵都有 van 仔，係啊，係港鐵收咗你有 van 仔，甚至乎你真係嘅，你可以的士周圍
5: 都
7: 有，係
5: 啊，
7: 都
5: 仲可以周圍
7: 方便，
5: 係啊。
6: 如果有個日本醫生咧，佢嚟咗香港咧，諗住啊有個香港醫生邀請過嚟幫幫手，佢係專科嘛，咁諗住即係忍兩年咧，點知一留留咗第八年啦，
7: 嚇！
6: 視香港為唔係第二個家，係第一個家。
5: 第一個家
6: 點？點解啊？佢話咧，佢有兩樣咧係令到佢好香港留到啲人啊。點解咧？就係佢個醫療系統咧，覺得係好好個團隊。第二咧就係香港啲山太靚，行山啊，
7: 行山
6: 佢話啲風景咧，佢最中意行嗰啲就係咩鬼手岩，我唔知都要
8: 唔要講。鬼手岩，
6: 佢好靚㗎，但係雖然難行，就話個風景係好靚。佢話調翻轉喺日本做醫生就好慘啦，一個月。是得一日假期嘅啫，
7: 嚇、
6: 啊！香港幾忙都有禮拜六或者禮拜日啦，翻日都好啦，佢一個月放一日假期，一年 annual leave 預計有幾多日？
7: 五日、七日
6: ，一年得七日，但係最離奇就係咩啊？佢話冇 sick leave。如果你病咗佢咧，喺你嘅 annual leave 度扣，哇！咁樣就話雞啊！咁我係佢
7: 醫生唔會病嘅
6: annual leave 度扣。咁我因為我都嚟香港，哇！個制度
5: 俾我都留喺香港。
8: 哇！但係我覺得食嘢咯，
6: 係啊，
8: 食
6: 嘢啊，
7: 非常方便，
8: 你噏得出嘅都有嘅，係
7: 啊，
8: 好多嘢食同埋好有特色咯。
6: 冇錯啦，譬如喺旺角住咧，有個。街坊話：我喺度住咁耐啊，你屋企唔煮飯一年咧，日日去唔同嘅餐廳食，一年都唔會重複嘅。係
8: 啊，
5: 好多嘛，
6: 犀利啦！
8: 咁啊，其實嘢食係咪都係有一種嘅就認同感咧？譬如可能嘅就有某個地方嘅話，你總會有一啲特色嘅小食或者有一啲食物噶嘛。嗱，呢一樣嘢其實都係嘅嗬。我哋香港都有好多。
6: 好多啊！你中意食啲咩嘢？香港特色嘅嘢食。
7: 雞蛋仔，我到依家都中意食嘅。唔知點解嘅，真係有分別嘅嗱。每一檔咧，點解會咁多人排長龍咧？有啲啲真係嗰檔好食啲嘅，你自己整唔到。
5: 咪以前仲有啲炭爐嗰只咧，嗰陣味又唔同啊嘛。
7: 長洲好似有，
5: 係
7: 長洲仲有，
5: 係以前係即係一個檔仔咁樣，有埋炭爐。
7: 我中意食即係原味，原味道最正嘅，唔需要加任何嘢喺中間啦，
8: 係
7: 啦，原味道
5: 係外脆內軟，
7: 同埋啲格仔餅咧，
5: 係格仔餅，
7: 格仔餅，哇，
5: 又
7: 切
5: 啲，
6: 好道理性，
5: 好邪惡，
7: 肥仔。
8: 肥仔美食，
5: 哇，好邪惡，好邪惡，係啊，我自己就會係奶茶咯，
7: 係奶茶，
5: 因為去到邊都好難揾到一杯喺香港飲到嗰種奶茶，
7: 係啊，
5: 我自己都試過沖啦，即係買啲茶葉啊，咩自己翻去撞啦，但係咧。是
7: 不同
5: 味的，那個是那個濃度是不同
7: 的。你用蜜庫才得的。
8: 絲
5: 蜜要絲蜜是吧？
6: 好有味道啊。
7: 好有味道。
6: 好重口味啊。
7: 是腳生的位
5: 置。原來個秘訣是這樣。我都不知道。
7: 不
5: 知道。
7: 不知道。
6: 你
7: 問看看
6: 有老闆有手指甲是油黑色的。
5: 秘製是吧那些。是吧但是奶茶奶茶是很不同的。
7: 冇錯，
6: 奶茶你咧？
8: 係啦，我中意食呢個燒鵝奶粉。
7: 燒鵝奶粉，
5: 燒鵝都唔係度度有得食啊！
7: 唔係度度有，燒鴨多噶嘛？而家
6: 係啊，我都問點樣食奶，我食覺得奶粉好滑啊，成都
5: 好難夾啊嘛，
7: 有冇串？
8: 就係咁，係啊。食到你成塊面
5: 係啦，就會跌翻落去咧，濺起啲湯，係啊，跟住你唔知點解次次食親嘅時候都係著白色衫，
7: 成身都係嘅，
6: 呢個係一個宿命嚟，係
5: 啊，啊今日想食燒鵝奶，好啊，
6: 燒鵝奶係要
5: 著白色衫咁樣，係
8: 啊，我一定教你過嚟，係
5: 啊，
8: 永遠都
5: 係
8: 咁樣，
5: 永遠都
8: 係
5: 咁
8: 樣，
5: 咁
8: 樣就係
5: 嗰啲，係啊，麻辣米粉嘅米線又係，
7: 咁
5: 要
8: 哥咧，
7: 你
8: 嗰陣食，
6: 我中意食細個呢個少有啦。龍酥糖咯，同埋咧，
5: 依家都比較少，
7: 冇但都有見過
6: 啲餅，
7: 我葱油餅、
6: 葱包、
7: 薄餐，
5: 嗰啲糖葱餅，
7: 嗰啲薄餐
5: 啊，薄餐都有，
7: 薄餐。 系啊，
6: 好
7: 开
6: 心噶！
7: 细个
6: 成喺街度，
5: 糖葱饼都好少见啊，而家
7: 好少
6: 绝晒。
5: 以往有时会间唔中见到，即系地站门口有人
8: 有个伯伯，
5: 系啊，攞住一箱咁样系嘛。
7: 以前戏院门口嗰啲咧，即系烧卖或者煨油鱼啊，好多嗰啲咁样嘅，嗰啲橙色嗰啲蔗汁啊，
5: 蔗汁。
8: 你有冇见过佢浓酥糖由一嚿嘢变咗浓酥？
5: 哦，再拉啊嘛，
7: 拉系咪？
5: 佢拉嗰啲糖丝
8: 啊嘛。你有冇见过噶？
5: 有啊。
8: 算我，
6: 佢都做呢啲
8: 嘢，
6: 做到呢
8: 啲動
6: 作。
8: 嚇，濃縮糖，
5: 唔係整到咁幼喎。
8: 係啊，仲要入口即溶
6: 啊，新鮮嗰啲
8: 真
6: 係
7: 噶。因為技藝應該可能越嚟越少啦，應該冇乜人識做啦。
5: 係啊，
7: 係啊。
6: 咁啊，如果問你喜歡香港原因一個啫，點解
8: 是我噶？
6: 係啦，點解家嘅感覺係咩咧？你講家咧，就想話咧，就係有啲外國人咧嚟咗香港做嘢咧，佢真係臨寫得你。香港，連葬都葬喺香港。我讀書有啲神父咧，佢話咧嗰時九七之前啊，好多人移民啊，問佢你哋幾時會翻翻祖家？佢話我將我本 passport 燒咗啦，就算我死都寫香港呢個地方。你連外國人都咁愛呢個地方，我覺得呢個香港特別嘅地方，你愛呢個地方原因係咩咧？
5: 嗯，咪就係家咯，係
7: 啊，
5: 屋企咯，
8: 我媽媽
7: 全部
8: 喺曬度，
7: 冇錯冇錯。
8: 我喺香港原因就係呢一樣咯。咁我諗其他每一個人都唔同，
7: 同埋啲最好嘅朋友都喺香港，
5: 係
7: 呢個真嘅。由細到大嘅朋友都喺香港，依家仲有聯絡。
5: 嗯，
7: 所以真係屋企人啦，朋友咯。
5: 嗯，係啊，
6: 我就係人情味咯。即係你由細到大成長之中咧，啊有啲人啊，啲鄰居啊，啲人細個咧屋企真係冇試過冇事啊，冇事咧問隔離
5: 阿媽借一借，
6: 係啊，係啊，真係有嘅喎，真係
8: 仲有陳志拉幫唔知點解幫我睇
5: 住，睇住咯，係啊，
6: 即係睇電視機，唔係家家有嘅嘛，真係啊，係
8: 啊，嗰時候嗰啲
6: 教育電視咯，細個
7: 年代，
6: 暴露曬大家嘅年紀，
7: 而家仲有冇教育電視？
5: 而家冇啦，變咗另外一個形式啦，係
7: 另一個形式係嘛，
5: 係
7: 形式，都係港台㗎嘛，
6: 一日班房咧播教育電視。
8: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6: 是啊，
7: 一錄影帶
5: 一拿出來就大家很期待的了，
8: 很期待
5: 的了，打開了電視櫃，
8: 熄了燈的嘛，都是睡
6: 覺，鼻鼾聲開始出來，是
7: 啊，那個木櫃，
6: 那如果你講一個香港人情味的故事，你立刻想起什麼故事呢？
7: 人情味的
6: 故事，
7: 有獅子山，
6: 獅子山，譬如有時呢，特別新聞都好，哎呀，一些意外很慘，有一些丈夫離開咗，突然間剩翻個太太，剩翻個小朋友，太太冇工作㗎，因為咩新聞咧？香港係一夫百業，
5: 係，
6: 一方有難，百方就難，
5: 哇，好多可能
6: 好有人
5: 捐款啊，係嗰啲都係，
6: 我哋啲地方啊，都係好感動嘅香港人，
5: 係啊，好多嘅，好多依啲聽咗啲故仔，真係係咯，即係可能有啲意外定咩？在網上面或者是報章上報了，跟住好多人
8: 自發性
5: 就去幫手啦，咁樣係啊，同埋組織能力好強嘅，
8: 係好快，
7: 就算一個人都好都會發心啊，我都要去幫手咁樣嘅，即係個人情味就係咁樣
6: 啦。小淑做藥嘅呢個故事好感動嘅，就係佢一個意外，啲頭髮咧係捲落個機器度，跟住離開咗。屋企好窮，哇！即刻第二日咧，係好多唔係就係少數族裔啊，好多本地人啊、社工啊，係自發去幫啲家人去渡過難關。
7: 嗯，
6: 我覺得啊，呢個地方就係都係好靚。
5: 唔係，同埋成日話，唉，香港可能係好多人會形容話一個好即係講求效率啊、講求利益啊、功利嘅地方，但係即係就係有呢啲故事。其實香港除咗呢啲之外，都仲係好有人情味嘅。係，
6: 所以令到呢個地方靚嘅，唔係純粹個環境、高樓大廈、夜景，都包括。人喎，咁咪聽聽一首關於香港點解咁靚，值得我哋留戀嘅地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和东盟经济年会致辞的时候说，东盟连续十六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两成九，达到2140亿美元。他說在國家十五五規劃之下，香港正制定第一個五年規劃，有助深化香港和東盟的區域合作和和一帶一路經濟體的合作。同步展開的施政報告諮詢將會涵蓋落實第一個五年規劃願景的具體目標。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優勢，包括實施簡單稅制，是東盟亦是全球的理想合作夥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大屿山机场岛下个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另外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给乘坐高铁来香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期望春年年内实施常态化的商业营运。陈美宝接受报章专访说，目前全港有超过60架自动驾驶私家车小巴在大屿山、港岛南区、数码港、九龙启德、九龙湾和观塘一共三个区域试运行。大屿山机场岛的项目比较成熟，七月将会展开无人操作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由后台系统控制。他希望到时会有三架无人驾驶车辆同时在路上试运行，又透露现在正进行试验项目的申请者都希望尽快小规模地在跨区试验商业营运。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展开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慧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检讨商品说明条例，研究了近年消费者投诉的个案和海关的执法经验，分析一些常见的不当销售和营商手法的趋势，亦都有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他說預繳式消費風險近年日益增加，在2020年到25年期間，美容和健身服務業有關預繳式消費的投訴最多，超過5000宗，佔所有行業的五成，而高壓和有道式銷售手法持續普遍，過去6年最常見出現這些不當營銷手法的行業中，以美容和健身服務業個案佔近九成。體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賽32強，巴西憑下半場補時階段攻入致勝一球，2-1反勝日本晉級。巴拉圭就踢到互射12碼階段，總比數5-4淘汰四屆冠軍德國。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746点，跌280点，总成交金额138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2点，升39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91.2，升6.4；盈富基金23.16，跌2.4；腾讯控股419.8，跌4毫；长飞光纤光缆257.6，升18.2；华虹宏力215.8，升11.6；建滔积层板101.6，升5.3；阿里巴巴92.35，跌6.5；恒生中国企业76.88，跌9.2；建 滔集團$119，跌$1。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43，英磅10.38，瑞士法郎9.694，澳元5.387，加元5.512，新西蘭元4.43，歐元8.94。每百日元對港元4.83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614。日經平均指數報70,250，升782，港金報37,025，跌960，倫敦金每安司買入3,967.51，賣出3,968.71。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嘅，咁主要车多得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一段咧都系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告士打道啦，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上阿尼滨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咧就慢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邓镜波书院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升旗仪式啦，而家至到听日下昼大约1点左右啦，湾仔嘅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同埋中环湾仔绕道隧道啦，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咧仍然系封闭噶。咁一带都有改道措施啦，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而家影响到江乐道中天桥啦，去翻湾仔方向落翻文宝街嘅支路咧就比较慢。慢车，不过就冇半个钟头前嘅车龙咁长，咁而家只系车多少少啫。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7: 大家好，我是 Janice 慧曼，
8: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 我中一至中五读的就是屋邨学校，以前放学最奢侈的享受就是几位同学去屋邨的冰室，每人一杯红豆冰一个蛋挞，可以消磨成个下午。不过这些聚会一个月可能只得一次，因为怎会有咁多钱要储钱的嘛。我们这个年纪成日说旧梦不需记，但其实很多东西根本不用刻意去记，因为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黄沾除了填词之外咧，都有作歌噶。雷安娜嘅《旧梦不须记》咧，就系沾叔啦包办曲词创作噶啦。嗱，沾叔咧系一个率性嘅人啦，大情大性咁啊，对女士啦，对钱财都系噶。1981年啊，沾叔咧当时要应付咧好紧张嘅财政状况啊，咁啊打电话咧俾保丽金高层啊冯添之，话要预支咧十首歌嘅创作应急。咁佢啊霎时间啦，哇，要作咁多歌啦，苦无灵感之下咧，咪喺钢琴前面咧乱咁弹啦。咁啱咧就谂起咧细个嘅时候，阿爸爸教佢嘅《茉莉花》，就从《茉莉花》第一句攞到灵感，创作咗歌词《旧梦不须记》啊呢几个字，然后咧又联想起前妻娃娃，啲文思咧就好似泉涌一样咁快啦，完成一只歌嘅创作。不过詹叔咧曾经对《旧梦不须记》嘅评价系有真实情感嘅作品，写得快，但系旋律同埋歌词咧，都系缺乏新鲜感嘅。

中国小调作品咧，唔系咁容易咧唱到令人信服噶，啊，特别系嗰种韵味同埋诗意咯。张德兰啊，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咧就驾驭到中国风嘅歌曲啦。咁啊，填词人卢国沾咧最擅长咧就系将哲理啊融入喺流行曲当中嘅。呢一首《情若无花不结果》，咁啊佢系以花同埋结果贯穿成首歌，咁啊透过歌者啦偶遇旧情人，但系形同陌路嘅情景，咁啊探讨咧缘分嘅无常同埋人生嘅无奈。咁啊，据咧作曲人周启生所讲啦，阿陈百强当年咧就喺琴行啦反复研究呢一首《情若无花不结果》嘅旋律之后，得到灵感啊，创作咗《偏偏喜欢你》。

手嘅人生喺娱乐圈呢一个特别嘅工种之下咧，系要赤裸裸咁喺公众面前呈现嘅。蔡国权嘅人生咧，有一位会计职员摇身一变啦，成为好有个人风格嘅创作歌手啦。特别擅长咧系创作小调歌曲噶，自己唱嘅或者系作俾其他歌手而红咗嘅歌曲咧系唔少噶。只可惜啦，一场严重嘅车。

0: 咦，是因为两个都曾几何时呢是同一个经理人陈淑芬咯。咁要合作啊好办事得多啦。据陈洁玲讲啦，拍呢一个 MV 呢张国荣呢是特集啊，锡咗佢一下。呢、這个画面咪令呢隻歌呢互相倾慕嘅爱意呢是更加浓烈。张国荣、陈洁玲，谁令你心痴？
1: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

音乐中年揀的歌十居其九都是经典，不过有一些经典是要经历一条比较波折的路才有出头天的。以下这首歌都算是一个例子，由乐队 Atlantic Star 的 Lewis 三兄弟创作，当年他们写好之后信心满满地拎给制作人听，结果呢是被嫌弃的，只歌时机未成熟，就是这样足足雪藏了5年，直到1987年才面世的。

为先至正式推出嘅，结果一嘢就成为咗标榜流行榜、抒情榜同埋节奏蓝调榜嘅三榜冠军。所以话好嘅作品，始终经得起时间嘅考验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同东盟经济年会致辞嘅时候话，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嘅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29%，达到2140亿美元。他說在國家十五五規劃之下，香港正制定第一個5年規劃，有助香港是有助深化香港和東盟的區域合作和和"一帶一路"經濟體的合作。同步展開的施政報告諮詢將會涵蓋落實第一個5年規劃願景的具體目標。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優勢，包括實施簡單稅制，是東盟亦是全球的理想合作夥伴。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大嶼山機場島下個月開展無人駕駛車輛測試，車內不設後備駕駛員。另外今年下半年會開展連結高鐵西九龍站至到港鐵九龍站的無人駕駛私家車測試，俾乘坐高鐵嚟香港轉機的旅客預約使用，期望出年年內實現常態化商業營運。陳美寶接受報章專訪說，目前全港有超過60架自動駕駛私家車和小巴，在大嶼山、港島南區、數碼港和九龍啟德、九龍灣、觀塘一共3個區域試運行。大嶼山機場島的項目比較成熟，7月將會展開無人操作測試，全程由後台系統控制。他希望到時會有3架無人駕駛車輛同時在路上試運行，又透露現在正進行試驗項目的申請者都希望盡快小規模地在跨境試驗商業營運。在委內瑞拉的中資企業截至當地星期一已經向委方捐贈超過115噸物資，包括食品、飲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器具和醫藥物資等。新華社引述中國駐委內瑞拉大使館說，另外有超過200噸物資將會星期三至五分批運抵委方指定接收點，在委中資企業之後將會視乎情況採購並捐贈更多物資。委內瑞拉上星期發生強烈地震之後，多間工程類中資企業主動調配工程機械設備，組織專業人員趕到現場救援。目前兩台吊機已經投入搶險作業，並配備至少8個工作人員。另外有兩台的挖掘機、10個貨櫃和兩台應急發電機將會根據需要投入使用。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752点，跌273点，总成交金额13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2点，升39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91.25，升6.45；盈富基金23.16，跌2.4；腾讯控股420.6，升4毫；长飞光纤光南258.4，升19蚊；建滔积层板101.6，升5.3；华虹宏力215.2，升11蚊；恒生中国企业76.9，跌9毫；建滔集团119.2，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3，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24。 歐元對美元 1.14， 澳元對美元 0.68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5。 日經平均指數報 70,581 點，升 1,113 點，港金報 37,025 元，跌96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 3,979.04 美元，賣出 3,980.25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3: FM 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3: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2: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3: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4: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7: 香港电台第二台，7月4日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8: 人天生就能歌善舞，
9: 即系喺个街度咧，随时就会有人拎住个乐器咧，就会唱歌啦。即系佢哋以前嘅文化就系未必会用言语去表达好多，但系佢会用歌啦，一啲好简单、好重复嘅句子咧，喺个歌声里面去表达祝福你嘅意思啦。
8: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11: 今日咧就系6月30日啊，2026年咧，哇，眨下眼咧就过咗一半啦，感觉咧好似搭地铁咯，望下手机啊，已经过咗几个站，回过神嚟咧，吓，六月已经见底啦。上半年你有冇做到年初定落嘅目标呢？唔紧要嘅，六月最后一日啦，唔系要你清算自己，而系想同你讲，仲有下半年，仲有时间去见想见嘅人，去试想做嘅事，大家加油。

前咧，香港乐坛嘅唱片公司咧系斗得好紧要噶，门户之分咧都几明显噶。要跨公司合作啊，特别咧系大嘅唱片公司咧，系好难噶。所以咧，如果同一间公司嘅规模大啦，咁呢一家人里面咧，歌手与歌手嘅合作咧就可以好多花神玩啦。咁啊，本来咧草蜢同黎瑞恩咧，好似好难夹得埋，一对咧就系跳舞组合，另一个咧就系纯情小花。音乐就有呢一种神奇威力啦，将两类风格嘅歌手咧 blend 得咧好融合同埋舒服嘅。草蜢黎瑞恩啊，爱一次便够。

手最驚呢梗係冇咗把聲啦，但由於呢歌手經常用聲，把聲有事呢又好平常㗎。呢首歌呢就係呢一對組合啦，兩位主音啊 ,Brian 同埋 AJ 啦，喺錄呢一隻歌嘅時候呢，哎呀都患上感冒喎，每日錄少少錄少少，結果搞咗兩個星期呢先至完成啊。仲要佢哋啲歌呢咁多和聲啊，錄死人啊。其實呢首歌呢係一波幾折㗎，唱片公司本嚟就打算呢將呢首歌俾另一位歌手 Keith Martin 唱的，好彩 Brian 堅持要這首歌，保住了 Backstreet Boys 的經典 I Will Never Break Your Heart。

0: 你可能唔知道咧，呢一首歌嘅创作班底啊，除咗咧周杰伦之外咧，仲有一位明星噶、啊，就系、是、徐若瑄啦。咁佢哋两个啊，点解会合作嘅咧？啊，咁啊要讲到2000年啦，徐若瑄啊全程投入创作佢嘅第一张个人专辑《假扮的天使》啊，可惜销量啊认真麻麻啦，咁佢嘅心情啊跌到落谷底啦。呢一段时间初初冒起嘅周杰伦咧，认真咁听过徐若瑄嘅专辑之后，决定邀请佢咧系作词噶，咁所以咧徐若瑄咧就为阿 J 咧创作咗三首歌，包括咗啱啱听过嘅《简单爱》啦。咁呢一份充满学生时期纯纯爱恋嘅词，骑单车睇日落，牵手散步，年少时候听咧，觉得系浪漫啊，中年听翻咧，你会发现简单先至系最难得嘅幸福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可能间唔中都会问自己啦，啊，我依家份工系唔系我中意嘅咧？理想同现实又系唔系吻合嘅咧？系嘅，当你做自己中意嘅工作，你嘅小宇宙就会好自然咁样爆发啦。好似以下呢位男歌手对音乐咧就系从一而终啦。佢系陶喆啦，有佢嘅王八蛋。

0: 追求理想咧要有火，咁啊对于我呢一啲咧冇咩理想嘅人咧吓系唔会太明白噶，又或者咧系谷唔出啦呢一道火咯。
1: 行劲为你，放纵不羁，应与他相亲没顾忌。
0: 以下呢位创作男歌手呢，正是从他的音乐已经感受到那种的气势了。初出道的他在香港流行乐坛 ,rock 歌不是主流的情况之下呢，或夠胆改编 Bon Jovi 的名曲 You Give Love a Bad Name, 被誉为香港版的 Bon Jovi, 即使是一条不容易走的路，他起码愿意去试咯。吴国敬的玩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时表示，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 29%， 达到2140亿美元。他指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涵盖落实首个五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税制，是东盟亦都是全球的理想合作伙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社交平台表示，第八届立法会上任半年，秘书处特别制作一段影片回顾工作，题为《守正创新，团结奋进》，既是本届立法会过去半年的工作写照，更是全体议员对香港市民的庄严承诺。李慧琼说，守正代表议员继续履职尽责，依据基本法履行宪制职能，本着务实为民的原则，严谨审议法案与审批拨款。创新代表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创先河，革新破局。本届立法会历史性，和特区政府建立协同机制，在早阶段就协助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议员认真学习参与涵盖国家、经济、民生等事务的学习会，与时并进。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规定7月1号起施行。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相关规定回应了广大出海企业对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对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意义重大。他说，中国贸促会已经建立服务境外投资专项工作机制，统筹全国贸促系统，高质量服务出海企业，并将继续通过产业家出海系列培训、企业座谈等形式，帮助企业全面领会规定精神，并支持企业境外参展办展，助力拓展海外市场和产业布局。另外，亦都会广泛收集企业海外投资的困难和诉求，代表中资企业与所在国家政府部门和商会组织沟通协调等。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凭下半场补时阶段攻入致胜一球，2-1反胜日本晋级。巴拉圭就踢到互射12码阶段，总比数5-4淘汰世界冠军德国。另一场32强比赛同样要互射12码决胜，摩洛哥总比数4-3击败荷兰。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 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稍后达到七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山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708点，跌咗318点，总成交金额1,48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74点，升3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中芯国际91.35，升6.5毫半；盈富基金23.12，跌2.8。腾讯控股421.6升4，建滔积层板100.07升4.4，长飞光纤光缆257升17.6，华虹宏力216升11.8，阿里巴巴91.65跌1.35，恒生中国企业76.76跌1.04，建滔集团122.8升2.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3， 英镑 10.378， 瑞士法郎 9.691， 澳元 5.39， 加元 5.551， 新西兰元 4.432， 欧元 8.9346，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3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617。 日经平均指数报701点，升了1140点。港金报37,025，比上日收市跌了960。伦敦金每安士报3,989.57美元，卖出3,990.77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翠屏南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翠屏南村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系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咁仲有司徒拔道近住兆辉台系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玫瑰新村。咁而家意外系影响到坚拿道天桥落翻去黄泥涌道嘅支路系挤塞噶，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司徒拔道近住兆辉台系有交通意外，而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受阻噶，龙尾去到玫瑰新村。咁意外系影响到坚拿道天桥落翻去黄泥涌道支路系挤塞。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维园落桥位；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系中环广场。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玛利诺修院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彩虹村观塘方向。啱啱收到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返去观塘方向，而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的，咁驾驶者要留意返啦。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可能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大家好，我是峰冯谦，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不是为自己而写，是为好玩而写的。

0: 我係 Kudos 話呢一首歌咧係好 random 地同同系嘅同學一齊寫歌 jam 出嚟嘅，而佢就覺得喺一個咁自由嘅情況之下，最能夠寫到代表自己嘅嘢，於是決定成為自己嘅作品。作曲 Kudos Lam Chrissy Lee Ching， 填詞 Kudos Lam Chrissy， 編曲 Lee Ching， 監製 Kudos Lam。
1: 就算走多遠，能沿途未怕走多圈，演錯了每個片段，但哪會厭倦？編織出內戀。
0: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 ，Kudos Lam Take You to the Moon。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Chico。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小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4: 你健康吗？
5: 喂，两位好拍档 ，Kitty 靓女，超 B 靓仔，你好嘛
3: ？Alex 型男你好嘛？
2: 你好啊！
5: 我啱啱咧就系呢一个咧，即系曼谷翻嚟啦，哇，好正！我去咗五日四夜啦，吓全部咧又 hot 又啲嘢食又好味，不过好得意哦！我啱啱咧就系卡拉正咧就系星期六咧，佢有一个禁酒令啊，因为佢哋系泰国选举啊，咁喺曼谷嗰度咧就系星期六嘅六点钟。到第二日嘅六点钟咧，就系禁止卖酒，咁亦都唔俾你饮酒，希望你有一个清醒嘅状态去选举啦，咁样，咁对我哋游客嚟讲咧，就好似有少少棘棘地啦，
3: 系啊，但系撞到正咁啱，
5: 撞到正啊，系啊，但系唔紧要噶，冇咗我哋咧呢一个开心，基本上咧，
3: 饮椰青都 OK 嘅，其实
5: 椰青好冻啊，同埋佢嗰啲咧，即系 food court 咧，即系咧性价比真系超级高啦，咁样，不过我都冇咧要使晒钱噶，我留翻啲钱咧翻香港咧，就系喺香港消费，
3: 梗系啦，七一回归咧。好多優惠活動
5: 正嘢嘛，係咪先？留翻啲錢啦，留翻聽日放假嘅時候咧就可以去用，
2: 梗係要啦，振興香港經濟。但係你今次有咩嘅旅行景點又可以同佢分享先？
5: 我唔係一個中意去景點嘅，
2: 冇㗎，你今次
5: 因為我係體驗生活嘅，我係咧要搭呢一個地鐵啦，我係要去人哋嗰啲即係嗰啲街邊嗰啲夜市啦，係啊，行下商場仔啊，即係嗰一隻咁樣啦，去感受下咧，即係泰國人嗰、那個氣氛啊，即係生活嘅嗰個感受啦。咁而我發覺即係泰國人咧，同我哋香港人相比咧，佢哋真係咧好知足啦，同埋好開心㗎，
3: 節奏咧，即係相對慢好多。
5: 慢嘅，係你千祈唔好逼佢哋話猛話要快啊！又或者我哋去到一間餐廳，我哋咪入手叫嗰啲 waiter 或者 waitress， 希望佢即刻嚟嘅。你唔好咪諗，你咁樣入一入，你唔使入手添啊！你用眼神。佢嚟啊嚟唔嚟啊吧，
3: 坐下先咯。
5: 要慢活系啦咁同埋今次咧，我就咁多次去泰國咧，最犀利一次就係住得最 downtown， 就係喺呢一個四面佛嘅附近。
2: 哦、
5: 嗯，有一間新開嘅酒店咧，就喺嗰度咧就係住啦。所以咧，我哋去邊度咧都係 walking distance 啦，
2: 方便喎、啊，因為嗰度啱啱正天橋隔離啊嘛。
5: 冇錯，係啊，近住呢一個BTS 啊，近住呢個防彈少年團嗰度，係啦，咁就可以即係成日搭個 BTS。周围去咁样啦，咁嗱，我哋呢一团当中咧有好多女人士士啊，有好多女士们啦咁样，咁啊不断咁去嗰啲药妆啦，咁我见到啲女士们买药妆嗰啲产品咧，
2: 有冇买啊？
5: 自己都會買下啦，係咪？我唔識嗰啲都照買啊。
3: 嗯，因為有啲牌子咧係之前可能喺香港有得買，跟住而家冇，咁你就要去翻泰國嗰度買嘛。
5: 你識喎呢一啲嘢，
3: 係啊，
5: 我仲專登咧買咗一個咧，自己唔係好知嗰啲咩啲蝸牛面霜、
2: 蝸牛面膜、
5: 眼鏡嗰啲咁樣咧嚇。同埋咧，我本來諗住咧，即係我哋上次咪去台灣地區咧，咪買咗啲面膜嘅。
2: 係啊，
5: 我諗住攞去咧就係曼谷嗰度咧敷啦咁樣。跟住我諗下，唔係我哋去台灣地區好似好耐喎。再睇下一個盒嘢，我過期啦，即係我好似帶咗去曼谷嗰度掉嗰盒嘅呢個面膜咁樣咯。
3: 咁但係其實泰國你就唔係第一次去啦，但係今次有冇新發現咧？即係除咗住一間你未住過嘅酒店之外，
5: 我覺得一樣嘢係即係泰國係幾正嘅咧，就係咧我哋今次去咧就係落雨，咁落雨咧其實咧係即係風雲變色嘅，即係我哋個酒店嗰度有 infinity pool 啊嘛，咁喺嗰度游水咧，又可能間好大風，好大風。咁以前你會發覺咧落雨咧，即係泰國咧，即係一落就落好似好耐咁樣，都唔停咁樣啦。但可能佢而家咧，即係四月之後就係雨季嘅，佢落咧就係突然間風雲變色啦，落一紮長啦，長之後咧就冇嘢噶
3: 啦，
5: 冇嘢就好
2: 照嘛，
3: 好曬太陽
5: 又可以再曬太陽啊咁樣。咁你會見到，因為佢嗰個地方咧，即係嗰啲高樓大廈唔係話即係高得好交關，遮住曬咁樣啦。你望到遠處其實嗰堆雨雲啊，
3: 係一堆㗎，
5: 一堆㗎，係啊，即係咁樣飄。过嚟咧，咁你见到哎大件事啦，咁样咁啊，经常匿埋喺耳边啦。咁啲风咧亦都系四方八面咁嚟啊，你真系要匿埋嘅。咁啊，大约就系唞两三个钟咧，佢就会好天翻咯。系、哦、啊，
2: 咁个温度方面咧，即系有好多人都话
5: 超高啊，热到爆。 熱過香港，但係去過一啲咧就係、比較冇咁濕嘅，即係乾啲嘅咁樣。咁所以咧，你其實就算就係流汗都好啦，都唔會話好黐入笠啊咁樣。同埋泰國嗰啲嘢咧，最開心就係你唔係好細睇價錢啊嘛，咁樣就可以咧，即係買嘢啊或者食嘢都係完全負擔得起啊嘛。
2: 咁有冇其他嘅 shopping 啊？有冇買下衫啊？
5: 當然有啦，係、哎、啊，我終於買咗我一年前想買嘅波鞋啦。
3: 啊？
5: 因為我其實我好想買一對新嘅波鞋，但係咧因為我嘅眼角太高啊，咁好多而家啲新嘅波鞋款咧，我覺得睇唔起眼，
3: 嚇、
5: 但係去到Bangkok 就見到，哇！依一對應該香港冇咁樣，就買咗啦咁樣。同埋而家咧泰國佢好似都好歡迎嗰啲遊客咧去買嘢之餘咧，佢嗰啲商場嗰啲優惠係癲咗噶，即係你唔知買幾多錢啦，佢又送翻啲代用券俾你啦。咁、那、嗰個代用券咧係可以即刻喺翻嗰間 shop 嗰度買，同埋佢係唔使話我要你消費滿500蚊先送你10蚊嗰啲，唔係嗰啲啊，係、你全部用曬代用券都得㗎。
3: 哦，好開心啊！聽你咁講咧，搞到我都想
2: 去。
3: 你記得我哋去過一次啊？
2: 係啊，我哋有啊，
5: 幾同阿土啊，
3: 同埋阿超 B 咯，
2: 啱啱疫情有冇前嗰刻？
5: 係
3: 咁真係好耐咯。
2: 係啊，
5: 好耐。同埋最開心係咩咧？就係喺嗰度咧見到我個好朋友阿羅敏莊。
2: 最多人關心呢樣嘢啊！有冇同佢食下飯啊？叫佢翻嚟啊！
5: 佢唔使啊，佢話而家去嗰度咧要看住個女啊。不過佢女就嚟放暑假啦，遲啲可以翻嚟咧同大家各位觀眾啊聽眾見面。
2: 係、哎、啊，好啊，
3: 咁就
5: 啦，係啊，咁放完假之後咧，我而家嚇，我而家係呢個叫咩話 ？Turbo 盡開，
3: 見到你容光焕發啦，係
5: 容光焕發，上曬彈藥，
3: 係
5: 啊，聽日咧就紅日假期咧，我諗住咧就攞住一沓銀紙出去消費㗎啦，
3: 攞啲彈藥出去消費，
2: 不如攞啲銀紙過嚟俾我哋先使，
5: 你唔使，因為你自己本身都係一個富翁啦，所以咧其實咧我要去幫襯嗰啲小店、嗰啲好朋友、啲街坊。
2: 喂，同埋你今日真係試上曬彈藥，你今日成 Rambo 咁樣，
3: 係咯，你呢個造型係
2: 咯，又扎曬頭咩？又著。你啲似嗰啲咧，系啊，打唔知打字。
3: 佢一開門入嚟，好似我有啲驚。
2: 係啊，
5: 唔使驚，呢個係氣場嚟啫。我對你都好嘅 ，Kitty， 係因為從來都咧冇真心夾過我嘅。我知道你平時夾我啲係假情假意。
3: 係啊，我都係即係嗰啲叫咩戲劇效果嚟。
5: 戲劇效果係啦、啊。喂，上曬電咪上曬電啊，充曬電，充曬電嘅 Alex 啊，歡迎大家收聽今日。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近排呢 Madonna 出新碟啦 Confession 2 啦，咁見到佢真係成日曝光啦，亦都有佢嘅 Confession 嘅一個 short movie 呢，好好睇，因為呢好多勁人都喺入面，譬如 Sabrina Carpenter 啦，又或者名模 K-Moss 啦，好多啲熟悉嘅面孔啊，即係好多一啲荷里活嘅巨星都喺呢一個 movie 入面呢就係、亮相咁樣啦。咁但係呢即係永遠一個咁有資歷嘅藝人呢，去到呢一個地步呢，亦都會有一啲反對嘅聲音，有啲人就會覺得哎呀咁咁年纪都成67岁啦，唔使再着到咁啊嘛，或者真系之类咁样。但其实你再谂深一层，一个由80年代红到今时今日嘅一个女歌手，去到67岁仲有咁嘅状态，其实真系咧好犀利啊！
2: 其实好佩服佢，即系而家咧你出席任何啲时装活动，你见到麦当劳咧，哇佢都系真系行住咁嚟
1: 嘅，好行噶。所以你可以话佢系一个以前嘅样子，或者旧有嘅一个装扮嘅模式。但你唔可以咧就唔 respect 佢咧，即係對生命嘅嗰一個尊重咯，係啊。
2: 同埋我覺得而家咧唔可以俾個年齡去限制你嘅著嘅衫啊，即係以前有一段時間可能會嘅，但係而家呢個世代咧。你咩嘅岁数你都可以着你自己鍾意嘅衫。
1: 其实人唔係俾年龄去限制咗着咩衫，其实人係俾自己去限制咗着咩衫。
3: 同埋都唔好俾人哋去限制你去着咩衫。
1: 係啊，你唔係为人哋而活㗎嘛，係咪？咁所以呢即係今日带嚟 Madonna 嘅一首歌，其实都唔係好旧㗎，都係千禧后嘅歌呢，就係 music 啊。我觉得 Madonna 竞在呢80年代、90年代、2000年后，佢都有熱門嘅唱片，有爆棚嘅歌曲。呢只 music 當年都好勁噶，
2: 好勁啊！當年亦都咧得到就係 Billboard 啦，就係4个星期嘅冠軍歌。咁亦都喺英國啊，或者全球唔同嘅地方咧都攞冠軍嘅呢首歌。
1: Madonna 佢咧係好即係成日都挑戰咧呢一個父系社會嘅。喺 music 呢個 music video 入邊咧，佢就係著住牛仔帽啊、牛仔即係西裝咁樣啦，側邊有兩個靚女，佢就好似一個咧即係男。男性咁樣咧，就喺度咧睇周旋兩個靚女之間啊，喺度啊飲香檳啊，喺度啊 flirting 啊咁樣，即係你見到呢個 music video， 你會發覺麥當麗真係勁嚇，你諗得出亦都做得到啊。
3: 同埋咧，呢個 music video 有個特別之處嘅，就係、咧原來嗰陣時咧眼裏嘅歌迷已經睇到，咦點解冇即係一啲平時佢激烈嘅跳舞嘅動作嘅咧？嗰陣時原來已經係懷孕嘅咯喎。
1: 係、哦、啊，
3: 係啊，跟住就喺嗰年嘅8月11号就生咗佢個仔仔咁樣。
1: 咁你而家見到呢個 Confession 2嘅呢個 Confession Short Film 啊，都可以見到咧就係有 Madonna 嘅女啦，就係、出現。然啦，同埋咧，即系你见到，即系好有型啊！到而家咧，即系仲系喺呢一个咧，即系流行乐坛当中咧，占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啊！
2: 同埋佢都仲系改变紧呢个乐坛咯。而家大家未必会拍咁长嘅 MV 嘅时候 ，Madonna 就拍俾你睇。
1: 系啊，但系有呢一首佢嘅经典作品 Madonna 嘅 Music。
4: Hey Mr. DJ, put a record on. I wanna dance with my bab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时表示，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 29%， 达到2140亿美元。他指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涵盖落实首个五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税制，是东盟亦都是全球的理想合作伙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社交平台表示，第八届立法会上任半年，秘书处特别制作一段影片回顾工作，题为《守正创新，团结奋进》，既是本届立法会过去半年的工作写照，更加是全体议员对香港市民的庄严承诺。李慧琼说，守正代表议员继续履职尽责，依据基本法履行宪制职能，本住务实惠民的原则，严谨审议法案与审批拨款。创新代表在原有基础上开展先河，革新破局。本届立法会历史性，与特区政府建立协同机制，在早阶段就协助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议员认真学习，参与涵盖国家、经济、民生等事务的学习会，与时并进。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直至当地的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超过115吨物资，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器具以及医药物资等。新华社引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指令，有超过200吨物资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分批运抵委方指定的接收点，在委中资企业之后将情况采购，并捐赠更多物资。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多间工程类中资企业主动调配工程机械设备，组织专业人员赶赴现场救援。目前两台吊机已经投入抢险作业，并配备至少8名工作人员，另有两台挖掘机、10个货柜及两台应急发电机，将根据需要投入使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728点，跌咗297点，总成交金额1,68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50点，升33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中芯国际89.8，升4.95元；盈富基金23.12，跌2.8。腾讯控股422蚊，升0.8；恒生中国企业76.74，跌1.06；华虹宏力216.2，升12蚊；建滔积层板98.65，升2.35；南方恒生科技43.54，升4.6；长飞光纤光缆255.6，升16.2；阿里巴巴92.3，跌7毫。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3， 日元 162.23，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4， 人民币 6.793，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68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日经平均指数报 70,493 点，升了 1,025 点。港金报 37,025 元，比上日收市跌了9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3,977.22 美元，卖出 3,978.31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司徒拔道近处兆辉台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玫瑰新村。咁而家湾仔交汇处去香港仔隧道方向系比较挤塞噶，龙尾系去到红隧九龙入口近住卫理苑。另外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翠屏南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的了，龙尾消化紧在将军澳隧道公路跟住电话机楼。同时加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已经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的了。全体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维园落桥位，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去到香港演艺学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彩虹村去观塘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和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着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8: 嘿，系唔系真噶？
7: 哼，仲冇晒烟味添。
8: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7: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8: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7: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0: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9: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记者会出席歌手包括许志安，
12: 现场演绎一些广东歌，一些国语歌，有没有一些处理上会不同一点的呢？
13: 有同一样的东西，就是很用心地去唱那首歌。
11: 还有云浩影、张雨晨、黄淑曼、汤提分享最爱华语歌。想重温记者会精彩的内容，就要留意住今日下午5:00到7:00，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
14: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15: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16: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00到3:00，都有我李志刚、
17: 超 B、
18: 张月彤、
19: 李李姑、
20: 阿桃、
21: 李志刚刚 ，Me for you。
22: 要想知佢系人识问，要想讲，
23: 我可以点啊？
24: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25: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0: 每逢礼拜二都会入咧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咧，因为 Kitty 喺度嘛，每逢礼拜二喺度，冇理由个环节系讲阿 Kitty 嘅，就礼拜四先做噶嘛，系咪？
17: 咁就会有咩啦？有时间嘅差距啦，
0: 时差啊，系啊，咁大家可以上网咧，就系即系话俾我哋知，你有啲咩问题咧，就系随身可以关于 Kitty 嘅，可以唔关，可以关于自身嘅，譬如你有啲难题系想解决，我哋都希望咧，我哋三个臭皮匠俾到一个诸葛亮式嘅建议俾你。
18: 但有啲问题咧，其实我同你咧，李志刚，我两个答唔到噶。
0: 例如咧，
18: 世界杯、
0: 啊、答到，
17: 今朝有冇睇啊？
0: 日本欧咗啊嘛。
17: 啊、
0: 本来佢
17: 赢，
0: 佢本来佢领先噶嘛、
17: 啊，
0: 然后巴西追翻，点解你会知嘅？
17: 你睇新闻、
0: 啊，系啊，我最叻就系睇精华，睇完精华当睇咗。
17: 我寻晚就挨眼瞓睇咗半场咯，系、哦、啊，咁啊半场就日本领先1-0啦、啊，
0: 以为系掂噶啦，但其实我都知道一定唔掂啊，点解咧？巴西啊，佢哋细细个啊，零岁已经开始踢波噶啦，吓咁、啊、日本嗰啲人又要学茶道啦，又要学剑击啦，又要学，佢几万样嘢学，但系巴西嗰啲人净系学一样啫，系、
17: 哦、
0: 咪？
17: 但其实都，我觉得都几势均力敌嘅，寻晚睇起上嚟，即系大家都觉得系一场踢得好好嘅比赛咯。咁但系就比赛就系有好多因素去影响，所以我都见到有观众问，喂，点解即系啲传统劲旅，譬如荷兰啊、德国都出咗局啊咁样啦？咁今朝早咧，我喺屋企未出门口嘅时候都有睇到荷兰呢一场嘅好紧凑，就系、是、对呢个摩洛哥啊，咁就踢到完场嘅时候都系和波，跟住加时都系和波，
0: 好闷嘅，成日都和波，
17: 要去到12码，但系其实两队咧佢都唔系话好保守地猜住、啊、
0: 有抢嘅，
17: 系啊，两队都有攻嘅，咁但系去到最后就要靠12码分胜负，咁就摩洛哥赢咗。
0: 哦，系啊，
17: 嗯，出咗事，
0: 哇，估唔到、啊哦，其实我好中意荷兰嗰件波衫
17: 嘅，系嘛，
0: 好靓，好靓啊！我专登有阵时买，喺花园街买咯，
17: 系，
0: 系啊，系啊，系啊，
17: 但系真系好热血咯，因为呢一场波，因为头先咁啱，即系我哋睇啦，咁啊1-0嘅时候，其实系荷兰领先嘅，咁啊真系去到咧临尾嘅时候，哇！追翻和，所以我就会觉得咧，点解我咁中意睇足球比赛或者一啲运动比赛咧？就系嗰个体育精神，只要你唔放弃咧，真系好有可能系有奇迹会发生。但系先系唔好觉得自己打定输数啦，对面又咁劲，咁啊啲球员又个个即系粒粒皆星咁样咯，你真系唔知噶，只要
0: 粒粒皆星嘅呢个好正，
17: 你真系把握到嗰一下嗰秒嘅机会，你就可能有机会系即系可以打
0: 反败为胜
17: 啊！
0: 不过传统嘅一啲足球嘅劲旅咧，其实系有压力噶，即系譬如你睇下韩国就系啦吓，即系佢虽然佢个教练都系即系麻鬼烦噶啦，即系无端端咧有啲正选又唔俾佢出啊咁样，但系佢一输咗咧，佢仲系好似千古罪人咁样，好似净系你唔准入嚟便利店啊，唔定好似唔准翻国家咁样，连传统有嗰个庆祝欢迎啦都冇晒啊，都全部 cancel 晒啊！
17: 但咁又唔好喎、
0: 啊，我覺得唔好啊，即
17: 係、啊、
0: 因為其實你輸，其實贏都有責任噶嘛，唔係淨有教練噶嘛，同埋連個總統咧都講埋啲咁即係小朋友嘅説話咁樣，即係係令人都係覺得，唉，其實有陣時認真係好嘅，但你都要褪下一步去諗下成個大 picture 咯。咁另外，譬如好似摩洛哥咁樣啦，即係佢哋咧就唔係傳統勁旅啊嘛，咁大家都會有啲 surprise， 佢哋可以打入呢、這個即係決賽周啦。咁而佢哋咧，死咬住唔放咧，
17: 嗰个斗志，
0: 嗰、那个热血咧，睇完之后咧，真系会热血沸腾，即系觉得咧，人生其实系充满希望嘅，即系唔好喺某一个位咧，突然间自己拍停自己，因为其实每个人都一样噶啦，去到某个位都自然会停噶啦。若果你仲有力气，仲有一息尚存嘅话，点解唔尽力去活好每一天咧？
17: 系啊，所以喺运动上面咧，系学到好多嘢，即系除咗你感受嗰个刺激之外咧，有时你都会觉得有啲启发。当然，点解啲人话睇到喊晒嗰种感动咧，就系你会觉得你赢嘅，即系你赢咗十铺，你唔代表第十一铺你一定会赢哦，你唔可以骄傲嘅，系咪啊？即系你每一下你都要好集中嘅，但系你之前一路可能输咧，唔代表你下一铺都会输嘅，即系嗰啲胜不骄败不馁嗰啲精神咧，你真系喺赛场上系睇得到。
0: 喂，咁而家仲有几多场啊 ？Kitty 妹妹，
17: 我仲有好多场，系啱啱而家32强喺度，即系
0: 我32强大中
17: 对决拣，
0: 我都最后4强你先再叫我睇，
18: 仲有一段时间，仲有一段时间。有人问，即系 Kitty 啊，咁世界杯你系咪会支持英格兰咁样？
17: 其实英格兰咧好多球星我都有喜欢嘅，即系我喜欢嘅球星都系英格兰嘅队伍。
0: 有边个 嘅球星啊？
17: 有萨卡啦，跟住首龙嘅碧福特啦，咁啊，然后比灵咸啦，咁样其实都有好多喺里边都系又系粒粒皆星咯。咁但系我又咁啱时间撞正咧，我又冇乜点样完全好留意睇到佢。
0: 我冇机会睇到，
17: 因为之前佢好多比赛都凌晨三点啊、四点嗰啲时间，咁我就睇下佢会唔会一路即系。打到落嚟八强嘅时候，可以搵啲时间睇下佢哋咯。
0: 英格兰件波衫又系靓嘅，不过就传统啲啦。咁所以咧，我都有英格兰嘅波衫嘅。咁我
17: 系
0: 行 fashion 路线噶嘛。所以咧，除咗荷兰、英格兰之外咧，另外一个咧就系巴西嘅波衫。哇，靓到爆！我喺泰国咧都见到有好多巴西嘅波衫啊，系啊，我都想买啊。
17: 可以出咗线啊嘛，
0: 系
17: 啊
0: 系啊，我而家系即系以呢个买呢个足球波衫咧，就当支持咗世界杯噶啦。
18: 系，同埋呢啲嘅。不停有好多听众 send message 俾我哋嘅，都系讲李志刚嘅。哇，真系犀利！李志刚，礼拜六咧就见你喺呢个开电视出现，礼拜日咧就是 TVB 出现，咁样两个台都见到你。
0: 其实我仲系喺呢一个咧港台电视三十一咧，喺呢个港乐港乐咧呢一个黄家驹特辑咧都有出现嘅。其实
18: 三个台出现晒。
0: 唔系咁多谢大家，即系邀请，多谢我好朋友阿陈启泰邀请我啦。因为其实我都担心佢嘅，因为佢前嗰排就系抑郁症咁样啦。咁因为我每次咧嗌阿陈启泰咧上嚟电台访问咧，佢都一口应承嘅。咁有一次我就好心情嘅人揾佢啦，佢话唔得，我咁奇怪嘅，咁啊即系乱谂好多嘢，但系又唔系好敢问啦咁样。咁到佢好翻啲嘅时候咧，佢先就同我讲啦咁样。咁我都即系尽朋友嘅力量去支持佢啊，同埋都帮佢保守秘密，因为佢都系呢啲嘢系要佢自己过咗，佢先至可以讲俾人听噶嘛。即系你如果你真系。个病紧嘅时候，咁你好难启齿噶嘛，咁到最后就见到佢走出呢个阴霾，都戥佢开心啊，咁啊，而佢呢、這个喂开电视呢个健康百万大道真系好好睇，佢后面嗰个 research 咧，个 research 嘅队伍啊，真系好劲啊！我自己上一上去嗰个节目咧，其实拍个时间唔
17: 系
0: 好长噶啫，但系到学识咗好多嘢，即系因为我嗰一集就系抑郁症啊嘛，咁我对呢一方面咧就唔系话咁了解嘅。咁而身邊但係有好多朋友咧，就都有患到抑鬱症。咁去到咧，咁原來佢每條題目咧，到最後有個醫生咧去解釋翻呢條題目俾你知嘅。咁、所以咧，其實係一個幾好嘅資訊性節目啊！即係而家呢個年代，我覺得仲有咁認真嘅節目真係好難得。大家如果 miss 咗嘅話咧，可以上 YouTube 睇翻嘅，已經播四集噶啦嚇，即係健康百萬大道啊，陳啟泰。
18: 好，另外呢邊咧，聽眾佢話啦 ，Mon 啊 ，Kitty、TV 同埋李志剛大哥，咁啊，自從 Kitty 咧佢話加入咗美健康。讲就咧，哇！佢好期待星期二嘅《咩健康康》节目啊！
0: 我都系啊， yeah, 我都系、
17: 啊，我都系啊！
0: 因为 Kitty 咧，佢每次都好靓咁翻嚟嘅。
17: 我唔化妆唔够胆翻嚟，
0: 唔使惊，
17: 可能会看见即系守卫认唔到我。
0: 哦，守卫啊，要有先有守卫噶，守卫心意，唔使惊嘅 Kitty， 即系你靓与唔靓都好啦。我见嘅唔系你嘅样，系你善良嘅心啊、
17: 哎！多谢你啊！
18: 我哋三个咧好合拍咁啊，听起嚟咧好开心啊！咁啊，继续加油啦！咁啊就好中意咧阿 Kitty 嘅环节，咁啊就听你哋咧就会为我哋嘅听众咧解答疑难啊！佢话：喂，问下三位，你哋嘅护肤扮靓心得同情人相处耐咗嘅保鲜方法，
0: 两条题目咁迂回嘅，
18: 唔系最重要嘅问，系咪应该问李志刚大哥有份量啲呢？咁样，
0: 我唔系大哥，我啲小 B B 嚟嘅啫，我到而家都觉得自己系细佬咁样噶，
18: 李志刚 B B 啊嘛，你
0: 我冇护肤心得噶。
17: 但你有做 facial 喎，
0: 我有做 facial，
17: 佢有护肤心得，但系俾人帮佢搞，
0: 自己唔好搞。我都话落今次，我本来谂住带盒嗰啲面膜咧去 Bangkok， 咁呢度过期喎，即系成盒掉咗。
18: 全程你都冇用过，买翻嚟之后。
0: 跟住我去咗藥妝鋪買咗幾塊嘅。
18: 唔係，我話你嗰時係即係台灣地區買翻嚟，咁冇用過。
0: 冇用過，係咯。
17: 即係你好懶嘅，喺屋企自己唔會搞咁多嘢嘅。
0: 可以咁講，可以咁講，你覺得好啱。
17: 我自己就反而調翻轉，我反而就好懶咧去做 facial， 因為咧成日覺得出出入入啊咁樣，即係出去又要成個鐘，翻嚟又成個鐘。
0: 同埋做完 facial 個面都會紅卜卜㗎。係
17: 咯，即係會可能
0: 擠完嘢啊嘛，針清
17: 個頭又好亂咁樣啦，咁我就真係少啲嘅。 咁但係自己就會喺屋企保養咯，因為我成日要化妝，即係上鏡啊咁樣咧，即係都要俾皮膚多啲營養去補充翻噶嘛。咁我哋都勤力敷面膜嘅，即係可能一個禮拜都有兩三日咯。
0: 你有一度好，你落妝落得好清，你落得好乾淨。因為我同你去過旅行咧，你落完妝之後即係成隻鬼咁樣，即係認唔到佢樣。
17: 爭啲連隻眼都落埋，呢隻眼咧咁。
0: 阿超 B 護膚咧，佢就好勤力，同埋佢循序漸進嘅，佢每樣嘢搽完之後咧，佢吸收曬乾咗之後，佢先搽下一樣。
17: 佢啊真係最勤力，最勤力。我嗰只咧都叫做係基本嘅保養啦，但係超 B 嗰啲咧係
0: 深層、
17: 深層高級嘅保養。
18: 我嗰只咧，我嘅方法咧就係、是我
17: 去旅行帶十幾廿支嘢
18: 嘅，十幾廿支嘢嘅，我都係用好多嘅，因為我同意啊 Kitty 講咧，一樣嘢就係你做好，即係要清潔得好乾淨。即係好多朋友咧，點解會差咧皮膚，就因為你清潔得唔乾淨。
0: 係我啊！
18: 你越清潔得唔乾淨，譬如你日日日都搽防曬啦，咁你搽完防曬，你唔好諗住求其洗個面就算啦。
0: 我防曬要清潔嘅。
18: 是要落妆的，
0: 要落妆的，
18: 要用落妆那些油啊，或者落妆即是卸妆东西去处理它。有些朋友就会喜欢用那些卸妆纸巾就算咯，但其实那些会抹粗埋你的皮肤。
0: 是啊，同埋它虽然现在很多卸妆纸巾都冇酒精的啦，但其实它这样用一个这样的即是好像是布啊或者是一些粒突啊纸的东西去洗块面呢，是真的会都影响的。
17: 轻力一点，不过我想补充一句呢，就是除了用这些护肤品呢，我觉得即係都要睇你自己身體，即係好好你要食啲乜嘢啊、作息啊、運動啊呢啲，咁其實都係對你個皮膚好有幫助嘅。
0: 亦都包括你個心境啦，即係你人開心啲咧，都自然容光煥發，散發住一種嘅魅力出嚟嘅。
18: 係啊，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係要清潔好，然之後查翻啲啱你用嘅嘢咯，即係查翻啲真係適合自己，因為好多朋友買嗰啲咧，即係哎呀呢、這個人哋話好、啊，試下先，
0: 唔係人啱嘅，
18: 未必係人。啱啦，同埋可能我哋香港天气有啲混合性皮肤嘅朋友咧，可能呢个太润、就可能就起粒粒，太干你又可能会唔够水润咁
17: 样。所以咧我自己觉得咧最免费嘅护肤品系咩咧？就系、是、笑容啦，
18: 饮水，
17: 开心笑笑系啦，饮多啲水咁啊都好靓噶啦已经。
0: 人美心善啦、啊，系啊，你应该去参加人美清聚啊。喂，转头
17: 系咪冇年龄限制噶？
0: 冇嘅，
17: 冇嘅，冇嘅。
0: 转头继续解答大家嘅疑难啦、啊。

0: 越嚟越鍾意佢啊 ,Moon 聽嘅月亮代表我。哇，我哋有好多嘅听众有啲问题喎。
1: 係呀，呢边有位听众想问 Kitty 呢，夏日炎炎啊，请问呢穿乜嘢質地嘅衫先至唔会有汗跡浮现，因为女仔呢上身呢起码都要穿两三件衫，但係呢都好少见到女仔有汗跡尴尬呢个情
0: 况。係咪要穿底衫啊？
2: 咁我冇喎。
0: 我冇啊。
2: 係呀。不过我觉得呢个都係要即係买衫嘅时候要諗下，即夏天咧，你讲真啦，咁热出去，即系你架底都会出汗啦，
1: 等等，
2: 系咪先？咁好尴尬噶嘛，有阵时其实之前咧都有啲靓女明星咧，即系话啊，俾人影到，可能真系好热咁样个架底有两笪，好似深色咗咁样样，就望落去有啲唔系咁好睇咁样。咁所以咧我自己觉得咧深色衫系比较
0: 容易，
2: 即系尤其是灰色嗰啲衫咧，就好显眼嘅。
0: 灰色啊、深啡啊或者浅啡都会噶。
2: 咁反而可能如果揀返啲白色嗰啲呢，即係就算可能有少少汗呢都未必会咁透或者咁明显嘅。同埋我諗係咪都揀下啲質地咁樣。
1: 質地都关系。
0: 我觉得要穿底衫囉，譬如我係男仔呢，我就会穿一啲呢有袖嘅底衫。咁即係话即係包埋个 Canada 啦，吓咁佢又流汗嘅时候呢都有啲底衫索咗就唔会咁现囉。
2: 係。同埋我知道呢之前有一啲产品呢，佢就譬如你唔係，如果你雞翼袖就冇得讲啦。咁但係佢話如果有一啲係有袖或者甚至係可能你office 係外套咁樣呢，喺嗰個夾位嗰度呢其實有一個好似貼紙好似 U 型咁嘅一個箭咁樣，其實有少少似女士嗰啲護箭咁樣黐喺嗰件衫嗰個位嗰度。咁如果即係 touch 你話有啲汗滴咗落去呢，佢嗰個箭都會幫你即係索住啲汗嘅。
1: 我覺得呢個對於男士同女士都可以用，即係呢一個尤其是我啲好多返 office 嘅朋友呢就長袖恤衫嗰啲呢，其實貼咗呢個箭差好遠。
0: 如果用啲止汗劑都 OK 喎。
1: 都得嘅，但係因為有時你啲汗呢，你止汗你只可以幫你有
0: 兩某一個時間。
1: 某個時間。但你行得耐呢你點都有少少汗啫。同埋我發覺係真係可能啲女仔啲衫呢嗰啲質地呢可能有啲絲質啊，好容易呢嗰種汗呢你滴嗰水內好似長期都好似有控喺度。
2: 係啊，所以有時我冇辦法啦，即係間唔時就會feel下自己係咪流汗啦，咁搵個洗手間去抹一抹汗
1: 先。係啊係啊係啊。
0: 又或者攝兩張紙巾落去。係
2: 啦，即係預鬆少少嘅時間，唔好太趕，唔好令到自己咁趕，係啦，即係中間有啲時間可能去洗手間即係處理一下自己嘅儀容啊，攞啲冰涼啲嘅紙巾即抹下咁樣，等自己降一降溫，跟住再繼續你嘅路途囉。
0: 嘩，其實所以女仔洗手間呢成日都排長龍囉。女仔去洗手間要即係大小又要去啦，唔開心又會搵自己去洗手間啊，整理儀容啊上妝啊啲妝甩咗啊又要去洗手間啊。講是非嘢洗手間喎，
2: 唔好千祈，
0: 即係唔好壓住啲位，
2: 係唔好壓住啲位，因為可能係隔離嗰格。
1: 咪補妝，其實我覺得個女仔係真係要洗手間補，即係有啲朋友咧，我有時都
0: 即係大庭廣眾補，
1: 搭我呢幾日日咧搭嗰啲港鐵咧，哇！啲人補妝咧係成扎化妝品擺喺個凳度咧，然之後你慢慢逐個化啦，我真係有少少覺得。喂，其實真係唔係幾好睇，有啲尷尬，
0: 有外觀之
1: 係啊。另外呢邊呢有位朋友佢就話啦，喂唔好意思啊 ，Kitty 啊，我呢都想問一個問題嘅，咁就係養毛孩嘅主人呢都可能會遇到㗎，就是、對於呢家中有年長嘅毛孩，如果毛孩呢能夠聽到主人講嘢呢，你會想同佢講啲咩嘅心底說話，例如可能同小豬講啊咁樣。
2: 我今日都其實呢日常都同佢講好多嘢，我都當咗佢係一個即係幾歲嘅小朋友咁樣㗎啦。咁譬如今朝呢臨出門口，我出面嗰個冷氣嘅廳咧滴水，咁我死啦，好怕熱噶嘛，咁佢又有病，咁啊唔可以熱住噶嘛，咁啊廳就開咗部少少風扇仔啦，咁但係我喺房咧，我都開咗冷氣，我就同佢講，嗱，如果你太熱嘅話咧，你自己熄得入嚟個房嗰度涼一陣啊嚇，即係你唔好淨係喺個廳嗰度啊，如果唔夠涼咁樣，我抱佢入個房嗰度俾佢 feel 下咁樣，咁我每一日咧其實都會同佢講話，好錫佢，每一日都會攬住佢，即係等佢即係好感受到你俾佢嘅愛咯。即係其實所有生命都會有完結嘅一日噶嘛，即係你就要盡量去令到，即係你同佢一齊嘅時間，大家都係好開心，係啦，覺得好被愛嘅，咁我覺得就好足夠噶啦。
0: 小豬一定知道你最愛佢啦，
2: 知啊，係啊，
0: 仲要啊，瞓正喺你同埋老公中間，
2: 係啊，坐漢界，坐漢界，
0: 保護住你，
2: 保護住係啊，
1: 直情覺得老公係第三者添啊，佢
2: 係啊，佢先係我老公，
0: 係啊，咁啊，動物又好可愛，同埋有靈性嘅，
2: 係啊，
0: 係啊，記住。养嘅时候之前咧，谂清楚，因为一生一世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的时候表示，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 29%， 达到2140亿美元。他指出，在国家十五规划之下，香港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会涵盖落实首个五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社交平台表示，第八届立法会上任半年，秘书处特别制作一段影片回顾工作，题为《守正创新，团结奋进》，既是本届立法会过去半年的工作写照，更加是全体议员对香港市民的庄严承诺。李慧琼表示，守正代表议员继续履职尽责，依据基本法履行宪制职能，本着务实为民的原则，严谨审议法案和审批拨款。创新代表在原有基础上开创先河，革新破局。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大屿山机场岛下个月开始是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另外，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与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供乘坐高铁来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期望明年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陈美宝接受报章专访时话，目前全港有超过60架自动驾驶私家车，小巴在大屿山、港岛南区、数码港以及九龙启德、九龙湾和观塘共三个区域试运行。大屿山机场岛项目较为成熟，七月将会展开无人机操作测试，将车内将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由后台系统控制。他希望届时会有三架无人驾驶车辆同时在路上试运行。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凭下半场补时阶段攻入致胜一球，2-1反胜日本晋级。巴拉圭就踢到互射12码阶段，总比数5-4，淘汰四届冠军德国。另一场32强比赛同样要互射12码决胜，摩洛哥总比数4-3击败荷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854点，跌171点，总成交金额1911亿。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081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咧系报16170点，升357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9.75元，升4.95元；盈富基金23.26元，跌1.4元；腾讯控股432.8元，升12.6元；恒生中国企业77.3元，跌5毫；华虹宏力215元，升10.8元；建滔积层板系98.75元，升2.4元；阿里巴巴93.65元，升6.5元；长飞光纤光缆255.2元，升15.8元。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75，瑞士法郎9.686，澳元5.389，加元5.509，新西兰元4.43，欧元8.9308。每百日元对港元4.8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2。日经平均指数系报70,317点，升849点。港金报37,205蚊，比上日收市咧系跌78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3,985.58美元，卖出3,986.6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司徒拔道跟住兆辉台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来回方向嘅行车线全部重开翻，交通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至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接近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正常噶。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出口。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就比较繁忙啦，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排到接近必加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先提提大家，为咗配合特区成立日嘅升旗仪式啦，喺湾仔北直至听日嘅中午12点系一点，即系7月1号嘅下昼1点啦。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跟住会展嘅路段，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部分嘅博览道东啦，分别都系会封闭噶。多条嘅巴士路线亦都会改道行驶。咁现时啦，喺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嘅支路系比较繁忙噶，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至于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跟住山市街亦都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山道。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喺九龙区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车多。新界区啦，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比较繁忙，龙尾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专年若曦。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

0: 近年生态旅游成为本地发展新方向，然而各个乡郊热点频频逼爆，会对大自然带来咩考验？推动城乡共融背后又有咩挑战同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乡郊旅游》，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最真情嘅分享，最难忘嘅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日开始，我哋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1: 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咧，除咗有 Alex 咧、Kitty 同埋超 B 之外咧，亦都有一位好朋友咧，就系嚟咗咧，可以一年见一次啊吓，就系香港各界啊，就系庆典委员会筹委会主席咧，就系庄子祥先生啊，庄主席你好，
4: 你好啊，你好啊，大家好啊，
2: 你好，
1: 好开心见到你啊，咁又嚟到我哋回归嘅日子，有好多个活动咯，系嘛？
3: 系啊，咁啊，知道咧，今年个主题就系维港同庆29载，香港奋进启新程啦，咁啊，回归祖国29年啦。咁啊，今年活动就多罗罗啊，当然咧就请阿主席咧同我哋分享下啦。不过首先咧，想问下阿主席咧，今年呢个大会主题咧，有冇啲咩特别意义嘅咧？
4: 其实咧，我觉得咧，今年咧非常重要嘅一年啦，应该系30周年之前嗰一年，
1: 预备我哋出年30周年，
4: 系啊，预备赛，咁所以咧富有重大意义。咁啊，今年有个少少嘅特别，今年又系15規划落地啦，香港北部都会区系写入15規划，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嘢，就我哋感謝李家超特首啦，今年佢有個好特別嘅，就今年我哋香港首創推出一個5年規劃，對接15規劃。15規劃咧係由2026年去到2030年嘅，但係我哋5年嘅規劃咧就由2027年去2031年，係啱啱迎合係對接。國家嘅15規劃，
1: 我哋香港主動對接呢一個啊，係國家規劃。
4: 15規劃，你睇下佢提草咧，就係我哋需要咧更加融合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國啊，加咗呢個服務其實好重要。
1: 係點解咧？
4: 服務咧可以收服務費。
1: 呢個好正喎，我鍾意，我鍾意
4: 呢個融合，融合啫，做朋友有服務呢個就不得了啦，可以收服務費，咁我唔好講得咁
1: 咁市侩，係啦，
4: 但
1: 係
4: 真
1: 係
4: 有一個共贏嘅感覺囉，所以香港呢個機會係好正嘅，呢個第一點啦。所以呢我哋李家超特首好犀利，對接15規劃，融入同埋服務國家啦。咁仲有一樣好緊要喎，喺15規劃睇到兩樣嘢，對我哋香港好大好好嘅嘢。咁希望我哋直接之慶回歸，將佢帶出嚟俾市民啦。第一樣咩？你知唔知啊？
1: 咩啊？
4: 佢又加咗兩個中心生態圈俾我哋，一個大中交易生態圈，仲有一個咧係叫做三山用嘅服務中心嘅生態圈。嗱，呢個三山用即係科技啊、電動車啊。科技電能啊，即係高科技嘅產品喺香港推出啊。咁呢兩樣嘢有咩好處呢？因為大中就講緊好大量嘅金融㗎。咁即係促進香港嘅金融、航運、貿易、融資、上市等等所謂全方位嘅一個中心嘅建設。加埋呢個三山用呢，譬如嗰啲汽車啊、太陽能發動嗰啲電池啊，令到香港可以咧進入個新嘅年代、
1: 新紀元啊！
4: 冇錯啊，新嘅領域可以發展啊！我好相信同埋期待咧，我哋喺李家超嘅英明領導下咧，我哋5年規劃一定會為香港拆出一個新嘅天，
1: 係啊，
4: 為祖國發展咧做出卓越嘅貢獻。
1: 我嚟緊都要有一個新天地啊，因為我都要準備買呢一個電動車啊，真係咧嗰啲咧啲油貴到咁樣咧，淨係破產咁樣啊！買電動車差好遠，又國內嘅電動車嗰個價格咧就相宜啲啦。起碼我哋大家都可以即係市民可以接觸得到啊嘛。
4: 冇錯冇錯，最重要咧就係喺李家超嘅英明領導下之後咧，我哋香港市民發揮我香港精神，大家團結一致。為香港經濟發展做出積極嘅貢獻。
1: 阿莊主席啊，阿超 B 啊，嗰啲高科技嘢好叻噶，佢成日換電話啊，買 headphone
4: 啊，我依家都換緊啊，等緊啊，
1: 等緊啊，又
2: 係咪啊？
4: 第一支持祖國啦，第二咧都係為咗共贏啦，咁我咧買翻我自己中意用嘅產品咯。咁兩個產品我都好中意用嘅
2: 嚇。但係主席啊，即係嗰啲電子嘢我中意啦，但係有啲運動方面咧，阿 Kitty 就最中意啦，即係尤其是足球比賽呢啲。
4: 冇錯冇錯，
2: 係啊，因為上年咧就有我哋嘅回歸杯第一屆嘛，今年咧都有第二屆嘅回歸杯喎。
4: 冇錯冇錯，今年咧更加勁啦！我哋今年有世界盃打緊，
3: 係
4: 有聽過嗰個人守門守路門幾勁啦嚇。
1: 係啊，守路 籠啊，
4: 手籠啊，犀利啊！咁我哋咧，其實咧，我哋都知今我哋今年咧就陸足重本啊，去創造一個比較正嘅市民更加中意睇嘅足球比賽啦，就係咧。我哋今次咧請咗明星隊，
1: 哦，明星足球隊，
4: 再請埋紀律部隊，
1: 嗯，
4: 做一個友誼賽。咁點解你話大家都明啦？點解請明星咧？又唔請我屋企人去踢？我屋企人，
1: 你屋企人都係明星，
4: 係我屋企人踢又冇人睇噶啦。咁請明星咧，有凝聚力，
2: 啊，
4: 有親和力，
1: 嗯，
4: 有吸引力，萬有引力嘅吸引，你凝聚香港市民，
1: 凝聚
4: 嚇，凝聚佢哋一齊去參與，
3: 係，其實凝聚香港啊，呢、這個。
4: 令到佢哋咧，第一齐参与喺呢场赛，为我哋香港29岁生日庆祝生日快乐、嗯，
1: 一定要啲回归杯。
4: 同时间、
1: 嗯、
4: 我哋又邀请咗纪律部队，因为我喺过去几年里头都参加好多纪律部队嘅嗰啲慈善活动。
1: 其实
4: 咧，香港纪律部队咧，除咗咧佢哋好团结。佢哋係好親民㗎，
1: 係好 fit 添啊，狀態好好啊。
4: 咁當然啦，又靚仔又靚女啦，係
1: 大隻啊。
4: 我唔好意思講啫，我都100年紀啦。咁但係咧，就係、是、我覺得咧，即係佢哋又親民啦，又中意做善事啦，係咪？咁佢哋咧係好積極嘅融入呢個香港嘅呢個社區嘅活動㗎。咁、我哋希望藉著呢次機會咧，都俾人睇到佢哋除咗維護香港嘅安全。同埋我哋嘅生命財產，同埋我哋嘅言語自由，佢都維護嘅。但係咧，除咗呢樣之外咧，為我哋香港做咗咁多個保我哋乜嘢事，我哋去都可以打999，係嘛？
1: 啱啊！
4: 冇佢哋喺度，我哋點成家咧？
1: 維持我哋香港啊！
4: 冇錯，維持我哋香港嘅繁榮同埋穩定啊！最重要穩定先，佢哋都顯現佢哋嘅親民。團隊精神，我哋希望通過呢個足球賽裏頭睇到佢哋嘅團結，睇到佢哋嘅積極為香港市民同埋經濟同
1: 服務、
4: 服務民生服務咯。
1: 係，雖然我就好熟啊明星足球隊啊，但我今次我都買紀律部隊啊，因為佢哋好 fit 啊，
4: 好 fit 啊。
1: 明星足球隊咧，佢哋好多都係踢15分鐘就要落場。
4: 我話你聽啊，我諗佢回頭率會高啲嘅，即係佢行過咧，你嘅眼咧應該去
1: 回望率
4: 係啦，回望率係高啲，起碼15度至30度嘅，即係你由嗰邊。由西面轉去東面，再由東面轉去西面，你個筋嘅度數應該係高啲嘅。
3: 係
4: 啦，
3: 或者主席咧，呢、這個足球賽就一連2日啦，7月1號同埋2號就喺
1: 維多利亞公園，
3: 就係啦嗰度舉行啦。咁其實頭先所講嘅兩隊之外咧，仲有就係公開組嘅喎，
4: 冇錯，
3: 歡迎市民去睇下咧。
4: 係啊，真係呢度咧，除咗公開組啦，仲有中學組，同埋各。總共咧，總共即各16隊，
3: 係係，佢加埋就32隊，
4: 32隊噶啦，
1: 咁所以世界盃咁啊，
4: 世界盃噶啦，真係，我哋香港世界盃啊，真係，香港市民一定要去睇啦，係咪？點可以唔撐自己去香港？世界杯咧，
1: 當然啦，同埋香港即係回歸祖國嘅周年紀念嘅日子咧，我哋要一齊開心、興奮，一齊慶祝噶嘛，係咪？
4: 冇錯，
2: 嗱，今年就係回歸，即係慶回歸29年啦。嗱，下年就30周年噶咯，
4: 係啊，
2: 一定更加盛大啦，係咪，主席？
4: 咁梗係唔使講啦，即係呢樣嘢咧，你話32啦，你18歲你都。整個大大嘅慶祝
1: 蛋糕啊，係啊，成人禮啊，
4: 男人30歲就開始發展事業㗎啦，係
1: 啊，發育啊，
4: 係啊，所以香港就進入呢個幼稚及興嘅新階段，就係30年咯，周年紀念喎，你話幾緊要啦？我可以喺呢度咧向你保證，一定更加璀璨，更加鼎盛，更加。犀利噶，咁呢度咧你要多謝香港政府。
1: 系，
4: 你有冇聽新聞啊？領導講咗咩咧？佢成立一個督導委員會，全年監督整體嘅慶回歸
1: 嘅活動
4: 30周年。仲有一樣嘢啊，佢講咗係全年舉行啊。
1: 係啊，
4: 咩叫全年啊？全年即係意思365日，
1: 12個月。
4: 係啊，
1: 12個月。
4: 我咧就有少少。即係講得誇張少少，即係24×7×365天
1: 啊！即係24×7啊，係啊！
4: 你知唔知幾緊要啊？全年舉行，你個吹水啊？
1: 係啊！
4: 我哋呢個咧唔吹水唔抹嘴嘅，我哋一定係講真話嘅，
1: 都唔抹嘴，
4: 唔使抹嘴嘅，我哋唔使驚嘅。所以咧，佢喺呢度你諗下，香港政府係陸續注力，能夠希望通過呢個30周年、32立呢一年。 但系更加令到香港市民更加团结。
1: 庄主席，我虽然我冇未同我哋监制讲，但系我都可以承诺，我哋香港电台咧全力支持呢、這、一个啊，即系回归30周年嘅庆典。
4: 多谢多谢，我个人好好话事嘅，你随时揾我啦。有咩需要咧，你同我讲，
1: 全部都系你话事。
4: 你哋话事，但系我咧一定系
1: 配合
4: 配合，吓、嗯、为香港。为香港精神，为香港，为祖国贡献，为香港人争啖气，我哋做好香港，
1: 越做越好，系。
4: 咁但系我哋要团结，咁我哋呢个有个主帅嘅，主帅，你知主帅系边个啊？
3: 系
4: 李家超特首、啊。
1: 李家超特首啦、啊，当然系。
4: 边度一个地区要发展，冇一个统帅系做唔掂噶。
2: 系，
4: 如果各持己见咧，咁就去
1: 散收收啊。
4: 系啊，
1: 一盘散沙。
4: 系啊。所以我哋團結一致，
3: 系，
4: 雖然我哋大家都有唔同意見，但系目標係一樣嘅，
3: 系，
4: 所以咧、我哋要排除萬難，係咪？
1: 啱噶，
4: 為我哋30年嘅香港發揮我哋香港精神，
1: 系，
4: 團結一致。
3: 阿莊主席嗱，30年咧，我哋就期待住明年啦，今年就29周年。頭先你又講到咧，就係我哋港台配合啊嘛，咁啊講到配合咧，其實咧我哋個文藝晚會咧都會喺我哋港台電視31嗰度播出嘅、哦，不如趁住呢個時間咧，都請阿莊主席咧同我哋講多少少呢個香港奮進啟新情嘅文藝晚會嘅內容啦。我知道就喺7月1日晚7:30咧就會舉行嘅。
4: 哇！呢、這個犀利咯，係重量級啊！是超八星級的明星都會到啊，你講啊，真係我哋唔講嘅唔大隻講㗎。我哋呢度呢，首先講下呢個節目幾精彩啦，我哋有譚詠麟啦，鐘鎮濤啦，
1: 嘩溫雅
4: 啊，溫雅佢哋都嚟咗啦，梁漢文啦，有呢胡碧霞啦，汪小敏啦等等嘅超級巨星會嚟到啦，仲有一樣嘢好緊要。

0: 去歡呼我哋啲老人家咁。
1: 又可以欣賞即係下機械人。
0: 我睇到啲機械人我哋抹大口得個窿嘅咋。呆咗點解咁犀利嘅，咁你哋覺得好正常啫，係咪？咁所以呢我諗呢個節目好好睇，所以大家拭目以待，真係要去。
1: 係呀，機械人爬龍舟又見過啦，跳舞又見過啦，耍雜技呢、這個真係犀
0: 利。咁所以呢度你睇下顯現咩呀，老少咸宜同心協力，是不是、我們一起為香港29周年慶祝，展現我們的渾身解數，是令到香港人看到我們香港是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1: 組織各界啊，即係下籌辦呢一個節日嘅慶典啊，弘揚國家民族嘅意識啦，建立和諧社會，即係我哋今年嘅宗旨呢，希望我哋全港市民呢同心協力呢，一齊呢就係慶祝呢個回歸29周年，亦都希望開心咁放假啦，因為嗰幾日都放假
0: 啦。冇錯啊，冇錯啊。
1: 阿莊主席冇得放假喎，你忙到飛起啦喎。
0: 我呢年算啊就祈求唔需要放假，呢度呢能夠為香港嘅生日做貢獻，我畢生的榮幸。你想想有多少載啊，我可以做、是不
1: 是，
0: 所以呢我可以做到呢我做不到為止都要做。
1: 是咁啊，
0: 希望冇做唔到咪精神仲支持囉，係咪先。所以我係好希望呢段時間好忙嘅，為香港嘅生日做貢獻嘅。
1: 係咁靠曬你哋喎，辛苦曬啊莊主席啊。
0: 感恩感恩感恩呢香港俾我呢個機會囉。咁啊人生冇幾可，更能夠盡呢個責任，我好開心。
1: 多謝曬呢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啊籌委會主席呢就係莊子祥主席啊。多謝曬莊主席。
0: 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曬多謝曬。
2: 哥哥，呢度边度嚟噶？
3: 哦，呢度咪太平山咯，好多游客都会嚟呢度噶。喺太平山上边咧，你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噶。
2: 嗰度咧？
3: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咯。一到夜晚黑咧，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

0: 张学友嘅呢一首旧歌啊，留住这时光。咁明天就系车回归嘅假期啦 ，Kitty 都会去呢个回归杯系咪啊？
1: 系啊，我都会去我就唔去踢嘅，
0: 即系去参与支持下，
1: 支持下啦咁样。咁啊，同埋我知道即系车回归咧，好多食肆啊都有推出一啲
0: 优惠啊，
1: 系啊，
2: 系啊，其实交通方面都有啊。听日咧即系7月1号至3号咧，电车啊全港咧电车都系免费乘搭嘅，不限次数添噶。
0: 嗯，咁亦都多谢咧，即系庄主席咧每年都上嚟咧同我哋讲一讲咧，即系回归嘅一啲盛会啊盛事，咁大家可以参与下啦噃。
1: 咁、所以希望听日大家7月1号嘅假期啦，就有开心愉快嘅一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社交平台说，大埔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进入关键时刻，呼吁宏福苑 A 至 H 八座的业主，如果希望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把握今日最后一日截止的机会，尽快签署和交返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黄伟纶说，不同居民对长远居住安排或者有不同的看法和选择，政府是理解，当局现在提出的长远方案兼顾情理法，并以情为先，亦都提供多元选项给居民有得选，希望能够切实协助居民解决问题，重置长远居所，开展新生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大屿山机场岛下个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另外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给乘坐高铁来香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期望明年年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陈美宝接受报章专访说，目前全港有超过60架自动驾驶私家车小巴，在大屿山、港岛南区数码港、九龙启德、九龙湾和观塘一共三个区域试运行。大屿山机场岛的项目比较成熟，七月将会展开无人操作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由后台系统控制，希望到时会有三架无人驾驶车辆同时在路上试运行。又说现在正在进行试验项目的申请者都希望尽快小规模地在跨区试验商业营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受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影响，加上世界杯决赛周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缓，但是他有信心下半年在多项盛事带动，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他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买文创产品，又说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埃及大展期间发售的法老猫和一系列周边产品，结账估计有3000万的收入，认为是要以新意创意争取消费和口碑。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788点，跌238点，总成交金额21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5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87点，升37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8.3，升3.5；腾讯控股431.2，升11蚊；恒生中国企业77.08，跌7.2；盈富基金23.2，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38，升7仙；华虹宏力212.6，升8.4；阿里巴巴93蚊，冇起跌；建滔积层板99.25，升2.9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3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3，人民币6.789，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70062点，升594点。港金报37640蚊，跌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68美元，卖出4030.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跟你讲意外的报告了。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方向，近连德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慢车的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其他隧道的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是交通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一段比较多车。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文宝街方向的车龙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另外，碧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是稍为车多，龙尾是接近华翠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而家稍为车多，龙尾去到近面粉厂。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至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道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上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00至3:00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 崔杰彤、李丽姑、杜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6: 超邊同埋堅持，你而家有冇睇呢個實質報紙嘅，即係實體嘅報紙嘅？
7: 冇咯，
6: 我有時行過見到咧，啲報攤又好，或者係便利店咧，可能係得即係4-5份嘅啫，仲係冇賣唔曬咁嗰啲咧咁樣。但係譬如我哋撳網上嗰一啲嘅報紙啊，或者即係報道啦，係一啲報章咁樣啦。佢哋係成日引我哋呢要 click 入去去嗰個文章嗰度、
7: 啊、
6: 即係呢以前喺報紙你睇個標題或者睇兩行，我冇、哦、興趣咪可以走囉咁樣。但係而家呢佢好興呢就有張相搵個 emoji 呢遮住個頭、嗯、然後又話呢哎呀32歲天王級歌手突然間血管爆裂咁樣，跟住你撳入去之後呢原來是外國的，即係明白，即係成日俾佢 fake 咗啊，俾佢呃咗啊咁樣。咁其實都冇乜所謂，即係一啲普通嘅報道咧，反而 OK 啊咁樣。但係有陣時有一啲嘅即係譬如有人過身啦、啊嗯，或者有啲人離世啦、啊，咁佢又係用翻呢一個方法，又係個標題黨啊，就唔講係邊個離世啊咁樣。咁反而我覺得係有少少唔尊重咯、啊，因為好似人哋嘅過身。是好似讓你可以爭流量啊，又或者啊，即係希望可以撳入去有多一個 account 啊，咁即係之類呢、嗯、即係呢個做法好似有啲問題。
7: 同埋而家好多嘅新聞呢佢都唔係你開返嗰個新聞嘅 app 嚟睇嘛，好多時都係譬如可能你用其他嘅媒介社交平台啊，你 look 嘅時候呢啊用個新聞你想睇喎，咁佢就話啊你咁你而家呢就要去我哋嘅 story 度唔知撳嚟睇啦，撳完個 story 撳完一輪之後呢咦為何沒有那單的又
8: 會是啊，即是你又要找、啊、到底在哪裡找回那條 link 啊，這樣
7: 是啊
8: 很複雜，我覺得現在整件事都不要說他那些、資訊是真還是假，我想望下你整個完整的篇幅就
6: 望不到啊，
8: 都很難
7: 望不到 啊
6: 彈來彈去啊這樣啦，
8: 又要你留言、啊、你要、留一個言我才 send 些東西給你，
7: 還有最重要就是譬如你說、他說離世這樣你跟完之後其實關誰你都未必知道，有時候是、你都覺得你對那個逝者又唔係好尊重，你對於睇個人更唔尊重。
6: 尤其是有陣時咧，譬如你撳入去佢條 link 啦，咁樣佢彈90幾個廣告出嚟啊，又彈第二啲嘢出嚟啊，與你話啊，我哋有啲咩乜你接唔接受咩？即係咧，我覺得好似以前嘅世界簡單啲咯，佢俾份報紙你，你睇啱嘅就睇內文啦，唔啱嘅 skip 咗去睇下一個，即係好似冇咁多煩嘢，為咗爭流量而令到我哋好似要做多好多嘢咁樣。其實唔係淨係報章雜誌㗎，有陣時譬如我啲 friend 嗰啲社交平台咧，佢都可能係為咗即係爭流量咧，都有啲幾誇眾取寵嘅一啲做法㗎。
7: 會，即係呢個係在自媒體方面仲大啲添啦，突然之間影張相咧。影到好似好悲情咁样，原来佢个内容系原来开心嘢嚟嘅，即系有呢啲嘅，
8: 即系有啲断章取义咯。同埋即系几特别嘅一个点就系，本身以为啊、哦，我哋唔需要买啲实体报纸咁样，可能环保啊、方便啊等等啦，即系上网随时都睇到，又觉得会 update 啲啦。咁而家搞搞下咧，反而觉得好似资讯又混乱啦，然后又其实又冇方便到啦，因为你根本好似获得啲资讯咧好散收收咁样样啦，亦都你要去求真嘅时候咧。 唔知道你睇嗰樣嘢係咪即係有人 proof 過，即係係話俾你聽係
6: 啱
8: 嘅咁樣。跟住我會發現有時咧唔係個個都咁精明嘅，真係會信錯咗網上面一啲資訊。有時候譬如可能我同我媽傾偈咁樣啦，佢突然都會講一啲嘢，而我會覺得嚇。
6: 是假的，
8: 錯的。是啦，但原來我說他誰說你知道啊，這樣。我說沒有，我在這裡look來看到的。我說這些不可以信的。即是你以為我就在網上看到的東西，還有有時候是一些朋友傳給你。是啦，其實那些朋友可能都會中招的嘛。有些朋友可能就真的沒有想過怎樣去到核實他看的東西真的。
6: 即是沒有 fact check 啦。
8: 是啦，跟住就一傳十十傳百就以為是真的了。
7: 現在越來越多，搞到大家都真的有時候對於某些新聞你都直情是有少少心情都覺得代價先咯。
6: 係啦係啦，即係要求證囉。咁同埋啦，除咗呢一個爭流量，你會覺得佢有陣時有啲挖眾取寵，甚至有啲即係唔係好真實嘅一啲報道都照燈出嚟之外呢，而家咪 AI 嘅。即係好多 AI 嘅片啊， AI 嘅生成嘅一啲文章啊，報道啊咁樣，你會發覺我究竟可以信邊個啊？我而家只係信阿 Kitty 同埋阿超 B 嘅咋。
8: 多謝你，
7: 多謝你啊！
6: 但我覺得你又養咗啲假假地喎。
8: 係咪？咁真靚喎！
6: 即係 AI 生成啦，係啊。
8: AI 嗰啲都係完美無瑕噶嘛。
6: 我就好怕睇嗰啲 AI 嗰啲故事啊，嗰啲短劇㗎。你哋有睇噶嘛？係嘛？
7: 有睇過咯。
6: 嚇！我唔中意，我一見到係 AI 咧，我就咩㗎啦。但係我喺
8: 咩
6: 就即係飛咗去。但係我喺 Bangkok 咧，撳搞一撳啊，佢突然彈咗一個。AI 嘅驗情片啊，
8: 嚇，
6: 係啊 ，AI 嘅驗情片，咁我覺得我睇已經知係 AI 嚟㗎啦，但我
8: 點解咧啲人啲樣你覺得都係好明顯
7: 的，都係假嘅，
6: 好 perfect 嘅，每樣嘢都 perfect 嘅，
8: 咁你點樣睇得到啊？
7: 即係佢太 perfect，
6: 佢唔似人做嘅咯，嚇、佢似係假嘅咯咁樣，咁我睇曬成條嗰邊。
8: 咁我想問你啦，咁你覺得呢個 AI 好睇啲啊，定係真人演員
6: 真人好睇啲？即係因為 AI 冇底線啊。
8: 嚇，咁咪唔係，咁你唔係仲覺得好？
6: 但
8: 係
6: 呢樣嘢
8: 即
6: 係呢樣嘢冇底線咧，係冇意思嘅。即、就、係、是、你會係即係嗱，等於你個人嗰陣時啲古裝片，阿老爺追個妹仔，係要追唔到先得噶嘛。如果妹仔話阿老爺你追我，我俾你咁樣，咁冇意思
8: 嘅
6: 喎。
8: 咁、其實可能係嗰個劇情嘅問題啫，即係佢原如果都可以用 AI， 但係加翻呢啲追唔到啊，吊住你人，其實都可以好正
6: 嘅。
8: 係
6: 嘅。
7: 但剛才你明明說呢，你自己很精明，見到 AI 你就飛嘛，究竟是因為它是驗情片你不飛去看完它，還是因為這個 AI 片真的做得好？
6: 因為它是驗情片，
8: 是因為未看過，
6: 我未看過，
8: 未看過 AI
7: 驗情片，
6: 但我覺得道德淪亡，我覺得我以後我不會再看的了這些東
7: 西。但我現在真的 AI 泛濫到的地步，很多時候現在撲出來的片好新聞，它做到那件事是完全是真確、你真的以為是真的，
6: 但都可以都分辨到的，因為有時候太 perfect 了，很多東西都，
7: 但有些朋友可能你真的要看幾次，你就看清楚先，你不要亂咁相信了那些是真新聞，還有呢有些link 咧，你都唔好亂咁撳啊！撳
6: 啦，騙案多到咁樣啊！即係而家，所以網上面嘅世界咧，乜嘢都會發生啊！小心為上啊！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有一天呢，约了一班朋友去街啦，我的 friend Eric 啊，见到一个呢，哇，靓到抌一声的女仔啦，哇，赞了一下啫，就俾佢女朋友啊，闹到飞起啦，喷到一面屁啊。

0: 喂，你望一望啊，企喺巴士站咧，着白色牛仔裤嗰个女仔咧，好靓，
1: 好靓咩？唔觉、啊，真心唔觉得咯。
0: 唔系啊，你睇下，哇，天生一副明星相，咁样都唔算靓。
1: 做咩啫你？你识人嘅咩？做咩赞到人哋咁样啊？又唔系你女朋友，使唔使咁赞人啊？
0: 哎呀，咁人哋真系生得靓啊嘛。
1: 你赞到佢咁靓，你系咪想追人啊？而家咁追佢咯。
0: 讲咩啊？咁人哋生得靓嘛？诶、嗱，你唔信问下班 friend 啦。
1: 喂，系你觉得人哋靓咗啊？你睇下人哋正晒噶，你冇屈你啲 friend 啊？
0: 诶、我唔讲啦，唔讲啊！以后都唔同你讲啦，边个女仔靓啊？咩乜都唔讲啊？得未啊？
2: 喂喂 ，Eric 啊，你又系嘅。做咩无啦啦咧喺自己嘅女友面前咧去赞赏人哋第啲三唔识九、三唔识七嗰啲女仔，其他女仔靓啫，系咪先？同埋啊，你做咩要同佢啊喺度拗啊？唔好拗啦，系咪？呢啲咁嘅嘢啊，自己攞嚟啊，一闹交啊，费鬼事啦，系嘛？
0: 喂啊，系人见到靓仔靓女啊，都少不免。都望多几眼噶嘛，咁啊赞下啫，好小事啫。诶、佢都唔知发咩癫。
2: 不过有阵时咧，我女友咧喺街嗰度见到啲靓女咧，都会咧即系叫我去睇下一齐咧赞下，哇哇声咁样啊。但系我咧有一个底线嘅、我啊绝对唔会咧喺女朋友面前咧赞其他女仔咧好靓好靓好靓咁样噶。嗱，你醒少少啦，有阵时咧啲嘢会 hurt 噶嘛，揞住喺个心度啊，好难受噶。
0: 系啊，我其实讲嗰样嘢，因为嗰个女仔真系靓啊嘛，呢个系客观嘅事实嚟噶。
2: 你客唔客观啊？悲唔悲观？乜观乜观都好啦，啲女仔咧真系好揞啲嘢噶嘛。嗱，我生到猪头饼咁样啊，我老妈子啊，其实都话我系靓仔噶啦，去到街市啊，嗰啲阿婶啊、姐啊、哥啊，想我买嘢，都猛嗌我系靓仔噶。所以咧，觉得一个人咧靓唔靓咧，唔系客观嘅事实，而系咧要因应啊，即系唔同嘅情况咧去讲嘅。喺女朋友面前啊，就唔好立乱讲啦。喂，快啲过去啊，氹翻你女朋友啦。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聖誕，聖誕都係普天同慶咁
1: 樣。係
2: 啊，都係開心啊嘛，因為聽日放假嘅日子。
1: 係啊，所以我哋好多聽眾咧揀咗啲咧好似開 party 咁樣嘅歌啊，譬如有鄭秀文嘅 X 派對啦，
2: 亦都有 Celebration 啦，
1: 有校長嘅卡拉永遠 OK，
2: Kelly 嘅失憶週末，
1: 陳慧嫻嘅跳舞街
2: ，Beyond 嘅快樂王國，
1: 仲有葉德嫻嘅千個太陽，
2: 係亦都有咧有人揀心花怒放，
1: 呢隻都正喎，家燕姐嘅皆大歡喜，
0: 呢個咧新年係會成日都聽到，
1: 係啊，
2: 亦都有人揀咧就係黎明嘅 Happy 2000，
1: 仲有盧冠廷盧盧嘅快樂老實人啊，
2: 亦都有人揀咧泰傑嘅全人類高歌，
1: 亦都有人揀花花宇宙，
2: 大日子都有人揀咧，
1: 哇，真係好多呢啲嘅慶祝嘅歌曲喎，
2: 開心嘅歌，
0: 我就會用喺呢個運動當中去慶祝咯，即係譬如我可能會去嗱，譬如而家咁曬啦，去下沙灘游下水啊咁樣，即係你老公咧咪送咗個嗰個 goggles 俾我嘅，白色嗰個咧，我去到泰國用咧，哇，靚爆全場啊，淨係嗰啲外國人見到哇啲咁靚，
1: 哇 ，you're amazing，
0: 係啊，我話呢個係一個嚇 made in China。
2: 幾正啊，咁啊開心心啦，最緊要呢就講消費，我哋去出去振興下經濟，
1: 係啊，好多活動啦，運動又係啦，咁亦都可以聽下靚歌，咁啊振奮下我哋心情，
0: 係仲係聽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啦。哇，呢、這個正，呢、這個都係聽眾嘅選擇，
1: 呢、這個係要聽到跳舞㗎喎、
0: 我哋去睇草蜢演唱會嘅時候呢，
1: 跳足全場
0: 呢隻歌淨係有一個延長嘅版本呢，同埋嗰個歌詞都有啲改動，
1: 係啊，
0: 係啊，跳到冚曬啊！
2: 有草蜢嘅呢首都系听众好想听到嘅作品，忘情心不老。

0: 一齊嗌，今晚一齊嗌，係
1: 喎係喎係喎。
2: 聽住呢首歌嘅時候，跟住係一定會
1: 一
2: 齊喐㗎，係
1: 啊！
0: 忘情新班舞提醒大家，黃色工作暑現警告仍然都係生效，出面好曬㗎。係
1: 啊，飲多啲水，時間夠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 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且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海关侦破四宗空运走私减肥针剂的案件，检获大约4800支，估计市值共大约450万元的怀疑受管制减肥针剂，又是一艘奈何船检获估计市值大约4000万元的怀疑走私货物。另外，海关打击手机维修店的不良营商手法，拘捕7人，涉嫌在提供手机维修服务时应用虚假商品说明，以及管有应用伪造商标货品以作售卖用途，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消委会宣布，警务处前助理处长关翠贞将会在下个月27号起出任副总干事，接替退休的何应富。消委会话，关翠贞在警队曾经担任多个重要岗位，涵盖行动指挥、人力资源管理、内部调查、公共关系及资讯系统等不同范畴，并且曾经领导大型技术团队推行多项重要资讯及通讯科技项目，积极推动数码警政及各电子化服务，提升部门运作效率和公共服务质素。他跨范畴的专业背景和策略视野，有助提升消委会在不断转变的消费环境和数码经济急速发展之下的应对能力。消委会相信，凭借关翠贞的丰富经验和卓越领导能力，将会有助进一步提升消费者权益保障工作，并且加强消费者教育、市场监察及公共服务的整体效能。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超过115吨物资，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器具和医药物资等。新华社引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另外有超过200吨物资将会在星期三至五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在委中资企业之后将会视情况采购，并且捐赠更多物资。委内瑞拉上个星期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多间工程类中资企业主动调配工程机械设备，组织专业人员赶赴现场救援。目前两台吊机已经投入抢险作业，并且配备至少8名工作人员。另外有两台挖掘机、10个货柜及两台应急发电机将会根据需要投入使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菲律宾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820点，系跌206点，总成交金额233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5点，升3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8.8升4蚊，恒生中国企业77.2跌5.8。腾讯控股430.8升10.6，盈富基金23.24跌1.6，南方恒生科技4.38升7.2，阿里巴巴93蚊冇升跌，华虹宏力213.8升9.6，建滔积层板99.65升3.35，建滔集团117.6跌2.4。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43，英镑10.388，瑞士法郎9.703，澳元5.395，加元5.514，新西兰元4.438，欧元8.9449。每百日元对港元4.8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2。日经平均指数报70,062点，升594点。港金报37,640蚊，跌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5.93美元，卖出4,027.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方向，近连德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比较挤塞嘅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卫理道较早时曾经有意外，唯一行车线系曾经封闭过，咁清咗场一阵噶啦，但系车龙仍然系几长噶，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塞紧车嘅朋友啦，请保持耐心忍让。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时代广场对开稍为多车。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文宝街仍然系车多噶，龙尾系接近中山纪念公园。另外，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过咗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系车多噶，车龙排到去接近中港城。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咁就系牛头角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仍然系封闭噶，一带比较多车，经过嘅朋友啦，请保持小心忍让。最后新界方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3: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2: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3: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4: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曲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系 Phil 林奕康。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9: 一起进入他的特务世界。

0: 紧凑嘅节奏，富有戏剧感觉嘅编曲，加埋画面感十足嘅歌词，阿 Bill 将佢脑海中难分真与假嘅网上 AI 时代嘅议题，化成今次嘅作品。作曲林奕康，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美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g。
1: 亦有可能，人能乱讲，只得那一瞬。
0: 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林奕康《特务战士号》Mad World。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6月30日嘅三五成分啦。
1: Hello， 呢度天怡子豪阿摄嘅，提醒你啊，而家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啊，三点钟嘅时候生效嘅。
0: 系唔好逞强啊，因为呢啲嘅暑热警告咧，就好容易会即系令到大家嘅身体个热力啊，系啊，就大家留意一下啦。
1: 系啊，同埋好容易唔够水分啦，所以饮多啲水，同埋去阴凉处休息啦。如果真系唔舒服咧，记住，即系要坐低休息一下。
0: 系，即系我觉得要了解自己嘅身体啦，同埋真系唔好逞强，因为我琴晚系逞强啦。
1: 做了什麼
0: 原本有一個好
2: 看波啦，仲使問嘅？
1: 即我查下睇波已經是逞強啦，
0: 一個很好的計劃啦，本身已經是諗咗，但是是完全失敗的。
1: 係、這個計劃係點咧？係咪即係應該可能睇波之前瞓一陣先咁嗰啲啊？跟住起身睇啊嘛。
0: 因為其實琴晚同埋今晚嘅時間表都是一樣噶啦，就一點有一場，五點有一場，同埋朝頭早九點有一場。
2: OK。
0: 咁咧，即係坦白講啊，無論咧，就算五點嗰場咧幾精彩都好咧，即其實我係好難去睇得到嘅，因為三場入邊咧，我覺得啊，即係揀兩場睇啦咁樣。
2: 係。
0: 咁所以我琴日其實就係咧。我想揀睇一點嗰場，即係日本對巴西係嘛？
1: 你本身都未瞓嘅啦，
0: 本身都未瞓嘅，係啦。跟住睇完之後咧，即係沖完涼，跟住然之後睇就培養呢個睡意。睇完之後咧，咁啊三點鐘左右啦，係咪？
2: 唔食啲嘢，
0: 唔使唔食嘢啦，直接瞓，直接瞓，
2: 直接瞓，
0: 直接瞓，係啦。跟住朝頭早九點咪可以起身睇另一場咯。睇完之後翻工做嘢，
1: 完美，
0: 完美。我個 plan 係咁樣噶，係啊，
2: 都好勁。
1: 咁你個 plan 係去到邊度開始崩壞
0: 咧？第一刻已經崩壞
1: 啦嚇！第
2: 一，即系一点钟已经，
1: 一点钟嗰场已经冇睇，
0: 一点钟嗰场有，但系睇唔晒啊！
1: 即系你瞓咗觉，
0: 系我到下半场嘅时候，唔知点解咧，我竟然眼瞓瞓咗觉
1: 哦，
0: 系啊，
1: 嗱，高台啊，高台
2: 用完啦，
0: 系啊，
2: 高台用完，
1: 阿伯要瞓啦，
0: 系啊。我即係我一醒嘅時候，我望俾叔，哦原來巴西絕殺咗啦咁樣。
1: 但我知，但係應該日本對巴西嗰一場都叫好睇
0: 嘅。其實係好睇嘅，
1: 因為我見雖然我冇睇到啦，但我見即係社交平台咧，即係有好多嗰啲日本隊輸嗰啲片段咧，好鬼熱血嗰啲噶嘛。
0: 係
1: 即係啲人都覺得佢哋應該係打咗一場 good game。
0: 衰敗遊榮啦，
1: 係
0: 啊，亞洲人對巴西人。
1: 所以你應該唔係悶到瞓啦。
0: 咁其實
1: 你係真係個身體想瞓啦。
0: 真係身體想瞓啦，咁
1: 做咩啊？即係我好似講咁多理由，就係想打擊佢。
0: 咁跟住我一瞓醒，我一接部電話，嚇巴西絕殺咗日本啊！咁因為我係
1: 你幾點扎醒啊？
0: 我想話幾點瞓著咧？我係巴西追和1-1之後咧，我本身係哇同啲 friend 噶，哇跟住追和到喎，跟住之後會點樣咧？個咩？
1: 之後會點樣咧？之後會點樣咧？就瞓咗啦，
0: 起身
1: 就係會瞓著咗咯。
0: 已經絕殺咗啦，咁樣即係贏咗。
1: 咁你係瞓到今朝早幾多點咧？
0: 就係唔係啊？就咧跟住然之後就去到嗰刻咧，咁然之後就諗緊啊，距離第二場開波都仲有啲時間，你冇落等啊嘛，係咪先？係啦，跟住點知咧，我瞓唔著啊！跟住然之後就五點鐘嗰場咧，我又睇咗少少喎，係啦。其實我想令到自己瞓嘅，
1: 係
0: 啦。
1: 佢錯曬。
2: 佢嗰種急速衰老得好誇張喎，因為通常咧都係去到有翻咁上下年紀咧，先至想瞓嘅時候就瞓唔到，唔想瞓嘅時候就
1: 睡眠時鐘紊亂啊嘛。
0: 係啦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就我想逼自己瞓啦，因為我要夠瞓，我第二朝起身先可以睇到九點嗰場荷蘭對摩洛哥啊嘛。
1: 你唔使諗啦，你五點鐘都唔瞓唔到嘅話。
0: 係啊，咁跟住然之後發生咩事咧？跟住然之後我培養睡意啦。跟住睇咗少少，因為我瞓唔著啊嘛。啊，點知咧場波太悶啦嚇，咁跟住咧即係悶到我瞓著咗覺。跟住我一起身嘅時候，哇正啦，就係呢個德國就射12碼啦咁樣。咁但係射完之後咧，其實個時間好尷尬，因為8點鐘，但我又有少眼瞓啊。跟住然之後我再沖多次涼，我逼自己我一定要睇到荷蘭對摩洛哥咁樣。
1: 同埋落樓食早餐咯，我會。
0: 係啊，
1: 如果真係要揀嘅話。
0: 跟住變相咧，其實去到 turn out 係乜嘢咧？我係每一場波我都係睇唔曬嘅，我都係睇咗少少啦。
1: 你好零碎啊！你尋晚嘅人生。
0: 跟住然之後咧，我就醒咗嘅時候，一係就完咗場啦。咁因為最尾嗰兩場咧，其實佢加時踢埋12碼啊嘛。咁所以咧，我一醒嘅時候，哇正啊，睇12碼啦。咁但係之前發生係咩事㗎？點解會
2: 直到中罩？
0: 變咗我三場波都係 pieces 咁零碎咁睇。
2: 但係你之前嗰啲場次係
1: 要好有規劃㗎。
2: 定係淨係琴晚係咁咋？
0: 其實之前嗰啲。因為之前嗰啲其實分組賽即係小組賽咧，唔係下下都係啲好嘅戲碼嚟
1: 嘅。咁、哦、其實你有冇完整睇過一場賽事啊？喺世界盃入邊
0: 係有嘅。
2: 哇，好尷尬！
1: 咗好耐先，又係有嘅。
2: 好尷尬呢位阿叔。
0: 因為有一場好似唔知係11點定唔知係9點
1: 咁。但係你望可能真係唔止佢一個，可能好多打工仔都係咁樣。
0: 係。
1: 即係又係嗰啲介乎想保眠。 瞓软唔瞓之间啊，或者想瞓嘅时候又瞓唔着啊，但又想睇波睇少少啊，咁样，定系又要翻工啊，咁样，好多呢啲。矛盾嘅系，
0: 因为其实去到呢一刻咧，唔系话你想瞓就瞓到。我知道我啲朋友咧，即系七点钟收工，即刻食个饭，跟住就谂住瞓啦，但系瞓唔着啊嘛。
1: 系，咁系正常嘅。
2: 系啊，呢个太夸张啦。但你有冇曾几何时谂过有一刻，你唔可以再完整睇完一场波？即系你有冇咁样谂过咧？
1: 你嘅人生
0: 点解好似好悲哀咁样？
2: 因为唔系，因为我会觉得就系咁，你嗰啲咩超咩超嗰啲，全部都系夜晚凌晨波嚟噶嘛。咁、如果你而家呢刻开始已经出现呢种咁样嘅睡眠紊乱嘅时候，当你翻回归去嗰啲乜超乜超嘅时候，你搞唔掂噶。
0: 我觉得我自己太贪心啫，即系我三场想拣睇两场，即系可能我 all in 其中一场，其实可能系我净系睇五点钟嗰场。我睇完之後，我第二日唔睇，另外四個鐘之後嗰場唔睇，咁啊瞓覺咁都可以嘅其實，或者要接受自己去到一個年紀就係咧，
1: 就係睇唔曬一場噶，
0: 同埋第二就係咧，
1: 一定會瞓着嘅中間咁係嘛？
0: 你要睇重温咯，
1: 喂，我覺得呢樣嘢好得意啊，即係咧，其實可能唔止睇波啊，總之你個人生咧喺度不斷咁年紀開始增長嘅時候，係啦，好多嘢會改變，包括你嘅生活習慣啦，你嗰、那個。身體上面好多即係佢偷偷地喺入面做緊啲嘢你唔知咁樣啦，令到你嘅身體作出好多改變。你而家諗翻去即係，哇！其實可能有啲嘢真係你不經不覺，原來你已經同佢道別咗啊！
2: 哦，
1: 即係原來嗰一次就係你最後一次做嗰樣嘢啦，咁樣。咁往後可能你唔係做完全做唔到，而係有少好似頭先你好碎片式啊，即係可能你已經唔可以打一場。完整嘅足球賽，
0: 你呢個係做
2: 咩㗎？呢個
1: 係啦，咁你諗翻就係，哦，究竟最後一次我打到全場係啦，係幾時咧？你其實好多嘢咁樣諗翻。咁當然啦，你未必諗得翻起啦，即係未必諗得翻啊！究竟係咩日子同咩人，同埋何時何地你唔記得？但係你而家諗翻，哇！其實好多嘢都係咁樣，好傷感咯、啊！你做一個人
2: 四個字，力不從心啊！
0: 其實真
1: 係
0: 啊！
1: 究竟邊一次就係你嘅最後一次咧？咁啊！
0: 咁所以就今晚啊，亦都有啦。
1: 你今晚諗清楚啦。
0: 我今晚會 all in 五點鐘嗰場咯。
2: 哦，
1: 點解嘅？因為係咩對咩啊？
0: 法國對瑞典。
1: 哦，你想睇呢個？
0: 我想睇呢個。
2: 咁你完節目可以瞓啦。
0: 其實係
1: 五點瞓到五點瞓足12個鐘，我睇你仲睇唔睇到啊？
2: 夠啊！

0: 倉不必帶走，帶走月滿。咁琴日咧，其實都知道啦，就我哋由琴日開始咧，就會有呢個太陽日記啦。咁琴日就請嚟堂妹咧，就分享少少咧，就去新疆嘅一啲嘅小知識啊，究竟著咩衫啊，究竟有啲咩準備啊咁樣。咁今日咧，仍然都會有呢個太陽日記，繼續請佢哋分享一下嘅。
1: 太陽計劃2026太陽日記。
2: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太阳计划2026的太阳日记新疆小知识啊，嚟紧咧就有106位新疆文旅小记者咧，好快就正式起飞噶啦。所以咧呢几日为咗帮大家做足准备咧，我哋继续请嚟嘉宾堂妹咧，同我哋分享下佢亲身去到新疆嘅一啲体验嘅。Hello，
3: 又系我诶。
2: 系啦，咁我哋琴日咧就讲到喺新疆落地嗰个体感啊，一啲冲击啦。今日咧呢样嘢，我觉得好紧要。即係去到一個新嘅地方咧，去探索去玩嘅時候咧，哇！食啲咩係好緊要嘅，我覺得
3: 係啊，會食好多羊嘅，大家會
2: 係咪真係嚟嚟去去都係食羊嘅咧？
3: 我試過咧，試過十日咧，都係每一餐。中午嗰餐啦，夜晚嗰餐都系会有羊
2: 哦，
3: 杀嘅羊又有，
2: 系
3: 煎嘅羊又有，烤嘅羊又有。最尾咧，我有一次嘅经验就系食到我第八日左右啦，我就开始流鼻血
2: 哦，因为开始燥燥地。
3: 但其实原来系因为咩咧？系因为咧，我哋啲行程咧，咁好多时会坐成四五六个钟头车，
2: 嗯，
3: 咁我就唔饮水，因为我费事中间要去厕所啊嘛。
2: 明，
3: 原来其实真系要饮水，唔饮水所以流鼻血。
2: 乾燥得滯，
3: 其實係主要乾燥得滯，個人好燥，仲要食埋羊添咁樣，所以大家要真係飲下水，記住飲下水，唔係咧你就好容易捱壞咗身體。因為嗰次我係玩到聲沙拉加流鼻血嘅。
2: 啊，咁啊，跟住即係喺呢一個嘅過程當中，頭先聽到你講食會好多嘅羊啦，咁但係即係佢哋喺當地除咗食羊之外，我見可能都見你喺之前拍節目嘅時候有食下一啲唔同嘅主食嘅，即系可能有啲薄饼会肉啊咁嗰啲，
3: 系
2: 咪都会有唔同类型嘅嘢食？其实都多选择，
3: 好多选择嘅，绝对系有菜有肉有剩嘅，系啦。咁然之后，另外就系大家可以去品尝多啲嗰边嘅水果啦，因为嗰度嗰啲水果真系零舍甜嘅，
2: 明
3: 嗰啲番茄大粒啲红啲嘅，咁然之后佢哋夜市又会有啲唔同嘅当地嘅点心，又可以去试下咯。
2: 系呢个即系当地点心，可唔可以都话系即系算系一个必試嘅體驗咧？
3: 嗱，好唔好食咧？見仁見智啊！嚇，我俾大家聽。所以你哋成班 friend 去，就不如幾個人 share。
2: 哦，
3: 同埋咧，嗰度好興食嗰啲好大個嗰啲大餅噶，
2: 一齊分咁啊！
3: 你哋一齊分得噶啦，嗰嚿嘢好硬嘅，真係係啦。佢係俾你點湯啦，同俾你咁樣包住啲肉啊，連埋啲肉一齊食嘅嗰塊嘢叫冷啊，冷啊，
2: 即係同當地嘅人講，我要塊冷。
3: 係啦，
2: 嗱咁啊，講到呢啲咁嘅街頭美食咧，即係其實都係聽聞嗰邊嘅香料咧，真係好獨特，好啲味道係非常之強烈噶嘛。有冇話即係當時你喺嗰啲餐廳啊，或者街頭聞到一啲香料嘅味，你就覺得係啦，我喺新疆啦，呢啲嘅味正啊。
3: 你去古城嗰度咧，係成條街都隔幾間鋪頭就聞到嗰陣味嘅，嗰陣香料嘅氣味咯。咁同印度香咧又
2: 唔同啲
3: 嘅，冇咁刺鼻嘅，香辛啲嘅，可口。你會覺得是
2: 所以聞到應該即食肉就大開
3: 了。對，是我作為一個廣東菜愛好者呢，我是覺得好味的、
2: okay.
3: 可以放心，即你不會覺得很難以入口啊那種感覺咯。
2: 知道，還有一樣嘢好緊要，即當時你拍呢個旅遊節目呢、最喜歡看就是食嘢的環節啦。即那時你就很多好多嘅形容詞去形容啲當地美食，又俾啲嘅 tips 啊，我哋嘅文旅小記者，即好驚咧，即大家小記者們或者可能我自己都係嘅，即去拍攝一啲食嘢嘅環節咧，嚟嚟啊，哇，好好味啊，
3: 好
2: 好香啊！
3: 大家咧，我想講拍攝旅遊節目、飲食節目，我想最罩嘅，我哋最怕睇到咩就係、是、你都未食曬嗰嚿嘢，你就喺度話好食，淨係掂到個口你就話好食，
2: 一擺入口哇，好正喎、
3: 啊！我覺得咧，好食與唔好食咧，可以好多元化形容詞嘅，但係如果唔好食咧，你要表達咯，係啊，咁但係當然有啲嘢食，譬如我食羊嘅，你會覺得。有啲奶香味好重嘅咁樣，即係原來係你食個 dip 啊 dip 啊，真係有呢種感覺，所以我會建議大家慢慢食咗落口 dip 真啲先，你先至去形容嗰個味道似啲咩，你揾一啲類似。

0: 嘢去形容翻俾大家，咁就好全神啦。
1: OK， 咁啊，所以啲小记者们都要记住啊，唔好净系讲好好食、好香啊 d e 真啲，你感受到啲咩，慢慢先讲出嚟啊。好啊，咁啊，大家去到新疆咧，即系听到台妹嘅分享，都可以试下呢啲即系当地嘅一啲美食，睇下大家又有啲咩感觉啊。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3: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4: 香港电台第二台，7月4日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房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海关侦破四宗空运走私减肥针剂的案件，检获大约4800支，估计市值共大约450万元的怀疑受管制减肥针剂，又是一艘内河船检获估计市值大约4000万元的怀疑走私货物。另外，海关打击手机维修店的不良营商手法，拘捕七人，涉嫌在提供手机维修服务时应用虚假商品说明，以及管有应用伪造商标货品以作售卖用途，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受到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影响，加上世界杯决赛周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缓，但他有信心下半年在多项盛事带动，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他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买文创产品。他又说，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埃及大展期间发售的法老猫和一系列周边产品，结账估计有3000万元收入，认为要以新意和创意争取消费，争取口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870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254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5点，升3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9.6升4.8，恒生中国企业77.4跌4毫，腾讯控股431.8升11.6，盈富基金23.28跌1.2，南方恒生科技4.39升4升8.6，阿里巴巴92.95跌5仙，华虹宏力216.4升12.2，建滔积层板99.7升3.4，建滔集团117.7跌2.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3，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70062点，升594点。港金报37640蚊，跌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1.03美元，卖出4031.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即系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就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渡船系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喺中港城。另外，柯士甸道来回方向啦，跟住弥敦道都比较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去漆咸道南同埋接近戏曲中心。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另外，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跟住御景园一段稍为慢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牛头角道啦，水管急修仍然系进行紧噶。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要封闭，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6: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5: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6: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5: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6: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7: 全新 RTHK on the go。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啦。

0: 嚟到三成雲星期二零零二嘅時間啦，電話號碼87238。若然大家有任何嘅靈異故事或者經歷嘅，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1: 係，咁今日咧要同大家分享嘅呢一個靈異故事咧，係關於一個即係小朋友嘅時間發生嘅一個靈異故事啦。咁而家咧佢都叫做即係青少年嘅時間啦。咁佢就話咧細個嘅時候咧，佢就即係有上嗰啲即係課後補習班啊。咁嗰啲課後補習班咧，即係佢話以前佢哋細個係幾興呢一樣嘢嘅，咁唔知道而家係咪都係咁啦。咁佢話咧即係通常咧都係佢放咗學之後就會喺學校附近咁去上呢啲班嘅。咁而呢一個咧就係佢即係可能講緊讀緊小四小五嘅時間，咁屋企人咧就見佢啲成績好似唔係好跟到咯，咁就開始咧即係揾會幫佢揾呢個補習班而開始上嘅，即係之前嘅時間佢就冇上過啦。咁佢就話咧，呢一個嘅補習班咧係嗰啲家庭式經營嘅一啲補習班嚟嘅。佢就話放咗學之後咧，咁佢就會自己咧就會上去嗰一個嘅補習老師嘅屋企啦。咁佢話上到屋企嘅時候咧，其實咧就即係都係特別為到呢個補習班而去擺噶啦啲嘢。佢話係喺個廳嗰度咧，就你有見到有張好大嘅大圓台。咁而嗰張大圓台咧，就即係其實都已經佔據曬即係大部分聽嘅空間，咁而喺呢一個嘅大圓台嘅即係位置咧，其實喺廳嘅正中央，咁你好自然一坐咧就係即係環顧四周，全部嘢你都會望得曬噶啦咁樣。咁佢就話咧，上到去嘅時候，其實咧佢係見到除咗佢之外咧，同一間學校咧都有三幾個嘅同學仔咧都有上呢一個補習班，即係有跟呢一個老師。咁佢自己咧就即係唔識人嘅，佢就話裡面嗰啲咧都係啲其他年級嘅人咁樣啦。咁所以咧佢就相對比較即係僻靜啲，咁就自己咧坐埋一邊，就即係按住嗰個即係補習老師嘅想法咧，就嚟到去做功課啦。咁佢就話佢會自己拎啲功課出嚟啦，咁啊做啦咁。咁佢就翻咗一個禮拜左右咧，佢就喺嗰度咧識咗第一個朋友仔。咁而嗰個朋友仔咧就係一個女仔嚟嘅，佢話同佢嘅年紀相若，佢就話佢係冇着到校服嘅，纯粹系即系自己就会定时定候咧，就会喺唔知即系边度出嚟，跟住就拎啲功课出嚟咧，就坐喺佢隔篱咁啊去做咁样啦。咁佢话个老师，即系嗰个老师咧，系从来都唔会过问佢嘅嘢嘅，即系唔会走埋去教佢功课啦，
2: okay.
1: 又唔会叫佢攞啲功课出嚟去做咁样啦。咁嗰阵时佢话佢细个，佢纯粹系觉得啊呢、這个女仔应该系好叻，所以就即系冇人
2: 唔使老师指点佢，
1: 系啦，冇人过问，冇人指点咁样啦。佢就话咧，佢即系到六点钟左右嘅时间做完功课咧，佢就会自己走啊，因为其实都系住喺附近嘅啫。佢话从来咧都冇见过呢个女仔走嘅，
0: 哦，
1: 系啦，即系总之永远都
2: 系佢离开。
1: 系啦，
2: 个女仔都仲喺度。
1: 个女仔仲喺度嘅，即系永远个女仔都仲喺度。佢话就算咧个女仔系做晒功课都好啦，咁佢话咧都系即系就咁样坐喺度，乖乖喺度睇书啊嗰样嘢咁样嘅。咁佢话有一日佢就见到呢个女仔咧就即系比平常有啲分别啦。佢就话分别系在于咩咧？佢就话嗰日咧佢好早就已经做晒功课啦。佢话佢做晒功课咧，佢唔系拎书出嚟睇，而系咧佢执好晒所有嘢咧，佢就行咗入去其中一间房嗰度。咁我又覺得好神奇，因為從來都冇見過其他嘅同學咧係會咁樣做嘅。佢話係見到呢個女仔嗰一次佢咁樣做，佢行咗入去裏面，跟住之後咧就耐一耐都冇出翻嚟咁樣啦。咁佢就即係間唔中佢又望一望佢，點解未出嚟啊？咁樣咁個老師就話佢：，同學仔專心啲啦，快啲做完你嘅功課，咁就快啲即係睇下係咪要有默書啊嗰樣嘢，我同你默書啊咁樣啦。咁佢就即係乖乖地就伏翻低，就開始繼續做功課咁樣啦。咁佢做下做下又八卦，又諗住望下嗰個女仔。佢話直至到佢做完功課溫完書，嗰、那個女仔都冇再出過嚟啦。咁佢就覺得咁奇怪嘅，會唔會呢個女仔其實係住喺呢度㗎？佢第一次有呢個咁嘅想法，
0: 因為佢嗰個係家庭式嘅
1: 家庭式補習班，一個補習班嚟嘅。佢就諗緊會唔會其實呢個女仔係住喺呢一度㗎咁？咁佢就都諗唔到咁多啦。咁佢就即係總之就係、是、繼續。即係如常啦。佢話過咗一陣，有一日因為咧屋企咧就咁啱就冇人喺度，屋企人有啲嘢要處理啦。佢就同個補習老師講，佢話我可唔可以留喺度留耐少少？因為屋企人話要晏少少先至有人喺屋企，咁所以佢話叫我問下老師可唔可以咁樣留喺度。咁個老師就冇所謂啊，你留喺度啦咁樣。個老師仲問佢你使唔使留喺度食飯啊咁。 咁跟住嗰個即係嗰個提供故事嘅嗰位仁兄咧，佢話佢唔知點解嗰刻佢好老實不客氣，佢就話哦好啊咁樣，咁佢真係留咗喺個補習老師嘅嗰、那個即係住宅式經營嘅一個補習社啦，
2: 就留喺度食飯啦。
1: 佢話留喺度食飯。咁其實佢都冇諗過話食啲乜嘢，咁老師人哋俾啲咩你食，你咪食啲乜嘢咯咁。咁佢就話嗰晚咧，佢就即係做完功課啦，好乖，咁做完功課就開始喺度温書。同樣地咧，嗰、那個女仔咧都繼續喺度，即係佢繼續留咗喺佢身邊，咁啊同佢喺度即係一齊做功課啦。佢話間唔中咧，佢哋趁個補習老師唔為意嘅時候，佢哋會自己傾下偈嘅，即係佢自己傾下偈。喂，你識唔識做啊？嗰啲小朋友，即係佢哋會自己會傾呢啲嘢咁樣啦。咁佢話咧，嗰晚因為佢要留低。咁所以咧，佢就话佢见住嗰个女仔咧系冇走到嘅，即系佢一直都留喺嗰个补习社嘅里面，冇走到啦，佢又冇行入房啦，佢就乖乖地咁样坐咗一边，咁就即系坐低喺度。咁跟住咧，补习老师咧，即系啲其他同学仔走晒啦，佢就话，佢话同学你肚饿未啊？我而家可以煮嘢食噶咯，咁样。咁佢哦好啊好啊咁样，咁啊老师咧就走入去个厨房度煮嘢食啦。佢话咧煮到咁上下就即係已經煮好晒啦，佢就話呢一碟餸一碟餸咁拎出嚟，佢話拎咗兩碟餸出嚟啦，跟住之後呢就影筆飯，咁就筆咗俾兩個人，即係佢同埋個老師咁樣啦。跟住呢佢就問個老師，佢話阿 Sir 啊，點解唔請埋嗰個女仔食嘅咁樣。跟住之後佢話佢係望住嗰個老師成塊面係白晒。佢话即系个老师问佢，佢话你见到乜嘢？跟住佢就同个老师讲，佢话嗰度即系嗰个女仔咯，咁样而家坐咗喺我隔篱嘅呢个女仔咯，咁嗰阵时佢唔知乜嘢系鬼唔鬼啊嗰啲乜嘢，佢唔知，完全冇任何概念。
2: 冇呢个概念，
1: 佢纯粹就系觉得点解你煮饭你唔煮埋俾佢咧咁？咁跟住之后咧，那个老师咧唔知点解就开始喊。
2: 哦，
1: 系啊，就开始喊啦。咁跟住嗰刻其实佢都唔知点样解释俾嗰个即系同学仔听。佢总之就话，哦咁样，好啦，我哋食饭啦，我哋食饭啦。佢唔使食噶啦，佢唔使食噶啦，佢应该唔肚饿住咁样。咁就叫做即系完咗件事咁样啦。咁佢就见到个老师咧，就自己喺度即系喊，喺度流眼泪。咁佢都即係唔細個嘅，咁你四五年班，咁佢都會問下阿 Sir 你冇嘢啊嘛，你冇事啊嘛咁樣。咁個阿 Sir 就話：哦，我冇嘢，我冇嘢，你唔使擔心，你唔使擔心。我諗起啲嘢唔開心啫，咁冇事冇事咁樣。咁跟住過咗，即係嗰件事咧，佢就咁樣就其實就過咗啦，即係冇話有啲咩特別後續嘢發生嘅。
2: 佢嗰日就走咗啦，
1: 即係嗰日就食完飯咁就走咗啦咁樣。咁跟住咧，佢話間唔中咧，個阿 Sir 咧就會問佢，佢話你今日見唔見到啊？咁即係佢話你今日見唔見到嗰個女仔啊？咁樣佢間唔中都會問下佢嘅，有時候佢係見到嘅，有時候佢就話見唔到啊咁樣啦。咁佢就話有時候咧，佢就話嗰個女仔咧會入咗間房度，冇出嚟啊，佢喺間房度啊咁樣。咁其實咧，個阿 Sir 咧就好似即係彷彿同呢個女仔係有啲關聯，有啲關係。咁佢就話去到幾時佢知道呢，佢話去到呢佢真係六年班畢業啦，佢真係升中啦，就要離開呢一個補習社，咁就話唔會再喺度補啦，因為佢去咗第二個地方讀書啦，已經
0: 唔近呢度啦，係啦，
1: 近呢度啦，或者唔需要再用呢種方式嚟到補習啦咁樣啦。佢就話去到嗰一個時間其實係最尾嗰一堂，咁嗰個老師呢就好好啊，即係佢話做咗個大食會，咁就同大家一齊即係食開心食飯咁樣啦，
2: 即係 farewell 咁啦，
1: 係啦。咁而呢個同學仔因為跟咗佢都有一段時間，咁佢就留到最尾幫阿 Sir 執嘢咁樣。咁個阿 Sir 呢呢個時間呢佢又問啦，佢話今日佢喺唔喺度啊咁。咁跟住之後嗰個同學仔話今日佢唔喺度啊咁樣。咁跟住個阿 Sir 就話，佢話都係啊，佢好怕呢啲咁多人嘅時間㗎咁。咁跟住個男仔都好好奇啦，即係問佢話，阿 Sir 其實嗰個係咩人嚟㗎？跟住個阿 Sir 先同佢講，佢話其實嗰個係我個女嚟㗎。係啊，佢話係因為即係交通意外，佢話係即係佢個女走咗，佢嗰日係 阿 Sir 坦白同佢講曬成個故仔。佢就話因為交通意外咧，佢個女兒走咗，咁佢太太咧就同佢離咗婚。
2: 係
1: 係啊，咁佢就話咧佢其實咧一直都好掛住個女嘅，咁所以咧佢話嗰間房佢係冇變過。佢話全部都係個女嘅嘢嚟嘅，佢話冇改變過任何嘢，佢話淨係即係改變咗即係個廳嘅格局就攞嚟做補習咁樣。咁佢就話佢完全唔知道原來阿女一直都喺度。
0: 嗯，
1: 係啊，咁佢就即係間唔中都會有好奇嘅就係、是、啊會唔會其實阿女冇走過，即係佢成日都會想像呢樣嘢。
2: 跟住
1: 佢話直至到你嘅出現，你嗰日同我講咗嗰番說話。我才知道原來我的女兒是真的沒有走過、
2: 嗯、但是這個你就是這個看到她的女兒的、
0: 嗯、同學仔啦
2: 的同學仔這個當事人
1: 是啊
2: 她其實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是
0: 有陰陽眼的
1: 她不知道、啊、
2: 她都是以為她是來補習的嘛、啊、我們剛才一直聽、
1: 啊啊、
2: 那個發展或者形容都是、啊、她覺得她是另外一個來補習的同學仔、
1: 嗯、
2: 那個阿 Sir 突然說這些東西她怎點消化呢
1: 我估是去到後續即我想應該可能大一點的時間去到後續的時候他 就意識到這個應該未必是人因為可能他出現的頻率不是說超級多但他一出現他做的事情都是很 routine 做該做的事情那他就說、即覺得這個人對他其實是沒有惡意的咁我唔知道即提供呢一個古仔嘅嗰位朋友其實係咪自己一直以嚟都即係接觸到佢其實都習慣嘅定係點佢就話佢細個嘅時候有一個咁樣嘅經歷囉咁佢就話嗰刻其實佢都忍唔住同阿 Sir 一齊即係有流眼淚有傷心嘅
2: 多過驚
1: 係啦咁佢話呢即係自從嗰日之後其實佢都冇去揾過嗰個阿 Sir 啦冇去探過佢呀冇性咁樣啦咁佢話佢都覺得自己有啲衰嘅咁可能又礙於因為即係又隔咗個中間隔咗個疫情呀嗰樣嘢啦又唔方便咁樣啦咁佢就話呢佢話提供咗呢個故仔之後呢其實佢又再去嗰個地方嘅佢話再去嘅時候呢佢話已經冇咗間補習社啦即係嗰個補習社已經冇開啦咁唔知道係阿 Sir 搬走咗啊轉咗工啊定係點樣嘅原因總之就係、是、即係都再搵唔返咁樣囉。咁佢話嗰一次其實係一個即係佢自己疑似佢覺得嘩即係都係一個幾近嘅一個體驗佢話但係佢話即係同平時佢聽到嘅嗰啲靈異故事有幾大嘅分別就係、是、佢覺得嗰一個嘅即係小女孩啦佢話佢係同平常人係冇分別嘅。即係佢好正常㗎所有嘢都好正常做嘅嘢又好正常各樣嘢都好正常咁樣。咁佢就係純粹係覺得就係好似一個兒時玩伴即係喺佢喺呢個補習社嘅嗰個時光裏面佢同佢一齊都喺嗰度出現過。
0: 咦咁所以其實嗰個嘅小女孩呈現嘅嗰個狀態都同普通嘅學生係冇
1: 分別嘅。佢就話佢就唯一就係佢冇見過佢穿校服囉。係。係啊佢冇見過佢穿校服嘅嗰個樣啦。是啊
2: 但不知道自此之後他會不會、
1: 嗯、
2: 即是見到靈體的時候、
0: 嗯、
2: 其實他都不知道
1: 他都分辨不到、
2: 啊、因為他今次都分辨不到
0: 即是實在到是跟人是沒有分別的嘛、
2: 啊、他覺得是、不過其實不是的可能你之後你會覺得有些端倪咯暫時、
1: 嗯、
2: 即例如我他永遠都不出聲的
1: 還
2: 有旁邊那個人永遠都好像
0: 看他不到的
2: 好像沒有跟他交流過的
1: 交流
2: 的可能他就會估到但問題是即係我比較好奇啊，佢之後如果係 keep 住見到嘅話，係咪都係咁樣咁真實嘅咧？定係會有唔同形態嘅咧？
1: 其實可以問問佢嘅，睇下佢會唔會回覆啦。因為講即係有呢啲所謂陰陽眼呢樣嘢咧，其實分好多種噶嘛。
2: 係啊，
1: 即係講緊有啲就淨係聞到味，有啲就淨係睇到煙，即係睇到嗰、那個、個形狀咁樣。有啲就睇到半透明嘅，有啲就睇到實體，有啲就係聽到聲。佢係可以分到咁細噶嘛。是啊咁所以可能呢個故事嘅主人翁佢真係會睇到一啲好實在嘅靈體而嗰個靈體係同人係冇分別嘅、那個感覺咁你自不然你就會分唔到㗎喇喎係啊你一分唔到嘅時候其實你都唔會估啊即係你唔會無啦估啊尤其是可能佢而家
2: 即係譬如係坐車隔離嗰個人係咪真嘅呢
0: 係啦
1: 係啊
0: 拍下佢喐下佢撞下佢
1: 即係咩又話咩以前嗰啲我成日都覺得就係聽咗咁多靈異故仔呢你成日都話咩啊佢對腳有影啊嗰啲各樣嘢呢你好似係彷彿係真實人哋見到啲靈異故事裡面係冇唔 work 㗎嘛呢樣嘢哦佢有下爬冇 OK 啊咁樣唔係㗎嘛都唔啱啊呢啲嘢
0: 咁即係可能佢只腳真係唔理你㗎嘛。
1: 系啊，
0: 即系真系踩住地面咁样噶嘛。
1: 系 啊, 啊，
2: 我觉得呢个同外星人嘅揣测一样咯。
0: 系、
2: 啊，究竟外星人如果系混入咗地球嘅话，佢系咪真系我哋所熟知嘅嗰啲形态出现咧？系啦、啊，定、啊、还是系啦、啊？其实佢根本就系普通人咁嘅样噶嘛。
1: 系、啊嗯，但冇话即系研究呢方面嘅朋友，其实佢可提供到出嚟嘅嘢都系一啲即
0: 系
1: 好非精密科学嘅东西啊。
2: 当然啦，我哋呢度就唔会。主力不是挑戰真假的、
0: 嗯、
2: 我們只想知道大家這個靈異經歷發生的時候是怎樣的呢，這件事的經過和你的心情又是怎樣呢，當然不是你的親身經歷，我們都歡迎你打來的，就是譬如你身邊的人、啊、你家人、啊、你的小朋友、啊、有經歷過這類型的事件的話都可以繼續打來我們今天星期二三五成群002的，那照舊啦，可以在我們的社交平台 DM 我們，又或者最好當然就是你自己亲自打嚟，我哋1872388，1872388啦。

0: 听过有 Moon 听嘅最新排台作品《月亮代表我》，三成群星期二零零二，电话号码8723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噶，等你电话。
1: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2: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2: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 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的时候说，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 29%， 达到2140亿美元。他指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正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会涵盖落实首个五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税制，是东盟亦都是全球的理想合作伙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微博说，大屿山机场岛下个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另外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到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给乘坐高铁来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期望明年之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陈美宝接受报章专访表示，目前全港有超过60架自动驾驶私家车和小巴，在大屿山、港岛南区数码港以及九龙启德、九龙湾和观塘共三个区域试运行。大屿山机场岛项目较为成熟，七月将会展开无人操作测试，即是车内将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由后台系统控制。他希望到时会有三架无人驾驶车辆同时在路上试运行。他又透露，现时正是进行试验项目的申请者都希望尽快小规模感在跨区试验商业营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在下个月2号至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是最早承认并且同新中国建交的一批欧洲国家，对华友好历史积淀深厚。近年来，中国同四国关系稳健发展，在绿色转型、贸易投资、科技创新等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在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上共识广泛。访问期间，王毅将会同四国外长分别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900点，跌126点，总成交金额283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5点，升3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9.4，升4.6；腾讯控股433.2，升13蚊；恒生中国企业77.56，跌2.4；盈富基金23.28，跌1.2；南方恒生科技4.398，升9仙；阿里巴巴93.35，升3.5；华虹宏力215.4，升11.2。建滔积层板99.1，升2.8；建滔集团117.2，跌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81，瑞士法郎9.691，澳元5.398，加元5.512，新西兰元4.435，欧元8.9406。每百日元兑港元4.83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24。日经平均指数报70,062点，升594点。港金报37,640蚊，跌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5.04美元，卖出4,035.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喺港岛嘅交通意外啦。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一带都比较车多。咁就系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仔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跟着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和接近变电站。在新界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着葵涌警署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龙富路跟着富健花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全球童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黄博，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9: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记者会出席歌手包括许志安、 現場演繹一啲廣東歌、一啲嘅國語歌，有冇話一啲處理上會唔同啲咁樣嘅咧？
13: 有同一樣嘅嘢，就係好用心咁樣去唱嗰只歌啦。
14: 仲有雲浩影、張雨晨、黃淑曼、康提分享最愛華語歌。想重温記者會精彩嘅內容，就要留意住今日下晝5点到7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騷動音樂》。
15: 光天化日真系得，
16: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摘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17: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

0: 继续我哋三成运星期二002电话号码872388，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啊 ，Hello 你好，
1: 系你好，
0: 系点称呼啊？
1: 姓张嘅，
2: 张
0: 女
2: 士，张小姐你好，
1: 你好，
0: 你嘅经历系点样噶？
1: 冇啊，之前有份工啦，咁就喺太古坊嗰边咧就翻工嘅，嗰啲写字楼啦，即甲级写字楼嗰度翻工嘅。咁咧就因为佢系啲数码公司嚟嘅，咁就系要轮班嘅，咁啊早班啦同夜班咁样，就一个礼拜早一个礼拜夜咁样轮班嘅。咁当我第一日翻工嗰阵时咧，咁就去厕所啦，因为去个厕所，因为嗰层楼都比较大嘅，咁佢要推咗个后门，跟住先至可以去到厕所女厕嗰度嘅。咁咧就第一日翻工就推门嗰阵时已经见到有人拜神嘅。即系个后巷嗰度烧衣纸啦，咁系啲员工嚟嘅，就唔系啲阿姐啊或者嗰啲初一十五拜神嗰啲，系一啲即系好似我哋啲即系女仔咁啊，喺度烧衣啦咁。咁我初初都冇乜怀疑嘅，咁啊去厕所啦，咁啊入到去厕所之后咧，咁我就即系我想形容一下个厕所先。个厕所就系好大嘅，咁就有十几格嘅，咁佢就靠左边咧就系全部厕格嚟嘅。咁對住咧就係窗，咁跟住咧 L 位咧就係兩邊咧就係一啲洗手盆啦，咁啊，但係佢個雖然佢係甲級寫字樓，但係佢個廁所咧就比較陰森嘅，就得兩條鋼管嘅啫。
0: 嗯，
1: 咁就全部係白階磚、白門、白洗手盆，全部白曬曬嘅。咁啊好啦，咁啊都冇乜問題嘅。咁第一日因為係日頭日白咁啊去廁所，但係佢入到去你都會有少少起雞皮嘅感覺嘅。咁好啦，如是者，咁到下个礼拜就翻嘢啦。咁咧就咁第一晚翻嘢，咁我就因为我哋做咧就系、是、分开我哋十几个人一间房坐嘅。咁但系到轮班嗰阵时咧，夜班就得一个喺出边，一个喺入边。咁样但系即系都大嘅个范围。咁啊十几个人坐一间房啦，十几个电脑啦。咁但系围住一个 U 型，中间有张长台咁样啦。咁咧就咁我嗰间嗰晚就得我一个人。咁好啦，咁啊到。应该九点零钟嗰段时间咧，我栋门就喺度戳戳戳戳戳戳戳，咁我就以为出边个男同事整蛊我，咁我就行过去，跟住一拉栋门，好大声，玩够未啊？咁样，咁跟住嗰个男仔，出边个男仔都坐得远嘅，咁佢就望住我，但系佢都坐到七八步咁远嘅，即系我一拉门问佢玩够未嗰一刹那咧，咁佢系冇可能坐到埋位嘅。咁跟住后屘我就觉得，咦，系咪又濑嘢咧咁？咁好啦，咁啊算啦，咁啊闩翻栋门，咁啊又坐翻埋位，就开始惊啦。咁啊又系咁栋门喺度坐，咁我就打内线俾我男同事，我话你见唔见我栋门喺度坐紧啊？佢话唔见。咁跟住咧，我就吸低个电话，咁个男同事都好好，咁啊即刻行埋嚟帮我开咗栋门。佢话不如你开咗栋门去啦，咁样。咁我好啊，唔該晒。咁我就開始即係震緊，個人開始震緊。咁好啦，咁我到收工啦。臨收工前我就想去一去廁所先收工，因為車程比較遠。咁好啦，咁我去廁所啦。咁我推完頭防火門就去推去廁所門啦。咁一推廁所門，我就直望就見到個白影冇頭嘅白人影，係好模一個人形嘅冇頭白影。咁嗰刹那我就隻手扶住到廁所門。入唔入我係諗咗兩三秒嘅。因為之前我有師傅同我講過，如果你大叫或者你掉頭走，佢知道你會見到佢嘅時候呢，佢會跟住你。你要扮見佢唔到。咁但係我就諗入面係冇人嘅，但係我自己個入去我點算呢咁。咁我就打斜斜咁樣攝入去最近個洗手盤。係咁樣洗咗兩下手。即刻就攝翻出嚟，跟住我就入翻自己個嗰、那個位嗰度啦。咁我就好驚，真係驚，真係驚到震曬個人。跟住我就同個男仔講：我話唔好意思，如果我要辭工，我應該係要點樣做咧？因為我係翻工翻咗冇幾多日嘅啫，係咪啊？咁跟住佢話：話我都係打工嘅，不如你聽日翻嚟同。翻阿边个讲啦咁样，咁好啦，咁跟住我就第二日我都有翻工，咁但系原先系翻嘢嘅，咁但系我都冇翻嘢，我就朝头早翻嚟，咁跟住就同 嗰、那個即係同翻阿頭講，喂，我真係唔做啦，我
2: 即
1: 係
2: 想即刻辭職啦。
1: 係啦，我尋晚遇到啲咁嘅事情，咁跟住佢話：你不如咁啦，你都唔好走住，你買啲嘢去後欄度燒一燒先啦。即係又即係佢即係唔係我唔係第一個噶啦已經。咁原來我第一日翻工見到嗰個女仔喺後邊燒衣，可能佢同我中嘅嘢係一模一樣。
2: 但嗰個女仔係咪你呢間公司嘅話？
1: 係同一間公司，
2: 係同一間公司。
1: 嗰時因為我唔識佢嘅，但係因為我哋翻工嘛。
2: 但後屘你知佢係同一間公司嘅。
1: 係啦，跟住原來大家都係即係中咗
2: 一樣嘅事，係
1: 係啦，同埋佢係好即係我唔知點解推咗後門之後咧，會成日聽到因為佢左邊咧個係樓梯嚟噶嘛，咁、你會望到落去一啲舊樓嘅頂嗰度咧，係有啲打齋嘅聲音嘅。你仲要推咗後門之後咧，你就會唔知點解喺嗰個位入廁所嗰位，你但係入到廁所你又聽唔到嘅喎。
2: 你即係喺樓梯嘅時候，你會聽到個建築物出面其他地方會有打渣嘅聲
1: 音，是啦，你每一次去都會聽到是打緊叮叮查查那些咁樣唔經嘅聲音，但係咧你望落去咧，但係又唔知喺邊度傳出嚟嘅喎。但係我啲同事話不嬲都係咁樣嘅。
0: 哦，
1: 咁好啦，咁我就同啲同事講翻，我唔做啦，乜乜乜乜啦，即係咁。跟住咧，佢哋就俾咗份周行我睇。咁嗰份周行咧，就係我哋上一手租落嘅。是不知乜乜早報，就是又是鬧鬼事件，就上咗去
2: 上報紙嘅，即
1: 係上咗，係上咗周行啊。咁嗰個人就俾翻本周行我睇，跟住我就就係咁啦，又係類似鬧鬼，就係咁樣。
0: 都
1: 係
0: 喺廁所嗰度類似同你發生經歷。
2: 咁嗰個周行講嗰個鬧鬼事件
1: 係就係我哋嘅地址咯。
2: 但係佢當時嘅鬧鬼事件係又。唔系
1: 之前噶啦，
2: 厕所事系另一单嚟噶嘛，佢应该讲
1: 唔系，唔系嗰个女仔俾我睇翻嗰个周行咧，就系、是、某一间周行系几年前嘅，系几年前嘅，佢哋 keep 喺度睇嘅 ，keep 喺度啊。咁跟住咧，到我话咁样嘅时候，佢就话因为上系啦，因为上一手都系咁样而唔租啦。
0: 哦、
1: 我哋公司去承租租咗佢后边。
2: 咁、嗰但系嗰个周行有冇讲嗰个闹鬼事件系啲咩啊？
1: 冇啊，佢就系话
2: 净系
1: 闹
2: 鬼
1: 啫，
2: 净系
1: 闹鬼咯。
2: 咁、所以你都冇 tick 到嗰、那个你阿头嘅建议话咩买份嘢去后梯
0: 烧，
2: 因为你都决心要，你都有烧到嘅，
1: 都有噶。烧完先走。
2: 哦，你求个安心，你希望。
1: 是啦，
2: 就
1: 不
2: 是
1: 想
2: 住
1: 繼續
2: 做，
0: 因為你怕他跟住你，
1: 是啦，咁佢都話，唔係佢叫我，佢都建，佢冇話建議我走唔走，但係佢叫我走之前
2: 都
1: 要做翻呢個動作，
0: 係啦，畢竟你都對咗嘛，
2: 你就求個安心啦，叫做
1: 係啦，係啦，即係即係點講咧？就係、是、因為可能上一手已經係咁樣，後面原來係好多人都係咁樣，但係多數都係女仔就，男仔係冇事嘅，
0: 因為佢喺類似度嘛。
1: 是啊，
2: 其一啦，其二有啲人觉得女性是啦，是冇男性是阴啲咁样嘛，话系。
1: 是啊，因为个男同事即係我拉门嗰刹那，佢可能佢根本知道系咩事，不如你开咗道门佢啦咁样。即係佢都个样都。
2: 似乎在那裡做的人會不會
0: 每個都知道的
2: 事，即可能他們大部分人都心裡有數的，不過可能有些人見不到啦，或者感受不到啦，有些人就可能即覺得沒事的，這樣就繼續在那裡做。
1: 因為我也有問過為什麼推了門永遠都聽到打齋聲的呢，他們說做了這麼久都是這樣的，這樣不知道是收音機還是什麼、
2: 收音機即你不是 我知道他說那些好像那些播佛經那些嘛，即是 keep 住要有那個聲音的，
1: 是啦，總之每一次你日頭上班又好，夜晚上班好，你永遠都是聽到那些聲音的，是啊、
0: 最慘的是沒人跟你行孖必，但有行孖必到你兩個女仔一起去廁所你都怕啦，
2: 這是你人生唯一一次遇到的，
1: 今次是第二次，
2: 第二次嘅呢、這
1: 个，因为上一次打过上嚟噶啦。
0: 系。
2: 哦，但系你而家回想翻，即系嗰段时间，对比可能人生其他嘅阶段、或者其他嘅工作咁样，你觉唔觉得嗰段时间嘅你可能系我哋所谓嘅
1: 调运低？
2: 系啊系啊，你觉唔觉噶？但系冇啊，冇呢样嘢我咁啊。
1: 都会噶，因为如果我个人事运低，我成日都会耳鸣噶。
2: 你本身有一种自我 detect 嘅功能喎、咁。
1: 因为我之前有问过个师傅嘅，佢话呢我成日都耳鸣，咁我又 check 过系咪自己有问题呢，即系睇医生 check 过先听过啊，听过啲佢又冇问题嘅。但系间唔少我坐喺度做咗下嘢呢，就会有右耳朵又 wee 一下咁样，左耳又 wee 一下咁样。咁就係有啲嘢經過我就會有耳鳴嘅感覺。
0: 所以其實嗰個耳鳴好短嘅時間嘅啫。
1: 好短一下㗎咋。
0: 嗯，因为如果真系耳仔有问题嘅时候，就系长时间，即系可能你维持30秒嘅 V 啊嘛，
2: 或者佢 check 过冇事，但系佢嗰个真系 detector 嚟嘅，你谂下系经过跟住佢就有 V 啊嘛，
1: 系啊，系 V 啊。
2: 而家仲会唔会出现呢啲情况啊？
1: 冇啦冇啦，
2: 净系嗰阵
1: 生咗个女之后都冇遇过。
2: 咁你生个女嘅时候，你有冇曾经有担心过
3: 传俾个女？
2: 系啊系啊系啊，有冇呢样嘢
1: ？Touch wood 冇咯。
2: 哦，咁都好，咁都好。
0: 你老公嘅阳气劲啊，
2: 系系
0: 冚过
2: 抵消咗，
0: 系啊，
1: 都可能系，因为我第三次同佢一齐，佢都睇唔到，定系我睇到。
2: 第三次遇到即系灵异事件嚟讲，
1: 系啊，
2: 就你睇到，李先生睇唔到嘅。
1: 系啊，佢同我一齐，我问佢睇唔睇到，佢话佢见唔到，我就见到
3: 咯。啲男人都系咁啊，
0: 系好多人都睇唔到嘅，好多人
3: 都睇唔到。
2: 唔系佢下意识反射，你问佢见到乜嘢，佢都话睇唔到，睇唔到，因为好惊你突然间会阴佢，你见唔见到？
3: 生意好，
2: 见唔见到靓女？睇唔到，睇唔到。
3: 我
1: 系佢系真系睇唔到
2: 嘅。OK， 咁呢个就系你哋即系结咗婚之后嘅经历啦。你有机会都可以打上嚟话俾我哋知呢个。
1: 好啊，
0: 密切关注你嘅经历同埋你女儿嘅健康嘅，系啊，即系
1: OK 好，
0: 系啊，即系我都好怕，其实有啲人都会话，其实若然自己有嘅时候，若然传咗俾个小朋友，好似有啲内疚咁
2: 啊。我哋上星期都有

0: 域嘅，
1: 兩個區域，
0: 好多謝你先，
2: 好 ，OK， 唔該，
0: 再見，
3: 拜拜，
1: 拜拜。
0: 三五成群，今日星期二係002嘅時間，即係話咧收集大家嘅02經歷嘅，咁啊可以打電話嚟18723881872388，等你自己講俾我哋知道你嘅經歷係點啊？

0: 听过有 Elka 郑紫棋的最新派台作品 Block 了。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大家就可以打电话来啦 ,1872388,3 成分星期二 ,002。剛才有讲这个即是阴阳眼的那时 office 那些啦。你想想你即是你第一刻你要去 office 那里的时候，你见到有人在后楼梯到烧的
1: 其实已经奇怪啦，觉得。即已经有种不是那么好的感觉咯，坦白讲。
2: 是啊，你讲得鬼故托呢，你自然见到这些这场景呢，你都会不多不少你会想到是跟那些有关。
1: 或者我们都有些既定印象的，即如果啊，假设在后楼梯烧紧衣纸的是那间公司的茶水姐姐啊，
2: 是
1: 即是那些或者那些总务啊杂务啊，那可能是啦，你会觉得可能啊他们这间公司有摆开神，是啦，即是可能初十五啊定不知做什么去宵夜，但如果你见到是一个即是着晒套装的同事在这里做这件事呢，你就不其然就会觉得

0: 不有古怪咁样咯，系
1: 要着埋 suit 咁神圣去烧卡衣，系咪？咁
0: 你就觉得奇怪啦。
2: 咁1872388啦。
0: 系啊，其他奇怪或者解释唔到嘅灵异经历，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宏福苑 AG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海关侦破五宗走私减肥针剂、美容针剂的案件，共检获超过190万件怀疑药剂制品，超过7700支怀疑针剂，亦都检获大批未列仓单货物，总市值超过4500万元。海关话，检获的针剂产品并冇储存在适当的温度，相信使用会有风险，呼吁市民不要使用来历不明的针剂产品和受管制药剂制品。海关话，今个月12至13号锁定一批由日本抵港、报称载有健康食品及保健品的空运邮包，检获超过4800支减肥针剂，市值超过450万元。海关亦都系今个月15号，喺一艘前往澳门、报称载有化妆品、保健品等嘅内河船上面，检获大批走私货物，包括超过190万件怀疑药剂制品、2900支美容针剂、137公斤雪卡产品同12只嘅怀疑受管制濒危活龟等。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的时候说，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 29%， 达到2140亿美元。他指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正是制定首个5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会涵盖落实首个5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或至今仍然未收到援助物资。当局说，几千名外国救援人员正在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亦都已经恢复。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过100吨物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地震之后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1-2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881点，跌145点，总成交金额308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5点，升392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9.8升9.6，中芯国际89.4升4.6，恒生中国企业77.4跌4毫，盈富基金23.28跌1.2，南方恒生科技4.39升8.2，阿里巴巴92.85跌1.5，华虹宏力215.2升11蚊，建滔积层板99.15升2.85。建滔集团117.9跌2.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33，瑞士法郎0.81，加元1.423，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70062点，升594点。港金报37640蚊，跌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2.86美元，卖出4023.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ki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礼顿道嘅意外清咗场，一带仍然系比较多车噶。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下行去铜锣湾嘅支路繁忙，龙尾去到下角道东行近演艺学院，同埋告士打道西行近住嘉宁街，以及红隧去港岛方向嘅管道之内。而家其他隧道嘅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大致系交通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繁忙，龙尾花园道口。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稍为车多，龙尾近中港城。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比较车多。提一提大家咯，旺角嘅水渠道有工程噶，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预计工程啦会持续至到十月底嘅傍晚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酒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继续翻嚟三成运星期二零零二，电话号码872388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而电话旁边有另一位听众喺度啦 ，Hello 你好
1: ，Hello，
0: 点称呼
1: 你啊？
0: 你
1: 好啊，大家好，姓黄嘅，
0: 系黄小
2: 姐，你好，
1: 系啊系啊。是啊，我今日聽唔聽得清楚，因為我喺條街度。
2: 清楚啊，
3: okay、
2: 清楚啊。
3: 黃小姐有一個，即係佢有佢嘅經歷咧，係關於佢住嘅一間屋啦，以前。
1: 嚇，係啊，係啊，係啊。咁、啊、我而家可以講啦，
3: 可以啊。
1: 係啊，咁咧，我以前咧好耐，我諗係 Covid 之前啦，咁我就住喺一直都住喺康怡嘅，咁我就唔知道大家對康怡嗰、那個即係有冇？
3: 我哋唔好提嗰個屋苑名啊。
2: 你可以講個區，
0: 港島東區，係啦。
1: 好好，咁咧，我因為我都住過唔同嘅棟數嘅，咁因為我住開咧嘅時候咧，就因為個經濟唔好，咁所以咧我就想揾一間即係平啲嘅，咁咁啱咧業主咧就原本個業主咧就就問減租啦，咁我就諗下，出面其實都有好多好平嘅，咁我就喺同一個屋苑裏面咧，咁就揾咗第二棟，係啦，咁就係平咗3000蚊。但呢個地方係大概100尺咁樣，咁其實呢我去地產呢個經紀呢都同我少少熟啦，咁就帶我去睇，咁因為我對一啲靈異嘢呢就唔係好敏感嘅，咁我去到睇嘅時候呢，咁我佢一打開門呢，咁我就覺得間屋呢就感覺上呢係會灰灰沉沉，覺得係應該個人好似會好唔開心咁樣嘅。
3: 你入去嘅感覺嚟嘅呢個係。
1: 係啦，係我自己感覺，但係呢個地產同我講，佢話佢就話其實呢間屋唔知點解租咗成年都租唔出啦，次次咧睇完之後啱咧，最後都插訂咁樣。咁但其實我都唔理嘅，即係我冇理啦，我純粹係以經濟嘅即
3: 係。你聽完就算啦，佢講呢啲。
1: 係啦，咁我諗住，咁算啦，咁佢咁平，咁我咪即係租咗佢啦。咁租咗佢咧，咁租嘅時候咧，其實因為我都話我唔係好敏感嘅，咁所以其實我根本都唔知發生咩事。係後期我 file 翻咧，因為我屋企咧就係得。我啦，咁我先生啦，同埋我個姐姐同埋我個小朋友住嘅。係。咁我有一日咧，即係所有嘢過咗啦。咁我有一日咧，我就問下姐姐，我話：姐姐，點解你嗰個嘅朋友咧？即係佢個工人姐姐咧，喺隔離左右，點解突然間唔嚟我哋屋企玩嘅？因為佢哋成日都會過嚟我屋企玩。
3: 咁好㗎，你會俾工人姐姐啲 friend 嚟你屋企聚會嘅？
1: 因為佢哋帶佢哋嘅少主過嚟，即係大家一齊玩咁
2: 樣。哦，即係啲小朋友聚會。
3: 咁所以你 OK 係咪？你就當係小朋友又 gathering 下，啲姐姐又聯誼下，咁都幾好喎、啊。這個諗到。
2: 嗯。
1: 跟住之後咧，
3: 即係但係佢哋，你就有一段時間發現佢哋冇嚟啦。
1: 係啦，因為平時可能一個星期都會嚟兩三次啊，無論可能落嚟攞嘢或者總之佢哋落嚟嘅時候，大家都相處得好好嘅，好開心嘅。但係突然間有一日咧，就真係一個都唔嚟啦。即係就算佢哋過嚟攞嘢，都叫我個姐姐攞去樓下俾佢。
3: 哦，
1: 咁後屘我就問翻啦，咁佢就話咧有個姐姐，佢本身佢菲律賓人嚟嘅，咁佢就話佢個 friend 咧係會見到嗰啲嘢。咁其實我好多時候咧，我聽完就算啦，我又唔有啲嘢咧，其實我又有即係用一個懷疑角度啦。咁佢就話其實見有一日咧，即半年之後咧，有一日。佢話見到我個飯廳裏面咧，就有一個男人就黐喺個牆嗰度嘅，咁咧就有一個嘅小朋友，可能兩三歲嘅小朋友咧，就喺我個女嗰間房嗰度，即感覺上係住喺我女嗰間房嗰度嘅，就感覺就好似唔係咁容易出到嚟咁樣。咁跟住我就第一時間我就問，咁佢係咪對我個女有冇傷害嘅？因為始終我女都住喺嗰度，佢話冇喎，佢話 feel 到咧係佢好中意我嘅小朋友，即成日望住我小朋友玩，好開心咁樣，佢唔會傷害咁樣。咁我都聽完就算啦咁樣，咁然後咧有一次咧我好中意同啲朋友一齊玩嗰啲叫咩咧即係嗰啲睇風水，咁因為我雖然嗰度係租嘅，但我都中意叫朋友過嚟睇風水啦。咁我朋友咧就佢就問我話邊個叫你俾呢一間主人房你個女瞓㗎咁樣，咁我就話因為佢有好多玩具啊，咁又我想佢大啲啊，同佢姐姐瞓，咁所以我就將呢間房咧最大間房俾咗佢住。咁跟住咧佢就話你真係對你個女好好啊，呢間房咧係你全屋最陰嘅地方咁樣。咁我聽完之後我又冇懷疑喎，跟住之後咧，
3: 咁點解佢話好嘅？
1: 即係有啲反，即係嗰啲
3: 反
1: 諷我，
3: 反諷
1: 我，係啦係啦，一諷刺我。咁然後咧，佢就話：你呢間我哋幾時入住啊？我話我係過咗二月新年之後入住。咁佢話咁好彩，因為如果你新年前咧入住，一定係破產而走。佢咁講，咁
0: 破產走，
1: 破產而走，即係佢咁計。咁但我都冇理，即係我玩，但我都係即係冇理啦咁樣。咁後屘咧，我其實 keep 住咧都收到好多上一手租客嘅信，但我冇拆開嚟睇嘅。咁後屘咧，我真係差唔多走啦。但咧，因為我搬咗第二度，因為咧我搬咗之後咧，咁但咧呢度咧仲有幾個月咧。就係、是、我仲要俾交租嘅，因為承接唔到啊！我即係我仲要交租啦、
3: 你就早啲揾咗另一間屋啦，已經呢度就要繼續交租，但係你哋就會早走。
1: 係啦，咁跟住咧，有時我會同我先生咧就翻去。咁有一次夜晚咧，我就同我先生翻去，因為我哋嗰間屋咧就先鐵閘，之後就木門嘅。咁、我哋咧、個廳嗰度咧，其實一直咧都係有一塊嘅木板係得咗，咁所以咧我哋係用膠紙十字咁樣黐住佢。咁每一次咧有，譬如我小朋友或者有人行過咧，都會有嗰種嘅聲音嘅啪咁樣嘅。咁我哋一行翻，即係我同先生夜晚啦，咁啊翻去嘅時候咧，就一拉開嘅鐵閘時候，我哋兩個同一時間聽到有個小朋友喺入面咧跑過，即係好明顯，即係喺我哋個廳嗰度跑過，然後踩到嗰嚿嘅磚，然後跑入房。
3: 所以有又係有嗰下啪咁樣嘅聲嘅，你聽到？
1: 係啦，跟住之後，我同我先生咧就兩個大家望望，你聽唔聽到啊？我聽到啊。咁跟住
3: 開唔開門？
1: 開門啦！咁我而家好驚啦，我叫我先生你自己入去啦咁樣。咁跟住咧，佢咧驚咩？其實佢係好驚嘅，不過佢話驚咩咁樣？但當然入到去係冇嘢啦。咁後屘咧？我就問翻姐姐同我講話，佢阿媽，其實你嗰時咧租呢度咧，你叫我上去做清潔嘅時候咧，其實我已經見到有兩三件小朋友 B B 嘅衫，好整齊咁樣咧，就擺咗喺嗰個嘅櫃入面，就唔似係唔記得咗攞走嘅，係特登擺中間，跟住上面咧有條絲咁樣，
3: 哇，有啲詭異喎。
1: 跟住我話咁你點啊？我唔知啊，咁我咪就咁抌咗佢咯，咁樣。
2: 哦，
1: 係啦，
2: 個姐姐好嘢，
3: 連埋刀貨，
1: 係啊，就抌咗，
3: 抌咗佢，
1: 跟住係啦，咁就跟住後屘咧，我因為臨走咧，我都有少少好奇咧，我就拆咗人哋上一手租客嘅信，因為佢冇改地址。咁後屘上一手嘅租客咧，就真係咧顯示係銀行追責破產咁樣咯。
0: 哦，即係同風水師傅講嘅嘢吻合
3: 風水麻麻喎，上一手係嘛？
1: 係啦，跟住後屘咧，我就因為我有同某個電台即係講鬼故好勁嗰個嘅主持人咧就講啦，咁對應翻其實我都可能我。即係應該點講？我冇去查，咁啱咧，我將呢件事講出嚟嘅時候，佢同我對應翻，因為佢話佢入過去咧，即係嗰屋苑空宅，咁佢咧就知道係幾多樓，咁佢咧就話對應知道咧，原來我上面 exactly 就係空宅嘅上面。
3: 哦，即係佢就話佢去過邊一座邊一樓。
1: 系啦，系啦，咁佢就
3: 边一室系空宅，你嗰个就系佢上面啦，其实
1: 啱啱系啦，咁就大家讲啲嘢出嚟就全部对应翻咁样咯。
3: 哦，但系即系你嗰间其实严格嚟讲唔系叫空宅啦，你只系空宅上面，咁但系知唔知点解又好似都古灵精怪，系咯，或者甚至乎你嗰间都系闹鬼咁样咧，好似。
1: 其實咧，因為我後屘聽即係聽好多嗰啲人講啦，咁佢就話咧，我嗰棟係特別平嘅，同埋嗰棟咧感覺上都奇奇怪怪咁樣嘅，係啦，咁可能嗰啲嘅氛圍啩，即係影響到咁樣，因為我嗰棟係連續有兩次嘅空宅發生噶嘛。
3: O K，
1: 系啦，
3: 所以唔知道有冇关系，但系咁啱你好似嗰间啲风水或者都有遇到呢啲灵异嘢咁样，虽然佢严格嚟讲唔叫空宅咁啊，哇，咁你都叫做搬得合适。咁你住嘅时候，除咗头先讲嘅，即系有啲嗰啲声啊，或者其他工人姐姐，甚至乎你嗰
1: 住咗嘅时候咧，其实咧
3: 住得好唔好？
1: 其實咧，我就唔知道我應唔應該講，就係、是因為我唔係好清楚有冇關係嘅。咁因為我同我先生住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一直有避孕嘅，都冇事。唔知點解突然間咧喺避孕下面咧，就我就有咗，係啦。咁我就有咗個B B 咁，但係係啦。咁但係最後咧，因為唔知點解咧 keep 住咁樣去避孕，但係都會就喺嗰刻生嘅時候就會有咗。
4: 咁啲避孕方法都話冇話百分之
0: 百。你老公勁啦，
3: 係老公勁，
0: 你老公勁
3: 猛啊！同佢入門口嗰下一樣咁猛。
1: 係啊，即係我就去咗即係醫院就落咗去啦，咁樣咯。
3: 即係你冇要
1: 關係？
3: 哦，你冇要
1: 因為 keep 住係啊，唔係。
3: 但係其他譬如你個你原本嗰個即係。 小朋友啊，喺嗰间屋住有冇咩异样啊？
0: 佢冇会容易唔舒服啊？
3: 系或者佢有冇试过又系即系嗰啲好典型？
1: 冇啊，
3: 我哋话
1: 大家都住得好开心咯。
3: 哦，住得开心嘅又、哦、OK，
1: 系啦，都冇嘢咁样咯。系啊，
3: 咁你最后会搬走都唔关间屋嘅事嘅，其实
1: 都唔关嘅，因为最后咧我哋自己搬到第二度，因为咧我知道呢件事之后咧，我有打电话俾我个风水师，我话其实咁样状况，佢话我其实我系睇风水就，如果你真系想要即系帮一帮个小朋友，即系意思我系。即係打電話俾佢，我話其實可唔可以幫到佢咧？佢成日困喺間屋嗰度，唔知做咩。咁佢就俾咗另外一個電話俾我。咁我但係咧，我打電話俾個師傅咧，佢就話咧就幫我收咗佢。我話嚇超度得唔得？唔使收啊？佢話誒，我唔識超度，我淨係識收嘅啫。咁我就冇即係冇咗呢回事咁樣咯。
3: 哦，所以你就冇處理到
1: 入邊，即
3: 係、就是、所謂。嘅靈體，但係你哋就自己搬走啊嘛，
1: 係啦係啦咁樣咯。
0: 你會揀超度唔收嘅原因係因為
1: 佢無啦喺度，你又佢意思即係收咗佢咧，就打到佢魂飛魄散。佢意思咁講，
3: 佢有惻隱之心咯。
1: 係啦，咁我諗住誒，佢都咁可憐，係啦，所以我唔知佢係邊度嚟嘅。
3: 明白。
4: 同埋有可能係個靈體覺得啊，你哋屋企都即係琴失和諧。即係開開心心咁樣就即係冇任何嘅古靈精怪嘢做出嚟咁樣。
3: 唔係又冇，即係叫做可能你住嘅期間佢冇對你表示惡意，即係周圍嘅人睇到啫咁樣，所以我諗你都唔忍心咁做嘅。唔緊要啦，咁而家離開嗰間屋啦，即係當係一個經歷咯。
0: 經歷啦，係啊。而家仲嗰姐姐係咪仲跟住你一齊？係啊。
1: 姐姐冇啦，姐姐佢翻咗菲律賓啦。
0: 哦。
1: 係啊。
0: 因為睇下佢啲朋友會唔會有上到嚟新屋嘅時候，好似做一個指標咁樣啊嘛，
3: 係啊，佢啲 friend 咁勁嘅，全部睇到之後，同埋啲 friend 咧全部睇到之後
0: 唔嚟啦，唔嚟啦，
3: 好護主啊，我覺得即係好護自己嘅少主啊，佢哋唔好再帶佢去呢啲地方啦嘛，咁
0: 嘅喎。我覺得姐姐都你會唔會有少少怪姐姐？佢一開始幫你做清潔嘅時候，佢冇同你講咧？
1: 佢好彩，佢同我講嘅時候咧，我係失驚無神，我係離開咗間屋所先至發生咁嘅事嘅啫。咁但係咧，我當然中間有朋友佢過咗嚟之後咧，因為我有個朋友咧，佢超靈敏呢啲嘅。咁我搬咗之後，佢先同我講，佢話其實你搬咗之後，我先同你講，因為我知道咧，如果我同你講咧，你仲住喺度嘅話咧，你一定咧係好驚，同埋你會即刻住酒店唔住咯。即係佢知道咁樣。
3: 佢又見到咩喂？
1: 佢就係話你個女間房真係全屋都好陰嘅地方，即係我行過咧都起雞皮，佢咁講啦，即係呢啲係過咗之後佢先同我講，我好彩就先冇同我講。
3: 唔係見到啲咩特別嘅，但係佢個感覺就係咁樣，好寒咁樣嘅。
1: 佢會驚到咧，唔係驚，佢會咧係會一見到嗰啲嘢會起雞皮，然後會暈低嗰啲嘅，即係我試住去帶佢去幫我睇屋咧都 OK 嘅，咁咁巧嗰次就冇，
3: 哎呀，
1: 就賴嘢啦，係啦，
3: 就出咗事啦。
0: 哇！如果佢喺你面前即刻暈低，你都唔知點算好啊，
3: 扶佢走咯。
1: 因為都有一次係帶佢睇屋，佢真係暈低俾我睇，呢一拖佢出去。走廊佢又冇事㗎啦。
0: 哦，其實呢件事係一個好 sad 嘅事嚟嘅，但係充滿黑色幽默。
1: 要唔要聽啊？一兩分鐘。
3: 即係都係 detector 嚟嘅，佢係。
1: 係啊係啊係啊。
3: 唔係喎，你留翻下次講啦，明唔明啊？
1: 好。
0: 多謝你。
3: 你集合翻呢個 friend 嗰啲 detector 嘅故事，話俾我哋知下先。
0: 即係呢個係要做，即係一世好朋友啊！要
3: 多謝你先，
4: 多謝黃小姐。
1: 好。
0: OK， 好
4: 嘅，好，拜拜。
3: 喂，黃小姐，呢個經歷會唔會即係？對於一啲會買樓啊置業嘅人士，多一個角度就係、是、你唔係淨係要睇嗰間屋係咪空宅咧，係你上下都要睇，
4: 都要睇埋啊！其實冇啊，呢啲好直線嘅，係啊，因為
3: 但係覺得嗱，我哋如果撇開呢、這、一個係唔係空宅嚟講先，即係靈異事件，我哋稍微撇開。如果就係話啊，呢間屋上手住嘅，佢住到破產，咁對你租嚟講，或者你買嚟講，有冇一個叫做 hesitation 咧？
4: 唔影響，
3: 唔影響你。
4: 係啊，我睇價錢，
3: 係上一手嘅問題啫，咁係嘛？
4: 係啊，真係喎，真係出奇喎。
3: 我有少少，我有少少顧忌。
0: 你屋企揾大錢啊嘛？你破好難咩？
3: 你揾大錢同細錢都好，你係唔想破產啫嘛？你揾幾少錢，你都係揾緊錢啦，你唔會想破產爭錢啦。
4: 你唔知咩？破產都係財技嘅一種嚟㗎。
3: 咁係，咁我。自問我唔識呢種才技啊嘛，亦都用不上呢種才技啊嘛，
0: 要破 就轟轟烈烈咁啊！
3: 因為我有朋友咧，曾經討論過呢樣嘢，唔關又係即係唔係因為講開靈異事件事，係講開即係市面上有啲叫做銀主盤啊嘛。
4: 哦，
3: 係係。咁銀主盤就係因為嗰、那個即係持
4: 有
3: 人
4: 還唔到啦，還唔到錢
3: 啦。
4: 係
3: 啦，咁所以銀行要拍賣佢個資產咁樣啦。咁我有朋友就係曾經討論過呢樣嘢，係喎，係真係。即係可能係低過市價喎，咁啊，咁但係你明知上一手佢住到，
4: 係啊，
0: 住到咁
4: 冇意頭啊，
3: 即係佢覺得佢都唔識風水嘅，佢純粹講佢意頭上會唔會唔係咁好咧咁樣講，
4: 純粹睇係當佢好牌打得爛咁解啫，係啊，
3: 哦，呢個係樂觀啊，呢個真係樂觀啊，
4: 係啦，
3: 呢個講得好，
4: 係啊，不過呢個始終都係啲非精密科學啦，係係啊，咁我唔信嘅朋友就係當古仔咁聽啊，係，
3: 亦都冇任何置業嘅。
4: 影響啊！
3: 意見俾大家
0: 嘅，你冇持有以上嘅樓盤，
4: 冇冇冇冇冇冇，
3: 投資所樓盤
4: 都想持有，
3: 都冇持有，
4: 係啊，
3: 都想但冇持
4: 有。
3: 呢一個程式好好，同埋好廢啊！呢個程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定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以较官方低的价钱提供手机荧幕更换服务，并且讹称所换的手机屏幕属于全新原厂产品，涉嫌误导消费者，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之下，派关员乔装顾客放蛇，在旺角、屯门、元朗多间店铺拘捕七人。海关表示，被捕人声称能够提供更换相关手机品牌的全新原厂屏幕服务，收费大约1000至2000元不等，价钱是官方维修服务的一半甚至更低，但是他们实际提供的并不是原厂或者是冒牌荧幕。海关指出，不法分子尝试以一种博大雾的形式，用非原厂甚至冒牌零件代替原厂零件，意图蒙骗顾客谋取更高利润。海关亦都在店铺发现有伪造商标的手机零件，商户同时亦都涉嫌触犯管有应用伪造商标货品作商业用途的罪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受到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影响，加上世界杯决赛周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缓，但他有信心下半年是多项盛事带动，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他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买文创产品。他又说，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埃及大展期间发售的法老猫和一系列周边产品结账估计有3000万元收入，认为要以新意和创意争取消费，争取口碑。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说至今仍然未收到援助物资。当局说，几千名外国救援人员正是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亦都已经恢复。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过百吨物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地震之后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881点，跌145点，总成交金额308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5点，升3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9.8，升9.6；中芯国际89.4，升4.6；恒生中国企业77.4，跌4毫；盈富基金23.28，跌1.2；南方恒生科技4.39，升8.2；阿里巴巴92.85，跌1.5；华虹宏力215.2，升11蚊；建滔积层板99.15，升2.85；建滔集团117.9，跌2.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78，瑞士法郎9.686，澳元5.399，加元5.51，新西兰元4.435，欧元8.93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6。日经平均指数报70062点，升594点。港金报37640蚊，跌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9.29美元，卖出402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播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跟你讲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泽祥街桥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大老山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坏车的，亦都是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去近住亚公角。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较为车多，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的龙尾去到温思劳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点11分，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点43分。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哎呀，
7: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7: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8: 全球同声，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上秋姚卓菲，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9: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歌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号开始，我们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歌同学会。
12: 讲起新疆，你又想到有什么特色美食？
13: 蜜枣啊，好大粒的，那些枣类啊，南枣、蜜枣那些好好吃啊，那些果仁类那些东西是好吃，即是又不贵、啊。
14: OK，
13: 你可以很大包，它又任你试吃的。
14: 都是在条街道就买到的了。
13: 随时那些市集类那些就一定有得买的。
1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青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6: 香港电台《康康插车》本周推介。

四年凭住佢有十亿点击嘅 Stargazing 专辑 ，Miles Smith 终于回归。今届夏天除咗会为 Ed Sheeran 做暖场嘉宾之外，更加会有佢自己嘅巡回演唱会，带嚟全新作品 Heaven。

0: 你星期二嘅骚动音乐啊，今日先预告一下，我哋有嘉宾出现啦，六点钟将会有朱怡明熙嘅。
1: 哇哦！
0: 系啦，咁啊 ，Class in the Air 原式呢一首歌，咁啊会同佢分享一下，亦都讲下之前一段时间生活点啊，同佢分享下佢打机系打开咩位啦，好有趣啊！
1: 我都觉得佢好有趣啊，呢个女孩子。
0: 系啦，咁六至七就会听到朱怡嘅访问嘅。Yeah. 另外一个咧，今日精彩节目嘅，咁各位主角咧就佢唔喺度，咁啊，因为咧自然寻日就举行咗呢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记者会啦，咁有个重温一阵间就会听到噶啦，系啊，即系一阵间系即系讲紧一分钟之后就会听到，
1: 一分钟就会俾大家。
0: 咁啊，
1: 个
0: 主角咧就系因为寻日记者会嘅主持兼呢个节目咧，将会喺礼拜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咧嘅呢一个主持咧，彭嘉宾宾神咧。大家如果有印象嘅话咧，佢话佢翻到嚟香港个肚仲未好翻啊嘛，
1: 系啦，依然系唔舒服。
0: 佢头先顶唔住佢，可唔可以之前话唔得，我个肚真系搞唔掂，
1: 好痛啊！
0: 为免直播室出现异味，同埋影响到往后今日唔知几个钟后所有同事
1: 嘅使用者，
0: 使用者着想咧，我哋放咗佢，你快啲去厕所啦。
1: 系啦，
0: 而佢话佢翻到嚟香港之后咧，呢件事咧久不久都会出现。咁所以唔知啊，今个星期突然间有啲时候你
1: 净系听到我哋两个
0: 声，听到佢把声。咁啊，應該好大機會都係腸胃未好翻。
1: 係啦，咁啊，大家俾祝福佢啦。
0: 唔知佢琴日做記者會嘅時候有冇突然之間咩咧？因為尋日記者會就得佢一個人，同埋對住咁多傳媒嘛。
1: 哇，咁佢應該唔會嗰啲咩數，即係嗰啲會幫你
0: 腎上腺素，
1: 係啊，
0: 咩數
1: 噏唔出啊？腎上腺素應該好幫到手嘅。
0: 係啦，咁但係同埋咩？好彩我又估到你講咩喎？
1: 好叻啊！
0: 嗰啲咩數咁係啦，咁所以就係大家留意住同埋支持下我哋嘅拍檔。
1: 冇咗個字啊！我冇。
0: 分神嚟嘅會由咁，我哋重温下呢一個記者會先。
2: 集結華語流行最強音，
3: 集結華語流行最強音。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大家好 ，Hello， 欢迎大家嚟到香港电台嘅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记者会，我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宾臣，大家好。首先喺呢度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嘅。咁啊，原来全球以华语作为母语嘅人士咧，已经系高达13亿以上噶啦。而以华语作为第二外语嘅非母语人士咧，都有超过10亿嘅人口噶。咁既然华语使用率咁高咧，亦都代表住华语歌背后有庞大嘅潜在听众群。所以由7月开始咧，香港电台将会联同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一起携手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这个节目，给掌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是以上各个传媒机构和香港电台签署合作备忘录框架底下的合作成果来的。那么节目呢会通过各个传媒机构的官方网站、新媒体和社交平台公众号向海内外传播，全力推动华语流行乐坛和歌曲的全面发展的。至於呢一樣嘢應該大家都係非常之關心㗎啦，每星期呢10首嘅上榜作品到底點樣挑選出嚟㗎呢？首先我哋咁多個各個嘅成員台啊，每星期將會向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推薦3首嘅華語流行作品，並且呢一個嘅作品會成為我哋榜單上面嘅候選歌曲。呢啲嘅榜單候選歌曲呢就會再經咁多個成員台一起評分，以綜合嘅評分成績高低順序呢就成為每個星期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嘅上榜歌曲嘅。咁多個嘅成員台呢仲有一個協議同埋規則㗎喎。咁如果呢啲嘅歌曲呢成為咗嗰個電台所設嘅流行榜嘅三甲歌曲嘅之後呢，咁會自動成為該個成員台推薦去到呢個榜單呢嘅候選歌曲㗎啦。咁呢啲嘅歌曲呢就會派到曬去咁多個嘅成員台去播放同埋使用嘅。 咁所以呢一個我哋香港電台上面呢就好關心嘅一件事，就係、是、中文歌曲龍虎榜㗎嘛。中文歌曲龍虎榜頭三甲嘅位置呢，喺之後登上咗之後呢，順理成章呢成為咗呢啲嘅推薦歌曲啊。咁到時喺北京啦、上海啦、廣東同埋馬來西亞嘅樂迷呢都可以收聽到㗎啦。對於一班辛苦努力創作嘅音樂人歌手嚟講呢，絕對都係一個好大嘅喜訊嚟嘅，因為代表住佢哋嘅作品有機會去到更多嘅地方，俾更多樂迷去聽得到嘅。喺呢個時候呢，我就好希望呢可以進行一個嘅啟播儀式啦，所以要有請以下嘅主禮嘉賓。首先，國家廣播電視總局中國廣播電視香港記者站站長王喜凱先生。嗱，全賴我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國際合作司嘅全力支持咧，聯合咗咁多個內地嘅電台，促成咗我哋今次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啊！跟住落嚟有請廣播處長關婉儀女士、國際唱片業協會香港會主席張國林先生、香港音像聯盟副首席執行官蔡子傑先生、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聯席總經理陳嘉欣女士，以及就是香港唱片商會會

0: 鍾慧慧女士嘅。好啦，咁多位主禮嘉賓都已經係就水嘅時候呢，我哋一陣一齊數三聲就可以一齊將手放上你哋嘅儀式台呀。如果大家準備好呢，嚟喇噃，一二三，將你嘅手放上儀式台。
1: 廣播電視台音樂廣播，星期六晚上7點至8點，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動感101，星期六中午12點至1點，廣東廣播電視台音樂之星廣播頻率，星期六上午11點至12點，馬來西亞廣播電台愛 FM， 星期六下午5點至6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日中午12點至1點，攜手打造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0: 嗱，深信咧咁多位台嘅主持人咧，都同我一樣嘅心情係好興奮，非常之熱切期待呢個節目嘅嚟臨嘅。而呢個時候咧，我都好希望邀請一啲朋友上嚟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一啲心情啦，一啲嘅故事咁樣。呢、這個時候咧，我想有請安哥許志安嚟到台上同我傾下偈先。Hello， 你好，安哥。
2: 你好。
0: 過往你去咗好多唔同亞洲嘅地區去宣傳自己嘅音樂啦，咁樣有冇一啲真係好經典啊、好難忘啊嘅經歷可以分享一下嘅呢？
2: 我記得有一次係真係好耐好耐之前，就去馬來西亞宣傳我嘅新專輯，第一張唱片應該係第一二張唱片，咁就去到檳城。咁我好記得呢，就係架車一路咁樣由馬來西亞揸車去落到去嘅時間呢，喺街邊嗰度見到一個好好食嘅嘢，就係榴蓮啦。咁我第一次呢，即係人生當中原來係食過咁好食嘅榴蓮嘅，就喺個街邊嗰度就買咗榴蓮，咁一路食完之後就去做宣傳。咁同埋嗰度嘅人係好歡迎你去，因為可能佢哋比較難得機會見到啦，所以一去到嘅時間呢，佢哋都會好熱情。咁呢個都係我自己最深刻印象，同埋每一次去唔同嘅地方宣傳呢，我都會揀嗰度當地啲好食嘅食物想試下囉。
0: 係，所以好正，我深信每一個歌手最開心就係去到好多全球唔同嘅地區，將自己嘅作品帶俾全球嘅樂迷之餘，亦都可以同時當係一個旅遊嘅體驗啦，一個好難忘嘅回憶啦。咁亦都有好多嘅樂迷即係好喜歡安哥你嘅聲線，你嘅聲音。嗱，要請教一下你啦，即係唱以往一啲現場演繹一啲廣東歌，一啲嘅國語歌，有冇話一啲嘅技巧或者難度喺處理上會唔同啲咁樣嘅
2: 咧？你呢個問題咧，我跟住我就諗咗好耐都諗，個答案應該係其實都係個技巧個問題上邊就應該冇太大分別嘅，都係有同一樣嘅嘢，就係好用心咁去唱嗰隻歌。
0: 嗱，咁啊，深信咧好多樂迷嚟緊都繼續會好期待安哥你好多嘅華語作品㗎啦。呢個時候咧，唔該曬安哥，你可以嚟到支持我哋啦，可以休息一陣先啦。好啦，跟住落嚟咧，我亦都想邀請以下幾位嘅朋友仔上嚟同我繼續傾下偈嘅，包括有尹浩瑩、張雨晨、黃淑曼同埋康提。大家俾掌聲四位先，問下咁多位先啦，即係我哋今日呢個係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啦，咁啊華語歌呢，即係深信呢喺我哋嘅成長經歷當中係真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養分嚟嘅。如果要你哋大家都分享一首啦，各自自己最鍾意嘅華語歌曲，你哋嘅選擇會係啲咩呢？咁啊，不如阿 Cloud 講先。
3: 我自己會揀 Better Me， 你有冇聽過啊？
0: 薛凱琪嘅，
3: 係 因為我最近亦都喺我自己嘅 album launch 都 cover 咗呢首歌啦。咁我覺得佢嘅歌詞係好有意義，亦都係 one of 我好早認識佢嘅歌嘅其中嘅一首歌，所以我好鍾意呢首歌。
0: 都係揀一啲同自己一樣好有仙氣咁樣嘅歌曲，係嘛？
3: 多謝多謝。
0: 好啦，咁我哋跟住不如又問下張雨晨啦，你會唔會有啲好喜歡嘅華語歌曲作品咧？
4: 哦，有嘅。咁我來自馬來西亞啦，咁即係我同大家介紹一位叫做戴佩妮，戴佩妮
0: 啊。
4: 咁佢係一位創作才女，我覺得馬來西亞咧嘅呢個地方好特別嘅，佢嘅養分咧係養咗好多創作人出嚟嘅。係啦，所以我覺得佢寫嘅呢一首歌咧係非常之好啦，無論係歌詞又好，或者係佢嘅曲啦，都作得好好啦。呢首歌叫做《單身前頭》，單身前途。
0: 係，所以都係一齊支持馬來西亞嘅朋友，都係同鄉係咪？
4: 係。
0: OK， 明白。咁啊，跟住落嚟。

0: 內容嗰、那個歌詞好打動到人心咧，就會陪住大家一齊走落去。好啦，最後問一下 Constance 先 ，Constance 你自己有冇一啲好喜歡嘅華語作品咧？
1: 我就因為都會成日聽聽，大家應該都識李榮浩，咁、我就會聽佢有一首叫戀人啦。咁我咧就因為係即係佢都係前幾年出嘅，但我覺得就好特別，因為其實平時佢就曲詞編監都係自己，但係佢呢隻歌其實係翻唱嘅，跟住佢就自己重新 rearrange， 即係重新編過呢一首歌。咁我就覺得佢個編曲好特別，即係佢好唔同啊！佢會加咗一個電子吉他，有個 riff 係都幾特別，即係但係平時嘅情歌你唔會覺得有即係會有呢個 riff， 同埋跟住佢。將佢啲歌詞其實寫得好，即係生活化，即係日常生活，佢會擺好多唔鍾意食香菜啊，即係芫茜啊，跟住又可能又會講佢嘅鞋帶啊，即係好多呢啲細嘅細節嘅位置，我好鍾意囉。
0: 鍾意聽歌曲入面嘅一啲細節係咪？咁我深信大家都已經聽得出即係四位一啲聽歌上面嘅口味啦。咁有一樣嘢要辛苦大家，除咗華語歌之外，仲有多一樣嘢要多啲收聽，多啲支持嘅，就係嚟緊呢，由今個星期日7月5號中午12點到1點開始呢，就要記得收聽我哋嘅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啦。這個時候呢，我們還可以介紹多一個方法給大家，讓你們呢無論在哪裡都好，都可以保證你準時收聽到這個節目的，就是由今天開始可以下載全新版的 RTHK On The Go 這個 App， 可以幫你一手掌握香港電台和電視台的節目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由小弟主持的，多謝大家。7月5號中午12點，大家記得準時收聽。

同大家预热一下，今个星期日就系啊，留意住啊。但系有呢一首歌曲，亦都系一个华语歌手林秋南 Brow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一千。

0: 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且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的资格。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以较官方低的价钱提供手机屏幕更换服务，并且讹称所换的手机屏幕为全新原厂产品，误导消费者，侦破四宗相关案件，拘捕七名男子。海关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之下，派关员乔装顾客放蛇，旺角、屯門和元朗多間店鋪的店員聲稱能夠提供更換全新原廠屏幕服務，收費大約1000至2000元不等，價錢是官方的一半甚至更低，但是他們實際上提供的並非是原廠或者是無牌屏幕。另外，海關亦都偵破五宗走私減肥針劑和美容針劑的案件，共檢獲超過190萬件。怀疑药剂制品超过7700支，怀疑针剂亦都检获大批未列仓单货物，总市值超过4500万元。海关表示，检获的针剂产品并冇储存喺适当嘅温度，相信使用有关产品会有风险，呼吁市民唔好使用来历不明嘅针剂产品同埋受管制药剂制品。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受到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影响，加上世界杯决赛周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缓，但他有信心下半年有在多项的盛事带动，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他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买文创产品。他又說，西九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埃及大展期間發售的法老貓和一系列周邊產品結帳估計有3000萬元收入，認為要以新意和創意爭取消費，爭取口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仲有就系较早之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泽祥街桥底嘅意外都清咗场，两边嘅交通都大致回复正常噶啦。不过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就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过咗希尔顿中心少少。咁就系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跟住火炭港铁站，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过咗希尔顿中心少少。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跟住中山纪念公园比较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 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接近竹园道。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嘅分叉位比较车多，龙尾过咗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区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比较挤塞，龙尾过咗葵涌公园。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喺安定村。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车龙就排到去骑术学校。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火炭港铁站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仍然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对开，经过请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以及系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月亮的自白。

0: 呼应阿 moon 本身嘅名字，歌词仲用咗月亮嘅背面去讲难以被了解嘅孤独，同时亦都温柔道出，即使未被摸透都好，但有被陪伴过，仍然应该有月下当歌嘅安慰。
1: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为何总差一首月亮代表我？
0: 早安 Moon Tune Nick Choi Music by AP Eason White Chan Daniel To 电视黄伟文编曲 Nick Choi Justin Yeo 监制 Moon Tune Nick Choi 上榜四个星期啊，回落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Moon Tune 月亮代表我。
2: 中文歌曲龙虎榜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咗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5: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Alan， 你翻嚟啦？
1: 系啊，我翻嚟啦。有时候人生被一啲突如其来嘅节奏打乱，嗰一下咧，原来都真系几慌张嘅。

在你的生活当中抢回属于你的节奏。有 Katrina 梁式恩爱情广告事务部。自己主动少少。将想讲的讲出来。要俾人知嘅，自己行埋去佢身边。

公路演化远在半空的期待，将呢一啲嘅幻想化为现实，正正系我哋细细个最想做到嘅事情。

0: 林家谦嘅小时候，就正如我哋小时候经常都会幻想自己成为大人嘅样子。去到一步一步长大嘅时候，我哋尝试
1: 望到镜中那蒙住眼，乱发乱啊，乱到不合格，起散似番茄，
0: 一笔一笔咁样成就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昼，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87.5%。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的资格。政府就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相关政策建议正是进行公众咨询，主要针对美容及健身服务，包括建议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合约期设上限，以分期付款方式交易，行政费设5%上限等。教育局致力架构美容及美发业行业培训咨询委员会主席杨慧君表示，业界并不抗拒为顾客设冷静期，部分店铺甚至已经自发推行。他担心如果将商户可扣除的行政费设5%的上限，业界有机会亏本，他期望政府改为实报实销。香港化妆品同业协会监事长何少忠认为，明白当局希望打击不良销售手法，但是如果将美容中心可与顾客签订的合约期设立2年上限，最多延长6个月，而消费者可以无需理由下退款，可能出现现金流的问题，而员工在销售服务之后要等7日，会影响佣金和薪金发放。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以较官方低的价钱提供手机屏幕更换服务，并且讹称所换的手机屏幕为全新原厂产品，误导消费者，侦破4宗相关案件，拘捕7名男子。海关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之下，派关员乔装顾客放蛇，旺角、屯门和元朗多间店铺的店员声称能够提供更换全新原厂屏幕服务，收费大约1000至2000元不等，价钱是官方的一半甚至更低，但他们实际上提供的并非是原厂或者无牌屏幕。另外，海关亦都侦破5宗走私减肥针剂和美容针剂的案件，共检获超过190万件怀疑药剂制品，超过7700支怀疑针剂，亦都检获大批未列仓单货物，总市值超过4500万元。海关表示，检获的针剂产品并冇储存在适当的温度，相信使用有关产品会有风险，呼吁市民不要使用来历不明的针剂产品和受管制药剂制品。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凭下半场保时阶段攻入自胜1球，2-1反胜日本晋级。巴拉圭就踢到互射12码阶段，总比数5-4淘汰世界冠军德国。另一场32强比赛同样要互射12码决胜，摩洛哥总比数4-3击败荷兰。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菲律宾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1-2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点取消。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交易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另外，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私隧嘅九九龙入口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私隧的车龙排到去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另外，鲤鱼门道旺角方向和将军澳道下行近住交界是比较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去汇景花园以及是将军澳隧道的管道之内。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比较繁忙，龙尾铜锣湾消防局。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麦当劳道。至于红棉路上行啦，就近住坚尼地道车多；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电信大厦。喺九龙区啦，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反方向去旺角，去旺角就近住彩怡花园一段挤塞；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挤塞；另外，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跟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湖亦都慢车。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跟住御龙山嘅车龙排到沙田港车站。另外，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彩园路都车多，龙尾去到粉锦公路跟住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跟住高尔夫景园。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少林苑，同埋龙富路跟住龙门居。屯赤系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比较繁忙，龙尾骑术学校。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消息啊，就系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彩怡花园，由于有坏车啦，部分行车线系受阻嘅，龙尾接近丽晶花园，经过请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私隧入口沙田方向，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以及系元朗公路洪水桥锦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 YT 周韵婷。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Blue.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呢，见到佢我简直有一种焕然一新嘅感觉啊！
1: 是啊，賓臣，而家佢新嘅發展呢，希望更加多人可以認識到佢嘅音樂啊，所以今日決定送呢句俾佢聽住喇。
2: 推而廣之志，
0: 見到佢越走越遠，我都戥佢好開心。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有好耐冇见嘅支柱叶明熙嘅
1: ，Hello， 大家好。
0: 系啊，佢啱啱笑得好缅甸啊。
2: 系啊，因为开麦之前俾我赞完一轮你啊，
0: 最中意。啲嘉宾一个措手不及啊，分神系佢中意嘅。系啦，喂，咁我哋咁耐冇见你，当然又要送翻我哋最常送嘅呢个礼物咧， yeah! 作为一个新嘅礼物俾你啦。
3: 系
0: 啦，
3: 究竟系乜嘢咧？
2: 系啊，
0: 就系
4: 推而广之字啊。
0: 系，我哋再一次令到佢笑得好腼腆啊！嗱，因为我哋就系食呢一个嘅成语推而广之嘅，系啦，咁啊，即系个之就变咗支持啦。咁推而广之嘅意思，即系话将一样嘢继续推广开去，越嚟多人知，去好多唔同嘅领域咁解啦。
3: 仲要系有呢个蓝色喺度，
0: 系啊，
1: 系特登调色噶，我听讲，
2: 冇错，
0: 系啊，就系我哋同事
3: 感谢
2: 你嘅原色入边嗰只蓝色。
3: Thank you。
0: 咁所以希望你中意呢一句，同埋今次呢个印应该系你第一，好似系第一次见我哋有呢个印仔啊。
3: 嗯，
0: 系啊，呢个我哋个样就几好啊。
2: 错，因为事关啊，自从有呢个印仔咧，好多嘉宾都话唔想 keep。
0: 唔想回應對於個人體個樣嘅嘢，
2: 係少少少少驚啊！見到係啊，
0: 希望你中意呢一句新嘅俾你啦，係啦。咁因為亦都好似頭先講個意思，即係即係推而廣之啊嘛，即係將一樣嘢可以去到更加遠、更加多嘅地方俾人知道啦。咁啊，我哋都覺得好切合而家你嘅狀況嘅，因為真係離開咗之前公司之後，跟住又自組工作室啦，跟住有好多嘢發生咁樣啦。有冇得都同我哋即係叫做recap 一下嗰、那個可能少少時間先啦，真係離開咗之前公司之後，其實嗰個階段嘅之餘要諗嘅係啲乜嘢呢嗰陣時你？
3: 嗯，我又覺得我自己冇諗好多嘢、嗯，因為我相信大家都已經聽厭曬我嗰四個字，就係、是、順其自然。咁所以我覺得嗰一排自己係即係做翻多咗以前可能。放低咗一段時間嘅嘢，即可能吉他啊，會去上翻堂啊，然後上翻跳舞堂啊嗰啲，即俾自己多啲再吸收多啲嘢咯。嗯，因為之前擺低咗之後，就一直好想再揾個機會再攞翻出嚟。咁無論係之前之後要唔要表演都好啦，咁都可以即再去 run 一下以前嘅模式，冇錯。咁所以嗰段時間其實對我嚟講都好充實，同埋仲要。翻學
0: 啊，系系
3: 系啊，所以要去追翻啲進度，同埋即系同啲朋友再温故知新一下，
0: 見下面啊咁啊。但系你話嗰啲放低咗，係咪因為之前時間真係太忙咧，冇時間啫？
3: 冇錯，同埋即之前可能我一要唱歌咧，我就唔會分心做其他嘢，
0: 嗯，
3: 我就係淨係想做好唱歌一樣嘢，咁所以就即係其他事情我又唔會想去。即系冇乜心机去做，因为即系可能俾自己太大压力，咁所以就是类似这样的状况。
0: 咁嗰段时间有冇做一啲唔关工作事又唔关读书事，即系一啲好自己中意嘅嘢噶？即系头先嗰啲我都会形容好似同工作相关音乐啦，咁跟住读书又要啦。但系除咗呢两个范畴，仲有冇做啲咩咧？嗰段时间因为叫做好似由一个阶段俾自己 break a break 咁样噶嘛，又冇噶都。
3: 本身想去旅行嘅、啊，但系好似。冇機會，
0: 冇、啊、時間、
3: 啊。不過有一次同我嘅朋友去咗一次旅行咯，去咗重慶。
0: 係
3: 係咁，然後就好似冇再去過旅行，通常都係喺屋企 hea。
2: 呢、這個
3: 時
2: 間都
3: 緊要㗎，呢、這個我好鍾意嘅。其實雖然唔知有啲咩可以做，但係 hea 係一件好適合我自己嘅事情。即係因為可以想做啲咩就做囉，即係想攤喺 sofa 就攤喺 sofa， 然之後想打機就打機，然後有陣時得閒無事唱一兩句走音嘅歌，然後即係又唔使理自己唱啲乜嘢嘅。咁然後同埋我兩隻貓貓。
2: 你都係會打機嘅
3: 係，但係通常我打一兩鋪我就夠皮囉，即係我唔會打好多鋪，因為我覺得有種好心累嘅感覺。
0: 你係玩咩類型嘅先？你係邊一種？
3: 即係打一啲團體嘅遊戲。
0: 哦，即係嗰啲唔打
2: 唔擔嗰啲
0: 打塔嗰類。
3: 係啊係啊，
0: 咁嗰啲真係心狠累。只要嗰啲隊友稍微差少少，你
2: 都嬲。隊友叻又心狠累，隊友唔叻就心更累。
3: 唉，但係咧，我會有一個重點就係、是、我要睇佢有冇盡力。
0: 係。
3: 有冇盡力好重要。即係咧，有陣時咧，我都明嘅，即係有陣時即係可能。個狀態唔好，咁你自己都打得，哇！點解我會打得咁衰？但係咧，你有陣時應該， 我会我系嗰种，哎呀 ，sorry， 我今次真系打得唔好，我想问我有啲咩可以做得更好，你哋吩咐我啦，我会尽力嘅咁样。但咧有啲人佢系特登企喺度唔喐咁样噶嘛，
0: 系、哦、系，你打咩位置噶？你系你讲起我好想知。
3: 我会打辅助中路同射手咯。
2: 哇，
3: 有阵时会打，有阵时会打对抗对抗、
0: 哦、对抗，哦，哇，辅助系攰，
2: 咩位都打，
0: 系咯，
2: 辅助你最惨系你要顾。全 team 啊，
0: 系
2: 全 team 啊，
0: 系
2: 证明 Gigi 都系一个好为大局着想嘅人嚟、
0: 哦。我都觉得系拣咩位置嚟反映嘅人。
2: 我哋成日都喺呢啲位咧去了解一下一个音乐人嘅特色。
0: 系啊，即系打中国嗰啲又唔同噶啦嘛，
2: 跳脱啲嘅。
0: 系啦系啦，或者佢系好有自信，好想要冲出去，或者佢想 lead 住嘅。咁但系 supporting 嗰种系顾全大局，好似头先即系阿斌讲咧，即系喺所有嘅环节上面，依个可以点样帮助大家去补位嗰啲咁样。
3: 但我觉得 Jungle 都好犀利，即系咧。佢要分配時間，幾時打嗰度，幾時打嗰度，然之後幾時再去幫隊友，幾時再咩，所以我覺得哦，好似要精神分裂咁、
0: 啊。好，我好中意聽到佢分享呢一個。
2: 係，我好少聽，即係可以講呢啲，我好開心啊，因為我自己。
3: 竟然
2: 得閒一齊講音樂，講個講咗咁遠。
0: 唔係啊，從遊戲角色體驗啊，係啊，可以體驗到一個人嘅性格咁樣喎。
2: 不過玩得耐都明嘅，即係成也輔助，
0: 係敗也輔助，呢啲係大壓力嚟嘅，所以唔可以玩太多鋪啦。咁但係呢一個叫做可以有得休息啊、歇下，即係做自己中意嘅嘢嘅階段，維持咗幾耐左右，就要開始即係冇辦法啦，都要去投入去，即係諗下自己career 上面下一個 stage 係要。做啲乜嘢咧？嗰陣時休息咗大概幾耐咧？呢、這個
3: 其實又唔係好耐，即係半年左右。嗯、但係其實啲時間過得好快，即係有陣時你做嘢，你會覺得啲時間過得超快，但係有陣時唔使做嘢咧。咁樣日復一日又好似
0: 都好快，
3: 都好快咯！即係而家時間普遍好似真係過得快咗。咁然後到後屘，其實我係到中後段，我先開始諗呢樣嘢。因為其實我都好享受嗰段時間，即係冇乜壓力嘅環境底下，因為咧嗰陣時我皮膚超級無敵好啊！
0: 真係會反映到啊！話你聽，真係會噶。
3: 做 facial 嗰個醫佢話。哇！你而家个皮肤好似剥壳鸡蛋咁样，
0: 系啊，我呢排冇压力啊，人都靓咗。
3: 即系可能系因为呢件事啦，因为有阵时咧，你同自己讲话冇压力，即系你放轻松去做，但系其实可能你心底入面咧，即系好似你食火锅，你撇咗个油走，咁其实个油多数都多多少少都会浮喺个面，即系我觉得我系嗰种状态咯。
0: 嗯。
3: 咁所以其實同自己講幾多都冇用，其實最主要係個心態改變都係最重要。所以我到中後段開始諗我究竟之後嘅道路要點樣，咁然後係咯。即系
0: 跟住做 facial 医就话，咦，近排又翻翻嚟咯，
3: 嗰度仲未开始嘅，
0: 睇到你个面，
3: 未咁快翻嚟，系，所以佢就 loop 咗大概，即系一个几月两个月左右呢一种嘅思维之后，就先再开始咯。
0: 系，其实作为头先你讲，一路你都系随遇而安为主嘅一个想法，而家你好似要主导自己嗰个 career 系嘛，因为你自己要做选择。但点样做嗰个决定系自己做一个工作室咧？呢一步点样决定噶？
3: 呢个咧，其实我一直都好想即系自己拥有一个团队
0: 啊，
3: 咁所以即系。中段咪即系冇乜嘢做嘅嗰段时间咧，我就有谂过呢方面嘅事情。咁然后再隔多咗一段时间，真系confirm 啦，好啦，我真系要自组啦。咁然后咧，我就先再去自组咯。自组完冇几耐，其实都系有少少混乱嘅，但又未至于混乱到嗰种大家手脚踢嗰啲叫咩啊？
0: 手忙脚乱。
3: 手忙脚乱，即系。又踢手踢，系咪踢手踢？
0: 踢晒脚，
3: 踢晒脚，
0: 忙到踢晒脚，
3: 即系又未去到嗰种地步，咁所以就都算系都顺利嘅。
2: 嗱，如果我哋用皮肤状况嚟做一个分析啦吓，你由组成呢一个嘅工作室到而家咁样，系咪可以话可能最早期系皮肤就最唔好，跟住慢慢就越变越好翻？嗰種即係其實就等於嗰陣時就最手忙腳亂，而家就慢慢穩步啦，上軌道啦咁樣。
3: 又唔係喎，一開頭皮膚好好，然之後咧到後屘就皮膚開始有啲問題啦，咁到後屘皮膚更加有問題啦，然後皮膚又正常翻少少，即係有少少感覺
2: 過山車咁樣係嘛？
3: 係啊，因為即係唔使 顾嗰啲嘢之后，你又要顾第二啲嘢咧，咁所以即系例如工作室嗰边运营得 OK 啦，咁然后就又要顾唱歌啲嘢，所以其实人系真系一日喺烦恼同问题之间不断解决嘅。
0: 嗱，我用另一个比喻啊，头先讲打机啊，好似开工会咁啊，工作室就系、是你就系工会会长，咁你打 support 你都要有其他岗位，即系你打咗 support 就要搵人打中路啦嘛，你又搵人打 jungle 啦嘛，你点样去物色呢一个同你并肩作战嘅工作室嘅战友咧？
3: 咁首先佢哋都系要系熟悉我嘅人咯，即系了解我。几一举一动，系咁，所以就好快地就组成咗一个先啦，然后到之后再去物色其他同事咯。即系虽然而家都唔系好多人，即系大概四至五个人左右。
0: 咁但系呢个工会名啦，呢个系咪自己嘅想法啦？呢个工作室嘅名
3: 字？都系嘅，但系其实最主要系因为。要一定要开个名咁，所以就自但谂咗一个就
0: 系
3: 自然，因为我好中意讲顺其自然，咁就自然啦，咁就 natural 啦，咁 natural 之后 quality 咁样，但系咧嗰阵时谂 natural quality 好似有啲保健产品嘅成分嘅感觉，咁之后就不如 natural queen 啦，反正都系个 Q 字，同埋然后咁然后因为。然后中文名是然后
2: 是
3: 啦，咁因为我又是好鍾意讲然后嘅，咁所以就个后字亦都可以是天后个后，即係类似咁，但其实我原意唔係咁，我纯粹个后字唔想係双企引个好似好普通咁样，咁之后就特登好似搞啲嘢就不如天后个后啦掉落去，同埋都可以用天后个后㗎嘛个然后，咁所以就
0: 好多唔同嘅 meaning 放喺里面啦，好似係可以
3: 即係睇落去好似好有含义咁，其实纯粹係因为懒得改名，是但攞咗个名然后再喺嗰个名度加嘢囉，即係好似之前中学上画画堂嘅时候呢，老师话你要表达到你幅画嘅含义，咁所以咧，通常啲人咧都系画完你想画嘅嘢之后，再喺入面作故仔。
0: 哦，系啊，
3: 所以我而家就系咁嘅状况。
2: 喺你建立咗你呢个工会啦，吓，即系工作室啦之后啦，又有一个再大型啲嘅合作咯，即系向你哋招手嘅时候，系咪又好似变相哇，又要谂好多嘢啦，点算好咧？
0: 譬如可能即系音乐上面就即系唱片公司嗰边合作就会比较适合啦，咁样
3: 都系嘅。其实同埋我哋都冇乜经验，咁所以其实亦都有一个历史咁悠久嘅公司，亦都咁有经验嘅公司，咁我就觉得我哋一齐可以去行后面嘅路咯，同埋点样讲好咧？即係因為呢個係緣分嘅驅使，令到我哋行埋咗一齊，咁所以我覺得係可以大家一齊去嘗試一下去行之後嘅路。
0: 係，咁你覺得最 click 中係覺得令到你會決定好啦，就同呢一個合作嘅最大原因係咩？
3: 其實冇噶，純粹係大家嘅性格好似幾啱，
0: 係夾到，
3: 夾到，
0: 呢個好緊要。
3: 因為我哋係淨係見過一次面嘅啫，咁然後我哋傾偈嘅時候又覺得啊，大家幾啱傾，之後就最尾就覺得一齊嘗試一下咯。
0: 嗯，同埋因為的確係，譬如聽到加入咗之後，即係合作啦，跟住亦都係即係大中華區，咁然後再好似嗰個視野上面好似送俾你嗰一句咁咧，亦都會再遼闊一啲，咁所以變咗第一。首收到風裏嘅時候，又真係好感覺到嗰種感覺，即係嗰種 world music 嘅嗰個 vision 係有點係好明確嘅。我覺得所有嘢都，
3: 如果我自己喺度諗嘅話，我純粹我冇諗到我要去到邊一個位置咯，而係諗我點樣可以即係可以俾多啲人聽到唔同自己嘅聲音，又或者係點樣可以。打動到人多啲，所以但係其實我出第一首歌係喺嗰段期間入面，突然之間我又要講翻嗰個故事，就係突然之間個腦入面跳出咗呢首歌，就係阿里吉多，咁然後咧就喺度諗，我有冇機會可以邀請 Cookie 小姐幫我去 作一首歌曲咁样，咁之后结果又黏黏愣愣之后又终于可以邀请到佢，然后又见到佢，即系大家见面倾偈，咁倾完偈之后就好顺利地去作出咗后面一系列嘅举动咁样咯。咁所以其实我第一首歌我都冇谂到大家会中意，同埋都好开心大家中意，因为我觉得呢首歌未必是经常大家会听到的曲风，所以。

喺呢个部分先带你有邀请到 Cookie 去作曲編曲，主唱就是主持严明熙啦。有呢一首嘅《风女》，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同主持倾下嘅新作品《原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昼，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87.5%。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的资格。

0: 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粵港澳大灣區與東盟經濟年會致辭的時候說，東盟連續16年成為香港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去年雙邊商品貿易額較對上一年增長 29%， 達到2140億美元。他指出，在國家"十五五"規劃之下，香港正是制定首個五年規劃，有助深化香港與東盟的區域合作，以及與"一帶一路"經濟體的合作。同步展開的施政報告諮詢將會涵蓋落實首個五年規劃願景的具體目標。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說，受到中東局勢和油價波動影響，加上世界盃決賽周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緩，但他有信心下半年在多項盛事帶動全年有5380萬人次旅客訪港。他接受電視台訪問的時候說，全球旅客消費模式改變，由購買奢侈品轉向買文創產品。他又說，西九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埃及大展期間發售的法老貓和一系列周邊產品結帳估計有3000萬元收入，認為要以新意和創意爭取消費，爭取口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30，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6:0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火炭港铁站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另外反方向去九龙呢一段亦都系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去污水厂对开。较早时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彩怡花园的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在九龙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南昌公园。另外中九龙绕道油麻地出口通去西九龙公路葵涌方向的支路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是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后些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和荃湾方向的龙尾去到近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反方向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慢车，将隧去九龙的龙尾排到去管道之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4: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他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六十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呢，见到佢我简直有一种焕然一新嘅感觉啊！
1: 是啊，斌神，而家佢新嘅发展呢，希望更加多人可以认识到佢嘅音乐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听住咯。
2: 推而广之志，
0: 见到佢越走越远，我都戥佢好开心。

0: 今日送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支持严明熙喺度啊！咁啊，加入咗新公司啦，咁啊，亦都自组工作室啊嘛。虽然你话自己都系一个比较随遇而安、被动嘅人啦，但系你自己又有冇即系主动去物色一下，究竟你自己而家嗰啲音乐上面，譬如风女啊，或者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呢一啲，究竟要啲咩歌咧？
1: 风女第一首歌嘅时候，我觉得自己几勇敢咯，因为其实系我未加入唱片公司之前做嘅所有嘢，咁就系我自己勇于踏出第一步去问作曲人，咁然后又喺度谂，填词究竟边个适合呢？咁然之后到后尾就再作出一系列嘅举动，到之后加入咗 Sony 之后，就大家一齐去制造呢一首歌咯。咁所以我觉得，哦，估唔到自己有朝一日都会做到自己一直好想尝试嘅嘢，因为就系前提所讲，我好被动啦。咁然后再作出呢啲行为嘅时候，我就觉得啊，自己好似终于踏出咗第一步啦嘅感觉。
2: 系，因为头先你话真系有一下突然一谂起阿里吉多呢一首歌嘛，其实即系呢一类嘅音乐或者呢一首歌，你会点样形容即系你喜欢佢嘅嗰个 back story 咧？即系可能系一个因为咩原因中意佢啊？点样接触到呢一首歌咧？你
1: 我觉得佢嘅声音好纯粹，同埋哦，原来系佢嘅作品。其实佢呢一首阿里吉多系作俾佢嘅狗狗噶嘛，咁所以之后，但其实我最主要，我是未了解呢首歌嘅时候，是因为我睇到一套嗰啲解说嘅劇。因为呢我好少追劇嘅，咁所以呢通常我都会睇嗰啲咩十分钟讲解员。
3: 我都系。
1: 咁即係睇完十分钟，我就知道大概套劇讲咩啦。咁咁啱佢个背景音乐系阿里吉多。咁就劲感动，因为套劇系叫一公升的眼泪。係啦，咁即係睇完之后就好感动啊。然后突然之间喺嗰段时间又俾bling到呢首歌。所以我觉得系咪一个指引呢？咁既然系，就不如去试下啦，咁就真系成功咗。
2: 但呢个过程会唔会自己或者身边团队大家都会有一个 question mark 啦？即系唔好话一定系 no 嘅，就系呢一首歌呢一个风格喺即系一般我哋认知香港嘅市场啦 ，so call 究竟系应唔应该呢个做第一首咧？
1: 其实当初大家有谂过嘅，但系到最尾都觉得当刻想表达到个心情先咯，系咁，所以其实第一首歌我哋就谂住，即系唔好理佢个 market 究竟系点，唔好理即系佢究竟会唔会成功，又或者点样，但系即系出到嚟，大家中意呢个曲风，同埋即系呢首歌都俾到大家舒服嘅感觉，就已经足够。即系之后嘅嘢，之后先再去决定或者去计划咯。即系可能出完第一二首歌，又或者点样，系即系。第一首歌就未必是真的要很贴合这个市场去行，
2: 这样就好了。即是因为有这个想法而令到这一首歌很是你，还有也都真的好像你刚刚说，你做自己喜欢的东西，表达到你的东西，反而个成绩它自然会。会翻嚟都即系都唔出奇嘅，系咁啊，头先喺度讲紧即系风女就系即系呢个新旅程嘅第一章啦。其实都好系嗰啲 RPG 咧，一开始
3: 开场未咁 press start，
2: 未系啦 press start 嗰度捞紧都过嚟，
3: 要生成角色咁样。
2: 系啦，即系嗰个第一幕嗰个动画出嚟嘅时候，准备
3: 有风车喺度转嘅，跟住
1: 好似
3: 吹嘅，
2: 系啊，好有嗰种即系好喜欢，即系我哋打机嘅人就好明白。咁跟住去到啱啱讲啦，真系新歌啦，即系Colors in the Air 原色呢一个第二章啦，呢一首歌又点样去物色到翻嚟咧？因为见到一个都系年轻嘅即系创作人 James Wu 做佢嘅朋友，系啦 ，Psych 佢哋嘅曲嚟噶嘛。
1: 系，其实咧劲搞笑，因为我第一次 press con 嘅时候就唱咗风女啦，同埋另外一首 demo 嘅，咁然后当初咧大家都会以为第二首 demo 其实就系我可能即将会出嘅歌，但系嗰阵时我都有话，其实我哋同步都做紧好多唔同曲风嘅音乐噶，所以咧呢首咧就未必系另外一首嚟噶，咁样，咁所以其实而家就印证咗呢一个说法啦，冇错，系，咁我第一次收到呢个 demo 嘅时候，其实系喺小巴。所以我在小巴聽這首歌，而都很 hit 中到我的一個 point 是他，因為 demo 的時候已經是有詞的了。這首其實是 James 他大學時的作品，所以我很幸運可以即收到這一首歌，而且我覺得很鼓勵到我自己，所以其實都沒有點改份詞，好像只是改了一句，而且他很表達到我自己 嗰個人咯，因為 Edward 佢講緊呢首歌嘅時候咧，佢話：哇，佢都真係好似你喎 ，Gigi 咁樣。咁所以我話：係啊，都真係好中意呢個詞咁樣。咁所以整體就都真係好少改呢一首歌。
2: 就話好似你，佢有冇實際講係點樣好似你，或者你自己 get 到嘅係啲咩咧？
1: 因為佢話，例如笑至會可愛吧，因為我平時其實都好少笑嘅，但係通常之前人哋問我一個問題，我好印象深刻，係話你覺得最代表到你嘅原色係乜嘢？然之後我就係話，我諗係白色啦，因為我一唔做表情，又或者我唔特登去做一啲好夸大自己動作嘅時候咧，大家可能就會覺得我好惡同埋好黑面，即係。点解咁样噶？哇，咩事啊？佢好串咁样。咁其实我就我唔想大家觉得我系咁样。咁所以我就会用白色嚟形容自己，系因为我觉得白色沟任何颜色，佢都会令到嗰个颜色温和咗啲。即系例如佢沟黑色会变成灰色，即系唔会好似黑色咁。好似讲咗废话好咁大咁
2: 样，
3: 我明啊，我完全 get 到你，
2: 但系我理解，系
3: 你通嘅，系合理。但系我喺度即系再听即系而家推出嘅原色之后，我唔知点解有一种感觉就系觉得呢一类型比较轻松跳脱啲嘅作品，深烤好似成为咗 Gigi 其中一种 signature 嘅歌嘅，因为可能由之前我好喜欢 New Magic 啦，跟住喺节目度翻唱我中意啦，到而家原色，我觉得。唔知點解你去演繹呢一種嘅作品已經成為咗喺我心目中係你嘅聲力場，你自己會唔會都有一種聽到呢類型嘅嘢，有一種幾啱嘅感覺？
1: 都會嘅，但係其實我覺得對於每一首歌咧，我都會有又係講廢話唔同嘅感覺。即其實我聽呢一首歌嘅時候，因為佢個前奏都好 catch 到我啫，噔噔噔噔，我就即係同埋我第一下 feel 嘅顏色就係粉紅色。有一啲歌佢俾到我好強烈嘅感覺嘅時候，我就會衍生到一種顏色出嚟。而呢一首歌就係粉紅色，即係雖然最尾MV 啊其他嘢都好少粉紅色嘅存在，但係呢一首歌係我唱出嚟，又或者喺我嘅腦海入面，佢係圍繞住粉紅色。
3: 所以你每次去聽一個 demo 嘅時候，系咪都会首先喺个脑海入边感受下嗰只歌嘅颜色咁样先嘅？
1: 都大概会嘅，即系有阵时其实都唔使感受，佢自己就跳咗出嚟。
2: 咁你话浮现咗呢个粉红色嘅感觉咧，咁变咗你去录音嘅时候，又需唔需要脑里边带翻嗰种粉红色感觉咧？
1: 都会有少少，其实唱起身嘅时候都会有少少嘅，即系我唔会特登去谂，但系佢会有佢嘅存在喺度咯。但系佢嘅粉红色，佢唔系嗰种真系好。粉红嘅，即系佢系偏深色少少嘅粉红咯。佢就
2: 即系佢唔系甜到漏嗰种粉红。
1: 冇错，系。
2: 咁但系因为呢个编曲呢一种嘅俾到个颜色嘅感觉，我觉得编曲都几影响到。其实系咪听嗰阵时即系 James 嘅呢个编曲都同而家我哋听到嘅成品其实系即系好接近嘅咧，都
1: 系好接近嘅。咁到后尾Edward 佢再去完善整个编曲嘅时候。就更加立體咗咯，成個感覺。因為當時我唱我錄歌嘅時候，其實係用緊 demo 去錄嘅，咁所以就唔係話差別好大，但係你之後可以明顯聽得出嗰個感覺係立體咗咯，成件事。
3: 同埋我而家去聽 Gigi 嘅歌咧，同埋作品咧，我幾留意到一樣嘢係。而家好流行一個講法嘅，就係話而家唱廣東歌啲字唔好咬得太實。咁但係呢一樣嘢咧，我覺得放喺唔同人嘅身上會有唔同嘅效應走咗出嚟啦 ，in a good way or in a bad way 咁樣。但係我唔知點解就係覺得喺你嘅作品度呢一樣嘢係幾好、幾正面嘅一個效果， 就係因為有權。你個字咬得唔好咁實咧，會做咗一個可能懶音或者唔準嘅藉口啦。但係你雖然係輕，即係有啲咬字會係輕少少，但係又唔會覺得啲嘢係唔準確或者唔到位。這個係咪可能都有刻意喺錄音嘅時候同監製有去研究過呢樣嘢？
1: 太犀利啦！就係咧，你令到我諗起錄音嘅一啲情況，就係因為咧。其實呢個錄音我覺得有少少係咪 唔打唔中，即係唔清唔楚嘅狀況下完成嘅。因為當初我同事同我講，因為我哋仲有另外一首歌都準備緊㗎嘛，咁然後呢就可能我哋溝通上有啲錯誤呢，我就一直以為呢兩日又或者點樣係，又或者係錄嗰首，咁所以呢我就個腦個思緒好混亂，唔知道究竟係試音定點樣。咁之後呢我就去到應該係試音啦，咁第一日試完音之後，第二日佢話可以再試一下其他嘢，咁我就OK， 咁然之後呢之後就錄完即第二日唔使再嚟。系啊，可唔可以再试多次？但呢个唔系重点，重点就系啱啱咬字嗰度咧，就系、是、因为可能我一直以为系试音啦，但系试音其实都有好多地方要尝试，咁同埋咬字方面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咁我觉得咬字方面 ，Edward 系都处理得好好嘅。有阵时咧，佢会揾到一啲地方系你可能冇咁留意，但系其实嗰个地方真系要咬得圆滑啲，又或者完整啲，咁就系咁样嘅事情啦。但系今次反而 Edward 冇乜点样捉我咯，反而系我自己去提出。咁、可能系因为成首歌嘅感觉，如果你呢一首歌系咬到笑，自会可爱吧，就都系好奇怪。咁所以我谂今次 Edward 佢俾我嘅感覺都係想我盡量放輕鬆去表達呢首歌，同埋最主要係個態度，係同埋佢今次都叫我即係可以攞住支咪去唱，即係唔一定係你企定喺度唱，即係你可以坐喺地下，然之後手揸住支咪一路喺度唱咁樣。所以有陣時候我覺得我啲音係咪咁樣咬嘅時候，我會問 Edward 會再 tune 翻我，但係佢今次就冇特登去執我啲字。
2: 可能因為你本住一個叫做試音嘅好輕鬆嘅狀態咧，即係頭先你講嗰唔打唔撞就係你冇諗咁多，我哋試一試先，咁嗰種輕鬆狀態可能就好啱
3: 舒服啦，
2: 反而係。
3: 同埋文雪今次即係錄音呢支咪都非同凡響喎，都係有啲壓力嘅喎，係咪？
1: 少有壓力。
2: 佢拎住我。
1: 是我揸住咗一部二手車價錢嘅咪，仲要係買唔返嘅。雖然佢係 Sony 嘅，但係 Sony 嘅同事都話呢支咪係買唔返。我話好啦。
3: 咁但係呢個係錄音嘅時候已經知啦，定係錄完音先話你聽嘅呢？
1: 錄音之前啊。即係我諗呢件事情好搞笑係诶 ，Gigi 你可以揸住支咪试下噶，我话好啊好啊咁样，你坐低都得噶，我好好，但系咧呢支咪咧系一部二手车嘅价钱嚟噶，好啊好啊，好，
3: 咁跟住然后就好顺利地喺一个 casual 嘅情况底下录晒，算唔算比自己想象中真系可能用一啲唔同嘅咪去做嘅时候，原来出嚟系真系有啲唔同嘅效果，真系可能系有帮助到咁样。
1: 之前无论系录风雷定录今次 Colors in the Air 嘅时候咧，都会有试唔同嘅咪同埋耳机嘅。咁、所以我觉得 Edward 都真系帮咗好多，即系佢会因应可能。这个曲风又或者你唱出来即怎样 present 首歌的时候用哪支咪合适一点，所以这个都是真的一个很重要 的程序。
2: 跟着去到即 MV 部分啦，今次这个的 music video 看到有个动物朋友
3: 犀利，羊驼
2: 羊驼
1: 羊驼鸡仔他们，我一见到他们我的嘴角就忍不住不笑咯，因为当初在这里化緊妝嘅時候呢，導演就帶咗佢哋兩隻羊駝入嚟間房，大家見過面咁樣，咁我就見到佢哋超級得意，但係佢哋超級大，即係佢哋話佢哋仲係 BB 嚟嘅，但係佢哋已經係就係呢張台嘅一半咁大，所以我就佢哋即係完全想像唔到佢哋成年嘅時候會係幾咁龐大，但係佢哋好幸運佢哋仲係 BB， 因為佢哋唔識掠口水。好、
3: okay.
1: 幸運地因為他們還是 BB 所以不懂掠口水，所以令到整件事可能就順利一點，如果不是他們一掠口水我就要不斷 touch up 的了應該
3: 係又要再把化妝啦咁樣。但係呢一個構思係同即係團隊一齊去商量，或者誒自己都好想有啲動物朋友一齊參與啊，定係點樣出現
1: 嘅？呢、這個構思係導演諗出嚟嘅，咁佢就諗咗一個大綱之後，就有一日同我去 present， 咁 present 嘅時候咧，我都話哦 OK 啊 OK 啊，然後佢亦都係有諗過要加入動物嘅元素，咁到後尾佢就見到我 WhatsApp 嘅頭像，佢話哦。我想讲有一件好巧嘅事啊，你 WhatsApp 头像竟然系一只羊啊，咁我哋不如就用羊驼啦。我话好啊好啊，好中意小动物嘅佢话，同埋咧另外一方面咧，办公室方面我都想摆一啲鸡仔落去咁样。我哇、哦、好啊好啊，我熟鸡啊 ，OK 啊 OK 啊咁样。咁所以成件事都真系几巧合。点解我系头像系羊？系因为我星座系白羊座。
3: 哦，
1: 系咁所以。成件事哦，雖然羊驼佢唔係羊科嘅，但係即係都當佢係羊咁樣咯。
3: 好相近啦，都係白雪雪毛生生。
2: 因為喺嗰個 MV 同埋一首歌一路聽嘅時候，頭先講有嗰種粉紅色嘅氛圍啦，大家會聽得好愉快、好開心嘅一首歌。嗯、但 MV 裏面亦都會有其中一小段仔，你係會有落淚嘅，嗰、那個會令到你嗰、那個係一個點樣樣嘅情況，或者嗰一 part 係點樣樣咧？
1: 因為其實。首先讲落泪呢，嗯，嗰度有好多唔同嘅 shot， 咁嗰啲唔同嘅 shot 其实係想代表即係、大家可以做返自己，想喊就尽情喊，想笑就尽情笑嘅一个意思啦。咁同埋亦都点解会最尾加入动物嘅元素，係因为其实动物喺佢哋嘅世界，佢哋係唔会伪装。是，所以他们是做回他们最原本的自己，所以都希望这首歌可以给到大家一个这样的力量。还有其实我都很幸运拥有了这首歌，真的很多谢 James 给了这首歌，我是因为我觉得都很鼓励到我自己。
2: 是，因为其实 MV 一开始的时候会 get 到那个意境，就是好像是一个劇场开幕，就是你睡醒觉、好像就是讲一个 artist， 其实他睡醒觉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是活在镜头，好像已经 on stage 这样、就是怎样才可以做到自己呢、就是、意境是会感觉到这一样的。是的，所以这首歌大家都可以刚才听到很多音乐上面或者在 MV 上面的一些细节的。
1: Yeah.
2: 那今年、就是、有即是风女和现在 Classy 的原色之外、跟住你会怎样预告你之后嘅嘢咧，系啦，今年仲会有嘅。嗰一首大家以为会系第二首嗰首，
3: 会唔会都今年咧咁啊？
2: 你话其实系仲有嘅咁啦，
1: 都仲有嘅，
3: 系，
1: 系、所以大家可以尽情期待。我都好难讲嘅，因为即系大家开完会之后，又可能又系另一番嘅景象，咁、所以。好难讲定咯，
3: 系咪都冇话制限定话我一年一定系四首歌、五首歌定系几多首歌，都冇呢一样嘢摆喺自己身上，
1: 都冇嘅。嗯，冇错，即系都系其实最主要啲歌曲，系打动到人，咁我哋就可能会出噶啦。
2: 嗯，系呢两首歌推出咗之后咧，譬如喺叫做视频平台嗰个排名好好啦，咁啊好多人留言，你自己见到大家嘅 feedback 对于可能风女同埋而家呢一首原色，大家嗰个感觉会形容系点样？你自己留意到系？
1: 我都好即系好惊喜地大家中意呢首歌，因为我都见到佢哋好似。即係由嗰個數目就可以睇得出佢哋好鍾意，
2: 而係
1: 同埋我冇估到佢哋達到咗100万，係咪100万？100万 views
2: 有啊有啊
3: 有啊，
1: 之後
3: 原色而家已經超過咗，
1: 仲繼續上咯，所以即係真係真心 feel 到大家鍾意呢首歌，所以我已經係好開心，希望之後可以佢哋唔再需要喺 MV 又或者係。只是聽歌，即我都希望可以唱多些 live 俾他們聽這首歌。沒錯。
3: 咁啊，最後喺呢個 sand break 嘅時段，我哋而家做訪問嘅時間啦，啱啱
2: 又提啲傷心嘢啦。
3: break 啦，
1: 咩我好開心㗎。
3: 係咯，係咪應該都叫做好似幾好運用喎、呢段時間可以。
1: 只可以話唔同嘅時間有唔同嘅事情要做。即係好充實嘅，即係所以有陣時候，我都想喺度鼓勵大家，有陣時候大家覺得佢做唔到呢件事情，可能佢會之後可以俾你做到呢件事情，我唔知道大家明唔明
2: 白？明啊，即係有時間上嘅安排。
1: 嗰個時間一定係有你可能要做嘅嘢。
2: 系系啊，唔同嘅事情将会喺适当嘅时候自己就发生同处理啦。系啊，咁就 enjoy 呢个 sand break 啦，有时间就休息下打机
3: 啦，
2: 系啦，
3: 打排位，
2: 好大压力嗰啲，
3: 冇追又唔够排位。
2: 好啦，咁啊，今日多谢你上嚟啊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大屿山机场岛下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后台系统控制，目标最多可以有三架车同时载客运行。计划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让乘搭高铁来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计划当局下月初将向区议会提交文件，交代营运路线和车辆数目等细节，目标明年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房屋局话，截至上昼，大埔宏福苑 AGH8 座已共有1698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约 85.6%， 其中 AGG7 座占1481户，为该七座单位总数约 85.3%， H 座宏置件占八座单位总数约 85.6%，其中 AGG7 座占1481户，为该七座单位总数约 85.3%， H 座宏置角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约 87.5%。 火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优先选楼资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受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影响，加上世界杯决赛周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缓，但他有信心下半年多项盛事带动，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他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说，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买文创产品。他又说，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埃及大展期间发售的法老猫和一系列周边产品，结账估计有3000万元收入，认为要以新意创意争取消费，争取口碑。海洋公园今个月26号到8月31号举办玩转夏日大熊猫生日大派对，为园内六隻大熊猫庆祝生日，当中大熊猫龙凤胎、家姐家家和细佬德德即将迎来两岁生日，和八月寿星父母盈盈落落，以及六月之星安安可可一起庆祝。园方在海滨乐园广场特设五米高大熊猫寿土山装置，并设置多个打卡点。政府每年为海洋公提供 2.8 亿元的保育教育资助届满。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感谢政府过去四年连续的资助，园方接下来希望和不同的界别取得资助，延续保育教育工作，同时会和政府密切沟通，当财政困难时不排除暂停某些计划和活动。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本港方面，傍晚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约10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7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锦田公路近锦田诊所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全线封闭，龙尾分别去到东回路同埋石岗军营。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香园围公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马会道。九龙方面，较早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澳海城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中九龙绕道油麻地出口通去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嘅支路系有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海船门。另外，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彩云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圣贤中学对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

0: 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芜湖街。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龙尾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龙尾康华苑。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的车龙排到去亦都是去到康华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至海丰园这一段仍然比较多车。在九龙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车多。伟业街上官绕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丽业街和近住茶果岭道近天后宫。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去到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近丽景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医院车多龙尾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排到去龙夫路近龙门居。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的车龙排到去锦绣花园。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全球童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吉吉周吉佩。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

你好，你好，有啲问题唔使问咧，你应该识答就好啦。我哋嘅节目系逢星期几至星期几啊？由几时开始至到几时完毕啊？咁问完啦。今个礼拜嘅音乐话题咧都系问，随便问啦。不过你问我好多嘢都唔识答，咁所以咧好多人都话，唉，我问冇人可以答到我。问天啦，好唔得闲个天咁大，你问边个啊？最多嘅唔系月亮，因为月亮得一个，问星星啦，仅有一粒星会明你讲乜，因为天上嘅繁星以亿计，徐小凤星星问。

志峰约呢只星星问以前都 hit 嘅。今日问问题咧，问星星得唔得嘅咧？因为好多歌都关乎星愿啊，流星许愿啊，好多人都会将自己心里边嘅说话同星星讲。我都试过噶啦，我听你讲问咗星星好多次好多次，唔知点解冇一粒星答我嘅咧？傻佬，星星你估喺月亮咁近嘅？你知唔知你问嗰粒星星咧？你见到佢啦，佢发出嚟嘅光芒咧？几十光年前的光来的问近一点的肉眼看到的要 reach 到的我们可以搭飞机都可以上到去的来自青山的宝岛歌王青山大哥跟我们唱

青山宝岛歌王，同我哋唱的歌叫做《问白云》。其实好多问题咧，我哋真系好难答嘅，因为人咧，即系识嘅嘢实在太少。我问你啦，点解有生老病死咧？点解一定要病呢？用科学嘅原理解释就好简单啦。咁但系你问白云，问上天，点解要设计成咁咧？啊，或者调翻转啦，吓，死生病老咁得唔得咧？吓，唔出奇噶，因为有出电影都系噶。咁啊，有一个 Brad Pitt 啦，毕比特咧，佢生落嚟咧就好容易老啊，老到好老，然后咧越嚟越后生咁样，最后变翻个 B B 先至离世，真系几特别。因为好多问题我哋解答唔到，系咁样安排，咁样营造咗我哋喺呢个地球上边系要生老病死。今日嘅民歌味道，为什么？50年珍藏民歌味道。

呢个歌系啊卢燕薇嗰只歌啦，咁啊改编自五轮真功嘅一只日本歌，叫做《一叶舟》，中文版《为什么》，郑国江老师写词，非常精彩。听完呢个歌咧，有四部曲：生老病死。当然，佢心里面即刻弹出好多好多嘅问题，因为每人嘅生活历程都唔系好同，甚至乎有啲开始谂唔通嘅时候点搞呢？有办法嘅，有啲就行宗教啦。如果你有宗教信仰，好似佢咁，佢改佢自己嘅名咧，系艺名嚟嘅，卦叫做冷漠，应该系唱歌嘅艺名。既然改得咁嘅名，佢都唔会好开心咁周围。点解咁嘅？点解咁唔系嗰啲人？只歌就可以解释到，叫做我问佛冷漠。

当年咧就最出名，当然系唱好多电视剧嘅主题曲啊、插曲等等啦。咁啊，有一出无线嘅电视剧嚟噶，应该系叫做《情迷》啦。主题曲同埋插曲咧都系佢唱。插曲咧有一只叫做《莫问此生》，佢自己话诶、有乜所谓啫？已经好 enjoy 享受我自己一生，所谓莫问此生。李隆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现时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会在未来一两日发展为热带气旋，本周后期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同本港保持一定距离。未来一两日本港天气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天文台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届时本港天气将逐渐转为受东南季候风主导，风势仍然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又说，大部分电脑模型预计广阔低压槽上的热带气旋会在本周后期随着副热带高压脊的外围引导气流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随后登陆和移入内陆，同本港保持一定距离。但电脑预报模型对于热带气旋的路径预测仍存在不确定性，假如副热带高压脊较弱，热带气旋有机会靠近广东西部沿岸至海南岛以东。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以较官方低的价钱提供手机屏幕更换服务，并讹称所

0: 換的手機屏幕是全新原廠產品，誤導消費者，偵破四宗相關案件，拘捕7名男子。外關在商標持有人的協助下，派關員喬裝顧客放蛇，在旺角、屯門和元朗多間店鋪的店員聲稱能夠提供更換全新原廠屏幕服務，收費大約1000到2000元不等，價錢是官方的一半甚至更低，但他們實際上提供的並非是原裝，並非是原廠或無牌屏幕。另外，海關亦都偵破5宗走私減肥針劑、美容針劑案件，總值超過4500萬。海關說檢獲的針劑產品沒有儲存在適當溫度，相信使用有關產品有風險，呼籲市民不要使用來歷不明的針劑產品和受管制藥劑製品。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大嶼山機場島下月開展無人駕駛車輛測試，車內不設後備駕駛員，全程後台系統控制，目標最多可以有3架車同時載客運行。他又說今年下半年會開展連結高鐵西九站至港鐵九龍站的無人駕駛私家車測試，讓乘搭高鐵來港轉機的旅客預約使用。他說當局下月初會向區議會提交文件，交代營運路線和車輛數量等細節，目標明年內實現常態化商業營運。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同有狂風雷暴。明早最低氣溫大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最高氣溫約33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星期四日間酷熱，亦有一兩陣驟雨，星期五風勢增強，天氣漸轉不穩定，海有湧浪，週末期間風勢頗大，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晚上8:30，現時氣溫28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進擠塞的位置啦。較早前啦，錦田公路近住錦田診所的意外清咗場噶啦，來回方向全線都重開翻。去大埔方向是比較車多噶，龍尾去到錦田繞道近住錦慶圍。至於喺另一邊啦，近住蒙養小學至到郵政局去元朗港鐵站方向嘅車龍嘅一段啦，仍然係比較車多噶。至於較早前粉嶺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香園圍公路的意外清咗場㗎啦，仲有就係之前新清水灣道去龍翔道方向近住彩雲村的意外都處理好，呢兩個位置交通都回復正常。不過中九龍繞道油麻地出口通去西九龍公路葵涌方向之路的意外仲係處理緊啦，部分行車線受阻，一帶都比較車多。現時啦，連翔道去西九龍方向、西九龍公路方向的車龍就排到接近柯士甸道西。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喺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至于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七咸道北过海有少少车龙排到必加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芜湖街。私隧嘅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私隧，以及荃湾方向的车龙排到竹园道。至于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比较繁忙，龙尾接近喇沙利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喺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慢车龙尾和斜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嗰段仍然比较繁忙，龙尾接近安定村；最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一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7: 香港电台第二台，7月4日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8: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9: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8: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9: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8: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啊。
10: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1: 欧瑞强，今个礼拜咧，我系做咗问题少年啦。乜嘢问题都可以用歌曲答你。向边个问 ？I don't know。成日讲嗰两个字啊，头先讲过啦，就系点解？我哋乜都可以问点解？如果你想话再简化啲咧，我经常都讲，唔好讲两个字，讲一个字得唔得？得。Why？ 啲老板啊、老细啊、上司啊。咁你讲完一大轮咧，佢话 why 啊，咁就算噶啦。不过我喺度讲就易啦，因为我一讲 why，Frankie Avalon 佢就唱噶，只歌就叫做点解 why。

Frankie Avalon 同埋你唱的歌叫做 Why， 旋律好熟呢，当然啦，都流传了很多年的，这首歌好熟，熟到呢有不止一个版本。我们香港呢有一个我很尊崇的前辈，他是潘迪华。潘迪华呢大家都知道他是从上海来的，他是典型的上海人，所以在电影里面王家卫的电影里面找做上海婆啊，或者经典的上海太太呢都找他扮演，因为他懂讲上海话之余，他整个感觉都是很上海十里洋场带下来香港那种感觉，所以他在香港灌录唱片呢很西化，当年呢他很喜欢将一些英文歌改做国语歌。 Rebecca 姐姐请你唱头先 Frankie Avalon 那只歌，那只歌叫做 Why， 他说为什么要唱啊，他都说和应我的，国语版的 Why。

潘妮华姐姐同我哋唱嘅歌叫做 Why， 咁啊用国语唱好多噶，佢好多英文歌咧都用国语再重唱啦，我觉得系好事。又系佢啦，姚莉姐姐啦，张露姐姐啦，咁啊呢啲前辈咧真系难能可贵，好前卫当年，好西化，亦都将呢啲外国嘅外国音乐嘅情怀咧带嚟香港。Why？ 又问呢个 Why？ 又问点解？问得多呢有少少烦，你够唔够胆亲身嗰阵见到佢问啊吓，问佢点解乜乜乜乜乜啊咁样，佢未必即系全部答你，净系笑啫，嘿嘿，唔好问我。谭咏麟嘅歌叫做《不要问我》啊。

講得明啦，唔好逼佢啊，唔好逼佢問佢啊。咁啊係啊，你問問題 OK 啊，如果係老師咁，你問啲問題，我應該要解答嘅。咁但係有時，因為好多問題咧，其實佢唔係唔想答，而係根本唔識答，亦都唔知點解。不要問我之後咧，所以有呢一個回應。點解唔答我 ？I don't know why， 我都唔知點解。Nora Jones 名曲一首，成名作 Don't Know Why。

Norah Jones 当佢出道嘅时候咧，大家头先听到佢演绎，佢系位好年轻嘅歌手嚟，你估都估唔到，哇！佢好似唱咗几廿年歌嗰啲，真系好老道、好 sophisticated 嘅声音同埋演绎嘅技巧，难怪 Norah Jones Don't Know Why。你问嘅问题我真系答唔到，因为我唔知点解。仲有冇嘢要问啊 ？This is all I ask。问完啦 ，Matt Monro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并且会不断改革创新，继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亦都会持续改善民生，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李家超在庆回归文艺晚会致辞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持续增长，民生持续改善，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5.9%， 创下近五年最强增幅，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改善民生。对于市民最关切的住房，特区政府加速兴建公共房屋，推出创新的简约公屋，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降至八年多以来最低纪录。李家超又说，政府以立法方式处理劣质劏房问题和规管网约车，解决民生难题，这个是更好结合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敢于打破利益藩篱，坚决以结果为目标，以改革解决问题的成果。房屋局表示，截至上昼，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 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黄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 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的资格。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展开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维森说，今次检讨商品说明条例研究了近年消费者投诉的个案和海关的执法经验，分析一些常见的不当销售和营商手法的趋势，亦都有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他说，预缴式消费风险近年日益增加，在2020年到2025年期间，美容和健身服务业有关预缴式消费的投诉最多，超过5000宗，占所有行业的五成。而高压和有道式销售手法持续普遍，过去六年最常见出现这些不当营销手法的行业之中，以美容及健身服务业个案占近九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在下个月2号至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是最早承认并且同新中国建交的一批欧洲国家，对华友好历史积淀深厚。近年来，中国同四国关系稳健发展，在绿色转型、贸易投资、科技创新等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在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上共识广泛。访问期间，王毅将会同四国外长分别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半。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到8级，有频密狂风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到3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博爱交汇处回旋处入面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主要就系屯门方向交通比较繁忙嘅，龙尾喺元朗公路过咗东城里。另外较早前啦，中九龙绕道油麻地出口通去西九龙公路葵涌方向支路嘅意外正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提提大家啦，喺牛头角道系有水管急收噶，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慢线系封闭紧，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噶，不过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近住湾仔运动场稍为慢车，龙尾去到菲林明道桥底。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亦都大致正常，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利源门道，跟住观塘警署。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特区成立日嘅升旗仪式，喺湾仔北直至听日，即系7月1号嘅晏昼1点钟，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跟住会展嘅路段，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系部分嘅博览道东都系会封闭噶。而由听朝嘅6点半直至听朝8点啦，喺天后铜锣湾道亦都有封路安排。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同时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多条途经嘅巴士线系要改道。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的，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由冰格放入去雪柜，不要长开水喉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7: 全新指标榜上有名，我是唐汉霄，听我的上榜歌曲，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晚上好，面前好多八字啊，对于呢个八八卦卦嘅邓慧思啊，觉得好兴奋啊。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而家系星期二晚8点，不过就唔系08分，系10分噶啦。数下数下，日子真系好重要啊！听日系我哋重要日子啊！我哋回归祖国已经踏入29周年噶啦，我哋系29年前啊，入咗一个新嘅纪元啦。出年仲犀利啲啊，齐齐整整嘅30周年噃。回想当年，即系如果出咗世嘅话咧，都会有好多思绪嘅。但系到现时咧，我相信大家只会感觉到好平和啊，一切都系更加好，更加安定，更加繁荣嘅。佢当年就系抱住兴奋心情去写呢首歌噶。从英国去咗纽约 New York City 嗰度生活，好渴望能够享受下当地嘅繁荣生活嘅 Stubborn。

你现时身处的环境你觉得理不理想呢？如果未够理想的，我们给点信念自己，下一步会更加好。 Stepping out 最重要是够胆走出这个圈子，如果是已经都几理想的话更加好，没有最好的嘛，只会更好的。46年前或者应该44年前到啦，佢写咗呢一首歌，就系讲佢话当年好渴望快啲去到纽约呢个好繁荣嘅都市，俾佢自己喺英国身处地方系有唔同嘅景象嘅。然之后就创作咗呢一首《Stepping Out》，跳出呢一个佢自己认为嘅舒适圈，好兴奋地去迎接一个新嘅环境嘅。Joe Jackson 嘅《Stepping Out》，如果喺80年代初期，你去到任何嘅夜场啦。呢首歌是必播的，一晚可能播几次咁多嘅。

意大利籍嘅创作歌手 Gazebo， 当年好多人都帮佢译咗中文名，就叫做加斯普啊。成首歌歌词都系提咗好多次 Chopin 肖邦，但系呢一首歌嘅音乐元素就冇咩肖邦嘅 classical 音乐味道喺度嘅。I like Chopin， 当年喺欧洲好多地方都系攞咗冠军嘅一首大热作品，我哋都有我爱着班啦。歌词里面不断都有讲 raining， 其实呢排天气都几淹闷啊。哇，又黑雨又黄雨又红雨，总之系好大雨啦。究竟佢鍾意落雨定係唔鍾意落雨呢？

名是反话嚟嘅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佢未曾去呢个地方之前，好多人话俾佢听，加州系永远都有阳光，好少落雨嘅。但系佢去到啦，竟然唔单止系落雨，仲系倾盆大雨，不是一般嘅落雨，都系比喻，系讲一个音乐人佢去到一个地方，谂住嗰度嘅娱乐事业系有好大嘅发展空间嘅，因为个个都系咁讲。但系到佢自己真系去到嘅时候，原来都唔系嗰回事嚟嘅，真系时不与我，亦都系我谂应验咗，可能自己功夫未到。又或者是天时地利人和未曾能够可以配合到 Albert Hammond 一首他的名曲，挺好听啊。

No promises 其實好多人難以明白，一般都喜歡有承諾的，但是他不想接受啲空白嘅承诺，你唔承诺唔紧要，最紧要你系有真爱同埋真诚嘅。Shay Watts 曾经喺参加 X Factor 嘅时候攞咗冠军，因为英俊同埋佢嘅歌唱技巧啦，攞咗冠军系好唔出奇嘅。但系后屘个经理人觉得佢太靓仔啊，成件 model 咁样，

我哋有首嚟自嘅歌系《明天会更好》啊，外国更加早有呢一个意念嘅作品。半个世纪之前喺香耀榜同埋抒情榜同时上榜 ，Crystal Gayle 嘅《Ready for the Times to Get Better》。如果你现时觉得心绪不宁，唔系几安心，对将来好彷徨嘅话，唔紧要，最紧要 ready， 因为知道明天光明一定会来临嘅。你准备好未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明日将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表示将会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会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表示在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两名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其中一名六岁男童同时感染甲型流感和流感嗜血杆菌，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一名12岁有长期病患的男童并发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两名男童都已经接种流感疫苗，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就读的学校近日亦都冇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两名男童各有一名同住家人近日曾经分别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和发烧，但是病情轻微，不使入院。中心话六岁男童过往健康良好，上个星期六发烧，日日到私家医院求医，其后因为持续抽搐被送往东区医院，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和流感嗜血杆菌呈阳性反应。中心话根据以往经验，本港一般在7月至8月期间有机会出现流感季节，所以预料流感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政府为期两个月的柴油补贴计划已经在昨晚结束。环境及生态局表示，政府经济顾问按最新的期货市场数据估计，柴油国际成品油价格应该在今年余下时间逐渐回落。政府会继续对地缘政治发展、燃料供应和价格进行动态评估，保障香港能源供应稳定。环境

0: 生態局局長謝展環今日約見了本地主要車用燃油供應商代表，重新隨著總統霍爾木茲海峽重開，柴油的國際成品油價格逐步回落，本地燃油零售價格應盡快跟隨國際成品油價的趨勢調整。局方引述在會上的油公司表示，近期已經跟隨國際成品油價的趨勢下調零售價格。局方亦都接獲中石化通知，其柴油零售價即時下調85仙，本地柴油每公升零售價格在戰事發生的時候曾經上升7.5，現時較高位已經下跌3.1。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熱帶氣旋可能會引致風暴潮，它的低氣壓會將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強風亦會將海水推向岸邊，形成風暴潮。如果同時遇上漲潮，水位升幅會更嚴重，沿岸和低洼地區有機會水浸並受到破壞。市民應及早做好預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籲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發出的最新風暴消息。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月亮的自白。

0: 应阿 Moon 本身嘅名字，歌词仲用咗月亮嘅背面去讲难以被了解嘅孤独，同时都温柔道出，即使未被摸透都好，但有被陪伴过，仍然应该有月下当歌嘅安慰。
1: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为何总差一首月亮代表我？
0: 祝歌 Mountain Nick Choi Music by AP Eason White Chan Daniel To 电视王伟文编曲 Nick Choi Justin Yao 监制 Mountain Nick Choi 首播4个星期回落6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14位 Mountain 月亮代表我
2: 中文歌曲龙虎榜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探情怀，邓慧思。
1: Hello， 晚上好啊！听日公众假期，唔系一般嘅公众假期，系我哋好重要日子，系回归纪念日嘅假期啦。哦，好快脆，2026年都过一半啦，快乐不知时日过啊嘛，系咪？有呢个心态就好啦。今晚啲歌都系好多比较快乐一啲嘅，有快乐嘅心情去迎接假期，用啲歌去衬先得噶嘛，咁先衬得起我哋嘅心情噶嘛。

我唔会叫佢做情歌王子，因为佢再高一级系情歌皇帝啊，因为佢好有风度，企出嚟系直情压晒台嘅。好榮幸能夠在好多年前啦，30多年前啦，同佢有機會真係相處過、傾過偈啦，好有風度嘅一位殿堂級歌手 Engelbert Humperdinck， 原本係意大利文嘅歌嚟嘅，由 Pat Boone 填上咗英文歌詞，成為佢嘅名曲。Quando Quando Quando， 意思即係話 Tell me when Quando 原來係等於幾時咁解喎？開心嘅梗係唔想等咁耐噶嘛。

佢七岁已经踏上舞台了，而家93岁，间中都系在活跃嘅，由剧场啊，至到电影院啊，至到流行曲嘅乐坛，都有佢好好嘅成绩嘅。凭住头先嘅 Downtown， 1964年成为第一位喺美国细碟榜攞出冠军嘅英国歌手，英国女歌手 Petula Clark。哇！所讲嘅 Downtown 亦都系好繁荣嘅 New York City 嘅时代广场。佢对于热闹有另外睇法，佢唔系咁喜欢热闹。

離開咗我哋有六年嘅 Mr. Bill Withers， 又有出色嘅音樂人啦，佢有 R&B 啊、蘇寧啊，都係佢好拿手嘅音樂品種嚟嘅。佢講呢一首歌係初初買電子琴作曲嘅時候咧，第一首就係作呢一隻歌啦。咁所以用翻比較簡單嘅音樂操作啦，因為佢呢個電子琴咧都係啱啱識得適用嘅啫。咁連帶成首歌嘅內容都係佢講係比較順樸一啲嘅，講翻佢自己係喺小鎮長大，喺 Virginia 小鎮長大，後屘去咗好繁榮嘅羅省 Los Angeles， 但係發覺唔係咁好咯個感覺，因為失去咗社區大家嘅人與人之間嘅互相支持啦，同埋緊密嘅聯繫，相反好冷漠嘅。

呢个版本系咪第一次听啊？其实佢系呢首歌嘅原创人嚟噶 ，Eagles 嘅版本我哋比较熟啲。原创嘅都系曾经系 Eagles 的原嘅 Jack Tamchin 讲佢自己故事啊。1969年嘅时候写呢首歌，当时系喺一间夜总会邂逅咗一位佢自己好啱眼缘嘅女侍应，相约一齐放工啊，点知咧就俾人放咗飞机嘅。后屘咧，个女仔自己走咗喺后门走咗，唔理佢，唔接受佢嘅邀请。咁佢安慰自己，唔紧要啦 ，It's going to be fine。今次仲请埋一位佢嘅朋友，我都系香谣界嘅一位出色嘅女歌手 Jennifer Warnes， 同佢合唱咗呢个版本嘅 Peaceful Easy Feeling。遇到啲一见钟情嘅，甚至系可能注定咗佢就系你嘅一生等待嗰个啦，真系好美妙嗬。

啱啱再完成歌 I Knew I Loved You， 有澳洲雙人組 Savage Garden， 佢哋都係雙人組，係玩電子音樂。法國雙人組 Dead Funk 請埋好朋友美國嘅音樂人 Pharrell Williams 同佢炮製咗呢一首 Get Lucky， 話喺2013年咧橫掃所有夜場啊，唔止夜場啊，日場都係，我哋所有地方都會聽到呢首 Get Lucky， 當年得咗格林美嘅 Record of the Year， 希望大家都能夠事事順利，都係咁 lucky。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并且会不断改革创新，继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亦都会持续改善民生，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李家超在庆回归文艺晚会致辞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提速增长，民生持续改善，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5.9%， 创下近五年最强增幅，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改善民生，对于市民最关切的住房，特区政府加速兴建公共房屋，推出创新的简约公屋，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降至八年多以来最低纪录。特区政府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听日将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表示，将会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会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表示，在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房屋局表示，截至上昼，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的资格。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说，抵达多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没有与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但是美伊今个星期将会举行技术性会谈，讨论包括区域安全在内的问题，这些议题之后可能会提交给高级别会议讨论。而伊朗方面表示，与调解方卡塔尔就落实临时协议，包括解冻、被冻结资产的对话，好可能星期三在多哈举行。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会举行间接谈判，内容将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体地区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会在周末之前获得$30亿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可能在星期三与调解方就落实临时协议，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举行对话，但是未来几日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面。巴加埃又说，霍尔木兹海峡事务无需外部干预，否则只会让问题复杂化。伊朗将会继续与阿曼就海峡管控问题进行谈判，特克兰坚决维护自身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利。天气方面，富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詹天文，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7月4日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点解过去嘅快乐都留唔住嘅呢？想揾个原因啊，去沙滩打个转啊。去到沙滩，执起一扎海边嘅沙，跟住你就计下时睇睇啦，睇下啲沙可以喺你手里边停留几耐。结果系唔使半分钟，啲沙就喺你手指罅嗰度流走晒。结果系你嘅手里边仲有住沙嘅感觉，但系就冇咗沙嘅实体。呢种感觉就正正好似你心里边仲有住过去嘅回忆，但系回忆并不能够留住过去一

的快乐都留不住，就好似手中的沙一样，唔使一阵就会喺你手指那度流走晒。结果我哋嘅手里边仲有住沙嘅感觉，但就冇咗沙嘅实体，正正好似我哋心里边仲有住过去嘅回忆，但回忆并不能留住过去。其实唔单止过去嘅快乐留不住，过去嘅悲伤也留不住。想讲嘅系，过去嘅一切就有如手中嘅沙一样，就好似系吹落沙嘅风咁。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晚上，开始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

月30号六月的最后一日。讲回六月三十呢个日子，系啊，又嚟到呢个日子。一讲起呢个日子，就有点而唏嘘。应该咁话，一个月之内，我哋经历过佢嘅生与死。仲记得六月十号，我哋音乐情人同佢做咗个生日特辑。二十日之后，六月三十号，今天晚上，我哋又会做一个特辑。纪念佢离开我哋33年，永远怀念黄家驹。

33年之前的今日，他正式离开了我们。今天晚上音乐情人继续同你一起借住他的歌，希望可以同他拉近距离，希望远方的他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份的怀念。今天听过家驹，或者应该咁讲，听过 Beyond 的孤单一吻，曾是拥有和灰色轨迹，将时间达到晚上9:25，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嘅，明早最低会是27度左右嘅。而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酷热，最高升温上33度左右。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都有两阵嘅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去到周末，风势颇大，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9:30，无泪的遗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澳门司警拘捕一名内地男子，涉嫌改装衣服并且放置手机，偷拍同直播赌台情况，为内地客人落注或者对赌。司警发言人话，收到情报，中区一个赌场有人进行俗称电投非法线上犯罪。巡查发现一名男子在赌台前有奇怪姿势，监察一段时间之后上前截查，分别在他身上面同入住的酒店房间搜出涉嫌用来直播同接收客人指令的工具，包括多套同款的改装衣服、手机、微型耳机连接收器等，以及折合大约8万几元的筹码和港币现金。司警话，疑犯由五月中旬至今已收取时薪1000港元，同埋喺博彩时取得嘅佣金作为报酬，最少喺同一赌场为内地客人进行咗8次同类非法线上赌博，收取咗至少2万港元嘅不法利益。司警喺下昼将佢移交检察院正讯。英国首相斯基贤在国防开支计划公布之前宣布，将会额外拨款150亿英镑用于国防。他说到2029年英国国防开支将会达到每年800亿英镑，并且补充说，为了筹集资金，一些道路和能源项目将会被取消。他说，当世界各国都在武装起来、侵略行为日益增多的时候，避免战争的最佳方法就是做好准备。这项国防投资计划将会让英国人民更加安全，并且推动军队变革。国防投资计划将会包括50亿英镑用于增加对无人机和自主武器的投入，又会将皇家海军打造成为混合海军，即是在军舰和战机之外使用自主控制舰艇和人工智能，并且为建造6艘新军舰提供资金。司纪贤补充，国防采购的口号将会是回归英国，并且表示这项计划将会创造近6万个就业机会。他宣布将会同意大利同日本合作，投资86亿英镑用于战斗机制造。欧洲有纪录以来最严重的热浪有所减弱，但是法新社估算，欧洲大陆当地星期二仍然有超过9500万人面临至少摄氏35度的高温，主要分布在欧洲的东部和南部。受影響人數低於前一日估計的超過1億3000萬人。歐洲大陸並不經常經歷咁高温，尤其是在夏季的初期，令到影響十分嚴重，導致多人因高温死亡，學校被迫關閉，戶外活動取消。

0: 气象专家认为，如果冇气候变化，六月份几乎唔可能出现呢种程度嘅热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10点，跌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3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3，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0.26美元，卖出4,020.7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粤满之据点。

0: Selina 一直都想拥有一首充满诗意嘅作品嘅，今次就用上最后一夜为题，表达关系完结之前两个人最后嘅道别，画上关系中月圆般嘅句号。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周耀辉，编曲 Justin Yao， 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圆满》。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人最珍惜嘅系已经失去咗。
3: 人生终有欢喜，
4: 有了你顿觉真，
2: 冇咗佢哋世界不再一样。
4: 最好一片情爱。
2: 音乐情人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令过去咗嘅重新涌现。

好好记得，是勇气，而好好放下，是豁达。我哋左心房有个位置是留给自己，虽然我哋并不知道，但其实我哋都不需要知道。原来我哋一生里面会遇见好多人，有人擦肩而过，有人拥抱之后失散，有人无缘无故分道扬镳。原来人生是相见和不再见的交叉过程。

一生人当中，我哋会遇见好多人，有人会擦肩而过，有人会拥抱之后失散，亦都有啲人无缘无故分道扬镳。人生原来系相见同不再见嘅交叉过程。当日子耐咗，有啲人你会忘记，但有啲人你却一直都记得。你一直都记得嗰啲人，你要永远永远记住佢哋。

0: 时间嚟到星期二晚上嘅9:55啊。在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我哋分别听过家驹同埋 Beyond 嘅《昔日舞曲》、阿拉伯跳舞女郎、天真的创伤，同埋开始我哋下半部分嘅早班火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嘅。明早最低27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酷热，最高升翻上33度左右。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有狂风雷暴嘅。
1: 某一个清晨，屋企一个唔起眼嘅角落。一张发黄嘅照片，
2: 石澳街角一间细小嘅餐厅，一张贴近窗口的餐
1: 桌。某一个黄昏，去跑马地嘅电车上层，最后一排左边嘅两个位，
3: 相依嘅温馨，离别嘅不舍，又起始于以上几件事，一切思忆重新涌现。星期一至五晚上9-10，音乐情人郑子诚。
0: 人与人之间就好似磁场般咁吸引，有时甚至唔需要透过任何嘅言语，我哋嘅内在状态借住音乐就会令到同我哋频率一样嘅人嚟到靠近。但愿今晚都系如此，永远怀念黄家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是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说，祖国是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找战略机遇，编制并且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明日将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表示，将会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会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表示，在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房屋局表示，截至上昼，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87.5%。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的资格。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以较官方低的价钱提供手机屏幕更换服务，并且讹称所换的手机屏幕为全新原厂产品，误导消费者，侦破四宗相关案件，拘捕七名男子。海关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之下，派关员乔装顾客放蛇，旺角、屯门和元朗多间店铺的店员声称能够提供更换全新原厂屏幕服务，收费大约1000至2000元不等，价钱是官方的一半甚至更低，但是他们实际上提供的并非是原厂或者无牌屏幕。另外，海关亦都侦破五宗走私减肥针剂和美容针剂的案件，总市值超过4500万元。海关话，检获的针剂产品并没有储存在适当的温度，相信使用有关产品会有风险，呼吁市民不要使用来历不明的针剂产品和受管制药剂制品。政府为期两个月的柴油补贴计划已经在昨晚结束，环境及生态局表示，政府经济顾问按最新的期货市场数据估计，柴油国际成品油价格应该在今年余下时间逐渐回落，政府会继续对地缘政治发展、燃料供应和价格进行动态评估，保障香港能源供应稳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今日约见了本地主要车用燃油供应商代表，重新随着中东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柴油的国际成品油价格逐步回落，本地燃油零售价格应尽快跟随国际成品油价的趋势调整。局方引述在会上的油公司表示，近期已经跟随国际成品油价的趋势下调零售价格。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63点，升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4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3，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12美元，卖出4029.63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嘅号码系12、14、17、18、22、40，特别号码13号，头奖一注中，每注派3800几万。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菲律宾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6: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 Felix 林志乐，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嘅嘉宾系张德兰。
2: 嗱，我真系咧一个德兰，一个淑兰，真系大家个嗱争好远。因为点解咧？即系德兰姐姐讲嘢真系好，
3: 系咪你经过咗一晚之后，今日德兰姐姐又喺你身边？
4: 多谢德兰姐姐。
2: 多谢
4: 你，
2: 多谢你。
4: 打声招呼先啦。
2: 大家好，德兰系咪啊？定系歌手张德兰？点样形容你咧？你觉得？
5: 你中意点形容我都咁开心噶啦。
2: 系啊，你真系一个好开心嘅人。系啊，咁我觉得咧，即系德兰姐姐，你系从细到大，你都算是一个很正能量、很乐观的人，是不是？其实
5: 是的，是的。我细个都是一个很天真烂漫的小妹妹，即是由于因为所有人都很锡我，这个是最主要的因素啦，所以会令到我很开心。
2: 我真的很幸福啊，因为为什么呢？一个女人呢，由细一路有人锡，锡到结咗婚个老公都咁锡，有阵时好多人锡你，你未必找到个老公，我想喊添，肝郁啊，痛啊。咁样即是你以前譬如说好多人长辈啊等等周围人好锡你之余，你又找到一个咁好嘅老公咁锡你，你更加系咪因为为咗呢个老公系跟住呢就系淡出娱乐圈？是不是那阵时想着结了婚之后就变做另一个形象，或者想尝试做家庭主妇，或者转变是另一样东西去试呢？会不会
5: 会的，会的。因为即是好像我昨天讲啦，那我觉得是娱乐的事业是有一个阶段，因为我妈妈给我的
4: 信息
5: 是入了脑。那所以呢就我结了婚之后真的好像你所讲的，我好像好想转一条跑道，即是做一个很称职的家庭主妇，因为我未试过嘛，是不是？因为一直以来呢都是我妈妈好照顾我的。咁但係结咗婚之后，我发觉呢个角色係一个好大嘅转变。因为以前屋企有乜嘢都係媽咪搞掂㗎嘛。
2: 咪未去过买餸係咪？
5: 係呀，唔好话买餸，直情嗰啲日用品啊。咁你结咗婚之后呢，原来一个家庭有好多濕碎嘅嘢。我之前係唔知嘅，到底幾分原來唔係喎，屋企原來好多嘢要搞㗎喎，你又要去超市買日常嘅用品啦，咁如果你要煮餸，原來又係一個藝術嚟㗎，我覺得係，咁你又係要識得買嗰啲肉類係咩部分啊，咩部分我嚟炒啊，咩部分我嚟炆啊，咁返到嚟又要洗啊，又要切啊，切原來又話要有啲呢個又
2: 文啊嗰啲，
5: 係啦係啦，咁切嗰啲蔬菜又有學問嘅，即係呢個係都係一個好大嘅转变，好多嘢学，突然间觉得自己好似
4: 另一个生活
3: 又开始啦。
5: 系真系有
2: 玩咧呢个赛道，觉得
5: 我觉得好大嘅挑战咯，因为我系未做过噶嘛，任何嘢都系，咁所以我就好努力啊，去嗰啲学嗰啲学煮餸啊嗰啲咁样，先至发觉哇，原来做一个家庭主妇系真系24小时好似都唔够，即系好忙啊！
3: 其实你讲出咗好多家庭主妇嘅心声，即系因为有好多时咧，所以即系我见到我就系出嚟做嘢嘅女人啦吓，妈妈啦咁，但系咧我系好尊敬喺屋企做嘢嗰班嘅女性嘅，
2: 冇得停噶佢，
3: 因为你
4: 不一定系女性嘅，
3: 你系都系你有出嚟，你有出嚟做嘢，
4: 男性都好辛苦喺屋企
2: 都，即系兼任噶，其实
3: 总言之喺屋企。你打理家头细务嘅，无论系男士或者系女士咧，真系好似德兰姐姐所讲，24小时都唔够，其实系好辛苦，好辛苦，系一个即系你谂下，你一路都喺间屋里边，你谂嘅每一样嘢，好似头先佢买餸啊，向咩文剪啊、切啊，所有嘢，其实每一样个细节啊，嗬，
5: 系啊，都有学问嘅，
3: 系啊，
5: 所以呢个都系令到我嗰个人生观亦都系改变咗，你会发觉原来。以前自己喺屋企系咁幸福啊，真系冇谂过啊！原来妈咪同我哋或者爹哋佢对我哋嘅付出系咁多， 系无条件，原来帮我哋做咗咁多嘢，嗰时自己就好大感受，哇！原来佢哋真系好辛苦。
4: 诶，不过啦，有嘢要追问啦，得啦，姐姐啦，你听好听啲妈咪讲啦，就话啦，啊，你第日咧做娱乐圈咧，做到咧结婚嗰刻咧就要转变啦。虽然你好听话，但系你嘅丈夫亦都系娱乐圈嘅人嚟嘅、哦。
5: 啊，系啊，
4: 咁其实佢应该好了解娱乐圈嘅生活，咁亦都未必需要就系话，诶、欸，我哋结婚之后咧，你就要做家庭主妇啦，离开娱乐圈啦，可能唔系噶。
5: 哦，其实咧，嗱，好似你所讲咁啦，咁就算我离开娱乐圈，唔系佢叫我离开啊，吓佢冇阻止过我，吓佢好大嘅自由度俾我，咁我只不过我自己心里边听到妈咪咁讲，我觉得。啊，咁样系应该系完全去淡出另外一个生活嘅。咁、我因为我觉得除非你唔结婚啦，如果你结咗婚咧，家庭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位置嚟嘅。因为如果你能够将个屋企系令到你身边嗰一半好放心咧。其实佢会好开心，同埋佢会喺另外一方面能够好放心去自己去发展，即系佢唔会担忧屋企有啲乜嘢嘢。咁我希望我能够做到呢方面，令到佢即系唔需要担心屋企嘅，佢可以好放心做佢自己觉得啊，或者佢嘅目标又好，或者佢点样都好，即系佢会开心紧要啲。
6: 我觉得咧，德兰姐姐，即系你一路咁样听啦，由昨晚到而家，我觉得佢人生系好精彩嘅。我哋转头翻嚟继续。

0: 喺休息之前呢，我咪讲话我觉得德兰姐姐个人生好精彩。精彩之处呢，就係佢每一个时段佢都係好认真同投入。即係包括就係佢細細个开始就已经係娱乐圈人啦。但係你諗下，佢决心去做一个太太，佢就认真去做。学习烹饪啊，所有嘢，同埋都希望就係隔离嗰个可以安心去工作。然之后先生又支持佢，不如你又读书啦，佢又好认真去做一位中医师。咁你諗到呢，佢每一个阶段佢嗰种嘅投入感啊，你系咪觉得你自己都系一个好，我话做咗我就要做㗎啦。即系你几外柔内刚嘅人嚟嘅。
1: 系，
0: 系咪啊？即系你决定咗，我就俾心机做呢件事啦。
1: 系，我觉得系咁样嘅。即系如果有一件事喺你面前，有个机会俾你去做某一样嘢，应该就系用尽你嘅全力去全力以赴去做到最好。咁我谂呢样嘢咧，都可能系以前喺 EYT 度啊，即系你睇到啲前辈佢哋嘅工作态度。可能都会影响到我而家有咁嘅思维啊。嗱，我记得嗰时阿炳哥啦，阿波叔啦，阿琴姐啦，阿肥姐啦，你知 UIT 系一个可以俾佢哋爆肚嘅地方嚟㗎嘛。但你会发觉佢哋呢朝早十一点钟收到个剧本之后呢，催剧㗎啦。佢哋呢到三点零钟呢，你又见到佢哋喺无人行呢匿埋一阵。喺度諗下嘢咁樣，原來我後期發覺呢，佢哋就係喺度自己喺度創作呀。即係諗下，你雖然係收到趣劇嘅劇本咁樣啦，但係佢哋都要諗方法點樣令到佢個趣劇，佢呢個人物更加喺當晚演出嗰時呢，係令到啲觀眾更加開心。令到佢身边嘅同事有一个好突发性嘅一种嘅演出，令到佢哋忍唔住笑。咁呢个呢系一个系要好想令到嗰件事做得更好嘅一个准备嘅功夫。咁所以喺我后期我都会成日喺度諗，如果有一样嘢喺到你面前你要去做嘅，一系你就唔好做。如果要做呢，就一定要尽自己嘅能力，諗下点样做到佢最好。咁系最好囉，即系起码问心无愧，你又已经对呢样工作你系做到最好，
0: 无愧于心，
1: 系啊，系啦，咁样咯。
2: 咁啊，如果系咁样讲咧，我又问翻上一 part 嘅个问题啦。譬如话，即系啊，因为结婚就令咗转咗个岗位啦，就系、是、家庭主妇，想做好家庭主妇嘅工作先啦。但系我哋都讲啦，娱乐圈一日娱乐圈就一世娱乐圈。咁其实你咁我呢个娱乐圈嘅工作，去到呢一刻，真系可以话停就停落嚟嘅咩？即係可能就係話，雖然我好 enjoy 緊我呢個家庭生活，照顧好我嘅丈夫啦，打理好頭家啦，但係可能睇睇電視啊，呢、這個 show 如果我又繼續做嘅，可能就仲好啦，或者我呢個表演仲有機會一齊做呢會更好呢，有冇當時會唔會有呢個念頭嘅呢？
1: 咁又冇喎，因為呢我會覺得，即係既然係退出咗，咁其實人係都係有好多唔同嘅階段囉，我已經唔喺嗰個階段囉。即系直至系我结婚十年后喺加拿大机场撞见翻阿辉哥，佢话啊我要翻去做辉煌，你都要嚟帮手，咁样我先至出翻嚟咯。
0: 咁我而家好明啦，点解佢嘅即系佢再有一个演唱会嘅时候，佢会用呢个名，我好即系用个心感受到，因为你呢个演唱会嘅名叫做相识是缘分。
1: 系，
0: 我觉得其实德兰姐姐，即系但系头先佢一路所讲，佢去到唔同嘅岗位，佢系尽心尽力去做嗰个岗位，但系佢肯再出嚟唱歌俾大家听，佢系珍惜就系你哋喜欢我嘅歌，你喜欢嚟听我嘅咧，系一种嘅缘分。你系咪用呢个心去做呢一个？
1: 系啊系啊，
0: 呢件事。
1: 以前咧可能冇咁深刻嘅，即系冇咁大嘅体会，咁可能即系年纪唔同咗咧。咁啲观众 仍然即系好多时都话你出嚟唱啦，你出嚟唱啦咁。咁啊，好难得今次我个监制杨少雄先生啦，佢真系好有诚意要我出嚟唱。咁我亦都问过我身边嘅我老公啦，咁佢都话 OK， 如果你真系想做，你就出嚟做啦咁。咁所以我又谂下，人有几多个十年咧，系嘛？咁趁自己仲有能力啊，我觉得吓仲有能力嘅时候咧，我都好希望系点讲啊？藉住一个演唱会系，即系感激翻嗰啲中意听我唱歌嘅朋友。
0: 嗯，
1: 系啊。
0: 咁啊，另外一样嘢啦，咁就系话咧，譬如吓，而家会睇你系有呢一个演艺嗰个嘅命运嘅。点解咧？即系而家可以咁样出翻嚟又唱歌，咁有好多人支持你咁样。咁但系我就会话，你入行嗰个经过实在太独特啦。点解咧？我会睇翻唔知啊，因为我哋成日都会睇翻一啲嘅生平啊，所有嘢啊，咩机啊里边。
3: 但系嗰啲机咧，机咧有时系错，
0: 有时系错嘅，
3: 关机坏机系啊。
0: 咁所以咧就转头翻嚟，我哋要讲一讲德兰姐姐嘅第一份工，其实系点样开始嘅咧？
1: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说，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找战略机遇，编制并且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政府为期两个月的柴油补贴计划已经在昨晚结束，环境及生态局表示，政府经济顾问按最新的期货市场数据估计，柴油国际成品油价格应该在今年余下时间逐渐回落。政府会继续对地缘政治发展、燃料供应和价格进行动态评估，保障香港能源供应稳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华今日约见了本地主要车用燃油供应商代表，重新随着中东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柴油的国际成品油价格逐步回落，本地燃油零售价格应尽快跟随国际成品油价的趋势调整。局方引述在会上油公司表示，近期已经跟随国际成品油价的趋势下调零售价格。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以较官方低的价钱提供手机屏幕更换服务，并且讹称所换的手机屏幕为全新原厂产品，误导消费者，侦破四宗相关案件，拘捕七名男子。海关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下派关员乔装顾客放蛇，旺角、屯門和元朗多間店鋪店員聲稱能夠提供更換全新原廠屏幕服務，收費大約1000至2000元不等，價錢是官方的一半甚至更低，但他們實際上提供的並非是原廠或者冒牌屏幕。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285點，升10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76點，升3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62.4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幣6.786，英磅對美元1.325，歐元對美元1.142，歐元對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5.43美元，卖出4056.3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0: 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2: 最真情嘅分享，最难忘嘅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号开始，我哋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3: 近年生态旅游成为本地发展新方向，然而各个乡郊热点频频逼爆，会对大自然带来什么考验？推动城乡共融背后又有什么挑战和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乡郊旅游》，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4: 有冇加场？
5: 演唱会加场啊？
4: 公众假期有冇加场？
5: 加场啲乜嘢啊？
6: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场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张德兰。嚟第三 part 咧，我哋繼續咧就係同德蘭姐姐傾偈啦。咁佢入行嗰啲經過咧，我啊想了解一下先嘅。咁第一樣嘢咧就係，你係咪真係喺四五歲嘅時候，姐姐幫你報名參加一個童裝公司所舉辦嘅歌唱比賽，以一曲《媽媽好》奪得冠軍，然之後用童星嘅身份再加入電視台嘅？
3: 係噶，係噶。
2: 哦，即係呢個
3: 其實
2: 係
3: 啊，呢、這個我嗰時參加比賽唱歌之前咧。其实我已经在丽苑那里表演跳舞的。
4: 哇，他讲的四五岁，那你说之前
2: 三岁咯。
3: 但是那个歌唱比赛那个是没那么小的。都有五六岁的。
2: 嗱，所以你看看几好呢，我们 问真人嘛。
3: 是啊，
4: 这个机就是要多谢我们。
2: 是啊，没错。
4: 翻机啊，真的。那你其实呢德兰姐姐小小个就很喜欢唱。
2: 同埋系跳舞先添，
3: 哇！嗱，咁跳舞先嘅，
2: 系咯。咁我又想问翻啊，即系我哋嘅节目系有一个嘉宾的第一份工噶嘛？
3: 系。
2: 咁跳舞算唔算系你？
3: 系啊，应该系跳舞先系我第一份工。
2: 哇！
3: 咁嗰时咧，我哋第一份工咧，就喺呢个湾仔球场啊。湾仔球场嗰个年代仲有搭棚噶，嗰阵啱啱系农历新年。嗰時我記得仲有喺個棚出面呢，嗰啲人仲可以燒炮仗嘅年代，
2: 哇，
3: 放煙花嘅年代。咁我哋嗰時呢因為佢係農曆新年啦，咁所以有啲老闆呢佢就搞一個表演。嗰時就唔係好似而家咁話啊請好多歌手去唱歌，唔係㗎。嗰時係有魔術表演，香港嘅魔術師啊，香港嘅雜技團。咁啊，香港嘅嗰啲嗰啲狗仔咧，佢跳火圈啊，
4: 馬戲班子
3: 系啦，類似嗰啲咁樣啦。咁我就係負責跳舞嗰、那個。嗱，點解會有咁嘅形式咧？因為我係嗰時啱啱喺一個黎卓卓先黎卓卓 Auntie 嗰時你。
2: 是不是一個舞蹈學校的？
3: 是啊是啊，黎卓卓是一個 Auntie， 她是做戲的。咁佢呢佢個親戚就開咗間學校，就招請啲學生去跳舞嘅。咁我嗰時真係太細啦。咁但係點解佢又會收我呢？因為佢哋嗰時有一隻舞蹈叫做十大姐。即系啱啱要揾十个唔同年纪嘅女仔嚟跳嘅
5: 大姐，
2: 大姐
5: 几多岁？五岁
3: 有一二，我咪做最细嗰个咯，第三嗰个咯，
2: 大七三岁，
3: 系啊，好得意噶嗰时。咁我记得嗰个系仲系夹嘴型噶，系唱国语歌噶吓。咁喺嗰度学咗跳舞冇几耐咧，我又去第二个老师度学跳舞啦。咁佢就系以前一个好出名嘅教跳舞嘅老师叫陈平英，咁佢嗰时又系同好多啲粤语长片咧，嗰时粤语长片啊，嗰时阿宝珠姐、芳芳姐咪做到咁上下戏，佢哋又要跳下舞、唱下歌咁噶，咁佢就系个老师，咁我开始咧就嗰时学好多舞。学御膳舞啦，学嗰啲好长嗰啲丝带舞啦，学呢、這个阿拉伯舞啦，即系要喐条颈嗰啲啦。咁啊系啦，咁嗰时嗰啲人嚟学校见到我好可爱，所以就请咗我去做嗰个表演嘅其中一位。其实我嗰时妈咪都唔中意噶，因为佢都觉得咦。即係娛樂圈好複雜㗎，佢唔想我入㗎。咁但係嗰時個老師就話機會唔係人人有㗎。佢話咁難得人哋話肯請你個女喎，你咪當佢出去攞下經驗，即係學下嘢囉。佢咁細你又唔驚嘅，咁去玩下咁囉。即係咁樣入㗎。咁我做完嗰、那個農曆新年嗰個呢，因為認識咗嗰個江氏雜技團啦，佢就喺麗苑嗰個雜技劇場嗰度。咁我就去咗嗰度，我都跳咗好耐啊！喺嗰度，系啊，
2: 哇，咁细个已经
4: 呢个真系
6: 系翻工啦。
4: 条命里面其实就注定佢要咁样样去行。
3: 啊，但我又咁样讲，其实喺嗰个年代咧，我哋咁细个出嚟做嘢系好普遍啊，因为嗰时我哋香港系处于一个即系个个家庭都系。一家大小都要出嚟做嘢噶，即系好多人，譬如话攞嘢翻嚟屋企做啊，
4: 哦系啊，
3: 系啊，咁有好多同我即系细细个都要帮手屋企做嘢去搵钱咯，呢个系好普遍嘅，
5: 只不过系出去做工作定系攞啲嘢翻嚟做。我记得系啊，嗰阵时我哋都系几家几户咧，开大个门口，坐喺个走廊度咧，一齐穿胶花又有啦，
6: 穿面啦，
5: 玩具啊，小饰物啦，
3: 乜嘢都有。
5: 系啦，总之就系一大袋穿完之后就交翻俾人哋咁样。
4: 系啊，哇！呢个就系昔日嘅香港。而家你叫啲细蚊仔，你不如同我哋一齐黐胶花，你咪黐咗线啊！
5: 唔系，同埋嗰阵时真系大家打开晒门嘅，唔会话个邻里关系其实
4: 好有人情味。
5: 系啊，佢走廊走嚟走去，但系依家你可能你问咧，隔篱屋个单位姓咩？唔知喎，系咪都系真系会好唔同啊？
3: 系噶，真系好唔同啊！
4: 如果唔系阿德兰姐姐讲翻咧，真系唔醒起，原来以前系细蚊仔都可以出嚟做嘢，而家好似几多岁先可以准出嚟做嘢啊？那個法例規定咗，好似要過咗成年係咪？十起碼十。
5: 暑期工都可以後生啲。
6: 係啦，暑期工都可以
3: 嘅。其實我哋嗰個年代其實都係唔可以嘅，不過嗰時即係大環境嘅問題啦，咁所以就即係冇話執到咁嚴咯。
6: 係，但係你諗下好有福氣啊！佢之後入咗電視台咧，又可以拍粵語片、啊，係咪？即係我哋睇粵語片咧，係睇得好開心噶。唔知點解咧，即係好覺得裏邊所有人都好靚，
4: 係
6: 咪啊？佢哋每一個動作啊，每一個 acting 咧都係好優雅嘅。咁然之後佢仲要咧係即係譬如我唔知你哋兩位咧喺香港。我读书嘅时候有冇睇教育电视啊？
4: 有，
5: 哦，喂，好期待噶，
6: 系咪啊？
5: 咁上下个电视推入嚟个房度咧，哇，
6: 系咪啊？
5: 就好开心啦！
6: 你有拍过教育电视噶？
3: 系啊系啊，其实我好感激佢哋噶，去揾我去拍呢个教育电视，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哋要求好严格，因为我嗰时系做佢哋嘅英文嘅节目啊，咁样，所以。即其实亦都一个俾我一个好好嘅学习机会咯，佢哋教到我好好啊。

0: 咁啊，嚟到呢一集嘅最后一 part 啦，继续同阿张德兰姐姐倾下偈先。头先讲到咧，就系话，咦，一路入行啦，一路工作啦。咁其实本身啊，听落系咪你自细已经真系喜爱呢一个嘅娱乐圈嘅发展或者工作咧？即系讲紧真系好细个，三四岁开始。
1: 哦，嗰时唔识分嘅，你三四岁只系一个即系我嗰年纪，我会觉得系一个好开心嘅游戏。
0: 嗯，
1: 即系你会即系好似出去放电咁样，好开心。咁啊，到后期啦，咁就会识啦。究竟系咪自己真系中意呢样职业咧？咁嗰时都有谂嘅。咁其实。又话啊，我都做咗咁多年啦嘛，系咪？咁如果要我转去做第啲嘅，又好似比较困难，系嘛？咁所以我自己都会觉得，音乐对于我嚟讲，我一向都好中意嘅，即系到我大个我都中意嘅。咁啊，跳舞即系间中都跳下都我都唔抗拒，我都系中意嘅。咁我又会觉得，咦？既然我做咗咁多年啦，咁我又好似自己感觉。唔系咁容易跳出去第二个跑道啊，咁所以我又会翻即系谂翻，我都系应该喺呢个方向去努力，应该系更加好。
0: 嗱，不过喺成长嘅阶段当中啦，因为你都面对咗好多嘅唔同时段啦。譬如话细个嗰阵，可能你觉得就系话，唔紧要啊，我当玩啫，屋企人带我去玩冇所谓啦。但系去到读书阶段啦，同学仔觉得，啊，我个同学咧今日又去拍嘢啊，见到电视见到佢去咗唱歌，即系嗰个阶段里边。你个感觉会点咧？有啲人觉得，哇！我同学仔系明星、啊。
2: 但我嗰阵时有个同学个妈系明星，我哋都话：喂，个同学个妈系明星嚟噶，我哋都觉得系啦，好振奋。
0: 你嗰阵时同我同学仔嘅相处系点
1: 样咧？因为我啲同学仔咧都系哥哥姐姐嚟
3: 嘅，你系细 B 嚟噶。即系我哋形容为细 B 啊，即系喺一班里边。
1: 唔系，因为我哋都太早出嚟做嘢咧，一般正常嘅学校咧，佢就唔收我哋呢啲学生噶。你知唔知啊？咁咧，我哋嗰时读咧就系嗰时嘅英专，我唔知你哋知唔知咧？
2: 咁算夜校嗰啲啊？算唔
1: 系？好似夜校咁，不过佢都有日头嘅。咁只不过佢翻嘅钟数咧系可能得三个钟，咁啊净系读英文嘅啫。嗰时叫英专。咁嗰啲学校咧就通常系俾一啲在职嘅人士，即系佢已经喺个社会度做紧嘢噶啦。咁但系佢哋又想去增进自己嘅知识，咁就有嗰啲学校。咁嗰啲学校咧，佢先肯收我。咁嗰时我屋企附近咧就好近有间英专嘅，咁我。嗰时就系读英专，咁同埋咧，我哋后期入咗去海天歌厅咧，就老板好好，佢后嗰、那个会计就到我补习先生，吓、咁样嘅，
3: 好好喎、
1: 啊，所以冇喺正式学校嘅。
3: 咁不过咧就会睇到你嗰个嘅演艺历程啊，因为你后期系好主力系唱歌噶啦。系咪？
1: 系啊，
3: 即系会睇到，即系所以我哋有好多好多嘅，即系深入民心嘅电视剧嘅歌曲啊，佢嘅本身嘅作品咧，都系即系譬如好简单，世界真细小啊，陆小凤里边嘅即系鲜花满月楼啊，等等等等，你系主力歌唱噶咯？
1: 系啊，因为咧我喺 TVB 嗰个合约咧，早期系签艺员噶嘛，咁、到我唱咗陆小凤嘅插曲之后咧，改咗名。应该是改了张德兰的名字，那时呢就改了个合约了，即再签的时候呢我就是签歌星合约的了。那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呢我们香港开始慢慢那个点讲歌唱嘅事业嘅市场咧，就比较蓬勃啦。嗰时有好多嗰啲歌剧院啊、夜总会啊，甚至嗰时有嗰啲走廊啊嗰啲咁嘅地方，咁变咗咧，反而做歌手咧，我哋嗰个发展咧系更加容易啲俾我嚟讲吓，咁所以我就转咗咧，系做歌手嗰时就会喺嗰时喺国宾酒店啦。我唔知道你哋识唔识啊？尖沙咀系，咁我哋嗰时以前有个 point after 噶嘛，专系唱歌嘅。咁嗰时嘅唱歌就唔系又未去到好似巴 city 嗰啲咁样嘅，嗰啲人咧啲。 人真係落嚟係聽歌啊，飲杯嘢傾下偈，咁主要唱呢都係唱啲英文歌咁、其實我有時諗返我嗰個唱歌嗰個階段都幾得意，因為早期呢香港係好受呢個台灣嗰啲歌聲啊嗰啲影響，我哋就淨係唱國語歌㗎咋嘛，係咪呀，咁到到後期呢我哋就唔係啦，因為有走廊我哋又轉唱英文歌，咁英文歌之後呢慢慢就開始有電視劇啦輝哥嗰啲歌啦，咁就要即係成個香港嘅市場就變咗係有好多嘅粵語歌㗎嘛。
0: 我因為我先突然間聽到佢話即係一個轉由一個藝員嘅合約啦，突然間就要轉咗一個歌星合約，因為嗰陣時係咪都唔係太興話歌影視三妻呀，定係話嗰陣時嘅合約分得好清楚，就係藝員合約就係拍劇拍電視節目，
1: 是的
0: 歌手就淨係專注歌手嘅工作咁樣啦。
1: 係呀，以前係分得好清楚嘅，你係歌手你就係唱歌嘅啫，就唔会话好似即系而家我觉得做歌手比我哋个年代咧系辛苦好多，因为而家好似做一个歌手要兼做好多好多嘢，佢可能要去做下演戏啊，又或者做下一啲
0: 舞台剧啊咁样，
1: 舞台剧啊，又或者甚至系参加一啲比较有挑战性嘅游戏节目都要做埋噶嘛，系咪啊？咁所以系我觉得而家做歌手比我哋以前的年代呢是辛苦好多。是啊，咁我哋其实都系喺一个好幸福嘅嗰个歌唱嘅年代囉。
2: 咁德兰姐姐，你譬如话呢就算你之前淡出咗一段时间啦，咁会唔会都有 keep 住同娱乐圈嘅朋友咁样，譬如话嗰陣时譬如话 Lisa 姐啊肥姐啊等等嗰啲，有冇 keep 住联系㗎？
1: 都有聯繫，但係嗰個密度就唔係咁高，因為我哋大家都明白啦，喺娛樂圈嚟講呢，根本你約會佢嗰陣呢，佢都唔知下一個星期佢有啲嘢係大概係點樣樣，即係大家都知道好忙。咁係有好多時反而呢，即係去一啲睇戲啊聽演唱會嘅時候呢，反而仲更加容易撞見。
0: 嗰陣時呢約佢哋就難。但是德兰姐姐听日约你上嚟同我哋再倾下偈，应该唔会太难啩？
1: 梗系唔难啦、
2: 啊，今日再见德兰姐姐咯。

0: 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1: 香港电台第二台，7月4日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2: 全新 RTHK on the
3: go，RTHK 随身版，
4: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2: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2: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4: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是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说，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心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找战略机遇，编制并且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海关在机场大角咀和东涌检获共大约5公斤怀疑可卡因、3.5 克怀疑冰毒、0.3 克怀疑海洛因以及少量毒品吸食工具，估计市值共大约400万元。海关昨日在机场查验一件从哥伦比亚到港的空运包裹，经检查之后，海关人员在包裹内发现大约5公斤怀疑可卡因。跟进调查之后，海关人员采取监控递送行动，在大角咀拘捕两名怀疑涉案女子，在两人分别位于大角咀和东涌的住所，再检获 3.5 克怀疑冰毒、0.3 克怀疑海洛因以及少量毒品吸食工具，案件仍在调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王毅说，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是守得住长治久安。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但是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中方愿意同沙方一起继续为换局降温同埋地区长治久安作出努力。中方亦都愿意支持沙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之中发挥更大作用，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费萨尔说，沙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互利基础上。沙方赞赏中方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期待同中方携手努力，促进地区早日实现和平安宁。欧洲有纪录以来最严重的热浪有所减弱，但发生社估算欧洲大陆当地星期二仍然有超过9500万人面临至少摄氏35度的高温，主要分布在欧洲的东部和南部。受影响人数大于前一日估计的超过1亿3000万人。欧洲大陆并不经常经历这么高温，尤其是在夏季初期，令到影响十分严重，导致多人因为高温死亡，学校被迫关闭，户外活动取消。气象专家认为，如果没有气候变化，六月份几乎不可能出现这种程度的热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06点，升1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0点，升2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3， 日元 162.53，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9， 人民幣 6.786， 英磅對美元 1.327， 歐元對美元 1.143， 澳元對美元 0.69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9。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035.24 美元，賣出 4036.94 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菲律宾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 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 Oscar 张志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10: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9: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10: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9: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11: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今个礼拜开始咧，一连四集咧，我哋请咗嘅嘉宾咧，终于都可以形成三个靓女啦。
1: 系，
2: 即系点啊？你而家
0: 通常我哋揾啲仔上嚟做访问咧，
2: 佢有私心嘅。
3: 我都可以做仔嘅，其实。喂 ，hello，
0: 我想讲咧，我同佢私底下沟通嘅时候咧，我就哇，烈女嚟喎呢个。
3: 比较男仔性格少少，
0: 同埋佢好随家情噶个表，我就同佢讲我喂有冇人话你字啊个表，跟住话有啊，最近真系多咗啊，
2: 讲嘢个 feel 系似嘅，
0: 系请咗出嚟先，我哋请咗关嘉敏 Carmen 上嚟 ，Hello，
4: 大家好，
0: 系好得意地开心，好得意同埋好开心地就系今日咧系礼拜二啦，礼拜二其实就系关于旅行嘅，
2: 系
0: 因为其实除咗演员啦，除咗拍嘢啦，主持之外咧，其中一个咧，我觉得你嘅身份係比較特別嘅，做導遊帶團添，係近呢幾年先開始定係點㗎？
4: 其實係上年開始嘅，因為即係有機緣巧合啦，可以令到我咧寓工作於娛樂啊，即係帶團嚟講咧，亦都可以去即係參觀下唔同嘅地方啦。咁其實我最深刻咧就係去咗富國島咯，因為呢幾年我覺得富國島係突然之間好似係一個網紅或者係打卡嘅一個熱點啊嘛，咁我就諗住不如去富國島睇下啦。咁我自己都未去過嘅。
0: 咁你除咗富國島之外，你仲去咗啲咩地方？暫時呢年幾裏面，
4: 日本啦，濟州島啦，跟住如果你話做嘢嗰啲，我又有去橫店啊等等嘅地方咯，上海啊等等嘅嘢。
2: 但你頭先話你帶團之前係未去過富國島嘅，
4: 我未去過㗎。
0: 咁相信香港人好多之前。即其實年幾兩年前都好少去呢個地方，
2: 即係你未去過旅行正常，但係一個導遊未去過，但係去導遊係有啲奇怪
4: 的。嗱，所以咧嗰邊就揾咗個導遊啦。
2: 即
4: 係
2: 佢哋領隊，
4: 我係領隊，咁我負責香港嘅團友，咁啊領隊就負責我就將佢講嘅嘢就幫佢哋即係溝通咁樣，中間人咁樣咯。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呢個位好舒服嘅，
2: 但係唔好咁講啊，因為成日覺得咧嗰個導遊或者領隊咧要負責好多其他人啊，或者嗰啲客嘅麻煩嘢啊，即係或者我唔想去邊啊，啲飯又唔好食啊，即係成日好多投訴，你有冇遇到咧？
4: 其實好擔心嘅，因為首先我未去過富國島啦，第一，第二就係咧，我見到其實佢係最擔心係佢哋買嘢去俾錢嘅時候啊，因為我哋試過幾次咧喺嗰度喺富國島咧，其實係完全。佢係用唔到卡㗎，係佢用唔到自己嘅 credit 卡，
2: 要俾現金，
4: 係啦，要俾現金啦。咁你如果你得港紙係新嘅話咧，你又佢又未必收港紙去
0: 廢物啦，
4: 係啦，越南盾啊嘛，
0: 係。
4: 咁然後所以你一定要預備足夠嘅美金咯，係啦。但係咧，因為我帶團嘅時候，因為大家都即係好慷慨啊，即係越買越多嘢啊，咁係去到最後咧，我哋真係唔夠錢俾嘅，
0: 全團人都
4: 全團人唔夠錢俾，
2: 後期啊，
4: 好慘。好彩我哋有个导游，
2: 原来个导游系好用嘅，
4: 呢个系桂圆机嚟
0: 嘅，系咁，所以如果系咁讲嘅话，即系富国岛咁，其实可能有啲听众们未必知道嘅，其实佢系越南入面嘅其中一个岛，
4: 冇错，
0: 系而呢个岛系比较特别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去越南嘅话，你无论去其他嘅地方，即系越南入面其他地方系要签证噶嘛，
4: 系啊，
0: 同埋我成日听好多人讲话签证其实系。比較麻煩嘅，
4: 係
0: 係啦，但係富國島呢個地方比較特別嘅喎，
4: 係免簽證㗎。
0: 我就係因為咁樣，所以我上年都去咗富國島一轉。
4: 喂，但我想話咧，免簽證還免簽證咧，佢咧落機咧過嗰個關咧，
0: 係
4: 等得耐
0: 嘅
4: 喎。
0: 喂，我就係好想講咧，我過嗰個關嘅時候咧，我係驚嘅。
4: 點解驚嘅？
0: 因為網上首先因為我第一次去越南，咁而網上面的而且確係有好多唔同。同嘅講法嘅，有啲嘅講法可能係會嚇嚇你先咁樣啦，有啲就講到好好好順利咁樣嘅，因為綜合咗太多唔同嘅說法嘅時候，你會冇一個最中肯嘅答案啦。咁我去嘅時候排隊就會覺得就係學卡文話齋，喂等好耐喎，死啦發生咩事？點解逐個 check 咁耐嘅？咁係咪真係
2: 越等越驚啦？
0: 係啦，越等越驚啦。咦，我係咪要做一啲
4: 俾錢啊？係
0: 啦，
4: 嗰啲啊，
0: 坊間成日有啲咁嘅說法㗎嘛，
2: 即
0: 係
2: 個 passport 要夾銀紙咁樣啊？
0: 係啦
2: ，OK。
4: 我真的看到前面個個都夾銀紙喎。
0: 喂，我想說我沒有啊。我入到我好信你。
4: 我都沒有夾的。
2: 是不是夾那些被人拉了？
0: 所以前面等那麼久。
2: 是
0: 不是 做咩你贿赂我啊？
2: 系啊，
0: 就嗰几种就因为咁样，
3: 搞笑。
0: 所以其实原来系唔需要，
2: 唔需要嘅，
3: 需要嘅。呢啲全部都系即系传闻嚟嘅啫。
0: 系啊，咁所以特区护照系可以免签证入去嘅。
3: 系，
0: 同埋其实佢好细啊。我想讲翻个机场，个机场系。佢細到呢，因為佢一個島仔咋嘛，跟住所以佢機場入面呢其實好簡單㗎、你當係一個普通嘅 office
2: 啫、okay,
4: 係呀真
0: 係㗎，真係㗎，一個 office 咁樣啦，
4: 一眼睇晒囉，
0: 係啦，跟住仲要係
2: 都會拉閘嗰啲係嘛，即係收工仲會，
0: 咁我就冇懷疑添，我冇等佢閂
4: 咗，我以為佢收咗工啊，我等咗好耐，
0: 係呀，因為其實佢呢真係類似咁樣嘅、即係佢有唔知兩三條隊咁樣啦，但係佢係冇人喺入面，可能得一個人係 一條隊，咁佢見到你後面越嚟越多人排隊嘅時候，佢先至開第二條隊。
3: 冇錯，
0: 係啊，就係咁樣嘅。
3: 係啊，
0: 係，所以呢一個我覺得幾得意。
3: 你等咗幾耐啊？你知唔知你記唔記得？
0: 等咗好耐啊！我嗰次好似等咗成半個鐘度，因為我已經係排頭幾位。咁跟住等完半個鐘之後咧，因為要出面咧，其實因為第一次去唔識噶嘛。咁我哋 book 咗嘅酒店咧就好好嘅，咁佢就會有一啲嘅
2: 車
0: 領，係咪叫領隊？即係寫咗牌。係啦，有車你哋去酒店咁樣嘅。但係嗰度就等得耐啦，你哋就好啲啦，因為一團人
3: 係一團人，但一團人我都即係過呢個 office 咁大嘅關，我都過咗個半鐘，
0: 係
3: 跟住拎埋行李兩粒鐘，
0: 係，
3: 但係真係冇諗過係要等咁耐嘅，咁但係我自己開頭咧，其實真係有少少驚嘅，喺度諗緊啊，使唔使攝銀紙啊，或者哎呀死啦，嗰個人俾人捉咗去邊度啊，即係係自己嚇自己咁樣咯，咁但係其實係可能係真係富國島，其實佢都係唔係話好多班機啦，咁所以佢哋嗰邊啲人係比較超啲咯，
0: 係
3: 香港同埋台灣都有直飛嘅，
0: 係
3: 係啦，
0: 因為香港得一間公司有嘅啫嘛，咁咪仲有佢另外仲有佢哋自己越南嗰邊嘅航空。

0: 一首歌之后翻到嚟，我哋继续同关嘉敏 Carmen 倾偈。咁我哋讲嘅咧就系讲富国岛，因为上年开始咧佢都多咗个身份，系啦，除咗靓女艺人之外，就系导游。
1: 冇错。
0: 去到富国岛呢一个地方，你系去咗几多次咧？
1: 其实我去咗一次啦，但系因为我觉得咧去富国岛咧，其实去一次你玩足，我玩足五日，其实已经玩晒所有嘅嘢咯。
0: 系，咁你五日里面啊，系真系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啊，定系搭车为主咧？定系玩酒店为主咧？
1: 搭车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咁啊酒店都有玩嘅，因为其实我哋五日入边都住咗两间酒店，因为其实富国岛咧佢系分北部啦同埋南部啦，咁我哋每一边咧，因为唔想行重复嘅路啦，咁所以我哋就会选择咗两间，分别两间酒店住咁样咯。
2: 嗯，佢北部同南部似唔似，或者会唔会好大唔同噶？
1: 嗯，其实我觉得唔系好大分别，因为你去到咧，其实佢成个地方好似真系度假咁样，度假村咁样咯。咁你话系咪真系会有嗰啲好似别市中心啊嗰啲？其实我觉得冇乜。太大嘅，特別係有一嚿中心咁嘅嘢，
0: 係佢直情似係咩咧？喺泰國嘅一啲中間嗰啲村落啊，係啦，即係佢唔係曼谷 feel 嘅，
1: 係啦，
0: 係啦，可能係羅勇士咁樣嗰啲，係啦，即係中間啲嗰啲 feel 咁樣嘅。但係咧，佢好得意嘅喎，佢入面有好多好新嘅建築物，同埋好多大品牌嘅酒店。
1: 係
0: 學卡文話齋，南部同北部咧，我覺得都有唔同嘅玩法嘅。
1: 嗯，
0: 咁係咪叫？南部呢，我想问是不是叫南部，那个叫
1: 河那边应该是南部
0: 的。是吧，在南部里面呢，跟住佢一间譬如五星级的酒店啦，佢都可以是好大，即是你香港可能只得一栋咁样㗎嘛，佢一个 area, 佢入面是有人工湖。
2: 佢是不是唔諗住你哋出去㗎啦，即是就是咁因为而家好多地方都是有啲 package 咁样呢，其实去玩就是玩嗰个酒店以及酒店附近嘅东西㗎嘛，佢是不是都是咁样㗎呢？
1: 我觉得有啲唔同，因为呢其实我之前曾經去過一次越南啦，但唔係去富國島啦，亦都係一個度假島咁樣嘅，唔係好 exactly 記得咩名啦。咁總之咧，佢嗰度係真係貨你咧唔會出去嘅，因為你一出去咧，你可能最少要搭半個鐘先可以出到去市區啦。咁佢嗰度咧有咩咧？有賭場啦，有表演啦，有好多嘅food court 啊、食肆啊、所有買嘢啊，好似澳門嘅酒店咁樣咯。
0: 係。
1: 咁但係我哋今次去富國島咧，其實佢又冇咁大型嘅，即係佢出面都會有一啲夜市啊，或者係市集咁嘅嘢嘅。咁但係其實佢間酒店我自己講覺得比我想象中好好多，同埋佢個 CP 值係超級高咯。
2: 大概個價錢個價位係去到點咧？即係可能五星級嘅一晚左右。
0: 我去嗰陣時咧，因為我住嘅時候啦，即係我話南部嗰個咧，我 book 咗成棟噶，咁係唔知話除翻咧。幾好似幾，因為我哋他即係我哋捉佢平嗰陣先 book 嘅，幾千蚊咯，好似四五千蚊。但係入面我哋已經住咗唔知成六個人定七個人。
2: 即係可以 share 大家個費用咁樣。
0: 所以除翻之後就唔係真係特別貴嘅。
2: Okay、
0: 但係頭先 Carmen 話齋，即係就算去到富國島，點解你都係會玩酒店，或者如果其他景點你要 call 車咧？佢出面有閘㗎、
2: 啊。
0: 你覺得你自己咧唔敢出個閘，你出咗個閘之後，你去咗個森林咧。
2: Okay、
0: 有冇發現？我發現
2: 唔知去咗邊啊嘛，
0: 好黑噶，我哋會唔想出去？
2: 即係定有車，起碼走得快啲啊嘛。
0: 你 call 車咯，除非
1: 係啊 call 車咯，
0: 係。但夜晚你 call 車又有啲驚喎。
2: 哦，所以都係 book 車嘅。
0: 佢唔係，不過雖然佢 call 車安全嘅，因為佢係一個嗰啲 call 車平台嘅，
1: 有，
0: 係啦。咁但係你都硬係覺得
2: 有啲拗底啦。
1: 但我覺得我即係最方便就係因為我哋成團人，我哋一定係旅遊巴出出入入，咁就快靚正好多咯。
2: 係。
1: 我記得我最後尾去北部咧最尾一晚嘅酒店咧，我哋係 book 咗一間別墅咁嘅嘢嘅，咁啊有幾層咁樣啦，咁我哋響所有嘅團友咧都喺入邊咧食呢個最後的晚餐。
0: 我想問呢個別墅係入邊住嘅？
1: 喺入邊住㗎，有埋個私人泳池咯。超正，但系咧，你即系唔系你想象中咁贵嘅啫？其实原来系即系加多几千蚊，咁就可以有一栋嘢咁样，大家可以 share 唔同房咁样咯。咁我就同我嘅即系 partner 啦，咁啊同啊几个朋友就一齐住喺嗰栋嘢，一人一间房咁样咯。咁我觉得都几正，因为我哋一朝头早起身咧，就会咧食嗰啲好港女嗰啲，佢喺个泳池隔篱咧食嗰啲
2: 盘嗰啲啊，
1: 个 本，跟住喺度影相啊嗰啲成咯。
0: 係，我好羨慕你啊，因為其實我又去咗幾日啦。我幾日裏面咧，我全部都係瘋狂落雨。佢個落雨落到癲咗咧，佢個海你直情個沙灘，你明明好靚嘅沙灘，你都唔敢落水嗰啲人嚟。
3: 好慘啊！
2: 但係佢嘅雨係成日落啊，定係你咁啱真係咁好彩啊？
0: 佢好似成日都落㗎，
1: 佢成日都落雨嘅，
0: 落同埋嘣一聲佢就滑，佢真係好唔俾面你㗎，係勁大嘅。
2: 咁你同泰國啊、新加坡嗰啲一樣咯，即係佢係陣雨，但係嗰陣雨就真係好大陣咁樣咯。
1: 但佢陣雨，
0: 佢長係佢唔係曼谷嗰啲唔陣雨㗎，佢長陣雨
2: 嚟，咁係難搞啲喎。
0: 但係我好彩係最後一日嘅時候，佢係有翻陽光。
1: 最後一日啊，
0: 係啊。
1: 哎呀！
0: 但係嗰朝早我就去咗北部嘅酒店啦，北部嘅酒店又有第二個玩法嘅。佢直情係成個集團式嘅恐怖嘅水上樂園咁大嘅泳池，你行個泳池，你行出沙灘，你都要行幾分鐘定唔知五分鐘咁樣嘅，好癲嘅，係啊，咁我就覺得哇，好震撼我嘅，冇諗過係咁樣嘅，
1: 同埋佢真係唔貴咯，我覺得真係好抵，
2: 即合理嘅價格見到嗰一 part 嘅話，
1: 係啊係啊，
0: 同埋佢個酒店佢會可能你訂埋佢嘅早餐嗰啲咧，我覺得係。真係抵喎！
1: 我想問佢個早餐係一啲都唔 hea 㗎，
0: 佢個早餐好似夜晚 buffet 我發現，
1: 冇錯，
0: 真係
1: 嗰種類到咧，你係食唔曬嘅啲嘢。
0: 你有冇試過早餐嘅 buffet 啦？即係食早餐嘅 buffet， 佢係會有嗰啲咩印度咖喱飯俾你吃。
2: 唔係都有嘅咩？如果早餐 buffet，
0: 咖喱羊、咖喱牛喎，乜都有喎。你夜晚嘅 buffet
1: 啊，
0: 係啊，你夜晚嘅 buffet 全部有曬嗰啲嘢。
1: 係啊，真
0: 係㗎。係啊，唔係呃你。
2: 唔係因為我好少早餐會去揾咖喱羊，所以我都唔係太記得有啲係乜，即係唔會去嗰個 corner， 你明唔明啊？
0: 係，
1: 同埋佢啲甜品都多過即係平時咁樣咯，係
0: 好癲
1: 㗎，
0: 真係好癲。
1: 佢真係一個給你一個五星級的價。
0: 仲有我唔知有冇發現，因為可能咁啱我嗰幾日係瘋狂落雨啦，跟住我去問嗰度嘅侍應啦，佢係會有一啲嘅包啊，又或者啲鬆餅嗰啲咧，佢係會俾紙袋我哋入酒。
2: 咁好噶，
0: 系啊，因为佢估到我哋下昼嗰啲应该都冇嘢食咧，
1: 好
2: 惨，呢个好系要有代价嘅。
0: 喂，但系我想讲一间五星级嘅酒店，头先所讲咪滞留咗嘅，因为 S 字头嗰间啦，即系都好大间嗰间。夜晚咧，我去食一间餐厅咧。是呆了的，
2: 為什麼呢？
0: 剛才所說的大概不知道9個人還是怎樣，我計算了數，開了支酒，圍回港紙差不多百多元而已，在這一間酒店裡面，每個人，每人叫了一個
2: 紙菜，你多少
0: 人啊？不知道9個人左右，總之圍了百多元，是便宜過香港吃闊乾，
1: 好癲喔，這麼便
2: 宜，性價比好好啊，這個，
0: 好癲，真的好癲。所以我覺得如果玩酒店的話，富國島是真的都幾正。
1: 我覺得你的夜市應該好過我的，因為我那些即是你知大團那些通常都是去那些大型嗰啲餐廳咁樣食噶嘛，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團咧都俾我試到咧當地好特色嘅嘢嘅，即係譬如咧，你有冇食過一個粉咧叫咩咧？等我睇下先。
0: 粉我就知道係
1: 粉就一定係有啦，咁但係佢嗰個粉咧係嗰度攪攪粉啊叫。
0: 到底乜嘢叫攪攪粉咧？不如我哋就下個禮拜我哋留一個瓜子俾大家，下個禮拜我哋繼續請關嘉敏 Carmen 上嚟同我哋傾偈，講富國島仲有啲。什么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两名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其中一名6岁男童同时感染甲型流感和流感嗜血杆菌，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一名12岁有长期病患的男童并发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两名男童都已经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无外游，就读的学校近日亦无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两名男童各有一名同住家人，近日曾分别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和发烧，但是病情轻微，不需要入院。中心表示，6岁男童过往健康良好，上星期6发烧，翌日到私家医院求医，其后因为持续抽搐被送往东区医院，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和流感嗜血杆菌呈阳性反应。中心话，根据以往经验，本港一般在7至8月期间有机会出现流感季节，所以预计流感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听日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表示，将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表示，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表示，抵达多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没有和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但美伊今个星期将举行技术性会谈，讨论区域安全在内的问题，这些议题之后可能会提交高级别会议讨论。而伊朗方面表示，与调解方卡塔尔就落实临时协议，包括解冻资产的对话，好可能星期三在多哈举行。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举行间接谈判，内容将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体地区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在周末之前获得3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可能是星期三与调解方就落实临时协议，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举行对话，但未来几日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06点，升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1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5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2美元，卖出4030.5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0: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感情从来都唔系一条直线。

0: 如话今次作品喺感情上有更多嘅推进嘅，由前段嘅自责到追问对象嘅不甘，再到最后问天无语嘅无奈，而唔系单单失去一段感情嘅伤感。
1: 摩擦过冲太惨。
0: 作曲 Lester Chan、 B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詹天文无疾而终》。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晚上今天就想跟大家讲一些关于爱情上面的事，因为对于我来讲啊，成日都讲的啦，对于我来讲
2: 求爱是最重要，是不是
1: 求爱啦，求旅行和求美食的。
2: 我以为你求钱添，是不是少咁样啊？而家又
1: 唔系，因为如果冇钱嘅话就冇美食啦，冇美食嘅话就沟唔到仔啦，沟唔到仔亦都去唔到旅行。
2: 等一下，我呢、這个因果关系我要搞一搞佢，你继续讲先。
1: 有钱嘅话先可以做到头先嗰三样嘢，对我嚟讲我会系咁谂咯。
2: 哦 ，OK，
1: 系啦，所以而家想讲嘅就系佢其中一个分支，就系讲男仔啦。
2: 系
1: 咁咧，因为成日有阵时都话，喂，我哋中意啲乜嘢啊？咁样咁啊，个人我哋自己女仔啦，咁啊唔讲啦。今次调翻转想讲男仔啊，
2: 系
1: 因为咧男仔到底做啲乜嘢，我哋女仔就会觉得哇几正、啊，喂好吸引咁、啊、样、啊、我想讲虽然啊，成日都讲就话对每个人都会唔同噶、啊，每个人中意嗰个人都唔同嘅，即系例如原来嗰人好中意佢啲手毛嘅，
2: 哦，即系有啲特别嘅癖好，其实每个人都有嘅，
1: 系啦，每个人都会唔同噶嘛。
2: 你知唔知道我有朋友系中意睇嗱，有啲人系会睇颜值啦，
1: 系，
2: 跟住有啲人会睇可能身材啦，
1: 系，
2: 有啲人咧可能就会睇佢嗰个性格啦。或者有些人是会喜欢看他那个着衫点着或者是那个叫做言行举止。我有一个朋友，你知不知道他说看
1: 什么？是
2: 什么？看头型。
1: 啊，
2: 是不是有的？
1: 有啊，有些真的有的。
2: OK，
1: 是啊。
2: 我其实他讲出来的时候我挺惊讶的，跟着你现在讲到我觉得惊讶的那个已经是我，即原来我不知道这件事，好像我孤陋寡闻这样啊。
1: 是虽然我身边没有人喜欢头型，但我相信你喜欢任何一个人的一些特别的特质或者特别的嗜好或者他特别的举动，每个人都真的不同而真的哇到不同的人的。
2: 不是，因为他不是哇这个人好靓仔 啊，因为他的头好靓，他是不揀个择偶条件系要拣头型、哦，
1: 系、我明啦。有啲人，我咪之前都有讲过，我有啲朋友系真系会睇人哋只手指咁啊，可能好多人都中意睇手指啊，你收唔收长啊，咁样好多人都咁啊。
2: 系，
1: 佢系会睇人哋揸筷子添啊。
2: 哦，揸筷子呢个唔系长辈睇紧嘅咩？
1: 系啦，好奇怪啊。所以其实有啲人咧，真系嘅，即系你若嘅嘢，你真系永远都估唔到咁样啦。咁好啦，网上面原来有一个调查，专系针对咧呢、這个女仔对男性啊，有啲一啲兴趣或者喜好，进行一个魅力或者无魅力嘅投票，俾咗74种，佢哋去拣咁样嘅。意外地发现，原来咧有一啲嘅喜好，即系男性嘅喜好或者嗜好咧，你冇谂过原来对女士嚟讲系咁加分。咁、我哋而家暂时就可以讲
2: 睇下加唔加分先，等我睇下听下先。
1: 系睇下你会唔会觉得啊，真系加分，中唔中意？五粒星星里面，
2: 睇下我咪正常女仔啊！而家系睇到
1: 系啦，系大众嘅女仔啦，唔好话你正唔正常，每一个都正常嘅，系大众都中意嗰个品味，系咪你中意噶啦
2: ？OK，
1: 第五位。就是说如果他中意或者懂得木工的人居然是第五位，如果他懂得木工的话呢，个感觉好像说他呢很厉害，生活上面的自理能力啊、又会亲手去
2: 即男仔懂顶水喉咁样嗰啲
1: 系啦，台台凳凳咁样，所以只要个男仔系识木工或者佢嘅嗜好就系木工，耐唔耐翻嚟冇喺度锯下凳啊？
2: 嗜好咁唔得，嗜好唔得。嗱如果佢识咧，
1: 爱好啊，即系佢中意嘅嘢啦。
2: 我会觉得如果是识是加分的，但如果是爱好和嗜好是这样东西，我反而觉得不加分。
1: 五粒星星里面你觉得它只是值几多粒星星啊？
2: 即是你说加分那样东
1: 西。是啦，它加分的话。
2: 如果嗜好是的话呢，就可能会扣分添。但是如果是它只是识、即是有需要的时候它识呢，
1: 它只是耐不耐出来搭下木这样呢？
2: 有啲钳，
1: 但我覺得幾型過，你諗下。
2: 所以我咪話每個人唔同咯。
1: 嗱，佢唔係滴滴喺度鋸木，鋸到成間屋都係嗰啲木碎嗰啲，我又 OK。如果佢突然間一日半日，因為而家我知道香港其實都有一啲嘅班咧。
2: 係，我知
1: 道。你突然間出去可能遇到台班嚟，我覺得幾正。
2: 佢係一個叫做佢嘅職業啦，或者係佢攞嚟 即係氹我嘅工具，我覺得 OK 嘅，即係佢整個木仔公仔，我俾我 OK 咁樣啦，即係叫做佢自己親手做嘅嘢。但係你話如果係佢真係嗜好係呢樣嘢嘅話，應該話喺我度冇乜感覺咯，即係唔加分。但係如果佢識呢樣嘢咧，我就會覺得係加分。
1: 你當係個男仔嘅愛好啦，
2: 我尊重任何嘅愛好。
1: 我反而我覺得如果佢中醫，佢都幾健康幾正氣啊。
2: 我咪就話我尊重任何嘅愛好，但係唔會因為呢個愛好而加分咯。
1: 因為我突然間喺度諗啦，如果佢突然間喺度 DIY， 突然間整咗個牆嗰啲叫咩掛牆嗰啲嘢喺度啦，我覺得哇幾得意喎，幾正喎！
2: 即係對你嚟講係加分嘅呢？
1: 係啊，因為我成日覺得
2: 加幾多分啊？五粒星星喺我度零嚇，唔係如果佢識嘅話加一啦，加一啦，俾佢平時都應該用到嘅咁。
1: 嗱，如果五粒星星裏面咧，即係因為我已經知道曬最頭五位最吸引噶嘛。如果最吸引嘅話咧，五粒星星裏面其實我俾佢至少三粒星星㗎呢一個，但係佢只係排第五位咋。
2: OK 好。係
1: 因為嗱，你諗下，因為對於我哋嚟講咧，首先我哋成日計錯數啦，即係話啊幾多 cm 或者幾高。
2: 我鬥木㗎，即係我屋企嗰啲櫃全部我砌㗎。
1: 咁我知你咁少分啊。係即係譬如掛喺嗰個位置，可能佢點樣圓形，或者佢可能橢圓形咁樣，即係原來佢識得。知道曬個美感擺喺邊度最靚嘅話，我覺得加好多分呢樣嘢。係好啦，咁啊如果計啊，吸引女仔嘅男仔嘅愛好啊，第四位係咩咧？煮嘢食。
2: 哦，呢個加分。
1: 如果嗰個男仔好中意煮嘢食嘅話咧，佢哋女仔會覺得哇，好有魅力啊！佢咁樣意思。
2: 嗯，哦，加分嘅，呢個加分嘅，
1: 係咪啊？
2: 係呢個加分嘅。
1: 我會覺得五粒星星裡面，咁佢都有四粒星星嘅。嗱，但係個大前提，佢煮嘢食真係好食啊！佢唔係就咁齋
2: 嗜好，係啦，好食咁樣全部少少抌咗佢啦。
1: 又或者佢煮嗰啲嘢係勁簡單嗰啲嘢咧。
2: 嚇！但係我有一個。我有一個好緊要嘅東西，
1: 咩咧？唔係係咪關煮嘢食事先？嗯，男仔嘅
2: 係
1: 點咧？
2: 佢識煮嘢食之餘，佢一定要識洗碗。
1: 哦，
2: 你明唔明啊？真係有好多人係中意煮嘢食，跟住之後好 pro 啦，跟住之後可能真係整個整味餸咧，都要十隻嗰啲味碟啦，十隻雪碟，跟住佢唔洗碗，
1: 係
2: 咁唔得啦，咁扣到一百分，負一百分咁樣，或者整到個廚房係根本上打仗咁唔得。但係如果佢係會真係好井井有條咁樣，自己煮埋自己洗埋，我淨係負責食嘅話，咁當然係加分啦，係咪先？
1: 呢、這個我認同啊，我都覺得係嘅。同埋另一樣嘢就係對於我嚟講，如果再加啲分嘅話咧，係點樣咧？即係我當佢三至四分啦。咁如果加埋佢都同樣地中意食嘢嘅人咧、我會加足五分滿分俾佢。
2: OK，
1: 因為頭先成日都講啊，或者平時我都講，我最中意食嘢噶嘛。如果佢真係煮嘢食啊，我係見過有啲人係點咧？我係聽過有一啲廚師攞嗰啲車胎人嗰啲嘅，中意煮嘢食俾人，自己唔食嘅。
2: 哦，即係佢要自己食埋，就唔可以齋睇住你食係嘛？
1: 係啦，即係你齋煮俾我食，我覺得。做咩啊？即係我會覺得好嗰樣嘢唔係嗰樣嘢，要一齊分享，我先覺得嗰種嘅開心啊，係嗰種嘅魅力啊，係啦，就係咁啦。
2: 好，
1: 第三樣係咩咧？識樂器嘅人，我想以前我嗰識樂器嘅人加勁多分嘅。
2: O K，
1: 嗱，而家我唔係話扣分，只不過係可能嗰個分數只係停留咗一個位。即係當人咧，即係我講緊我自己啦，人越成熟嘅時候，可能追求嘅或者
2: 唔同啦，係咪覺得呢啲好好虛無啦？係咪開始覺得
1: 或者需要？實在感，
2: 因為嘢食起碼可以餵飽我，
1: 就木去整張凳喎。係，佢就話咧，音樂啊，識樂器、識音樂係第三位最吸引女性嘅愛好之一嚟嘅。原因點解咧？
2: 你講
1: 佢話因為識音樂嘅人咧，佢已經本身自帶浪漫嘅感覺，同埋識樂器俾人感覺佢好有才華，所以喺呢個氛圍之下，佢哇好多女仔會覺得好正啊。
2: 我會覺得係點咧？睇佢識咩樂器咯。即係佢識鋼琴啊、小提琴啊嗰啲，梗係加分啦。乜吹喇叭咁樣，木筒笛咁樣，手搖鼓咁樣，有啲
1: 就但係吹木筒笛，我覺得幾令你開心啊！件事
2: 唔同類型嘅開心咯，或者嗰啲 room ba ba ba ba ba 嗰啲好難浪漫啊！你明唔明啊？即係開心嘅，但係即係無啦啦，喂啊 room ba ba， 即係有啲奇怪咯，係啊，
1: 去咗森巴，
2: 係啊。

0: 继续翻嚟啊，就讲呢个女士们啊，男仔有啲乜嘢嘅喜好或者爱好嘅话，女士们系加好多分嘅。咁啊，有头五位啊，调查出咗。咁啊，头先讲咗三个啦，第五位就系木工，即系识木工嘅人。跟住第二咧就系煮嘢食好叻嘅人。第三就系乐器，如果佢识表演嘅人啦。跟住第二位呢个我加劲多分，
1: 系
0: 五分满分。
1: 咁多
0: 系。识外语或者佢会鍾意學習外语，佢会好鍾意學習或者佢识其他嘅外语嘅话，好似即係佢哋话入面啦，个调查就话因为佢已经得到本身即係好明显嘅本身嘅修养或者佢嘅自律或者佢嘅學習嗰个嘅兴趣，因为佢好鍾意學唔同嘅嘢。对我嚟讲反而系乜嘢呢，因为头先所讲啦，
1: 实用啦，
0: 唔系因为我鍾意去旅行嘛。你可以讲实用嘅，
1: 系
0: 啦，即刻
1: 实用。
0: 系啦，几实用，全部嘢吹，
1: 我赞同你呢、這个五分，呢、這个有五分，
0: 五分系咪好正？
1: 五分，
0: 系系五分，
1: 呢个又可以，系啦可以。
0: 所以基本上，如果佢系语言加几多，
1: 同埋
0: 加几多
1: 啊？你话咩啊？
0: 加几多种语言喺身上面？
1: 未。要加成咯，你知唔知即系感觉上你会突然之间 bling bling 眼噶，
0: 系
1: 即系如果佢识语言嘅话，你会觉得佢突然之间 bling bling 眼，
0: 系即系突然间无啦啦佢同你讲识法文，跟住你可能都会 hea 佢，
1: 系
0: 当你喺街度见到佢同法国人真系倾偈嘅时候，我就会真系好
1: 反而咧，我会觉得如果佢一开始同我讲或者点样咧，即系佢要 emphasize 呢件事咧，我反而觉得可能争少少，即系你突然之间唔知，跟住之后 surprise 佢突然之间见到个外国人，或者我去咗嗰个地方之后，突然之间讲得好流利嘅嗰个地方嘅说话嘅时候，就系、是、你觉得哇，即系即刻会冰冰牙，真系好似以前中学生咧，睇到嗰啲星 con 咧，跟住嗰个哇，嗰、那个学长喺嗰度弹吉他唱，系啦，跟住再唱埋嗰首歌，哇，跟住你就会突然之间好似。是發咗光咁樣囉。
0: 又或者呢，你有冇發現啦，如果當我成日睇電視劇或者咩都係啦，或者我聽網上啲人講啦，通常永遠去旅行嘅話都係女仔可能負責去處理任何嘅問題，或者可能係關於交流上面嘅，譬如當我去到酒店，好似係個感覺上面係個女仔跟住就攞 check in 嗰張單啊所有嘢去對㗎嘛。咁如果中間突然間溝通嘅時候個男仔企咗喺度同返酒店嗰啲人溝通嘅話，我突然間覺得
2: 好緊要，呢個好緊要。
1: 是我覺得所有女仔要堅持找這些伴侶，
0: 你真的我想說你真的站在旁邊，你會隻眼會 bling bling 的，你覺得他幫我搞定了，當我在這裡口同鼻講，即是口同
1: 雞
0: 同鴨講，我還想著拿著個翻譯他跟人溝通的時候，他自己搞定了，我想哇好好啊，
1: 被保護的感覺咯，
0: 是是啊，
1: 就算他拿個翻譯軟件我都不介意，
0: 是啦，我都不介意他只要出來願意夠膽踏出這一步。好，那第一位是什麼呢？第一位我都覺得加分的，那當然，但我我覺得第五位即係第二位學員咁勁啦，讀書。佢話因為有讀書嘅習慣嘅話，女仔啊，
1: 係嘛？
0: 閱讀係啦，閱讀嘅習慣嘅話，通常女仔都已經判定咗，係判定啊，講到明啊，女仔已經斷定咗對方係一個知識嘅儲存家，或者係思想上面有深度嘅人。
1: 係啦，係嘅，但係唔可以太過死讀書，或者即係太點樣好咧？抛书包，
0: 系
1: 即系有啲系真系中意读书到，可能佢会系咁出口成文咧，我惊我同佢沟通唔到啊，
0: 系
1: 系啊，
0: 我反而好肤浅嘅呢一方面反应。我是喜歡望住佢睇書，
1: 咁佢首先要
0: 個畫面 ，OK。
1: 但係咁樣，如果係
0: 咁，理佢個內涵有幾多個畫面啫。
1: 我唔係講緊佢內涵，我講緊如果呢個畫面要成立嘅話，佢個外在好緊要啊。即係唔通係個男仔睇書你都 OK 啊？
0: 你冇發現啦？只要佢著一件嗱，我唔知啦，我個腦閃出嚟啦，喺陽光下，跟住有玻璃，
1: 我明
0: 啦。坐喺個 sofa，
1: 佢首先係咩？個陽光就要打走咗佢塊面先。睇唔到塊面，即係你明唔明嗰個光纏住咗塊面，你就係見到個身。係啦，首先要著住西裝，因為泳兒西裝紅嚟嘅，
0: 或者麻質嗰啲衫。因為如果你著住西裝去睇衫，就太 over， 太夾硬。
1: 你咁去翻工咁可以㗎，恤衫得唔得？
0: 因為閱讀嘅話，你個感覺
1: 嗱 chill 啲係嘛？
0: 係啦，即係如果你做嘢嗰種望住即係簽文件係另一樣嘢啦，就係佢工作上面認真而令到你吸引佢嘛。咁如果你話閱讀嘅話，你如果著住西裝，你禮拜六日，
1: 我諗住佢係放工都會去閱讀下嘛，即係買個書咁樣。
0: 我就覺得佢好攰咯。
1: 应该陪你系嘛？
0: 咁好啦，咁呢个调查发现，除咗头五位之外咧，其实都仲有一啲咧喺前面嘅路线嘅人，女仔都会觉得喂好好正喎、啊。咁系包括系有咩咧？画画叻嘅人啦、啊，写嘢叻嘅人啦、啊，影相叻嘅人啦、啊。其实呢一啲咧都会俾人哋感觉就系佢系有一啲有用嘅技能或者一个艺术嘅气质嘅。所以呢一个都会好吸引噶。咁好啦，另外啦，除咗呢一个。中意當然梗係又唔中意啦，唔中意嘅話，我哋有三個可以同大家分享。
1: 好，
0: 男仔有啲乜嘢女仔係極度唔中意嘅，
1: 即係佢哋嘅愛好
0: 係啦。好，第三位出去蒲。呢、這個界啦，
1: 呢、這個界啦，
0: 中意去夜店啊，呢、這個習慣被或者俾人哋感覺好換世不公啊，
1: 都唔
0: 係
1: 俾人感覺咯，呢、這個本身就真係換世不公
0: 啊。但有啲人又真係好中意出去飲嘢，出去夜店，
1: 即
0: 係佢夜店未必有任何嘅嘢，佢只係中意嗰個感受。我係聽過有朋友係咁
1: 嘅，都有嘅，但係一定係會有。即係你一定係冇，
0: 佢係遠距離㗎，佢真係只係鍾意睇住蹦擠擠啊，好強勁個節拍音樂啊，我係聽過真係有
1: ，OK，
0: 係我信呢個朋友嘅，
1: 好
0: 我信嘅，但係有幾多個
1: 我尊重每一個唔同嘅愛好，
0: 係啦，但係有幾多個係真係咁樣嘅呢、就好難講啦，
1: 係，
0: 但係呢一個我都相信調翻轉，我覺得同佢做朋友 OK， 同佢做伴侶嘅話，無論我知道佢。只是喜歡這件事都好我都會覺得很沒有安全感
1: 是
0: 好跟著第二沉迷那些、什麼網上錢幣啊貨幣啊、漫畫啊收藏啊、cosplay 啊、一些關於虛擬少少在世界上面虛擬少少的東西、因為對於女性來說會覺得她們好像缺乏了這個現實世界來的、你太過處於虛擬的狀態了
1: 遊戲卡都很值錢的行不行投資這樣、
0: 她們就譬如你可能網上那些、咩加密幣或者其他都好啦，咁其實你都係
1: 危險係嘛？
0: 都係錢嚟㗎、但係呢啲嘢你成日覺得唔安全啊嘛，
1: 明白？
0: 係即係我估係咁，或者啲太虛無啊，太虛而唔係現實世界嘅嘢咯。好啦，第一位頭號啊，成日上網
1: 哦。系 ，OK。
0: 無論上網傾偈、上網打機、
1: 哦，
0: 關於網上面嘅嘢，係啦，都沉迷嘅、你會俾人哋感覺就係你好似唔識成長、唔識長大、好細路、好幼稚、好冇自信。
1: 睇下佢識唔識拿捏個度咯，即係沉迷唔得。但係如果你話當可能遊戲只係一個俾自己 break 下嘅東西啊，我會覺得尊重每一個愛好啦，都係嗰句。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在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话：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找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首个5年规划。一架旅游巴晚上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博，司机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昨晚9点几接报，涉事旅游巴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行驶，驶至近水湾泳滩对开，司机怀疑晕倒，导致旅游巴失控撞博。救护员到场将司机送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话，旅游巴上另外有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到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但是谈起来总比打落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关键是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中方愿意同沙方一起继续为缓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作出努力。中方亦都愿意支持沙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费萨尔表示，沙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互利基础上。沙方赞赏中方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期待与中方携手努力，促进地区早日实现和平安宁。欧洲有纪录以来最严重的热浪有所减弱，但是法新社估算，欧洲大陆当地星期二仍然有超过9500万人面临至少摄氏35度的高温，主要分布在欧洲的东部和南部。受影响人数低过前一日估计的超过1亿3000万人。欧洲大陆并不经常经历高温，尤其是夏季初期，令到影响十分严重，导致多人因为高温死亡，学校要关闭，户外活动取消。气象专家认为，如果没有气候变化，六月份几乎无可能出现这种程度的热浪。报道说，在土耳其每5个人就有2人预计要面对30度以上的高温。匈牙利几乎所有地区的气温都将达到35度，预计斯洛伐克、摩尔多瓦、乌克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气温亦都会上升至这个水平。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几百万人受到高温的影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18点，升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8点，升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09美元，卖出4027.52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而副热带高压脊亦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 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大屿山、九龙同新界东部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今明两日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酷热的天气。此外，一个低压区昨日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这个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于南海中南部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但强度存在变数。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太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8级，有频密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全力推动华语流行乐坛，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每星期有佢分神同你锁榜，逢星期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去新疆隨時可能要面對高原反應，等歌手堂妹話你知可以點樣預備啦。
8: 咁其實咧 ，over 四天海拔咧，先至會有比較大嘅感受嘅。我自己嘅體感上覺得，我當然都有事前出發嘅時候咧，買定嗰啲藥物，我係有
9: 啊，待定喺身，
8: 待定喺身。
10: 前海啟航，新疆尋夢，106位太陽使者即將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佢哋嘅最新動態，就記得聽住香港電台第二台35成群時段內嘅《太陽日記》啦。
11: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12: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1: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3: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1: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3: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4: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15: 随身版，而家有得下载啦！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一齐进入佢嘅特务世界。

0: 緊湊嘅節奏，富有戲劇感覺嘅編曲，加埋畫面感十足嘅歌詞，阿 Bill 將佢腦海中難分真與假嘅網上 AI 時代嘅議題化成今次嘅作品。作曲林月康，填詞黃偉文，編曲黃兆美、Edwin Tong， 監製 Edward Chan。
1: 亦有可能，人能亂講，只得那一陣。
0: 上榜三個星期，上升五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殿軍位置，林奕匡《特務戰士殼》Mad World。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十二點至兩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3: 唔該，我想點首歌俾今日嘅天氣啊！
4: 晴天陰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氣。
5: 我想點首歌俾我自己嘅。
6: 軟弱嗎？你成熟了，不會失去格調吧？
7: 我想點一首歌俾呢一個我好鍾意嘅城市。
8: Good night, lady, 安穩近來。
9: 香港電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樂說，有我艾力同你用音樂說生活，說感情，說一句晚安。

时间嚟到12:16啊，开始我哋今晚两小时嘅音乐说，用一首歌去代表你嘅声音，揾一首歌去为你发声。唔知呢首歌又能唔能够讲中你嘅心事咧？满听全新作品《月亮代表我》。

一生一旧两首作品都是非常有个性的声音，先带来给你有今年乐坛的女神人 Elka 郑紫棋 Brock Liu 以及刚刚听过 Karen 莫文蔚任田。

仔细地从音乐节奏当中翩翩起舞，先揾你由王坚儿全新歌曲《妈妈的钢管舞》以及 Eason 陈奕迅《孤独探过》。

花非花，是花非花，究竟眼前你见到嘅系真定系假？可能对于你内心用啲心神，更加花好多好多时间去认真判断，先带嚟俾你讲述而家呢个 AI 世代，让你如何地去清晰你嘅智慧，究竟可以点样辨别是非嘅全新作品。林奕康、特务詹士汉、Matt Rowe 以及许志安，活在当下。

带嚟呢份夏日嘅恋爱感觉。先嚟有黎展锋全新作品闹剧重演，以及 Delta T 盛夏的细雨。

呢一个难道就系四位男子汉同你唱出佢哋嘅感情观定系婚姻价值观啊？揾嚟有 Era 全新作品《我们不分》。

对佢嚟讲，今年咧都系非常之忙碌嘅一年嚟噶啦。毕竟咧，除咗要处理团嘅工作啦，知道嚟紧亦都有团嘅歌曲出现啦，佢自己亦都需要拍剧啦。而今年仲系佢个人嘅新人年，有佢自己个人嘅 solo 音乐作品要发布同大家分享，唔净止唱噶。佢仲有份作嘅，好似呢首歌系佢第二首作品，亦都系佢第二首填词嘅作品。揾嚟由 Ivy Soul 苏雅琳带嚟呢首《原地拖手》，而听晚喺我哋音乐说一期一会嘅环节咧，邀请嚟嘅呢一位嘉宾歌手，我谂佢都出咗名系一位嘅唱作人嚟噶啦。打从大家一开始认识佢作为一个新人嘅时候，就已经带嚟自己嘅唱作，带住一支吉他，无论喺台湾啊、香港啊、内地啊，好多唔同嘅城市，将佢音乐介绍俾唔同嘅乐迷。而听晚佢将会亲自上嚟音乐说，带住佢嘅新歌之外。仲带住佢嘅最新专辑。实讲嘅佢 ，Kev 黄燕。

0: 听晚将会有佢嘅出现啦 ，Kev 黄燕带嚟呢一首《派对后排队》。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衔及家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圣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仪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韶。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说，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找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首个5年规划。一架旅游巴晚上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博，司机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昨晚9点几接报，涉事旅游巴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行驶，驶至近水湾泳滩对开，司机怀疑晕倒，导致旅游巴失控撞博。救护员到场将司机送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话，旅游巴上另外有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推翻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生效。今次是最高法院2月裁定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去年年初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裁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不能够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措施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行政命令生效。韩国国会通过任命韩胜淑为国务总理。国会昨日举行全体会议，表决韩胜淑的任命议案，最终以166票赞成、一票无效的结果通过，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议员杯葛投票。总统李在明向韩胜淑授予任命状，他其后将会正式就任，成为韩国史上第二位女总理。韩胜淑去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青瓦台方面表示，韩胜淑是引领人工智能转型和实现全民发展的合适人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58点，升1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8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32美元，卖出4028.04美元。天气方面， 偏南气流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而副热带高压脊亦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大屿山、九龙同新界东部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今明两日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酷热的天气。此外，一个低压区昨日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这个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于南海中南部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但是强度存在变数。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5: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4: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5: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4: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6: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7: 我哋要远离斜坡。
8: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们疏散那阵，就要听从指示了。
7: 明白晒。
9: 有没有加场？
10: 演唱会加场啊？
9: 公众假期有没有加场？
10: 加钱什么啊？
11: 他是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没有加场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在某些节日和大型活动期间，我们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着你。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李幸怡。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7: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18: 草原的春色，夏影山光，秋染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17: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民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18: 星期五晚10点，
17: 港台电视31。
19: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20: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9: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20: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9: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
0: 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21: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22: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23: 而家有得下载啦。
24: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25: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24: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25: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24: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啊。
2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2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8: 月亮的自白。

0: 好出，即使未被摸透都好，但有被陪伴过，仍然应该有月下当歌的安慰。
1: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为何总差一首月亮代表我？
0: 早安 Morning Nick Choi Music by AP Eason YH Chan Daniel To 电视王伟文编曲 Nick Choi Justin Young 监制 Morning Nick Choi 上榜四个星期啊，回落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四位。Morning 月亮代表我。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我是 Jason 陈柏宇啊，可唔可以喺呢度点歌噶？啊，唔得噶，咁唱歌咧，啊唔紧要啦，我都唔识唱歌噶啦，咁点首歌俾我啊？音乐说毅力。

维系多年感情要始终如一的用心，找来有这位男歌手今年的七月对于他来讲是别具意义，首先当然是他的生日的月份要开心庆祝，而今年他的生日还有过万位观众陪他一起庆祝，因为他的生日正日将会踏上红馆舞台举行他20周年演唱会，是不是别具意义先？所讲的是 Jason 陈柏宇带来这首全新作品《旧酒新瓶》。

在感情道路上的始终如一，先有李克勤的纸牌屋以及泽田三十日。

发觉今晚先后呢两个钟头啦，都用咗唔少一啲好窝心、好温暖嘅情歌去带到俾你，希望将呢份温暖感觉去到你嘅耳边啦。先带嚟俾你有 Aga So Called Love Song， 以及一首哇属于佢比较早年嘅作品嚟噶啦，仲记得呢首歌吗？张敬轩《声音》。

两首作品都是同单恋的故事有关的，先有 Jenny 单恋这件小事，以及陈意林单恋物语。

当你真系情陷于一个人嘅时候咧，会有好多唔同嘅盲点啦，会有好多对方嘅缺点啦，同人系未必见到嘅。咁但系我觉得无他嘅呢一种，咪就系对一个人迷恋嘅感觉咯。同样地，希望你都会遇上到一个喺别人眼中看上去啊，都系有同样加层 filter 嘅嗰个佢嘅出现啦，先带嚟俾你。一首旧作嚟自 A2A 暗恋你的好处以及边时泳儿的全新歌曲作品散光，时间嚟到1:54啦，同你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如何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为27度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啦，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咧，风势会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嘅，海面亦有涌浪添。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嚟到1:55，时间嚟到咗呢个钟数。外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嘅呢个晚上，最后带嚟有杨千嬅《爱人》。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衔及家长，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圣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绍。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今日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表示将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表示在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两名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其中一名6岁男童同时感染甲型流感同流感嗜血杆菌，并发严重肺炎同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一名12岁有长期病患的男童并发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两名男童都已经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就读的学校近日亦没有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两名男童各有一名同住家人近日曾经分别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和发烧，但病情轻微，不需要入院。中心表示，6岁男童过往健康良好，上星期6发烧，翌日到私家医院求医，其后因为持续抽搐被送往东区医院，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同流感嗜血杆菌呈阳性反应。中心说，根据以往经验，本港一般在7至8月期间有机会出现流感季节，所以预料流感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巴基斯坦东部有建筑物的屋顶倒塌，最少14名儿童丧生，多人受伤。官方救援组织表示，事发在东部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一间补习中心的屋顶昨日坍塌，当时不少学生正在上堂，多人被困瓦砾之下。警方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搜救，事故造成多人死伤，其中大约10名儿童伤势严重。拉合尔警方已经扣留有关承建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声明，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家属表示慰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52点，升1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5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2，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1.29美元，卖出4,031.8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话咁快嚟到七月嘅时间，依家系7月1日嘅凌晨，依家系2:09。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送俾大家今晚嘅第一首歌曲。

两个星期前的节目做了80年代的歌曲主题，在 Facebook 的留言见到大家的反应都非常之好，所以7月的第一集节目同样是揀了一些80年代的歌曲送给大家。开始今天的节目有张国荣的《无需要太多》。无需要太多，只是需要你就得了。

送俾大家嚟自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有时候人生里面会出现咗一个喺你平淡嘅生命泛起咗涟漪嘅一个人，嗰个人泛起咗你嘅涟漪，跟住你就发现咗原来你分分钟都需要佢。

嚟自陈百强嘅《涟漪》。人生好神奇，嗰个喺你人生中为你泛起涟漪嘅人，未必系最后同你行到最后嘅人。可能因为种种嘅原因，最后分开咗。但系最后分开咗，始终佢喺你心目中都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地位。有时候缘分就系咁奇怪噶啦。你最爱嗰个未必系最后同你一齐嗰个。

时间是凌晨的2:24，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你听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由凌晨的2点钟去到清晨的6点钟，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而头2个小时的节目都有一些80年代的歌曲。

母親節成日都會聽到嘅呢首歌曲，嚟自 Beyond 嘅《真的愛你》。多謝媽媽就唔係母親節限定嘅，就幾時都可以，得閒就同佢講聲我愛你啦。Beyond 之後揀嚟温雅嘅歌曲《千載不變》。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三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泰迪罗宾嘅这是爱，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39，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由依家2:40去到4:00嘅时间，都会继续有80年代嘅歌曲送俾大家。

先有关淑仪嘅难得有情人，跟住有叶倩文迷惑。今晚嘅主题系八十年代歌曲，有中文歌曲，当然亦都有英文歌曲啦。北爱尔兰歌手 Van Morrison，Have I told you lately？

Van Morrison, Have I Told You Lately？ 跟住落嚟嘅呢一队乐队，我自己发掘佢嘅过程咧，就非常之特别。系去买黑胶嘅时候，咁啱见到隔篱呢一队乐队嘅黑胶特价，就好平啦。咁就买埋翻去听下佢哋嘅歌曲系点样。跟住发现佢哋嘅歌曲非常之好听。佢哋系 Cool and the Gang。Cherish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星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去到10500多人。地震发生接近一星期，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联合国警告，灾民面临饥饿和疾病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派发粮食。委内瑞拉国营能源公司与当地一个私人天然气分销商表示，正是检查首都加拉加斯大约600000用户的天然气管道，查找和修复地震造成的管道泄漏。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多哈，但没有与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举行间接谈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体地区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在今个周末前获得3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近期没有计划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但伊朗当地时间今日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巴加埃说，伊朗可能与卡塔尔讨论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系列悼念仪式今个月3号在德克兰启动。伊朗方面表示，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将出席相关活动。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公布，7月3号在德克兰举行哈梅内伊官方致敬仪式，多个国家的政要、宗教界人士和社会代表应邀参加。翌日即是7月4号在德克兰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今个月7号转到父母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另外应伊拉克方面要求，今个月8号将在伊拉克举行悼念仪式，翌日回到伊朗在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遗体安葬仪式。一架旅游巴昨晚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博，司机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昨晚9点多接报，涉事旅游巴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行驶，驶至近水湾泳滩对开，司机怀疑晕倒，导致旅游巴失控撞博。救护员到场将司机送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表示，旅游巴上另外有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29点，升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1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5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83美元，卖出4028.6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3:10，欢迎回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继续有80年代的歌曲选择。开始这个小时的节目，选择了欣妮《海上花》。

先有刘美君的 My Made Up， 跟住有林忆莲依然。你会选择依然相信，定是 Make Up Your Mind， 选择去忘记他呢？

当初认识呢一首歌曲是因为关淑怡的翻唱版本，送给大家来自邓丽君《忘记他》。

0: 是女方，你令我快乐过。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哇，咁快已经嚟到七月啦。七月一号嘅凌晨，依家系3:36。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啊。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呢几日嘅天气真系好唔稳定啦，有时又好好太阳，但系有时候后又落非常之大雨，所以出街小心啲啦，带定把遮啦，就算出面好好阳光都带定把遮啦，真系。

0: 好榮幸可以在今年較早之前的十大中文金曲頒獎音樂會睇到同埋聽到佢嘅表演。羅冠廷《天鳥》，
1: 輕談淺唱《不夜天》，張家樂 Matthew。

原曲嚟自 George Benson， 今次揀嚟咗 Glenn Medeiros 嘅翻唱版本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而方大同亦都分享過，就話佢細個好鍾意聽 Glenn Medeiros 嘅呢一個版本，亦都令到佢愛上咗呢首歌曲，亦都令到佢喺自己嘅專輯裏面翻唱咗呢首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Lionel Richie 加上 Diana Ross 的合唱歌曲 Endless Love。時間來到凌晨的3:54，準備結束這個小時的節目，亦都是結束今日80年代的歌曲主題，最後選擇了 Shade Hang on to your love。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函及嘉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绍。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世界杯淘汰赛32强，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晋级16强。挪威凭住路沙在39分钟建功，领先一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阿麦迪亚路在74分钟为科特迪瓦攀平，但夏兰特在86分钟的入球协助挪威再度领先，2-1的比分亦都维持到完场。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已经抵达多哈，但没有同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举行间接谈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体地区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在今个周末之前获得3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近期没有计划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但伊朗当地时间今日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巴加埃说，伊朗可能与卡塔尔讨论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巴基斯坦东部有建筑物的屋顶倒塌，最少14名儿童丧生，多人受伤。官方救援组织表示，事发在东部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一间补习中心的屋顶昨日坍塌，当时不少学生上紧堂，多人被困瓦砾下。警方和救援人员赶赴现场搜救，事故造成多人死伤，其中大约10名儿童伤势严重。拉合尔警方已经扣留有关承建商负责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声明，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家属表示慰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17点，升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9，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8.08美元，卖出4019.4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嘅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一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4: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7月1号，时间是凌晨的4:15，欢迎大家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开始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先有 Sabrina 张曼莎的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跟着简尼 Moon 听的月亮代表我。今晚回来直播室的时候，见到一个非常之光亦都非常之圆的月亮，不知道大家又有没有看到呢？

繼續一啲同月亮有關嘅歌曲，先有 Jenny 李幸毅《月球下的人》，跟住揀你表妹 Mona《月光效應》。

0: 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Eason 陈奕迅，谁来剪月光？
2: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改编自大家都好熟悉嘅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简嚟咗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

佢係 Kudo Slam Take You to the Moon。 如果關於月亮嘅歌曲，最出名嘅中文歌係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諗最出名關於月亮嘅英文歌應該就係以下呢一首。

0: Fly Me to the Moon， 今次揀嚟黎明嘅版本，呢一个版本你又有冇听过呢？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

凌晨嘅4:39，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先有麦浚龙嘅梦，跟住揀嚟泳儿散光。在恋爱里面，有时候是不是蒙啲好啲呢？因为好怕好清楚地表达自己最真实嘅一面。但是万一你好爱嗰个人，佢唔鍾意你最真实嘅一面，咁点样呢？

先有吴雨霏嘅《今夜烟花灿烂》，跟住拣嚟容祖儿《烟花几》，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4:56。烟花纵使好靓，但系转瞬即逝。但系即使转瞬即逝，亦唔代表佢冇喺我哋心目中留下一个好重要嘅地位。有啲嘢唔使永恒，喺适当嘅时候出现，喺适当嘅时候有佢嘅美丽。咁就可以啦。结束呢一个小时节目，有梁咏琪《花火》。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衔同嘉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遵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韶。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在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说，祖国是香港遗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走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星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去到10500多人。地震发生接近一星期，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聯合國警告，災民面臨飢餓和疾病的風險，世界糧食計劃署正在重災區拉瓜伊拉州派發糧食。委內瑞拉國營能源公司與當地一個私人天然氣分銷商表示，正在檢查首都加拉加斯大約60萬用戶的天然氣管道，查找和修復地震可能造成的管道洩漏。世界杯淘汰赛32强，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晋级16强。挪威凭路沙在39分钟建功，领先一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阿麦迪亚路在74分钟为科特迪瓦攀平，但夏兰特在86分钟的入波协助挪威再度领先，2-1的比分亦都维持至完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19点，升1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8.24美元，卖出4009.44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的5:14，欢迎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了，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开始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先有这一首最近成日都听到的歌，来自许志安作词人，跟着有苏永康的《越吻越伤心》。

0: 唔好成游戏啦。
1: 我订咗啦。
0: 吓、啊？你识拣咩？
1: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2: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林家谦版本的《小时候》，出自于他上个月推出向顾家辉先生致敬的专辑《Five Easy Pieces》。这首歌曲将时间带到嚟清晨的5:38，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最近在社交媒体见到很多中学和大学的毕业典礼，将这两首歌曲送给最近毕业的人。先有 Lollytalk 的四方舞之约，跟着揀来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Lolita 加上 IDG Bubble 之後，繼續有香港嘅女團，佢哋係 FIFA 揀嚟咗佢哋兩週年推出嘅新歌 La Vida。聽完香港嘅女團，不如又聽下外國嘅女團啦。

时间嚟到清晨嘅5:56，用一啲节奏快少少嘅歌曲帮大家提提神，准备翻工啦。而啱啱呢首歌曲一次过就可以听到三对女团啦，有 La Seraphim 加上 Eileen 再加上 Catseye， 佢哋第一次合作嘅呢首歌曲啊，叫做 Iconic by Mistake。好啦，准备结束今晚四个小时嘅节目。继续有韩国嘅女团，而佢哋啱啱就喺香港开完两场嘅演唱会，佢哋系 Idol Hide and Seek， 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衔同家长，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圣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兆。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星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去到10500多人。地震发生接近一星期，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联合国警告，灾民面临饥饿和疾病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派发粮食，包括谷物、豆类和植物油。委内瑞拉国营能源公司与当地一个私人天然气分销商表示，正是检查首都加拉加斯大约600000用户的天然气管道，查找和修复地震可能造成的管道泄漏。墨西哥近海发生6级地震，暂时未有伤亡或损毁报告。美国地质勘探局的数据显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昨晚7:45，震源深度10公里。本港天文台表示，根据初步分析，本港时间凌晨3:45，加利福尼亚湾发生6级地震，震央位于墨西哥西北部城市埃莫西约之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推翻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生效。今次是最高法院2月裁定大规模关税违法之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去年年初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裁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不能够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措施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行政命令生效。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北部灣以南吹東南風四級間中五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南風5至6級，間中7級，西部後轉吹旋風達8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風2級，能見到39公里，汕頭吹東南偏東風1級，能見到30公里，澳門吹東風2級，能見到40公里，最後是西沙吹東南偏南風1級，能見到30公里。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道瓊斯指數報 52,319 點，升13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499 點，升5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2， 日元 162.58，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2， 人民幣 6.786， 英磅對美元 1.326， 歐元對美元 1.142，澳元兑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07.23 美元，卖出 4009.72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7: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6: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7: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0: 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7月1号农历的5月17星期三，今日就是香港回归29周年的纪念日，回归红假。所以大家如果今日是休息的话，就尽情享受这个假期啦。今日呢就而家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6:09分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早晨，我是 Vicky 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2026就过了半年了，7月1号又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既然是1号啊，当然要送这句金句给各位听众的，很简单的，大家都一定听过，但是我们做不做到呢？知道和做到又是两回事来的。这句金句是，千祈不要被过去来到去影响今日的你和未来的你。在今早刷牙的时候，就对着自己说一声，嗯，我准备好迎接新的一日。对着块镜和自己说，新的一个月又开始，是新的自己了。

0: 是的，路是自己行出来的嘛。只要你觉得是新的开始，就是新的一天的了。6点14分听过有来自女方的每段路。
1: 晨光 Coffee Time。
0: 首先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七一嘅天气系咁样嘅，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系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会吹和缓冬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而星期五咧风势就会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啊，可以有涌浪添。咁周末期间咧风势就会颇大，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系属于低嘅水平嚟噶。为咗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今年咧喺今晚啊都会有无人机表演，咁但系个地点喺边咧？就系位于红磡嘅新海滨。在今晚夜晚里面8点以及是9点30分会有两场的无人机表演，每节表演大概15分钟，那就会以璀璨光影来到去点亮我们整个的维港夜空。而今次的表演呢将会出动到2026架的无人机，因为今年是2026年，并且会融入以太空为主题。太空主题的元素当中就会在个夜空拼出就是有神舟火箭和太空人等等的图案。希望可以同市民同大家一起来到去欢度这一个别具意义的日子。咁喺红磡嘅新海滨你就可以欣赏到啦。咁但系你话啊可以点样去啊，咁都好方便嘅啫，只要喺港铁嘅红磡站 C3 出口，又或者系黄埔站嘅 D2 出口，行15至20分钟就可以啦。咁当然呢都可以搭船啦，搭船都有优惠喎，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 ,Didi 寻日呢喺晨光交通天文台都有讲过啦。红磡渡轮码头步行15分钟都可以去看到这个无人机的表演。那你说、啊、如果不是在红磡那边看，在尖沙咀海滨花园又得不得啊？当然可以啦。隔住一片的维港，不单止可以欣赏红磡无人机表演，同一时间都可以饱览我们的维港夜景。同样震撼啊，约埋你最爱嘅人一齐睇啦！

爱要表达出嚟嘅，千祈唔好收收埋埋，而且对爱都要有坚定嘅肯定。

0: 首先有听过有来自周慧敏的最爱，之后有李洛斯的终有一天感动你。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好快咁样同大家睇下今日有啲乜嘢成语系可以表达快乐嘅咧？既然今日回归咁开心啊，我哋可以用欢天喜地形容非常高兴，气氛系热闹嘅。又或者可以用皆大欢喜嚟到去形容嘅，就系代表住人人都满意，全部人都好开心嘅。咁当然亦都可以有欢呼雀跃啦，就系高兴得好似雀仔咁样跳舞啊！喜气洋洋都唔错，充满住喜悦嘅神色又或者气氛。咁啊，觉得回归咯，就当然皆大欢喜最开心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说，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说，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找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第一个五年规划。特区政府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今日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说将会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会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令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说在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王毅说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全面协议。中方愿意同沙方一起继续为换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作出努力。中方引述费萨尔说，沙方赞赏中方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期待同中方携手努力，促进地区早日实现和平安宁。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晋级16强。挪威凭路沙在39分钟建功，领先一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阿默迪阿路在74分钟为科特迪瓦攀平，但是夏兰特在86分钟的入波协助挪威再度领先，2-1的比数亦都是维持到完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6: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7: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湾海水嗰个咧，即系有家姐细佬嗰个公园啊。为咗庆祝园区入面六只大熊猫生日，喺6月26号至到8月31号都会举办玩转夏日大熊猫生日大派对。唔知道你生日会唔会开 party？ 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哋香港嘅家姐细佬啊、安安可可啊，佢哋生日咧。就要大事庆祝下啦！话晒我哋都真系睇住家姐细佬生日噶嘛？原来话咁快咧，大熊猫龙凤胎家姐细佬阿嘉嘉同德德啊，佢哋已经两岁生日啦，时间过得好快。咁同样都系八月生日嘅妈妈莹莹同埋爸爸乐乐咧，连同人气高企嘅六月之星安安同可可都会同大家一齐庆祝啊！咁喺今年嘅6月26至到8月31号呢，公园都会带嚟一系列有关大熊猫主题嘅活动，包括咗有大熊猫嘅生活点滴、大熊猫粉丝应援交流区、有啲盟友专区，以及系庆生玩水大本营。咁喺园区入面咧，都设有大量嘅打卡热点啦，有唔同嘅互动游戏啦，甚至乎咧系期间限定嘅表演添。咁我相信呢啲期间限定嘅表演入边一定有加到大熊猫嘅元素啦。咁啱啱啦，有讲到就系、是，有一个就系专属今年嘅大熊猫粉丝应援交流区，咁系咪我哋可以同大熊猫去互动呢？我哋作为阿嘉嘉德德嘅 fans， 阿爸爸妈妈莹莹同乐乐佢哋嘅 fans， 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呢？可以点样有个应援交流区呢？原来就系大家可以带上亲手制作，又或者系珍藏嘅应援小物。在那里大家可以自由交换心得，互相来去打气，即是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见到嘉嘉德德出世的心情是怎样，会不会带了一些正能量给你，又或者会不会在一些不如意的时候，你会入到去园区里面望下六只的大熊猫，都可以为你那一天的烦恼都抹除晒呢。而且在园区的正门现在都变成了 Panda Friends 大熊猫生日倒数现场，大家是可以和嘉嘉德德的两岁生日大蛋糕装置去打卡影相。那究竟那个的蛋糕有几大呢？原来那个的大蛋糕那个打卡园区的装置呢，大家除了可以和那些蛋糕影相之后，它那个的园区里面的广场入面，乐园广场是有一个五米高的大熊猫寿土山。那这个装置有成五米那么高，那就不怕人山人海这样影不到了。那当然大家也都可以去买这对孖宝的同爸爸妈妈莹莹乐乐嘅生日倒数日历之前留影，哦，即系有一啲嘅倒数装置啊，同佢哋一齐倒数，仲有几多日就系佢哋嘅生日？会唔会就系个装置就系距离三日就系佢哋嘅生日啦？咁样呢？咁而且咧，位于呢一个百草生态径盟友专区里面都提供有一个沉浸式的大熊猫打卡体验。咁有60个的 Panda Friends 的雕塑变身成为可爱的生态探险家，俾大家一起来去探索奇趣的大自然。咁而且咧，啱啱都有讲到，就系大熊猫生活点滴系点样可以了解得到啊？原来佢哋就系有一系列嘅珍贵片段，咁大家咧都可以去重温呢一对龙凤胎成长之旅，仲有荣升咗爸爸妈妈嘅乐乐、莹莹，以及系其他大熊猫成员唔同阶段嘅可爱模样噃，即系有一啲趣致搞鬼。最记得咧喺网上面有啲片段里面咧都见到，哎呀好搞笑！佢哋咧

有个饲养员喺佢哋背脊叫一叫佢哋，佢哋成个吓到弹起咗。呢啲系真系好趣怪嘅。咁佢哋能够去健康成长，都要有赖背后有一班好嘅饲养员，将佢哋养到肥肥白白。辛苦晒各位嘅饲养员，亦都祝我哋六隻寿星生日快乐。

6:45听过有来自林子祥的镇迪汉子。我是 V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晨光百科，分享晨光百科之前，同大家详细睇下7月1日星期三嘅天气预测系点样。今日嘅天气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系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会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而展望了听日日间酷热，亦都会有一两阵的骤雨，而星期五的风势就会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了，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如果你说在周末的时间想有些户外活动，都要注意个天气状况，是不是需要改期呢？咁而家出面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系属于低嘅水平1至2啊。唔知道大家平时着咩鞋多咧？Vicky 咧，我啊吓就系、是、着波鞋多嘅。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鞋嘅一啲小细节咧？你绑鞋带又识唔识绑嘅咧？原来鞋带尾端嗰一个小段嘅胶头，佢有名噶、哦，英文叫做 aglet。aglet 咧就系源自法文，意思咧就系小针嘅意思，就系、是、形容佢将柔软嘅线头转化为一个可以穿过洞穴嘅尖端。咁绑鞋带嘅时候，有好少人咧会留意呢个好细致嘅部分，但系佢系好重要噶噃。因为它能够将松散的线头固定成为一个整体，如果没有它，鞋带就会很快松开，起毛甚至是难过穿过一些洞穴。除了固定的线头，其实它亦都是能够减少摩擦，可以比鞋带在使用的时候更加畅顺的。咁所以喺平时一啲咁微小嘅细节里面，我哋会唔会忽略咗呢？鞋带好重要噶，你绑唔好咧，就好容易对鞋松咗出嚟啦。绑得唔好嘅话咧，又好容易就系、是、啊棘亲脚啦，松咗出嚟嘅时候，你就硬系会行得好唔自在嘅。咁所以有阵时呢啲生活嘅小百科，我哋都要认识。冇错，呢一个鞋带嘅尾端小段嘅胶头啊，都系有名，记住佢叫 aglet。喺今朝早上绑鞋带嘅时候，都记得要多谢佢，因为佢真系好重要，特别喺跑步嘅时候，如果你啊系冇绑好你对鞋，你都跑得唔顺利。但系如果你绑得好嘅话咧，咁就正啦。跑的时候有力之余，都可能会好像风一样跑过身边的人。

0: 6:53，听过有来自王菲的《如风》，这个时间就是职场 KOL 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咁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花艺师安安喺度。喂，安安，早晨。
3: 早晨，子伯。
2: 你好啊，今日咧有啲乜嘢花朵又可以介绍一下，咁啊等我哋嘅后花园可以靓多啲咧。
3: 這個真的靚，同埋我好肯定，我是從來冇介紹過俾大家呢、這個。
2: 係。
3: 就係嘴唇花。
2: 嘴唇花真係冇喎。
3: 你估下係點樣嘅？如果咁樣講嘅話，諗都諗唔到你。
2: 抹，我知道佢一定係開得好燦爛，抹大個口有啲似太陽花咁樣，就好似我哋唱河車，河車嘅時候嗰、那個樣就係嘴唇花。
3: 真係差唔多啦，但係就唔係抹大個口喎、啊，但係佢真係成個嘴唇咁嘅喎，好似係石嚟一啖。
2: 唔係啊，即係我哋
3: 嘴唇咧，
2: 我知，喂，係咪我哋咩 emoji 嗰個嘴唇有個石嗰個嘴唇嗰個咧
3: ？emoji 邊個啊？嗰、那個都係，但係一個分別就係佢呢個口好多，因為其實佢成個嘴咁嘅。如果你見到呢朵花咧，其實就係上同埋下嘅即係下唇個嘴唇咧、
2: 嗯，
3: 都係好。闊嘅肥嘟嘟咁樣，即係好似咧好搞卡通片咧咁樣，即係唐老鴨隻鴨咁樣咧嘴你咁樣嘅，咁佢上下咧
2: 唔係啊，唔係唐老鴨，係唐老鴨個女朋友叫咩名 Daisy 啊，係嘛？我唔記得咗唐老鴨女朋友叫咩名。
3: 總之咧，佢個嘴咧就係有鮮紅色嘅，仲要係咁有啲當然啦。而家成日講啲花嘅鮮紅咧，其實紅係有好多種紅，有陣時係淡紅、粉紅、紫紅。佢個紅咧就界定於睇佢個泥係幾酸啊嗰啲咁樣啦，啲好專業啦。咁但係總大家就記住佢就一個嘴唇咁樣，就好厚嘅，就係有兩塊。你以為佢係花瓣，其實佢叫花杯咯，即係好似
2: 花杯。咦喂，花杯呢個字喺我哋 KOL 少講喎，花杯。
3: 是啊，但是呢、這個呢是一個花的其中一個部分囉。咁太專業啦，我就要再研究下，之前大家講。總之就好似兩塊葉咁，紅色嘅葉，咁呢就係肥嘟嘟咁樣上下一個嘴咁樣，中間就有紅色嘅花蕊。
2: 所以我聽到你講呢，就佢唔係用花瓣去形容，就係、是、用花當係花葉咁去形容佢嗰個唔同顏色嗰嚿嘢咁樣。
3: 是啊，但我相信聽眾如果一搜尋咧，而家係知 AI 咁發達啦，嘴唇花打呢三個字咧，就一定會見到佢。咁佢嘅花語咧就係、是、熱情的吻啦，就大家都估到嘅就係、是，哎呀快啲，即係好甜蜜嘅愛啦咁。咁其實佢個嘴愛嗱，佢嗰個形容咧就話女性嘅嘴，咁其實唔一定係女仔嘅嘴先，嘴唇肥嘟嘟石嘅男仔都可以咁樣豬潤腸咁樣啦嚇。
2: 你形容得好衰。
3: 我要講穿人腸，因為如果普通嘅嘴，好似我咁樣咁薄嗰啲咧，實咁
2: 你呢啲叫做咩？櫻桃小嘴叫做咩kissable lips 嘛，即係嗰啲肉好錫嘅嘴啊！
3: 但係太細咧，咁就形容到佢咯。佢呢個真係好肥嘅。咁佢係中美洲同埋南美洲。
2: 嗯、
3: 我想講咧，佢嘅特別之處，除咗佢靚，點解佢咁靚咧？佢係冇味道。
2: 哦，我仲啱啱想問你，佢會唔會有味道添？
3: 我同你以前講過嘅，如果逢親啲咁燦爛、咁特別嘅花咧，點解佢要開得自己咁靚？就是、因為
2: 佢
3: 冇
2: 味
3: 道，
2: 就要用個靚去吸引其他，譬如蜜蜂啊、噼里啪啦過嚟。
3: 佢喺呢個喺樹林裏邊咧，佢點樣吸引啲人同佢繁殖咧？就係佢個靚啦，係、
2: 哦、
3: 啦。咁所以佢喺熱帶地區嗰度生長嘅，咁佢好需要陽光啦。咁所以就係、是、要生得好靚咁樣先可以令嗰啲昆蟲係幫佢傳播花粉嘅、
2: 嗯。喂，你揾唔揾到資料？我咪都知道佢係講佢譬如有冇刺啊呢啲咁樣㗎，佢既然生得咁靚，都驚人摘噶嘛，係咪啊？
3: 佢冇刺嘅，但係咧佢就係要好，即係佢發出好多，我哋知咧佢應該係冇我哋聞到嘅味啦。咁但係佢咧就係、是、會發出一啲好強烈嘅訊息啦，係希望咧係佢自己有啲分泌物，就吸引到昆蟲嚟搏嚟接近佢嘅。咁都吸引，即係因為佢生長喺個原始森林裏邊嘅之前，咁所以好競爭激烈啦，要揾人嚟同你繁殖嘅話，佢一定要招引啲狂風浪蝶，生長特別奇形怪狀咯，我嗰時同你講過咧，即係我哋睇嗰啲電影啊嗰啲啦，熱帶雨林裏邊咧，因為你覺得佢嘴唇特別啫，我哋覺得佢啫，其實大自然裏邊覺得佢好似平平無奇啊，其實
2: 係啱嘅，即係可能冇乜嘢咁樣，即係都係一個形狀，就唔會諗到嘴唇咯，係咪？
3: 係啊。 而家有啲人形容佢咧，絕對係成個地球化學得最成功嘅樹葉之一，就係因為佢咁嘅樣子。呢張相你一定要擺上網咧，咁大家就可以見到啦。
2: 我會努力。咁誒，佢呢個香港就應該揾唔到啦，係嘛？
3: 應該嗱，我就覺得咧，我冇見過，但係類似呢啲咁嘅形狀咧，其實要去繁殖，我覺得呢個世界已經冇咩係冇可能。即係如果你要只要攞到佢啲種子啊或者乜嘢，其實你喺建立一個類似佢而家生長嘅亞熱帶嘅地方啦，即係温室咁樣啦，都係可以繁殖到嘅。不過咧，可能咧，因為而家世界太多唔同嘅花，佢唔需要即係啲人農夫啊，就花農啊，就覺得啊，我未需要或者係佢未知道有呢種花咯。但我相信，如果一有喺花墟咧，一定尤其情人節啊嗰啲，一定係勁搶手。
2: 係啊，我見到這個咧，我都諗住買翻屋企咧，即係氹下人開心都好。咁得意喎，跟住你唔使自己錫喎。你淨係攞住呢個花咁啊，錫你錫錫你錫錫錫扮錫落都得啦。
3: 你咁樣講，我送俾人，我諗直情係嗰啲吹氣球咧，而啲小丑整嗰啲氣球咧，有時整咗嘴唇咧，呢個花就係咁嘅樣，但係冇咁大咯，係啦，即係手掌咁大，係手掌咁大，
2: 都大㗎啦，手掌咁大。
3: 我應該可能會仲大，因為喺嗰啲亞熱帶嘅森林，其實嗰啲花係可以大到大過你個頭啊嘛，你知啊？
2: 我知啊。
3: 係啊，
2: 食埋我頭都得㗎，有啲嗰啲古靈精怪花。
3: 係啊，有陣時我真係好想去一次啊，其實，不過就太路途遙遠同埋太辛苦啦。
2: 係，睇我哋有冇機會一齊去啦。好，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函同埋家长，其中三个人获大紫荆勋章，八个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仪和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兆。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说，特区政府正是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说，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是抢找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第一个五年规划。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向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金正恩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冲破历史的种种考验和难关，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华民族史上谱写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是中国人民在长期跟着党前进的征程中所体会的真谛。金正恩说，不断加强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意和习近平进一步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继续升华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关键是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全面协议。中方愿意同沙方一起继续为换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作出努力。中方引述费萨尔说，沙方赞赏中方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期待同中方携手努力，促进地区早日实现和平安宁。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1: 全力推动华语流行乐坛，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每星期有佢分神同你锁榜，逢星期一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二台话你知，
5: 阿仔，你翻新工惯唔惯啊？
6: 妈咪，啱啱翻呢一份工咧，系经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揾嘅在职培训嚟噶。所以公司安排咗咧有经验嘅员工担任我嘅在职培训导师，日日翻工我都有学到新嘢噶。
5: 辛唔辛苦噶？如果太辛苦就唔好做啦。
6: 辛苦我未惊过，况且我大个啦嘛，我都要啊对自己嘅人生咧负责噶嘛，唔通要你养我一世咩？
5: 你咁识谂，我就安乐晒啦。系咧，你头先讲嗰个计划啱唔啱你表弟噶？不如你叫佢一齐参加
6: 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者以下嘅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参加咗之后咧，会有就业顾问啊帮我咧确立方向，我又可以选择咧报读免费嘅培训课程，提升职业技能，仲有啊工作实习机会可以咧去亲身体验工作，或者好似我咁样参加在职培训。边学边做噶，
5: 咁你快啲 send 啲资料俾你表弟啦。
6: 收到，我会叫佢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报名噶啦，仲可以 follow 埋咧计划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噶。
5: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7: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
4: 二台话你知。
8: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歌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号开始，我们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歌同学会。
9: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和周志恩和大家一起探索文学。我们会邀请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的两位作家，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周嘉玲和来自马来西亚笔名牛油小亲的陈宇恩，来和大家一起谈下他们的创作心得。如果大家对华文文学发展感兴趣，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啦。
10: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FM 94.8至96.9，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有音乐，有快乐。
12: FM 94.8至96.9，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早晨，7:09嘅早上，欢迎大家嚟到去收听我哋晨光第一线。喺呢个时间，除咗有 Vicky 咧，都有嘉明喺度啦。早晨，嘉明。
5: 早晨 ，Vicky。早晨，你各位嘅晨光听众朋友，今朝早公众假期，但我哋记住有晨光交通天文台。
4: 冇错啊，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有关啲乜嘢嘅交通资讯咧，就系、是、今日系7月1日啊嘛。
5: 嗯、
4: 原来今日开始咧。九巴啊，是会有10个的巴士站有消暑三宝去推出这个长者友善措施啊。问一下嘉明先啦，嘉明啊，你平时夏天的时候带住3个的宝贝出街，是不是应该都有好多嘢带啊？
5: 风扇仔啦，而家基本上一定会有的，他们如果去打波的话更加要带备啲，譬如冰袋啊，又或者是啲小毛巾啊，都几多嘢的，预他们出汗好大汗咁样咯。
4: 是啊，如果呢真係好熱嘅天，假設真係大漏咗啦，哎呀想用咧就冇啦。咁但係而家咧，我覺得好好、啊，因為踏入夏季，而家嘅天氣真係越嚟越熱啦，好容易會有中暑，甚至乎咧係熱衰竭啊。咁所以九巴就推出咗一個叫做九巴樂其城嘅活動，咁就係向長者同埋乘客咧提供一啲消暑嘅物資。咁啊，希望大家咧就係假設你真係 feel 到自己有啲唔舒服啦，唔使擔心嘅，因為我哋係可以去到九巴嘅總站嗰度咧。去索取呢一啲嘅消暑用品，咁究竟有啲乜嘢咧？包括咗有手提风扇啦，有一个咧就系毛巾啦，系佢话系冰凉感嘅毛巾啦，同埋有水俾大家嘅。咁如果风扇嘅话，你用完嘅话咧，上车之前咧就要去翻个巴士站嗰个排嗰条队嘅头嗰个位，咁就有系啦，咁有个箱嘅。是啦，回收返個風扇仔。咁但如果你話有效降溫嗰啲嘅毛巾同埋水呢，就俾你攞走嘅，可以攞埋上車嘅。咁、我覺得呢啲都幾貼心喎、真係而家呢，真係喺呢啲咁熱嘅天氣呢，真係好容易你飲曬嗰啲水突然之間冇，然後可能真係眼前一黑嘅時候可能就會暈倒㗎啦嘛。咁、所以呢，我覺得有呢啲嘅消暑三寶呢都係唔錯嘅呢一個嘅提供嚟嘅。咁呢亦都有話啦，佢哋其實都有train 啲嘅巴士嘅车长啊， 就系希望咧佢哋训练多啲，就系点样去关顾多啲，特别系老友记咧， 可以点样去问佢多啲，又或者观察多啲，佢系咪开始有啲面青口唇白啊？
5: 系啊，觉得佢可能需要帮手、啊。
4: 系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啊，有呢啲咁样嘅 training 咧，对于一啲车长嚟讲，唔单止佢自己又长咗知识啦，其实都系有效于长者。有阵时长者都未必真系识得去求助啊，咁样咁究竟有哪10个嘅巴士总站，大家系可以见到有呢三宝咧？咁就系分别喺平田总站啦、顺利总站啦、中寿茂平总站啦、荔枝角总站、富善总站、安任总站、粉岭联和墟总站、良景村总站、天富总站、东涌日东村总站。咁啊，仲有就系呢一个啊，系啦，啱啦，10个。喺齊到啦，10个嘅巴士总站呢，咁大家都可以去见到有呢个消暑三宝嘅。咁其实我觉得唔单止係车长啊，其实我觉得係有阵时我哋作为乘客等緊巴士嘅时候啊，又或者喺巴士上面见到如果有一啲长者又或者照顾者，唔理咩者啦，总之係有需要嘅人，我哋喺呢个天气里面呢都要多问候一句，可能多问候一句嘅时候呢就可以防止到有一啲嘅意外发生。因为老友记喺巴士如果真係架车喐緊嘅时候熬一熬，真係晕一晕低咁样呢，真係可大可少㗎嘛。
5: 係呀，尤其是呢，如果你觉得身边嘅人咦係喎，佢喺呢一刻好似係出好多汗啦，佢好似个呼吸心跳都几快喎，就多加留意啦。
4: 係呀，咁所以大家呢喺呢啲咁酷热嘅天气呢，记得问候多啲身边嘅人一句啦，同大家咧快速睇一睇个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而家出面气温系33度嘅，而家出面气温系29度先啊，系啦，今日最高气温咧系33度噶。

0: 7:18，听过嘅歌曲系《真心英雄》。
1: 晨光大学，
2: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嚟到晨光大学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何少廷医师嘅。早晨 Tracy，
3: 早晨小八，
2: 你好啊！我哋成日都喺晨光大学入边咧，听医师咧就会喺度讲啦，啊有啲体质咧属于咩类型嘅，咁呢一类型嘅朋友咧就需要注意啲乜嘢咁样。好啦，我哋经常都会听，不过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咁啊成日听医师讲啫，但系就我唔系好清楚我自己咩体质嘅，或者我以为我自己系咩体质，原来我唔系嘅咁样。咁我哋今日就喺体质上面咧，就要做多少少嘅学习先。咁啊，体质方面有边几类嘅体质，其实我哋常见或者经常都会有嘅咧。
3: 嗱，你讲起体质咧，其实好多人嚟睇，即系睇中医嘅时候咧，好多人都会问个中医咧，咁我系寒底定热底嘅，系咪？系啦。咁咧，其实呢个二分法咧就好太简单啦，即系你冇理由将全部人分咗做寒同埋熱咁樣噶嘛，咁所以其實咧喺另外一個理論嚟講咧，其實有一個咧叫做九大體質嘅，有九種常見嘅體質，係啦咁樣，係啦，咁啊有啲係虛噶啦，即係有啲係我哋身體唔夠嘅嘢啦，咁亦都有一啲咧係我哋多咗嘅嘢嘅，即係譬如一啲痰濕啊、濕重啊咁樣，咁所以如果你話常見嘅話咧，呢九大體質入邊咧有一個叫做平和質。系啦，平和质嘅话咧，系一个叫完美啊，即系一个完美嘅体质啦。咁基本上我哋喺一个临床上咧就好少见嘅，因为一个人点都系有少少偏咗去某一啲有一个偏性喺度噶啦，除非佢真系做得好好养生，个人亦都好健康，系啦咁样，咁啊叫平和质啦。咁其他嗰啲咧，我哋都可以分虚实咁样讲嘅。如果系虚嘅话咧，我哋可能分做呢个气虚啦、阴虚同埋阳虚，系啦。呢三種，
2: 呢啲就最難啊！成日都話又虛啊，但係虛中有實啊，實中有虛啊。中醫咧，好似功夫一樣咁難捉摸喎、
3: 啊。係㗎，即係你話呢個九大體質，咁我係咪啊？我中其中一個就係代表我係嗰個體質咧？其實又唔一定淨係得一個，有啲人可能係有一至兩個 mix 咗。
2: 哦系，即系同时几个咁样，亦都有嘅。咁当然最完美，
3: 都有嘅。
2: 最完美就头先阿 Tracy 所讲嗰个平和嗰个咧。我先问一问先，我喺呢咁多嘅体质入边，无论系点样边方面唔好嘅，我最终可唔可以经过养生或者有效咁样控制自己身体，系可以去到头先所讲最好嘅平和体质，系可以噶嘛？系嘛？
3: 系可以嘅，系啦，因为其实佢每个呢、這个嗰、那个叫做体质咧，其实佢下边都会有一啲，譬如因为点解你哋会知，可能除咗啲症状之外，可能其实你个体型啦，系啦，或者你平时一病嘅时候啊，佢个发病嘅倾向系点啦，或者你嘅性格系点咧，其实都系一个呢、這个体质可以我哋睇得到嘅，系啦。咁你调养得好咧，其实系可以变嘅，即系先天有一个体质啦，可能有啲人出世比较体弱啦，咁但系你经过后天嘅调理系可以调得翻好啲。
2: 系、哦，有啲朋友可能身体差啲嘅，但系其实佢哋后屘你见足球嘅运动上边亦都哇好标青、哦，咁啊呢排世界杯嘅讲足球啦，即
3: 系
2: 后期其实亦都可以做好多嘢噶嘛。
3: 是啊是啊是啊，不过就会可能会叫做要用力啲啦，要坚持啦，是啦、啊、咁、因为佢好个身体佢本身就有呢个倾向，咁就算你话好叻咁样去返一个偏平和质嘅嗰个体质，咁但都有机会系譬如可能稍有不慎啊，或者嗰轮真係松懈咗嘅时候，咁可能佢真係会又会褪返少少转头。
2: 哦，可能啊平和质就有啦，跟住你头先讲嗰个系点样虚定系咩话呢个系。
3: 是虚虚嗰啲呢就有三隻，就系气虚啦、阴虚同埋阳虚嘅。
2: 原来都有咁多，净系虚都有三个，气虚、阴虚同阳虚。阳虚即系代表佢嗰、那个叫阳唔够，阴虚即系代表阴唔够，定系点样咧？
3: 系啦，你咁样理解系啱嘅，系啦。咁即系简单啲嚟讲，佢一个大自然嚟讲就系个太阳啦，即系话你个身体好似唔够暖啊，啲阳气虚咗嘛，咁即系你个身体唔够暖啦。咁佢好多时呢类人咧都系会比较容易手冻脚冻嘅，
2: 系啦，尖寒尖冻嗰啲就系呢啲啦。
3: 又唔同，
2: 我又唔同噶。
3: 尖痛咧系感冒嗰种，
2: 系咩？
3: 好似冻下唔冻下，
2: 真系好难啊！中医，
3: 但系呢种阳虚咧，系就算你话喺一个比较热嘅地方，都未必好容易出到汗嘅。
2: 哦，哇，咁我就应该唔系阳虚，我唔系好热嘅地方，我都会出到汗嘅。
3: 系啦，咁啊，应该就唔系啦，咁样。同埋阳虚嘅人，通常咧个性格都系静啲、内向啲嘅。 因為佢身體陽氣唔係好夠，係啦，咁所以我覺得你應該就唔係陽虛啦。
2: 我係有冇一種叫陽性啊？過度嗰啲咧有冇㗎？
3: 我估可能係濕熱，即係後邊我哋會有一個其中一個體質係濕熱質嘅。
2: 我哋講埋嗰個陰虛同氣虛先。
3: 嗱，氣虛就係氣唔夠啦，就好攰啦，成個人係啦，即係講嘢又好似冇乜聲冇乜氣啊。同埋佢如果係發病嚟講咧，呢、這個。即係氣虛體質嘅人咧，係會比較容易感冒嘅，即係成日都吹一吹就好似想作感冒咁樣嘅。
2: 咳，你容易咳又會唔會係氣虛嗰啲咁樣㗎？
3: 都有機會係啦，同埋佢通常咧一感冒咳啊呢啲咧，佢嗰個發病嘅嗰個時間比較長嘅，即係可能人哋一個禮拜點都好㗎啦，佢可能去到兩三個禮拜咁。
2: 哦 ，OK OK， 好，陰虛咧？
3: 係啦，陰虛咧就係頭先陽虛嘅相反嚟嘅，頭先係陽氣。唔夠嘛，咁陰虛咧就我哋話身體嘅好似個水入邊唔夠啊，跟住搞到個身體咧入邊咧好似少少好似沙漠狀態，我哋話，係啦，咁所以變咗咧佢個身體咧係會典型嗰個症狀咧，佢會少少發熱，但係佢唔係成個身嘅，佢係可能係手心腳心啊，夜晚嘅時候會特別熱啦。
2: 哎呀，我夜晚腳板底特別熱嘅意思。
3: 有機會咁樣係啦，咁啊亦都可能咧係夜晚瞓覺瞓得唔係咁好啊，係啦，會夜晚瞓覺出汗啊，係啦，呢啲咧都係有機會係一啲陰虛體質嘅人常見嘅一啲表現嚟嘅。
2: 哦，哎呀，我呢排咧睡眠都比較上差，可能呢排真係陰虛啊。
3: 唔出奇，因為都始終天氣熱啊嘛。
2: 哦 ，OK OK，
3: 係啦，你有時暑熱啦，出汗多啊，都會有機會嘅。
2: 係啦，有平和啦，即係最好嗰個啦，跟住氣虛。陽虛、陰虛，咁九大體質我哋已經睇咗四個啦，咁仲有邊啲咧？
3: 嗱，其他嗰啲咧係有幾個就係稍微身體多咗啲嘢，頭先係虛啊嘛，身體唔夠啊嘛，係啦，有啲稍微多咗嘅。嗱，第一個咧就係痰濕，係啦，即係濕氣重啊，簡單嚟講。
2: 多痰啦，喂，唔係先，多痰啊，唔等於多濕嘅喎，呢個痰濕啊，即係代表痰多嗰隻濕
3: 係
2: 咪咧？
3: 痰濕嘅話，因為其實我哋中醫就係將佢哋撈埋一齊講嘅，係啦，佢哋只係唔同形態嘅嘢，但係都係一啲身體唔要嘅水咯。
2: 哦，
3: 係啦，簡單理解嘅話，咁所以其實都係簡單就係身體多咗一啲唔要排唔走嘅水，就有啲濕啦。咁當然有一啲係啲痰嘅形式出現嘅。
2: 係，咁啊，
3: 係啦，咁樣
2: 呢個就痰濕啦。咁跟住仲有啲咩濕咧？呢個又
3: 痰濕之餘就仲有濕熱啦。即係濕熱嘅話就係頭先痰濕嘅體質，再加埋佢撈埋啲熱。係啦，頭先痰濕就單純痰濕啫，咁樣嚇，係咁樣。咁可能痰濕嘅人嘅話，佢就會可能係真係嘅。物理上即係佢係會真係痰比較多啦，個人比較重啊，容易水腫啊，係啦，有時消化得唔係咁好啊，嗰啲咧就都係痰濕體質啦咁樣。咁如果係濕熱咧，就好常見就一啲，譬如話好容易生啲粒粒粉刺啦，口乾口苦啊，係啦，或者大便咧比較好易黏啲，係啦，好似屙唔清啊嗰啲狀態嘅，係啦，小便比較顏色比較深，可能有味嗰啲咧，就好常見一啲濕熱體質嘅人啦。
2: 哦 ，OK OK， 好，我哋仲有三種，我哋先概括講講先。
3: 咁另外兩種咧就係、一個氣鬱。屈住即係肝鬱啦，即係嗰個情緒可以谷下谷下咁樣嗰啲啦，係啦，咁啊係啦，即係情緒唔好啊，壓力大啊，咁通常好多時長期係咁咧，都好容易有個氣鬱嘅體質嘅。咁鬱到咁上下咧，就可能就會發展到一個叫血瘀體質啦，即係嗰啲連啲除咗啲氣行得慢之餘，連啲血都行得好慢。咁好多時如果血瘀體質嘅人咧，塊面就會比較多啲斑嘅。系啦，面会暗啲啦，脷底嗰条嗰个两条静脉嗰个血管咧会比较明显啲啦，系啦，咁啊呢啲都系血瘀体质嘅人常见咁样，
2: 系咪多做运动咧？如果咁样嘅血瘀体质嘅朋友，等佢血气行得好啲，会唔会有咁有帮助噶？
3: 当然有帮助啦，气郁同埋血瘀嘅其实都会有帮助嘅，即系令到身体疏通啲咁样。咁但系当然睇下佢有冇捞咗个气虚嘅体质啦。如果有气虚体质，佢又唔可以做得太剧烈嘅运动。
2: 明白明白。仲有一种系点样咧？
3: 仲有一种咧就叫做特异质，特异质咧系一啲比较同先天有关嘅，同遗传性有关嘅，即系话譬如有啲人系成日爹哋媽咪有嗰啲叫濕疹啊，或者鼻敏感啊嗰啲哮喘啊嗰啲咧，咁如果係因為先天媽咪爹哋嘅一啲遺傳落嚟嘅，咁可能個小朋友一出世啊或者點嘅時候，佢個體質比較弱，係會容易啲有頭先我講嗰啲即係敏感啦、哮喘啊、濕疹啊嘅情況咯。
2: 咁啊，九個唔同嘅體質咧。我哋概括都會知道咗先啦。我淨係因為我哋好難每一個體質咧都講下除咗仲有啲咩特質之外，仲有係點樣化佢嗱？化嗰啲我哋未講嘅。不過我先問咗一個問題先，就係、例如頭先我攞個痰濕或者就係濕熱呢類型嘅身體嘅，佢都係比較上濕㗎啦，即係。 咁佢可唔可以同呢一个又系咩？头先有一个系阳虚嘅，即系佢比较上容易冻嘅，即系佢都两样几极致嘅摆埋入去同一个身体嘅体质入面，会唔会出现呢啲情况嘅咧？
3: 两样比较极致啊，因为头先你讲譬如讲阳虚嘅话咧，同湿热咧系比较难一齐出现嘅、
2: 哦，
3: 因为一个有热啊嘛，系嘛，咁一个就系阳虚但唔够阳气唔够热啊嘛，咁所以呢两个系唔会一齐出现嘅。咁但系有边啲系通常好常见会系出现嘅咧？气虚加痰湿好容易一齐出现。
2: 气虚即系唔够气，再加痰湿，
3: 系啦，即系个身体好似唔够力推喐啲湿，
2: 但
3: 系
2: 又
3: 帮你排啲毒出去咁样，
2: 又多痰咁样，咁啊即系代表有啲多余水分。我记得头先讲嗰句系啦，
3: 多咗湿气啦。呢、這个好常见噶，呢个香港人嘅体质系啊，因为有时做得运动唔够多啊，或者喺 office 坐得多啊，咁样喐得唔够嘅话，咁啲湿气容易积聚啦，个身体唔够气啦，咁样系啦，系常见嘅呢、這个系啦。仲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就系气郁加血瘀，即系。你屈到咁上下出現淤血嘅情況，係啦，即係氣屈加血瘀係又係好常見，會一齊出現。
2: 屈到病嘅咯，即係呢個就真係。
3: 係啊係啊，係都常見嘅呢、這個係啦、哦，即係谷住咯，因為壓力啊嘛。
2: 嗯，明白明白。咁啊嗱，咁多種唔同嘅體質咧，咁啊當然有妙法去到破解嘅。咁啊有機會嘅時候又邀請 Trace 同我哋分析一下啦嚇。
3: 好啊，或者下一次咧。
2: 係啦，好，唔該曬 Trace， 拜拜。
3: 好，唔該，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联办举行七一升国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朝早大约七点，中联办主任周济同多个副主任同埋人员喺办公大楼外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手将国旗升起。仪式之后，众人返回办公大楼。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朝早亦都举行升国旗仪式。仪式朝早七点举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崔建春同一众人员同埋家属喺大楼外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手将国旗升起。仪式之后，众人返回办公大楼。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函同埋嘉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仪和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兆。政府是有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推翻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生效。今次是最高法院2月裁定大规模关税违法之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去年年初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裁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者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不能够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措施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个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行政命令生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88.9-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啦，飲食啊、消費啊都有好多唔同嘅優惠嘅。不如我哋講下啲公共交通先啦 ，Vicky。
1: 好啊，公共交通上面咧，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搭電車嘅咧？
2: 我中意啊，
1: 叮叮慢活下好冇啊？我慢活下幾開心啊，係咪？坐喺架叮叮車裏面咧，吹下風啊咁樣。咁原來咧，一連三日，即係今日一號、二號、三號、都可以免費乘搭喎、
2: 啊。係啊，琴日咧我搭咗一程叮叮啦，咁啱得咁巧喺中環去金鐘做嘢嘅時候，咁啊架車就擺咗喺中環啦。咁啊上叮叮嘅時候咧，我真係比較好似有半年定係一年時間冇認真睇咧。其實叮叮個價錢而家變咗3.3噶嘛。
0: 你仲以為係2.7係嘛？
2: 唔係，我以為2蚊。其實我要2蚊。好啦，咁啊3.3唔緊要。其實喺佢收費嗰個錢隔離咧，已經咧會顯示咗一連三日咧搭叮叮都係免費啊咁樣。咁同埋咧，我知道咧有一張信用卡咧搭叮叮係平少少噶，係啊，喺你嘟嗰張信用卡嘅時候。
0: 是啊，
2: 都系琴日好似观察到啦。咁当然我唔系即系叮叮嘅每天使用者啦。咁、如果你系有好多朋友，其实譬如可能住西湾河，即系翻中环嘅时候，咁预早少少出门口，其实都几便捷噶。同埋咧，你一搭叮叮咧，就觉得咧香港道咧其实系大啲嘅。但系如果咧你搭地铁咧，即系搭港铁啦，或者开车啦，即系揸车啦。你覺得香港都係好細嘅，真㗎！你一上繞道咧，即係一上佢哋嗰個東廊啦、其實你由銅鑼灣一路鏟去柴灣都好快
0: 嘅。係啊，
2: 但係你一搭叮叮咧，成件事就不一樣㗎啦，會變咗、就
1: 慢慢嚟。
2: 係啊，即係你西灣河如果翻中環都應該動輒要半個鐘以上吧，係嘛？但係你西灣河正常翻中環15分鐘到嘅嘛，即係如果搭港鐵嘅話，
0: 都係。
2: 即係如果搭呢個的士或者其他車輛嘅話，就再快啲啦咁。咁所以即係我都享受搭叮叮嘅，同埋今日都唔算話超級熱啦，即係至少酷熱天氣警告未正式生效嘅時候。有少少雨粉，咁希望大家搭叮叮嘅时候吹下凉凉快快咁样叮叮慢活一下。你哋中唔中意搭叮叮嘅？其实
0: 我好中意搭叮叮噶，好多小朋友都好中意搭叮叮噶，因为咧叮叮嗰一种叮叮同叮叮之间嘅距离咧系好比双层巴士啊。
1: 同埋系咪因为而家嘅巴士唔可以开窗啊？
0: 系啦，
1: 咁你叮叮仲可以开窗吹下风，虽然佢慢啊吓，咁但系啲风吹下咧，即系成日都觉得自己好似拍嘅 MV 咁咯，
0: 慢。镜咁样样系嘛，微风飘送。
2: 但 rush hour 嘅叮叮系好逼嘅，
1: 系
2: 好多西装男啊，跟住好多女士系真系贴嘅。即系讲真，如果依家港铁咧，你系真系金钟站或者转车嗰几个站系比较人贴人多少少啦。理论上大家都有大家嘅空间噶嘛，未至于逼得咁紧要咁样。咁但系叮叮就一 rush hour 真系，同埋落车咧，你真系要同人哋打招呼。
0: 唔该咯，
2: 唔該唔該，我要落車啊！係，thank you，sorry，即係類似呢啲，你仲要講呢咯，因為你譬如你搭小巴，你落車咁啊，師傅唔該，廣播道遊樂啊，港台咁樣雙閘咁樣啦，係啊，咁跟住巴士你就撳自己撳鐘啦，咁樣，咁港鐵你就塞翻出去啦，咁但係叮叮就再狹小嘅。空間入面你就唔該唔該，跟住你又要保護住自己啦、又唔想整到人哋啦，咁所以成件事都係好 close 得嚟，又好隱讓，又好舊時嗰種香港 feel 嘅，我自己覺得係。
0: 同埋而家嘅叮叮咧，佢個車廂入邊啲座位設計又同我哋以往日曾經搭過嗰啲又有少少唔同啦。其實覺得陸續有唔同嘅叮叮咧喺市面上會行走嘅，你會仍然見得到一啲係好有歷史意味嘅叮叮，亦都同時即有啲新版本啲嘅叮叮咧，繼續都喺同一條電車軌上面行嘅。所以呢個就係我覺得電車有趣之處咯，你可以見證住時間，見證住好多唔同嘅年代，同樣喺同一條車軌上面仍然行。走住咯，
2: 夜晚黑搭叮叮真係好有感覺嘅、有 feel 啦。嗱，日光日白，我通常搭叮叮係因為你本該已經喺路面，你費事落翻地鐵站，可能有金鐘去灣仔咁樣，你就可能即係預充少少時間咁樣，即係感覺上便捷啲，或者俾自己腦袋清空啲。但夜晚黑搭一程嘅叮叮，可能即係動輒半個鐘咁樣啦，即係我就覺得係好靚嘅。其實香港個夜景、特別有幾個位咧係嗰啲婚紗影相位嚟噶嘛。中環銀行街，中環銀行街嗰個位係啦，即係舊時立法會嗰啲位啦，即係好多人喺嗰啲柱嗰度會影相啊嗰啲啦。咁跟住你話，譬如去到跑馬地嗰度，又係另一種嘅感覺。

0: 一種嘅貨味啦，跟住穿梭大街小巷，我又覺得即係嗰種好多霓虹燈，跟住你去睇，跟住又吹下涼風咁樣，係幾正嘅。我自己反而係好中意搭翻去上環嗰、那個電車站咯，即係上環西環嗰邊啊，係、嘛？佢叫屈地家電車站，我
1: 係啊，好似係
0: 我真心嗱，講真，我真係唔係叮叮好勁嗰啲人嚟嘅，但係有好多好經常搭叮叮嗰啲，譬如去到即係好中。中意打卡嗰啲咖啡嗰度都仲系叮叮嚟噶嘛，即系海边啊，
1: 堅尼地城嗰度
0: 系啦系啦，嗰度都仲系海边，嗰度都仲有叮叮噶嘛，
2: 好多人打卡噶嗰个位，
0: 系啊，同埋堅尼地城好似有架叮叮系去到堅尼地城噶嘛，
1: 系啊
0: ，sorry 我真系唔系广东人，可能有好多广东嘅听众朋友咩啊，
2: 多啲过嚟搭
0: 啊，哦，你明唔明啊？真唔知假唔知啊？你40岁你唔知道我地街啊？
1: 所以今日啊。听日同埋后日你都可以去
0: 试，系啊，我都会
1: 搭晒所有线。
0: 我中意啊，夜晚黑搭叮叮，好吹凉风，好浪漫。你哋中唔中意嗰种夜晚黑嘅感觉？
1: 我觉得系好似，如果假设我系放咗工之后去搭咧，好似俾自己有一个嘅。清靜的感覺，慢啲，唔會即雖然可能都會多人嘅，但係嗰種嘅感覺同搭地鐵真係唔同啲咯。
3: 係啊，不過所以話除咗話可以把握住呢個3天嘅優惠之外咧，搭叮叮大家可以享受一下香港嘅街景啦，
0: 免費都慳翻好多啦，去程3.3，回程3.3，你慳咗6.6，如果你搭足3日嘅话，系讲紧悭翻成20蚊鸡嘅啲间，系啊，
3: 6.6就1日可以悭得到20，咁如果6.8多2毫子咧，今日可以食到个蛋挞添噶啦。阵间再讲啲餐饮优惠吓，除咗叮叮之外咧，今日当然再到港铁啦，港铁都有好多唔同嘅优惠噶，包括咗咧，佢今日咧以抽奖嘅形式送出71000份本地单程嘅车程，咁而另外如果去机场嘅话咧，机场快线小童嘅八达通、学生身份嘅个人八达通同埋落油卡嘅乘车优惠咧，都会喺今日好多噃。
1: 好开心、啊。其实咧喺渡轮方面咧，啱啱讲完电车啊、地铁啊，搭船都有优惠，会有免费好多条咧，就系航线可以俾大家免费乘搭嘅。咁、但系佢哋呢个咧就系派飞啦，系啦。咁如果假设而家仲有飞嘅话，都可以去睇下排队仲有冇飞啊。
0: 哦，渡轮系要派飞啊？
1: 嗯，系啊，系啊。
0: 因为我记得有一年，我唔记得系国庆定系7.1咧，都系。佢個閘就直情就冇啦，凍起咗個閘咯。
3: 係啊，任你過
0: 嘅。係啦，就咁任你過。咁當然任你過，同埋嗰啲船員同埋水手哥哥，應該叫船員啦，水手係喺船上邊工作嗰、那個嗬。係啊，我又搞唔清啦，我又搞唔清。但香港係有水手㗎。我嗰陣時睇報紙咧話聘請水手咧、我同我 friend 講：喂，做水手都幾好，幾型。
3: 好似好型
0: 同埋香港做水手咧，感覺上嗰陣時細個嘛。系好近啫，游水都游得过去啦。
3: 你
0: 明唔明
3: 啊？
0: 尖沙咀，尖沙咀，唔系尖沙咀去到湾仔咁样，真系近噶嘛个距离。咁点不知后屘咧，我就睇到嗰啲新闻透视、新闻特辑咧，就讲水手呢个工作嘅时候，哇！原来好多嘢做水手，跟住即刻打退堂鼓，同埋要佢哋真系要大力噶，因为佢哋要绑个篮噶嘛。
3: 系啊，
0: 你记得佢要勾个篮落去，跟住
1: 所以点解？所以点解佢手瓜咁劲咯？手瓜起剪，
0: 真系手瓜起剪，食嘢都。要俾錢嘅，不過講開呢啲係咯，我記得舊時就升起咗個閘嘅，咁就俾你過，咁但係即係總之嗰架渡輪如果滿曬人，咁你咪等下一班咯咁樣。咁但原來依家係要派飛咁。係
3: 啦，今日就其中一部分優惠嘅航線咧，都會預先就派呢個乘船券啦。咁但係頭先有講過港鐵優惠之中咧，有講過機場快線喎。譬如話，如果係長者60歲或以上嘅各位哥哥姐姐咧，今日可以半價搭機場快線。頭先咧，我哋咪有講。讲过好多，譬如话，你我好想八卦下2号客运大楼究竟系点样噶、
1: 哦？
3: 你个 friend 开嗰间餐厅究竟系点样样噶？
0: 咖啡店，咖啡店，冇餐厅咁巴闭，铺仔嚟啫，铺仔啫。
3: 又或者可能有啲朋友真系谂住今日开始飞出去外边嘅玩，又话咧都可以把握住呢一个优惠嘅。
0: 机场快线几多钱噶？我想问正价。大概我依家同大家去 check 下，好似都唔平嘅，好似都讲紧60-70蚊噶，系啊，
3: 唔止噶，
0: 系咩？
3: 唔止90噶啦，已经。
0: 对唔住啊，嗱呢啲我又
1: 系。因为平时我而家住喺元朗区嗰边咧，已经好少搭呢个机场。
0: 明嘅，唔系嗱，我想讲咧，唔搭机场快线唔代表离地啊。首先要讲一样嘢，如果我
1: 住巴士都好方便，
0: 因为如果我住东涌咧，我系冇帮搭机场快线嘅，你要了解。
1: 你喺边啊？
0: 譬如我住屯。 門咁樣亦都冇可能啦，即係你有屯赤隧道㗎嘛，你一定係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搭的士點樣都好啦，即係咁嘅一個方法囉。所以你千祈唔好聽到喂你又唔知道有屈地街電車廠，你又唔知機場快線幾多錢你俾生活喺香港，我生活喺香港㗎，我只係記得佢係貴囉，我有咁嘅印象。咁啊我嗰個地方我直情有個機鐵站㗎喎。我嗰個地方我直情有個機鐵站
3: 㗎。係啊，你嗰個就係東涌線嘅站啦，咁但係另外嗰個呢就係講緊香港站去機場呢，
0: 我可以轉去九龍站嗰度真係搭機鐵㗎。係
3: 啦啱啦，如果九龍站去機場呢就平少少，冇頭先香港站120蚊咁貴嘅，105蚊就九龍站去機場㗎啦。青衣上車嘅73蚊，咁當然博覽館站亦都係另外一個佢哋機場快線呢一條線嘅一個站啦。咁所以如果今日半價嘅話呢，咁真係可以考慮一下喎。
0: 慳返好多，咁你嗰10幾咁你即係接接就即係50多蚊咁樣就可以入到去 T2 嗰度去觀摩一下啦，即係香港都即係用咗好多人力啦，同埋呢好多心血結晶嘅一個新嘅基建啊，咁入去觀賞一下咁好啦。咁我成日都覺得咁嘅，即係你七一回歸，即係我哋咁樣七一回歸啦，咁你睇下香港嘅進步，咁好似呢8月15呢就食個月餅，端午節食個粽咁樣，即係每樣嘢都唔同㗎嘛，你冇理由即係我哋七一回歸我又北上，即係我會揀11號啊或者勞動節我先會北上喎，即係我都會做大灣區節目㗎嘛，但係今日梗係做返嗰啲馬照跑舞照跳啊波照踢啊波照睇啊嗰啲先啦，即係我就覺得咁樣幾好。
3: 啱嘅，因為呢今日除咗話係晏晝4點鐘開始喺沙田有馬跑之外啦，咁其實市民今日可以免費入去沙田同埋跑馬地馬場嘅公眾席嘅。即係10蚊雞都唔需要啦。
0: 係啊幾好啊。嗱呢個就係真係啦，即係馬照跑啦，咁大家入去感受下氣氛囉。天王嘅出馬仔喎，粵港杯係啊，咁啊即係武林寶典啊，究竟你會見到啊天王喺度呢同阿天王數呢咁樣。
1: 除咗睇下馬仔啊睇下天王數呢，其實都有好多嘢睇嘅，有啲咩睇呢你喜歡㗎啦。嗯啊歐哥。
0: 咩我會投資我都喜歡喎。郭富城冇喜歡
1: 喎。
0: 天王數我都靚啫，我唔該我唔會喜歡。天王嫂嘅系
1: 要睇下啲博物馆啊、展览啊嘛，系咪你喜欢先？
0: 喂，其实我真系中意睇啊！依家老咗咧，依家老咗咧，真系中意睇呢啲艺术嘢多咗。嗱，识就一定唔识噶啦。睇就鍾意睇。
3: 耐性好咗。
0: 係啦耐性好咗。我覺得呢係培養專注力啊同埋耐性嘅一個幾好。即係Vicky 你仲後生，可能過多幾年呢你都會想。
3: 就浸到呢一種嘅耐性出嚟。
1: 慢慢去浸出嚟嘅。
0: 係我差唔多㗎啦，有長者幾步㗎啦，寫一大字啊耍太極啊嗱即係仲有兩三樣呢啲嘢。
3: 差唔多。
0: 係仲有兩三樣。係儲埋儲埋。
1: 要講下個中
0: 年三寶啦。係
1: 啦咁究竟呢有啲乜嘢展覽啊又或者博物館可以去咧，其实就系大家可以喺今日免费参观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嘅展览，以及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嘅所有專題展覽，因為其實咧專題展覽咧，佢都有分唔同嘅區域噶嘛，咁有啲係個別收費，但係今日咧可以劃一完全免費俾你去觀賞曬，係咪啱你啊？
0: 啱啊，同埋成個西九咧，真係好多嘢去感受嘅，即係頭先 Vicky 講咗，譬如故宮有故宮啦，咁啊M 加啦，係啊又有 M 加，咁其實你坐喺草皮地嗰度飲杯咖啡咁樣，同埋咧有一個位咧係搭船去中環噶嘛，
3: 係啊。即係水上的士，
0: 水上的士啦，我唔記得嗰個真係一個航線定係真係叫水上的士啦，因為佢而家好似定時定候㗎喇喎，嗰一班過中環嘅船咁樣。
3: 公眾假期就見到佢哋㗎喇。
0: 我有幾次跑步呢都已經見過，我印象中1至5都有，係1至5都有，咁我可以一陣再同大家搵多少資料。喂嗰條航線幾好㗎其實。我發現呢因為喺嗰條航線隔離呢有兩三檔呢嗰啲美食車呢，喂幾好食㗎喎，佢有幾一啲咧好特色嘅香港美食，譬如有啲叫艇仔粉咁嘅嘢啦，
1: 系啊，有個糯米定辣米飯，
0: 系啊，糯米飯，即係總之佢係類似佢做啲懷舊啲嘅嘢咯，就唔係同你講啊，俾只熱狗你啦，或者俾個漢堡包你啦。嗱，我唔係話漢堡包熱狗唔好啊嚇，我係覺得啊嗰啲都好，不過如果貨遊客啊，佢啱啱上翻去呢個西九文化區嘅地方嗰度，啱啱就喺中環嗰邊過到。跟住一嚟嘅時候，你有個艇仔粉， 有 feel 喎、
1: 啊，
0: 有 feel 喺個海邊食個艇仔瞓，加幾滴辣汁咧。我嗰日幾開心㗎，跑完個靚步，跟住咧就食咗個艇仔粉加幾碟辣汁，跟住再飲多支啤酒咯，即、刻將自己跑步嗰啲嗰啲卡路里全部補充曬，幾叻啊！幾叻啊！
3: 完整填滿
0: 都冇諗啊！哇！即係去咗369卡，喂，即刻補翻入油，入翻456卡路里先，
3: 係咪
0: 先？
1: 但
3: 係
1: 唔緊要㗎喎，
0: 入突咗添啊！我幾叻啊！
1: 食完之後又可以繼續做運動啦，點樣咧？就係因為我哋燒。休闲方面有啲平时要收费嘅康乐文化设施，今日都系免费，
0: 好嘢，
3: 好多都已经 book 晒噶啦，
1: 系咪啊？可能有
3: 试过，因为咧嗱，又讲开 book 开康文署咧，如果你系用 Smart Play 呢一个程式去到 book 嘢嘅话咧，有个新体验。嗱，通常你有两种嘅登入方式噶嘛，一种就系经过 I am Smart 啦，咁就系即系透过你政府
0: 智方便啊，
3: 智方便呢一个嘅系统去到登入啦。
0: 我系智方便加添啊，即系有埋身份认证，因为再方便。
3: 是啊，就要去邮局做埋呢个动作嘅。咁但系除此之外，你可以用翻指纹啊，或者系你自己手机上面嘅一啲个人辨识嘅身份去到登入呢一个嘅 Smart Play 啦，康文署嘅呢一个登入嘅服务啦。原来佢哋话咧，因为佢有即系知道好多，其实讲真系机械帮手 book 嘅啫嘛。咁但系要咗杜绝呢样嘢咧，如果你系用智方便嚟到登入佢去到 book 场嘅话咧，系有优先嘅。咁呢个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下次 book 场嘅时候可以试下用呢一个嘅方式。首先有讲过咧，除咗会有喺世纪文化区之外，咁有讲过呢一个嘅水上的士啦，西九往中环咧系冇错，阿欧系啱嘅，星期一至星期日公众假期都有嘅，航线有埋时间表添噶，大概半个钟至45分钟一班左右。
0: 因为点解咧？我真系喺嗰度怼咗一碗嗰啲艇仔粉啫嘛。咁我一坐低啦，咁我叫嘅时候就食啦，咁我都真係食得慢慢地，喂咁快一班船，
3: 又一班船
0: 啊，阿叔碗艇仔粉都未食晒，又一班船，又一班游客过嚟，
1: 咁我叫自己
0: 做，咁我问身边人啦，我问身边人啦，跟住话，喂几好喎，不如我哋可以做一个连线跑啊，即係你喺西九龙嗰度跑、哦、跑完之后呢就搭一夜过去中环，喺中环嗰度就再跑去金紫荆，跟住、就喺金紫荆呢就搭返船过返去尖沙咀星嗰、那个天星码头，
1: 我都自己开心喎、啊，
0: 喺天星咧就再 call 翻车或者搭翻车去西九攞翻车咯，因为你冇力噶啦，应该系咁样跑得都呢、這个都几劲
3: 长途啊！
0: 喂，但系呢个系维港跑嚟噶，呢个系维港跑嚟噶。如果你可以搭一程船，譬如俾你回翻十五分钟气，你再跑，即系 Vicky 都系跑步人啦、
1: 啊，
0: 你感觉上系正噶，
1: 我
0: 真系 觉得，
1: 因为我而家好中意喺个跑步表度去记录究竟我嗰一日跑嗰个路程系点样，
0: 嗰、那个形状
1: 系
0: 啦，
1: 嗰条线我系可以穿越过海咯，
0: 好
1: 犀利，
0: 好 happy 呢个系。又係啊，嗱幾多錢呢個船費我又係唔知㗎嚇，我只係食嗰個咁嘅艇仔粉，一路觀察到
1: 架船。enjoy 個旅程。
0: 係啦係啦，好似見啲遊客搭得幾過癮，我哋做香港人都要付出下㗎嘛。
3: 今日免费嘅，仲有讲埋少少啦，因为咧，譬如话睇翻呢个香港湿地公园咧，今日系免费开放嘅。咁而另外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入边嘅14个项目咧，其实由6月中开始噶啦，去到7月初咧系加开啲免费嘅导赏团。咁、所以如果你中意有人解说啊，话俾你知究竟嗰个故事系点样样嘅话咧，可以留意一下呢14个唔同嘅项目啦。
0: 好啊，咁啊，当然啦，仲有好多飲食嘅优惠啦。等一阵咧，即系8:30前咧，等嘉明咧再搜罗好多，唔同
3: 真系好多啊，
0: 系啊，食买玩嘅一啲啊嘅内容咧，可以同我哋多去分享一下啦，呗。

0: you and I。
1: 究竟有幾掛住你啊？聽唔聽得出先？佢係 Henry Moody miss you。
2: 喂，我今朝咧，其實咧都好掛住啊一啲香港嘅港式嘢啊，因為我成日覺得咧七一咧係要過得更香港一啲，即係整翻個菠蘿油啊，整翻杯啦，即係香港嘅飛圍
1: 港式奶茶，
2: 係港式奶茶，跟住有一樣嘢咧，我一年食一兩次嘅啫。邪惡嘅表表姐茶餐廳入邊最邪惡嘅係咩？問下
1: 菠蘿西多士。
2: 是西多士证明呢 Vicky 呢佢嘅邪恶都系健康嘅。因为菠萝油最差呢最差啊都系嗰嚿好油好好厚嘅牛油嘅啫。
1: 而我估你会搣走佢嚟食。
2: 系啊或者你唔会食晒啦。即系正常香港人呢嗰嚿咁厚嘅牛油呢系唔会怼晒嘅。一定系首先呢攞个匙羹仔呢将佢呢锯咗啲角落头出嚟先嘅。嗱影相系影足啦。即影相打卡係影足嘅，嗰啲突出嚟嗰啲牛油位影足曬，跟住擺上網耶，好開心咁樣告上自己日啊 ，tweet day 啊，咩都好啦咁樣，跟住咧就鋸走佢，跟住就將啲牛油咧就分咗落去第二度攞攞喺嗰個牛油，唔係你真係食唔到咁大嚿牛油㗎，你唔通成嚿牛油當？当啫喱咁，当朱古力咁咬咗，当啫喱咁样拍落口咩？冇可能，你系咁咩？
3: 我真系成嚿食噶，
2: 靓咯，
1: 好嘢！
3: 因为个牛又冻冰冰，个菠萝包热辣辣，佢嗰、那个即系又冻又热，个口感
1: 系嘛？
3: 真系好正噶嘛！
2: 但系，
3: 所以对于我嚟讲系邪恶咯。
2: 系，但系西多士啊再邪恶，因为西多士咧真系会将上边好厚嗰嚿牛油咧。佢自動會融化出落去，而係你會做一個反射動作，你唔會搣走嗰嚿牛油，你會將嗰嚿牛油一路捽到
1: 均勻，
2: 捽到佢變成糖漿嘅一部分，滲曬落去
1: 成份包，
2: 成個包入面炸到金黃脆卜卜，跟住再加好多唔同嘅糖漿啊！我有個朋友咧係西多士愛好者嚟嘅，佢仲會叫佢 extra 再加埋煉奶咯。即係當個西多士咧有煉奶啦，有糖漿啦，有牛油啦，再食落去，因為西多士入面咧係有一層厚厚嘅花生醬噶嘛，佢炸嘅時候。冇嗰啲你唔好去，冇嗰啲你唔好去，有嗰啲先係勁嘅。我話你，哇！你嗰、那個
3: 要唔要花生粒？
2: 有更好，冇都冇乜所謂。但係你已經有好多唔同嘅 layer， 係
1: 啊，
2: 就係、是、西多士嘅精髓。西多士就叫翻西多士，唔好叫嗰啲咩黃金脆脆鑽。呢個西多士真係我哋源遠流長嘅名嚟㗎，唔應該改咗第二啲名。OK。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